0: 落后了。租赁的话，我们每年的话，我们都可以更新新的，在临床里面我们可永远都可以用最新的机器。未来机器人手术也是一个在医疗方面也是一个发展的趋势。
1: 北京台报道。
2: 6月8号，首都儿童医学中心创新开设5件一站式筛查门诊，聚焦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和口腔五大核心领域。家长一次挂号即可完成全方位筛查，真正实现关口前移、未病先防。孩子体重超标、视力下降、情绪敏感、体态不好，你知道吗？约2到3成孩子正被共患病悄悄盯上。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这五大健康问题常常结伴出现。数据显示，我国0到18岁儿童青少年中，20%到30%存在不同程度的5件共患风险。很多家长觉得胖点没事儿，情绪差是矫情，骨头软长大就好。这些被忽视的小信号，恰恰是慢性病的早期预警。
3: 我们从出生开始就要注意这些问题。你看，如果1岁之内这个孩子如果说体重增长过快，那么他将来，那么罹患高血压啊、糖尿病、代谢的疾病就会明显增加。五件呢，其实我们儿童，说白了是最常见的5类慢性病。我们是希望说，让家长能够知道，我们要早预防，防止这些问题发生。
2: 从治已病到防未病，让早防意识落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给出了新解法：5件一站式筛查门诊，把5项筛查集纳到了一起。
4: 往往这些孩子在这5件方面有一些隐患，但是呢还没有发展到疾病的程度，我们会筛出这些高危因素，教给他如何的预防，如何的保证后面的健康发展。
2: 5件一站式筛查门诊打破了传统分科壁垒，就诊体验也在换新，究竟能为家庭省下多少心力？来算一笔时间账。
4: 如果家长想把这5方面的问题全查了，一般的医疗机构都需要半天到1天，不一定当天都能挂上。在我们这一站式门诊当中，这个5个方面的基本的筛查和测查，大概半小时左右的时间就可以完成。
2: 精准筛查到底能给一个家庭带来多大改变？这位从内蒙古自治区专程赶来的妈妈最有感触。6岁的孩子被当地诊断为佝偻病，让她整日焦虑自责。经过体重、骨骼等多维度联合筛查，王主任给出了全新判断。
3: 你身高是接近 P50，但你体重是到 P3 了。P3 的话就接近这个最低线了。他太消瘦，因为消瘦就会引起骨龄偏小。如果钙质沉积不够，即使那个蛋白不够的话，他也不够挺拔，因为他力量不够啊。但再一个力量的来源要锻炼，有背部的肌肉力量来防止他的这个体态不良啊、脊柱侧弯啊。
5: 让我从内心深处，这真的是石头落地了。哎，孩子没有实质性的一个病，完了就是需要我凭加强，就是母亲应该做到的一些事情，加强他的营养，关注他的一些生活习惯，培养他的体适能。我觉得，各位家长应该在他还能干预的情况下，尽量及早干预、及早介入，然后让孩子能有一个更加挺拔的身形。
2: 一次筛查，5大健康问题全面摸底，不仅省去了奔波，更把健康的关口从治病迁移到防病和管病。这正是5件一站式筛查门诊作为重要民生举措的核心所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将持续完善5件常态化健康管理体系，以精准化服务托稳儿童青少年的全生命周期健康。北京台报道。
6: 近日，大戏东望2026南锣鼓巷戏剧展演季在中央戏剧学院实验剧场启幕。
7: 活动现场，北京市曲剧团沉浸式茶馆、北京儿童艺术剧院音乐剧《好戏》即将登场，京剧联唱《粉墨》登场，中央戏剧学院 MR 交互戏剧《仓颉造字片段》等多个节目展示了今年戏剧季的多元底色。
8: 通过 MR 的方式，它更像是一种把现实更多的视觉赋能。通过这样的实验呢，我们更希望让年轻人更多的走进剧场。
9: 我们是一部实验戏剧，我们实验在什么地方？实际的，我们这部戏剧啊，实际更多的是给相对来说未来的观众创造的。
7: 今年展演季设置东城原创剧目展演、剧场剧目邀演、高校戏剧邀演3大演出板块，汇聚22部优质剧目。
10: 以胡同为首的演出场地叫胡同有戏，还有一部分呢是比较特殊比较有趣的叫故居有戏。像这个齐白石故居、颐和庵都是我们这一次故居有戏的重要场所。我们聚集了东城区的很多的优秀的剧目跟剧场去联合起来，为观众放送到从六

0: 月开始一直到九月的不停歇的演出。
1: 作为大戏东望品牌活动之一，南锣鼓巷戏剧展演季自2010年启动以来，已成功举办13届，累计演出1300余场，汇集观众30余万人次。北京台报道。
2: 近日，自古英雄出少年民族音乐会亮相中山公园音乐堂，展示了青少年民乐演奏的风采。
3: 演出在北京民族乐团附属少儿弹拨乐团带来的室内乐《童心燃梦》中拉开序幕。随后，双二胡组合深情演绎室内乐《红军哥哥回来了》，来自中央音乐学院附中的初凡组合带来软重奏，北京市海淀区四季青青少年活动中心扬琴乐团演奏扬琴室内乐《泼墨戏纸鸢》。
4: 通过排练呢，我看到了其他同学身上的优点，也发现了我自己的一些还需要改正的缺点。同时，我学习到了多人演奏中是有很多需要磨合的地方，
5: 认识了很多厉害的小朋友，然后学会了不少事情，会弹了许多曲子。
6: 我们其实有几个部分，那么首先呢，其实是跟所有演奏家小小演奏家的提前对谱的环节，让他们在跟乐队合乐之前更加有信心。
3: 自古英雄出少年是北京民族乐团2019年推出的品牌活动项目，至今已经连续举办至第8届。经过前期2轮选拔，数位新兴少年脱颖而出。
7: 业余的，不是学专业院校的这些孩子们登上了这个舞台，所以我们上半场呢，基本上是以重奏组合为主，下半场依旧是我们协奏曲的这些作品。
8: 国乐不仅需要准专业的、极具天赋的、优秀的尖子人才，更需要像金字塔座一样庞大的热爱者、爱好者，也是在职业乐团的共同的托举下，能让他们在艺术之路上顺利。
3: 北京台报道。
2: 说到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您可能想到的是冬奥会上那块最快的冰。不过这两天，这块冬奥冠军的福地却传来了不一样的战报。没有冰刀，没有头盔，取而代之的是此起彼伏的呐喊声和动感十足的音乐。2026年斯巴达 DEKA 10项全能挑战赛城市系列赛首战在这里火热进行。
9: 走进冰丝带，往日的静谧被彻底打破，动感的音乐、观众的呐喊、选手沉重的呼吸声交织在一起。10个体能挑战区，滑雪机、划船机、负重波比跳，选手们需要循环完成这些项目，用汗水和速度诠释硬核二字。
10: 感觉很爽，入坑以后我又加大了跑步的训练，参加了半马，我参加了越野跑，现在又来参加斯巴达，所以我感觉这是一个对我来说非常有意义的过程。
11: 我本来就是从事体能教练这一块的，你不能以身作则，你的学员是不能信服你的，所以我就会去参加各种体能类的比赛。我的成绩是一次比一次好，那证明我的体能一次比一次增强。
12: 一直以来我其实很害怕这种又是力量然后又是有氧的这种项目，看到有这么大一个挑战，我就觉得既然害怕它，那还不如勇敢的去克服。
9: 这次比赛设置了多个级别，既有专业的精英组，也有面向普通爱好者的亲子组和团队组。
13: 2天的比赛日，我们大概有接近3000位的选手来到我们的现场。冰丝带也是我们在北京看了很多次不同的场地之后，我们选定的一个场地。这是我们 DECA 比赛第一次进入到国家级的场馆里面，而且是冬奥的这个国家级的场馆里。
9: 赛场上热血沸腾，赛场边也是热闹非凡，不少选手的家属举着自制的加油牌喊哑了嗓子，一位观众抱着亲手制作的牌子告诉记
10: 者，这次来这么大的一个场馆，感受到了这么多的活动。刚才我的家属还给我介绍了一下这10项运动分别是什么，我或许可能会参加吧，成为其中的一员。
9: 就连专业运动员也被这股热潮吸引了，中国花样滑冰运动员金博洋也来到了现场参赛。对他来说，从冰上到陆地的跨界挑战感觉完全不同。
10: 刚到场地的时候啊，就是非常多的人，有点像找回自己比赛这种感觉，我觉得非常的有激情吧。平时训练的时候可能没有用这种方式训练多更多的体能，所以说对我来说有一些很大的挑战。运动能够让我们有更好的一种精神状态的提升，然后我也希望更多人来参与。
3: 北京台报道。
2: 我们呢已经感受到了体能挑战赛在冰丝带掀起的运动热潮。那很多观众可能会好奇，冰丝带不是滑冰场馆吗？这冰到底去哪儿了呢？一个专业的冬奥

0: 冰场怎么就变成了体能挑战赛的赛场呢？这种转换到底难不难呢？那今天我们就来解开这个谜底。
1: 来到这里，大家都会好奇最快的冰去哪儿了。国家速滑馆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为了这场大众赛事，他们提前做了化冰的准备。但有意思的是，并不是所有赛事都需要把冰全部化掉。
2: 在不影响冰的使用情况下，千人规模以下的，我们可以冰和赛事是共存的。大型的活动啊、演出啊或者赛事呢，我们就得化冰了。一般来讲呢，一天之内可以完成化冰。
1: 一天之内，这种快速转换能力正是冰丝带赛后运营的核心竞争力之一。同时，制冰这项曾经被国外垄断的核心技术，如今已经被中国人掌握了，成本也大幅下降。
2: 成本呢，应该能降低一半以上。但是呢，冰制和化，我们都是要有费用产生的。所以你们也看到，我们为了支持这样好的潮流赛事，国家速滑馆是做了成本上的一个投入的。
1: 冰丝带不能只服务于冰上运动，否则后奥运时代的利用会非常单一。去年，冰丝带就举办了演唱会、商业活动，还承办了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这里探索一条赛事加文化加商业的复合经营之路。
2: 我们不完全统计，今年的速滑馆的所有的赛事加各类的文化演出活动会有200场左右。我们会扩充一些商业配套设施，融入整个奥林匹克中心区的大的经营业态。我们也会充分发挥票根经济的作用，把单一的赛事呢转化成一个全品牌类别的 IP 活动。
1: 而斯巴达赛事方选择冰丝带，同样看重的是奥运场馆的金字招牌和一流硬件。赛事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种合作是双向奔赴。
3: 这次像在冰丝带以及我们之前在高山滑雪中心，其实我们都会非常显著的把我们的奥运场馆这样的特色跟大家呈现出来。我们有很多亚太地区，像韩国、日本、泰国、菲律宾的选手，他们听说这个是奥运场馆，都会向往之情。我们用这样的一个跨季节错峰的形式，给大家带来了奥运的享受。
1: 从最快的冰到大众的冰，从一年只有几十场冰上比赛到一年200多场多元活动，冰丝带正在用自己的实践证明，奥运遗产不是一次性的奢侈品，而是可以持续发光发热的公共财富。当专业的冬奥场馆向大众体育敞开怀抱，当看比赛变成我参赛，这块最快的冰正在变成离普通人最近的冰。北京台报道。
4: 北京今早的新闻继续，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8号的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以及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之后，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已经结束了本轮军事行动。
5: 声明表示，以色列在美国支持下对黎巴嫩相关地区实施军事打击后，伊朗武装力量出于对黎巴嫩民众的支持，对以方目标进行了回应性打击。一方认为这一回击应当成为以色列及其支持者吸取教训的警示。以军7号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伊朗于当晚向以色列发射多轮导弹作为回应。8号凌晨，以军发表声明说，以空军对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实施空袭。
4: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8号在电视讲话当中表示，目前对伊朗的袭击已经暂停，但是伊朗如果恢复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以武力回应。
5: 内塔尼亚胡说，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试图通过袭击以色列以报复其对黎巴嫩的袭击，他对此不会接受。以色列将继续打击敌人，并在必要时保卫自身。他还说，以军将继续在黎南部展开行动，以摧毁安全区内真主党的所有基础设施。
6: Iran ve Hezbollah chalashim eipam, ve'anachnu chazakim eipam, aval ha'mavak shelanu itam adayin lo tam。
5: 另据以色列消息人士和一位熟悉情况的美国官员透露，8号，以色列准备对德黑兰发动大规模袭击。随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致电内塔尼亚胡，要求他暂停进一步的报复性打击，以便美方与伊朗达成协议。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民航组织发布航行通告说，伊朗全国各机场所有航班暂停运行。当天晚些时候，伊朗民航组织表示，

0: 确保安全条件并与相关机构进行必要协调后，飞行限制已解除，全国航空活动恢复正常。
1: 当地时间8号，欧盟成员国国防部长非正式会议举行期间，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宣布，欧盟当天决定对伊朗实施新一轮的制裁，涉及被指危害海上航行安全的伊朗个人和组织。有关制裁的更多细节目前尚未公布。
2: Ministers were clear today that Iran's actions are unacceptable.In response, EU member states in Brussels today approved sanctions against the Iranian individuals and entities involved in disrupting the transit through the Strait of Hormuz.
0: 在本轮制裁中，被列入制裁名单的包括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相关的霍尔木兹干省指挥部，以及一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官员和一名伊朗石油、天然气和石化产品出口商协会代表。这是欧盟首次因威胁航行安全而对伊朗实施制裁。根据欧盟规定，被制裁对象将面临资产冻结，并禁止向其提供资金或经济资源。同时，相关自然人还将受到欧盟旅行禁令限制。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8号在例行简报当中就英国、法国和德国领导人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之后发表的联合声明做出了回应。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仍然持开放态度，但是乌方却想方设法地拖延这一进程。
0: 佩斯科夫指出，英法德三国领导人一面谈论和平，一面协助乌克兰生产新型武器，其矛盾的行为暴露了欧洲国家的真实意图。同一天，针对英法德领导人与泽连斯基发表的联合声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也表示，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评论乌克兰问题的谈判前景。7号，英法德领导人在英国首都伦敦同泽连斯基举行会晤，并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支持乌克兰和俄罗斯直接对话，同时强调围绕俄乌停火和后续谈判的各项努力，应与欧洲以及美国保持密切协调。
1: 美国航天局近日宣布，他们与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联合研发的 X-59 静音超音速试验机已经完成了首次超音速飞行。
0: 据介绍 ，X-59 的此次飞行持续81分钟，最高飞行速度达到约1.1马赫，最高飞行高度约13200米。美国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表示 ，X-59 自去年10月底完成首飞以来，已进行多次飞行，进入稳定测试阶段。据了解，该试验机预计将在近期的测试中进一步加速至1.4马赫，并升至约16800米的巡航高度。这一速度和高度是未来 X-59 飞越社区上空开展噪声测试的基础条件。美国航天局将收集公众对 X-59 飞行噪音的感知数据，与美国及国际监管机构共享，为未来制定新的超音速商业飞行噪声标准提供依据。
1: 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的消息，格林尼治时间6月8号的18点，也就是北京时间6月9号的凌晨2点，古巴曼图亚西北大约101公里处海域发生了6.1级地震，震源深度大约10公里。
0: 据法新社报道，地震发生后，古巴首都哈瓦那震感持续了约20秒，大批古巴民众被迫疏散至街道，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或重大财产损失的报告。美国迈阿密、坦帕、佛罗里达以及墨西哥坎昆均有震感。美国海啸预警中心排除了此次地震引发重大海啸威胁的可能性。
3: 撑着阳伞，戴上华丽的帽子，西班牙北部海滨城市圣塞巴斯蒂安仿佛一夜之间穿越回了19世纪末的美好时代。市民游客头戴各式精致帽饰漫步海滨，用一场优雅复古盛会将活动现场变成了露天时装秀场。
0: 阳光、海风、笑声。当地时间7号，在圣塞巴斯蒂安，数百名市民和游客戴上精心准备的帽子，汇聚在米拉马尔宫前，参加第4届帽子漫步活动。这个别致的节日旨在纪念城市经典电影节文化，同时也向一个多世纪前就。

开始的纽约帽子巡游传统致敬。走在人群中，你会看到一场充满想象力的头顶风景，夸张夺目的鲜花帽，巨大的平檐草帽，羽毛装饰的精致头饰，甚至还有高顶礼帽和大胆撞色的圆顶礼帽。一顶帽子就足以把人带回到那个充满艺术与优雅的美好时代。活动还配套开启特色美食路线，多家酒吧餐厅推

0: 大的路，但他们如何感知磁场，科学界众说纷纭。德国波恩大学和马克思普朗克动物行为研究所的研究团队提出，答案或许在一个意想不到的器官——肝脏。鸽子的肝脏中，一种名为巨噬细胞的特殊细胞能够探测地球磁场，为鸽子提供神奇的内部罗盘。
1: 研究人员此次利用磁力测量技术分析了鸽子被认为与磁感应相关的器官，包括眼睛、胃和大脑，同时还检查了肝脏和脾脏。结果在所有检测的组织中，肝脏组织的磁响应最强。进一步的分析确定，肝脏巨噬细胞是产生这种磁响应的关键细胞。为验证鸽子的肝脏巨噬细胞在导航中发挥的作用，研究团队在德国南部康斯坦茨对34只鸽子进行了研究。这些鸽子佩戴了全球卫星定位系统追踪装置，经过训练后，能在不同天气条件下，沿着一条约19公里长的路线返回鸟舍。结果发现，如果移除巨噬细胞，鸽子在太阳被遮挡的阴天就会失去方向感，而当太阳可见时，鸽子能够成功返回。这很可能是利用了太阳的指引。研究团队认为，这些发现除了有助于理解鸽子的导航机制外，或许还能解释鲨鱼、海龟和蝙蝠等迁徙动物的导航机制。它们无需光线也能辨别方向。
2: 近日，青年人才支持政策发布暨北京市青年人才突击队成立仪式在朝阳区举办。活动上正式发布了青年人才支持政策，通过精准化、多元化的支持措施，为青年人才干事创业注入强劲动能。当天，北京市青年人才突击队也正式成立，队员是来自科技创新、医疗卫生、宣传文化三大领域的拔尖青年人才。
3: 我们将聚焦极难险重新任务、项目型任务攻关等，推动跨界创新与关键领域科研攻关，形成一批高质量跨界别的创新成果。
4: 昨天，首都关心下一代大讲堂邀请全总文工团走进延庆区第四中学开展主题宣讲，近250名师生现场聆听艺术思政课堂。宣讲以党史四个重要历史发展阶段为脉络，串联红色经典歌曲、器乐作品，结合影音素材展播，将红色音乐艺术与思政教育深度融合，打破传统思政课堂模式，让学生在欣赏艺术的过程当中沉浸式学习党史，感悟红色信仰力量。近日，智印成美北京印刷学院2026届本科毕业设计作品展对外展出。作品展览紧扣数字时代出版传媒文创产业发展趋势，作品聚焦智能印刷、新材料工艺、交互传播、数字出版等多种方向，展品类型丰富多元，众多作品还立足乡村振兴、传统非遗、民族文化等。
5: 这个展览呢，涉及到3个学科组、8个学院、100组作品，全部应用了 AIGC 的工具使用。这个也是我们今年然后毕业展最大的亮点。
4: 近日，朝阳区崔各庄2026年木夏文化节在浩华文创园举行。文化节紧扣自然休闲内核，分时段落地多场沉浸式主题活动，麦田为景，草木作伴，户外亲子音乐派对，带来独特的夏日浪漫。系列主题活动整合消费资源，培育新兴消费场景，激活区域消费动能，为市民游客带来更高品质的田园休闲消费体验。
6: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件离奇的事儿：快递员按照要求把包裹放在了门口，取件退回的时候封条也是完好无损的，但是却莫名其妙地背上了上万元的调包赔偿。无人居住的家门口，包裹竟然会离奇的金蝉脱壳，重量骤减，货品被换。一场横跨2个小区的诡异转运的背后，藏着一名网购狂在4年间布下的惊天骗局。而事情的起因要从快递员汪某到朝阳公安分局东坝派出所报案说起。
7: 2箱子衣服，然后货就按照地址派送嘛，就送到了。送到了之后，第二天商家联系我说要退回去，说退回去，我当时也没想那么多，我说退就退呗，我说等那个收件人联系我再给他退。结果他还没联系我，就直接走平台里用公章给退了，我就拿回去给退了。刚到卖家手里，卖家就跟我联系了，说东西不对，东西有少了，还有不是他家的东西， 我就问了一下他一查

0: 啊，他的东西也不对，所以我们就感觉这个东西肯定有问题，我们就直接就报警了。
1: 接到报案后，东坝派出所民警仔细分析案情，他们敏锐察觉这并不是普通的快递丢件，随即安排展开分头走访调查。
2: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在汪某离开不久，就有两名男子推着购物车将门口几个包裹搬走，全程没有敲门也没有进屋，就像取自己家物品一样自然。拿完东西之后，两个人就骑电动车径直进入了边上的 B 小区，将包裹拿进一栋楼的13层楼梯间之后就离开了。因此我们判断这应该就是一个中转站。
1: 果然，第二天凌晨又有两名男子出现在 A 小区二层，将此前转运的包裹原样送回门口。几个小时后，毫不知情的汪某前来取件，将被调包的包裹寄回卖家。与此同时，分拣中心的称重数据也印证了民警的猜想，派送时包裹重16公斤和11公斤，退货时却是10公斤和9公斤，重量的微妙变化暴露了调包手法。
2: 我们民警随即在 B 小区13层周边开展摸排，13层的几户居民都说没有见过这些包裹，倒是楼上14层一名女住户石某被邻居反映经常频繁在该楼梯间进出。走访中我们还了解到，石某特别喜欢网购，家里堆满快递盒，但平时低调，很少与人交往，更关键的是被盗衣服的尺码与石某身材完全吻合。
1: 证据链闭环后，民警对石某实施抓捕。
3: 哎，你好，停一下，稍微停一下，是女士吗？
4: 对啊。
3: 东坝派出所民警，有点事儿，你了解一下情况，你换个地儿说吧。你给我们找点什么事儿？快递，知道吗？
4: 知道
3: 的。啊，知道快递的事儿。
4: 对啊，我拒收了呀。
3: 啊，然后，
4: 我退回了呀。
3: 啊，那拒收的东西跟你买的东西是一样的东西吗？
4: 那我不知道。
1: 起初，石某还矢口否认，但当民警出示同品牌的包装袋以及他手机里密密麻麻的退货申请记录时，他终于无法辩驳。
3: 从哪来的这东西？
5: 你是自己一个一个纸啊，还是我们一个一个给你翻啊？
4: 这些都是。
5: 这所有都是。
4: 嗯。
2: 经过调查，仅此次作案，石某就在3家电商平台分别下单58件、45件、18件衣服，企图骗取退款金额高达20000余元。民警进一步核实，自2022年至2026年期间，石某还曾多次注册新账号，以购买厨房用品、床单、被子等名义，用同样手法多次恶意申请退款，涉案金额巨大。
1: 目前，石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朝阳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北京台报道。
6: 眼下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到海边戏水的人也开始增多，但是需要警惕的是啊，不少游客对于海况的复杂性缺乏足够的认识。
7: 我第一次救援的经历，那个小朋友他也是在海里游泳，想围着礁石转一圈，结果他转到一侧的时候发现就上不来了，因为礁石旁边暗流很多，海里面是很危险的。
8: 业内人士提醒，选择海上项目，合适的场地和专业的指导是规避风险的核心。
9: 最好是选择浪小的地方，这样子会相对更安全一些，也更容易上手一些。最好找正规的、专业的俱乐部、专业的教练，要看看这个教练是不是持证的。
8: 此外，帆船、游艇出海也是夏季热门的亲水选择。这些开放式海上乘船项目，风险防控同样不容忽视。
10: 游客们务必把救生衣穿上，遇上短时的雷雨恶劣天气啊，应该及时的啊，咱们就要督促船长返航，把船开回到港内，保证安全，切勿在咱们游艇帆船上面嬉笑打闹，不要在游艇上面开展一些跳水啊这些比较危险性的动作。
6: 除了自然环境的不可测因素带来的危险，很多溺水的意外往往还来自于人们自身身体的状况。那么有哪些人下水需要格外的慎重呢？我们再来详细了解一下。
11: 海边玩水，身体状态是安全第一道关口，仓促下水极易引发抽筋、拉伤等意外。下水前建议先充分热身，
12: 在每次下水前呢，建议做5到10分钟的拉伸，从我们的颈椎、肩膀、胸椎、腰椎以及四肢开始。做热身的意义和目的呢，是避免运动造成的一些拉伤。
11: 无论是水上的各项运动还是游泳，医生都不建议患有严重心脏疾病、心肌病、高血压还有癫痫等病症的患者参与。
13: 比如说高血压或者心脏病的患者，他下水的时候热胀冷缩的情况，他心脏

0: 会急速的收缩，收缩的话会有可能会造成我们的供血不足，供血不足造成我们出现的低血容量性休克，会出现溺水溺亡。
1: 医生介绍，耳石症、中耳炎等疾病的患者，耳朵进水易失衡摔倒溺水，不建议下水。糖尿病、哮喘病的群体如需下水，务必提前准备相应的药品，并要时刻注意自身状态，量力而行。同时，饮酒后切勿下水，酒精会削弱判断力，并加速体温流失，增加遇险风险。此外，相关专业人士建议大家在下水游玩时尽量穿颜色鲜艳的衣服，万一落水便于搜救人员快速发现。另外，因为水中可能会有贝壳、礁石等一些坚硬的物品，建议大家下水前最好穿上涉水鞋或潜水袜，防止脚底划伤受伤。
2: 有着海滩隐形杀手之称的离岸流也是常见的海边安全隐患之一。如果遇到被离岸流裹挟等紧急情况，又该如何正确的处理呢？
1: 离岸流是指当强风吹向海岸时，海水形成的海浪不断从外海拍向岸边，堆积过多的海水会沿着沙滩的平行方向移动，并逐渐汇集成一股强劲水流，以垂直或接近垂直于海岸的方向向外海流去。由于离岸流流速极快，且表面平静，具有迷惑性，因此危险性极大。救援人员提醒，如遇离岸流，千万不要尝试逆流而行游向岸边，可以朝着与海岸平行的方向横向游离。
3: 离岸流它是一个条状的带向内海，一般形成的宽度呢是3米到10几米都有，然后带到水里边的速度每秒2米。这个时候我们最佳的一个方式就是随波逐流，可以通过仰泳的方式飘出去，然后向左右两边横向移动出去以后我们再回岸。
2: 接下来我们来聊聊可爱的大熊猫。您知道吗？我们可爱的大熊猫宝宝有自己的熊猫幼儿园。接下来就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的国宝大熊猫成长当中的第一课，来看看大熊猫宝宝们为什么要上学，在幼儿园里都学些什么呢？
4: 首先我们来说说熊猫幼儿园到底是什么呢？熊猫幼儿园是集生存训练、社交培育、习性矫正、体质养护于一体。那重点来了，大熊猫宝宝在幼儿园里都上的什么课呢？在这里，我们的饲养员就是熊猫宝宝的专属老师，开设了一些必修课。第一门基础层面的课程，教宝宝们站立、行走、攀爬，还要慢慢完成食性转换，从喝母乳、人工乳过渡到吃竹笋、竹叶，练就自主干饭的本领。第二门是行为层面的课程，学会配合体检、自主清洁，培养独立生存意识。第三门社交层面的课程，也就是和别的熊猫宝宝共同生活，打闹嬉戏，锻炼社交能力，避免出现孤僻、胆怯等问题。第四门是自我保护层面的课程，也就是建立大熊猫宝宝的自身保护意识。在野外，熊猫宝宝为了规避天敌，会选择在树上休憩和过夜，所以啊，会在安全的前提下培养熊猫宝宝上树休息。那说了这么多，我们来聊聊熊猫幼儿园到底有多重要。它的意义可不只是把熊猫宝宝养活这么简单，而是高质量繁育的核心保障。一方面，人工集中育幼模式持续扩大圈养大熊猫的种群基数；那另一方面，标准化、科学化培育筛选出体质好、适应性强的个体，来优化种群基因质量。如今，熊猫幼儿园保育体系持续攻克大熊猫繁育育幼难题，不断提升人工繁育保育水平。从救助弱小幼崽到培育优质个体，从保障种群数量到优化种群质量，小小的熊猫幼儿园成为守护国宝新生、壮大大熊猫种群的重要阵地，为全球濒危动物人工繁育保护提供了鲜活的中国范例，贡献了中国智慧。
2: 前几天，广东惠东海龟保护区一只佩戴北斗智能追踪器的放流海龟被困在了近海的渔网当中。海事处执法人员迅速集结船员与潜水志愿者，立刻驾船奔赴到事发海域开展救援。
5: 有一只海龟在海湾大桥疑似被渔网缠住。
6: 注意安全，收到。
7: 据了解，遇险海龟背上搭载有北斗智能追踪器，救援人员依托北斗后台实时坐标锁定搜寻区域。海上风浪大，水下能见度差，搜救人员

0: 通过目视、无人机、水下潜水排查等方式进行全方位搜寻。
1: 可能就是两三百米左右，在这里搜啊。
2: 往右。
3: 啊，在往右。
2: 往右。哎哎，看到了，看到了。
3: 那个是人海。
2: 就是那个，没错，就那个。
3: 再退，
2: 退。
3: 停车，停住。
4: 停船，停船。
2: 往那边靠一下，
5: 往前面靠一点。
0: 经过四个多小时的不懈努力，搜救人员最终通过北斗精准定位，找到被废弃渔网缠绕的海龟，并将其成功解救。
6: 它上带还好，然后那个网缠绕的那个脚啊，跟那个头，我就已经把它剪掉了，然后它就自己挣脱掉了。还有
7: 为海龟保护尽一份力，自己也感到很荣幸。
8: 历经三年建设与调试，隐汉暨卫黄金峡水利枢纽鱼道今年全面建成投用。眼下正值鱼类的繁殖期，鱼道高峰期日过鱼量历史性的突破了10000尾，正式跻身国内大型鱼道万尾级行列。
9: 为观测鱼类洄游情况，工程在坝体厂房内巧妙设计了一处鱼道观察窗。
10: 过鱼的高峰期，每天的过鱼量基本上能达到10000尾以上，6月到7月份至少在5000尾以上。
9: 这条之字形鱼道把63米的落差拉长了30多倍，相当于把陡坡变成了缓坡。沿途还设置了41道隔栅板和多个休息池。
10: 鱼从我们的进鱼口，顺着我们的鱼道开始往上游，每隔40米就有我们设计的这个休息池，就像我们高速路上的那个服务区一样的，在这歇歇脚，补充补充能量，然后继续往上游。
9: 鱼儿顺利洄游的另一个关键在于工程师通过电脑操控，将鱼道内水流的流速控制在每秒0.6至1.2立方米的范围内。
11: 那经过我们多年的反复测算证实，汉鲸的鱼类最喜欢的水流流速是0.6到1.2立方米每秒，在这个流速下，鱼儿洄流是最省劲的。
9: 光有鱼道还不够，为补充汉江鱼类的种群数量，工程同步配套建设了星级育苗室、黄金峡鱼类增殖放流站。每年这里培育的鱼苗通过黄金峡、三河口两大水利枢纽进行增殖放流。
12: 我们每年向汉江流域投放青草鲢蛹等13种鱼苗，从2020年至今累计放流219万尾，同时在大坝下游搭建了人工鱼巢，相当于给鱼儿配了产房。
9: 监测数据也验证了保护效果。陕西省动物研究所连续多年对汉江鱼类资源进行跟踪，2025年还启用了水环境 DNA 技术，通过分析水里的鱼类脱落细胞，就能知道哪些鱼来过这里。
13: 去年我们将获取的水样检测结果与2022年黄金峡鱼道建设初期的鱼类数据进行了比对，我们发现黄金峡下游汉江段的鱼类物种数也在显著增加，多鳞白甲鱼和汉水扁尾薄球等珍稀鱼类的DNA 检出率也显著上升。
14: 创造生态共荣，建设智慧人居，共筑城市未来。金鱼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15: 来关注南方持续多日的雨情。6月7号，湖南省花垣县出现了强降雨，导致花垣河水位上涨，临街商铺被淹，当地迅速开展人员物资的转移工作。
16: 7号19点左右，强降雨导致花垣河水位快速上涨，当地连夜开展人员、生活物资、设备货品的转移工作，保障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截至下午10点，当地水位已经逐步消退，全县共转移安置群众243户690人，其中集中安置109户336人，分散安置134户354人。目前当地正组织人员进行清淤防疫消杀工作。
15: 从6月6号到昨天上午，江西赣州张贡区连续遭遇持续性的强降雨天气，短时雨量大，降雨集中，导致多个村出现了道路积水、农田受淹、沟渠堵塞等内涝险情，部分区域存在山体滑坡、边坡坍塌等地质灾害隐患，当地紧急出动抢险。
16: 受强降雨影响，赣州张贡区沙石镇、新墟村、火然村等重点受灾区域积水严重，村内道路通行受阻，低洼房屋进水，田间沟渠排水不畅，严重影响村民的生产生活。为了快速消解积水隐患，疏通排水通道。

0: 张贡区精准调配应急力量与机械设备，对堵塞的河道、沟渠、涵洞进行清淤疏通。
1: 请到挖机过来，把那个树枝这些清掉，解决那个水道浸泡的那个。因为现在那个水道正在抽穗的时候，泡一下那个穗花全部会泡掉。
2: 五点多钟我们就着急挖机，现在已经基本上都完工了。
3: 七号开始，受到强降雨的影响，重庆市彭水县多个乡镇和村寨发生洪涝，道路通行中断，多名群众被困。
0: 接到报警后，当地消防救援大队立即调派5车3艇27人，全力开展人员转移工作。消防救援人员利用橡皮艇挨家挨户搜寻被困群众，经过7个多小时的紧张救援，共转移被困人员49人到安全区域。
3: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全国的天气情况介绍，时间交给郭月。
4: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天气。今天西藏东南部、广东东部、福建东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台湾岛等地呢会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而到了明天，吉林东部、西藏北部和东南部、川西高原北部、云南中西部、台湾岛等地会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会有暴雨或者大暴雨。南方的炎热天气有所缓解，30度以上的范围所剩无几。不过随着降水的减少减弱，10号以后，南方多地的最高气温又会回到30度以上。在东北、华北等地的气温则是以偏低为主，尤其是东北的中北部、内蒙古的中部和东北部的最高气温是不足20度。而在本周的中后期，东北、华北一带的气温则会逐步的回升到常年的同期水平。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
5: 感谢郭月带来的天气提示。那再过几天，备受期待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就要打响了。那除了本次世界杯的球队数量增加到了48支之外，还有哪些新变化呢？
0: 参赛球队的增多让世界杯更具有世界意义。美加墨的赛场不仅迎来了乌兹别克斯坦、约旦、佛得角、库拉索4支此前从未晋级过的新军，也将见证伊拉克、挪威、苏格兰等球队时隔多年重返世界杯。扩军给世界杯带来最直观的影响，就是赛制的调整以及赛程的增长。在32队时代，所有球队被分成8个小组，每组前2名晋级16强。扩军后，虽然每组仍然是4支球队，但除了12个小组的每组前2名可晋级，成绩最好的8个小组第三也能出现。第一轮淘汰赛也由以往的1/8决赛变为1/16决赛。32队模式下，小组出现规则简单清晰。如今多支小组第三参与排名比拼，各队需要计算积分、净胜球等多项数据，出现形式和淘汰赛对阵也随之充满变数。多出4个小组，增加1轮淘汰赛，使得美加墨世界杯的赛期延至39天，比赛数量也大幅增至104场。冠军球队要经过8场比赛的洗礼。扩军后的潜在影响是强强对话少了，传统豪门被稀释到12个小组，与往届小组赛就出现德国对阵西班牙、西班牙对阵葡萄牙这样的强强对话相比，本届小组赛提供的兴奋点并不多。不过随着比赛进程的深入，重磅较量也将陆续上演。
5: 作为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国家队，眼下正在该国首都墨西哥城积极备战，为即将打响的世界杯揭幕战做准备。
0: 近日，墨西哥国家队进行了一场公开训练，让媒体和少数球迷近距离观摩了球队备战。在完成热身活动后，全队依次展开基础技术练习、分组对抗演练等。国际足联官网信息显示，墨西哥是世界上首个3次举办世界杯的国家。墨西哥队在1970年和1986年2届世界杯中均止步1/4决赛，球队希望能在本届世界杯上取得佳绩。美加墨世界杯被称为史上最大型世界杯，参赛球队首次从32支扩军至48支。根据赛程安排，墨西哥队将在6月11号的世界杯揭幕战中坐镇墨西哥城体育场迎战南非队，这也是两队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又一次在揭幕战相遇。
5: 眼下，洛杉矶索菲体育场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接近尾声，即将迎来世界杯的首秀。然而，根据美国多家媒体的报道，索菲体育场的工作人员或将在世界杯期间举行罢工。
0: 眼下距离世界杯开幕仅剩几天，

索菲体育场各项准备工作已接近尾声。然而，据美国多家媒体七号报道，代表约2000名体育场餐饮服务人员的工会要求提高薪资待遇，并要求获得保证，确保联邦移民执法人员不得进入场馆。高达96%的投票者支持罢工决议，这意味着他们已获准在任何时候停工。洛杉矶索菲体育场将在本届世界杯期间举办8场比赛，包括5场小组赛和3场淘汰赛。根据赛程安排，美国队将于当地时间12号在索菲体育场迎战巴拉圭队，这也是在美国境内举行的本届世界杯首场比赛。

0: 作为典型的城乡结合部社区，密云区芙蓉社区依托线上微信群科普、线下特色活动联动模式，把居民的需求划归专项行动逐一解决，持续激发居民的参与热情。来看今天的垃圾分类，我们在行动。
1: 垃圾分类是基层治理一道实打实的民生考题，今天就带大家看看我们社区是怎么答这份考卷的。要让分类理念真正深入人心，丰富多彩的活动就是最好的载体，只有你想不到，没有我们做不到。
2: 书籍换蔬菜，咖啡渣种花，再来密云看海为分类喝彩的主题宣传活动现场，各类创意玩法轮番上线。
3: 嘿，真准。
2: 旧物变身的展台前人气总是格外旺，碎瓷片、包装袋、乐高玩具在这里都能变身精美的装饰画，新颖有趣的互动让环保行动既好玩又有成就感。
1: 打理可回收物，我们摸索出一套搭积木式管理思路，每月15号的可回收物集中回收日是整个工作的稳固根基，有了底座再查漏补缺，就能把积木搭得又高又稳固。
4: 我看咱们社区这群里说这个旧自行车回收的，
5: 对，
4: 我这个能不能收？您就看看
5: 这个是吧？
4: 啊，对啊，
5: 行，没问题，
4: 能可以回收是吗？
5: 可以，可以，没问题。
4: 这岁数大了不想骑了。
5: 行。
2: 小区里长期闲置的旧自行车占用着公共空间，社区推出专项回收服务，既盘活了闲置资源，也让车棚变得宽敞整洁，更给电动车停放腾出了地方。
6: 需要您签个字。
5: 现在正好换头盔，咱新规出了以后，这电动车出门都得戴头盔了嘛，一个新头盔。
4: 大家好，
2: 旧物换新礼，便民又暖心，实实在在的小福利，不断激活着大家参与垃圾分类、资源回收的积极性。
1: 大件垃圾清运难，曾是不少居民的烦心事。如今社区主动协调，物业接过了这一帮居民的难题，我们来帮忙解决。
5: 家里边装修了，简单的换个床垫呀，换个马桶呀，我们物业人员可以上门去帮他们去回收。
7: 我看咱群里那个发通知，有大件是不是能给回收一下？
5: 行，对对对，是您家有个床垫子是吗？
7: 您床垫子。
5: 行，那您先过门打电话，一会儿就到啊。哦，行吧，您在家稍等一会儿啊。好嘞。咱的那个6号楼这2单元有一家有一个那个旧的床垫子，麻烦你瞅瞅，安排人过来给收一下，好吧？
2: 听到居民大件垃圾无法处理的困扰，社区主动协调，物业积极响应，为居民提供了免费的大件垃圾上门收运服务。
4: 哎呀，听说你家这有一个大件要拿走是吧？
7: 慢点啊。谢谢啊。
2: 如果是行动不方便的居民，物业也可以上门收垃圾。居民有需求，社区就想办法。工作始终跟着需求走，不断做精做细。
1: 基层服务靠的是脚踏实地的功夫，怎么听到居民真实的声音？我们的秘诀就3个字：不能懒，腿要勤，嘴要勤，多听多问，事儿就好办。
5: 咱们现在每月15号是那个可回收物的集中投放日，就在咱楼下这。每月15号，您家里攒的那些纸箱子什么的、矿泉水瓶，可以直接上那去兑换去。
2: 楼门长、网格员、志愿者经常在小区里转转，和大家聊聊分类知识和便民政策，就这样走进千家万户，宣传引导不留死角。
5: 大家都把厨余放在这跟前儿这，
8: 我这从那儿就是自个儿一个习惯，就是比如说那个包装的火腿肠什么的，包装了，我随手放在这里成其他垃圾。然后呢，我把这个厨余垃圾、菜叶儿啊、什么果皮啊，我放在这里边儿。我觉得离水远点，省得它里边也湿。

0: 哦、
1: 是每个人习惯不一样，没家没户。
0: 啊，这是我的个人习惯。
1: 行，挺好。
2: 一次次的入户走访，传递的不仅是分类知识，也让我们看到了居民们生活中五花八门的生活巧思。
3: 如今，分类收纳成为家家户户的日常，小小的生活细节见证着文明习惯的养成。大家觉得我们的答卷怎么样？
4: 地处顺义区天竺镇的天竺国际体育文化精品街区，曾经集中了不少闲置多年的仓库厂房。近年来，随着空间换新改造升级，体育产业逐步发展，昔日低效的凌空驿站正在向着时尚精致的活力街区更新蝶变，致力于打造整片提升整体换新的组团式城市更新新样板。
5: 正在挥舞着冰球杆的小朋友叫王兆坤，是一名刚满11岁的小学生。随着3A 冰上空间的冰球训练馆全面投入运营，他每周都会在这里上4次1对1的专业训练课。
6: 从冰的硬度啊，然后这个场馆的高度，然后还有一些保护的措施，我觉得都非常专业。
5: 记者了解到，通过对3个大型仓库进行综合升级改造，全新的3A 冰上空间于2024年年初正式投入运营。除了2个专业冰球馆，还引入了时尚餐饮、儿童游乐场等配套服务设施，成为周边市民群众休闲放松的热门园区。
7: 以前这片街区呢，主要就是物流仓库，所以显得街区很旧。经过整改以后，这个街区呢，焕然一新。变得很有活力。
5: 三 A 冰上空间所在的天竺国际体育文化精品街区，在整体更新之后，目前已经初具规模。然而，在上世纪90年代，这里还是首都机场凌空经济区的一大片工业仓储集聚区。近年来，随着产业的不断优化升级，厂房楼宇出现大量空置，导致周边环境日益脏乱，片区道路及设施逐渐破败。
8: 一些产业被逐步的这个疏解和腾退，这样呢，无论是企业、属地政府和我们职能部门之间呢，没有形成一个很好的共识，对未来的发展方向呢，也没有很明确。
5: 闲置空间该如何实现更新再利用呢？近几年，由企业自发改造而成的体育运动场馆渐渐聚拢了不少人气，成为工业仓储厂房转型升级的新机遇。与三 A 冰上空间相隔不到2公里的原力体育中心，同样由物流仓储库房改建而成，二者相互联动，进一步发挥片区组团更新的示范引领作用。
9: 看到了我们整个这个产业的蓬勃发展，然后政府也更愿意做更多的投入改造，包括对我们的街区啊一些非常好的一些赋能。
8: 企业周边的公共空间、园林景观和市政配套呢还有待提升，所以呢我们加大了这方面的投入，在助推企业这种再升级再发展的同时呢，也为这个地区的发展注入了一些这种活力和焕新的动力。
5: 就在今年3月，天竺国际体育文化精品街区正式获批北京市发改委专项资金支持，重点支持街区产业空间升级、公共服务配套完善、市政基础设施提质等核心板块。同时，针对市政道路管网、公共空间改造等公益性工程，顺义区级财政给予全额投资，市区2级总投资额达到2亿元，
10: 实现了一个打包投资、打包立项、片区推进、片区统筹、政策创新、政策集成这样的一些效果，也为我们全市打造24小时的植住商服功能融合的活力片区提供了一个先行先试的样板。
5: 北京台报道。
11: 最近受到上游局部地区强降雨的影响，黄河壶口瀑布出现了西边浊浪翻滚、东边清流飞泻的鸳鸯锅奇特景观，吸引了众多的游客。
4: 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0: 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
1: 这怎么办？
2: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是真的。习义有难题就找心太子。
1: 击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乐，重在传承。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5: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2、3，知道了吗？
6: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8: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9: 价值1255的套餐，5份
10: 1120套餐，20份
11: 霸王叉，100分。
12: 什么？
13: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12: 你说
13: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1: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14: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1: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0: 千元靠你们俩。
1: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5: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如果暴雨来临，我们该怎么办？
16: 呀，我妈的，我今天给大伙儿教一教，暴雨来临的时候，宅在家里做点啥？
17: 天这么阴啊，大暴雨来之前一定要检查窗户，把密封条检查好，把窗户关好，加固。千万不能暴雨冲进来啊！
16: 一定要把阳台上和走廊里所有地方杂物清理干净哦。你可别我们撤退的时候把我们的通道给挡住了，这箱子赶紧搬走。提前准备好身份证、研究。

0: 水、充电宝这些应急之物，时刻关注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熟记避险路线，遇到险情及时转移哦。
1: 我是孙浩，唱戏是可以彩排的，
0: 防汛没有重来，防汛一定要提前做准备，暴雨来时不心慌，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殿下。
1: 殿下，
2: 什么事？
1: 各地呈报给吏部的平和忌口和外放实缺的候选单子已经报上来了，可是到现在还没有批复。还有明年的升降奖罚多少应该定些份额才行，现在吏部门外天天都排满了人，谁去接见？
2: 这些都是吏部的事，怎么不去问和尚说？
0: 自从何大人的儿子被判入狱，他的精神是一日不如一日，近几日已经起不来床了。
2: 他病了？
0: 是。
2: 好了，我都知道了，先缓个两天，让吏部的两个主司把忌口给核定了，派个优等的单子给我看看。
1: 是。
2: 没事的话你先下去吧。
1: 是。
2: 何敬忠是真的病了吗？不会是故意撂挑子给我看吧？
0: 上午我去看过何大人，是真病了。他那儿子本来就是他的心肝，眼看就要被摘了，他哪里承受得住啊？
2: 可是年尾是吏部最忙的时候，各地的关系都得靠这段日子走动，有关的人心人情万万松不得。要是让太子趁机在吏部插一手，那咱们都别想再笑话人家楼之敬栽了跟头。
3: 恐怕当务之急，还是得让何大人振作精神。
2: 这恐怕无望了。为了那件案子，我没少费心，可惜人算不如天算。
3: 翻案嘛，当然是不行了，但也不至于山穷水尽。
0: 难不成秦姑娘有什么好主意？
3: 文远伯想要一条人命，那咱们就赔给他一条人命。
4: 苏兄，苏兄，苏兄气色确实还好啊，前些天听说你病重都闭门谢客了，把我和景瑞吓了一跳呢。
5: 这个节气得病不是小事，
6: 只是受了些风寒，好多了。
4: 哎，苏兄，我带了几筐最新从岭南运来的柑橘，你生病啊口里苦，吃那个最好了。
6: 好啊。
4: 哎，刚才进门吩咐他们拿点进来的。
5: 飞流，
7: 你们的虎丘之行如何呀？
4: 泡温泉真的太舒服了，苏兄应该去的，对你的身体有好处。

0: 这个皮薄又好剥，汁多味甜，酥胸一定喜欢。我准备啊，把这些果子都收着，来年在自己院子里也栽它几棵。这橘啊，生于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称为枳。若真栽在你家里，我想结出来的恐怕也是苦瓜吧。
1: 哼，就你懂，
2: 这橘子挺新鲜的，居然是从岭南运过来的，走的一定是官船吧。
0: 嗯，没错，是从岭南府直接发过来的官船，走富江，中途不需要停检的，自然比普通运船要快一些。京城富贵人家都喜欢着呢，整整十船，没多久就分完了，抢都抢不到呢。
2: 幸好我爹提早预定，咱们才有这般口福的。
0: 原来是这样啊，那可真是成了你的后勤了。
2: 哎，苏兄客气了，尽管吃，吃完了我再叫人给你送。哼。
3: 文天师，
2: 哦，斌大人，文天师，辛苦了。斌大人，您放心，我已按今年的星象将祭台的方位重新踏勘修正了一遍，定位已定，误不了这年终违纪。
4: 文天师本是坐镇玄天观的，为了这年终违纪，提早进宫准备，下官真是感激不尽。
2: 哎呀，身子烤得暖暖的，在吃着这个。
4: 真是无上的享受啊！
0: 苏兄只吃了一个，飞流一个都没吃，你这一会儿都吃了好几个了。你是不是打算把这一筐全吃完了再回去啊？
2: 好吃嘛！苏兄若是喜欢的话，回头我再多送些来就是了。
0: 你今天怎么有空来看我呀？皇后娘娘都病了，你也不去宫里探望探望？
4: 皇后娘娘病了，这事我怎么不知道啊？
0: 那我得去问问了。要是皇后娘娘病得重，我得禀告爹爹，让他赶紧回来。
2: 怎么了？
4: 延后不在京里，去城外的玄天观打教去了。你们也知道我爹，两耳不闻红尘事，一心只想着求仙问道炼丹。要没有我这儿子，我们家都改成道观了。
0: 那皇后娘娘也不管管他。
4: 唉，他们兄妹一向不亲近。我爹喜欢清修嘛，若不是宗祠在京城需要人照管，他一早搬到山里去住了。
0: 严伯伯。
2: 清淡无为，如闲云野鹤一般。可你为何是个哪里热闹就往哪里凑的惹事精呢？
0: 我看，像只野猫。
4: 行，你萧大公子有气质，您是家猫，行了吧？
2: 好久没有听你们这么斗嘴了。<笑>
0: 哎，苏兄，过年的时候，苏宅还是只有这些人吗？
2: 嗯，除夕大半就是这些人。不过到了初三、初四，我会再请些朋友来。
0: 怎么样，你们到时候来不来啊？
4: 嗯。
2: 自然是要来，只是苏宅人少，除夕会冷清吧？
4: 不冷。苏兄啊，他不是爱热闹的人。再说了，我觉得这家里人已经够多了，不像我们家，每次祭完祖、叩完头以后，整个府里就像只有我一个人似的。
2: 令尊呢？
4: 一般就是回丹房去炼丹了。
2: 那你可得找点事儿，自己好好消遣消遣。
4: 哎，苏兄，今年要不要跟我去罗氏街的青楼去逛逛？哎，你看啊，这飞流也该成年了吧？<笑>
2: 好，那你祭完祖就过来吧。
4: 嗯，
2: 咱们一块儿喝点酒，然后你就带飞流去玩。
4: 嗯，
2: 今年不在廊州，我又刚好病了。
5: 飞流一定会觉得不习惯的。好，小飞流，今年你就归我管了啊！哼，参见靖王殿下。二位大人，殿下这是要去哪里呀？今日是数日，依例我是可以进宫向母亲请安的。怎么，殿下还不能随时进宫去见靖嫔娘娘吗？ 随时都能请见入宫，那是亲王的特权。我只是个郡王，并无此待遇。谁不知道殿下四处征战，军功无数，竟然连个品级都不给？你还在查漕运的事吧？
6: 下官告退。

0: 我查到漕运中的夹带黑火。
1: 黑火？
0: 嗯，前尚书娄志敬在西城开了一家私炮房，现在还在运营。
1: 私炮房？这娄志敬好大的胆子。可是他问罪已久，为何还在运营？
0: 自然是因为还有其他的得利者。
1: 你是说太子与户部串通，以官身开私炮房来谋取暴利？这都是些什么事？
0: 殿下请息怒，我还有一些证据没有查实，等查证齐全了，这个私炮房我一定连根断掉。

0: 娘娘，靖王殿下到了。
1: 母亲，
2: 免礼，快，快把新做好的点心端上来。
0: 是。
2: 正好有事要跟你说。

0: 我今天可是按照您的吩咐，一直都歇着呢。
1: 你的思虑不停，这又何尝不是另外一种劳累呢？
0: 思虑在心，其实想停就能停的。
1: 你是极聪明的人，应该明白损耗过度必不长久的道理啊。
0: 是啊，我也想能多撑些日子，只有让您多费心了。
1: 我来照看你，可是跟人打过赌的。
0: 我知道，
1: 你可不要害我输了。

0: 先生病着，切莫起身。你放心，我是暗中来的，无人看见。
1: 殿下过来，是有什么事吗？我就不能来探病吗？不过，也确实有事。皇后突然暴病，想必你也很关心原因吧？殿下是得到什么消息了？
0: 皇后中的是软蕙草之毒。软蕙草？这种草药，服之令人目眩，四肢乏力，食欲减退。 可药性只能持续6到7天。殿下为何如此确定？皇后发病时，我母亲正随众嫔妃一起在正阳宫例行朝拜，症状看得清楚，事后也有探查，所以可以确认。是谁会对皇后下手？
1: 却又下这种并不具有烈性的草药呢？誉王也正在宫里大肆追访，说不定很快就能找到下药之人。这是后宫的事，我鞭长莫及，就让誉王去查吧。就算查不到也没关系，最后的结果无非就是皇后参加不了祭礼，没什么的。
0: 苏先生在想事情的时候，手里也会无意识地搓着什么东西吗？
1: 我常常这样子，就算一个人发呆的时候，手指也会乱。

0: 许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习惯吧。
1: 是啊，我认识的人中也有一个这样的。

0: 一切都已安排妥当，您放心。
1: 好，多谢你替我谋此大事。事成之后，你怕是要远遁江湖了。
0: 贫道明白。
2: 先生的江左盟，除了飞流之外，应该还有些身手高绝之事吧？
3: 哦，殿下有用处。
2: 户部沈追正在查一桩大案，我怕他会有危险。
3: 沈追连四炮房的案子都告诉殿下了，你们的交情这是越来越好了。
2: 你竟知道四炮房？也是，沈追是先生让我结交的朋友，当然会时时关注。
3: 这些朋友可值得一交？
2: 先生确实慧眼，选出来的都是治世良臣，与之交往甚是愉快。只可惜我对他们不能一片赤诚，心里总有些不舒服。
3: 这点不舒服殿下也只好先忍着了。不如我好好策划一下，给他们制造一点麻烦，让殿下去帮个忙，也好多攒一点人情。
2: 哼，人情中若无真情，再多又有何用？我以为结交良臣手腕无需太多，只要以诚相待，何愁他们对我没有好感？
3: 有道是君子可欺之一方，只有诚心没有手腕是万万不行的。像夺嫡这样的事情，如果比的只是诚心和善意，史书上又何来血迹斑斑呢？殿下现在只是小露锋芒，尚可隐晦几日，一旦太子和誉王注意到你，便再也没有温情脉脉了。
2: 先生的意思我明白，我已走上此路，当不至于如此天真，刚才说的话也只是因人而异，只怕你越弄心机反而越得不到。
3: 用人之道本就不能一概而论，殿下有殿下的策略，我有我的方法。殿下品的是德，我量的是才，有时候以德为先，有时候以才为主，这就要看殿下把人用在什么时候

0: 我与外界的一应对接都由他来负责，我对这个人可谓是信任至极。可是他的母亲却被我留在廊州，由江左王照管。我对同路委以重任，用人不疑，这是我的诚心。把他的家人留在手里，以防万一。 这就是我的手腕。你一定要把自己做的事都说得如此狠绝吗？
1: 我本来就是一个狠绝之人，人素来只会被朋友出卖，敌人是永远没有出卖和背叛的机会的。这个我信。
0: 但你可知，你若如此待人，人必如此待你。先生如此聪慧，这个道理不会不懂吧？我明白。可是我不在乎。殿下竟可以用任何的手段来试探我、考验我。

0: 下。
1: 真是，平身。
0: 谢陛下。
1: 来。嗯，几日不见，爱妃竟有些消瘦了。
0: 陛下近日朝事繁忙，皇后娘娘又御体不宁，臣妾无德无能，只能持斋食素，为两宫祈福。
1: 哎，还是你有心呐。来，来来，坐这儿。
0: 谢陛下。
1: 哎呀，今日来见朕，不知有何事啊？
0: 年终违纪将至，皇后娘娘恐身体不能康复，为了国典起见，臣妾特推举许淑妃代行皇后凤仪，陪祭受礼，望陛下恩准。
1: 许淑妃，可你毕竟是太子的生母，本应……
0: 臣妾虽为太子生母，但年位远输于许淑妃，何况许姐姐育有公主成年，德功兼备，由她来代行皇后礼，臣妾心悦诚服。
1: 难得你有这样的心胸，好。
0: 此次朝堂论礼，都是因为臣妾的言行不谨造成的，让陛下尽损颜面。陛下虽没有降罪，但是臣妾心里实在是过意不去。
1: 哎，不提也罢。景环这次做的也太过头，朕这心中也甚为不悦。不过明儒论礼乃是正途，朕呢也只能因循而顺之。日后嘛，你在皇后面前还是要多注意分寸。委屈你了啊。
2: 司炮房用官船来走私火药由来已久，每年走私的量都是固定的，可是今年却偏偏多了两船，可这两船火药却最终没有进入司炮房，而是神不知鬼不觉地消失了。或许
3: 什么？
2: 走私这两船火药的另有他人。
3: 也就是说，仍有一批火药暗藏在京城当中，不知何处，不知何用。
2: 把火药运到城里，如果不是为了制作炮竹，那就是想炸毁什么。此人能够调动官船，还懂得使用障眼法，以户部和司炮房来做挡箭牌，他一定不是什么普通的江湖人。
3: 那他是想杀人还是想破坏什么呀？今年的京城又有什么重要的场合可以成为他的目标吗？
2: 年终违纪，
4: 是从岭南府直运过来的官船，走富江，中途不需要停检的。
2: 看来皇后的病真的和岳贵妃没有关系。备马车，我要出门。燕大夫，我真的是有特别紧急的事，必须要出一趟门。您看我这穿得多暖和呀！再说了，飞流和黎刚都会跟着我的，您就放心吧。您看这风雪都停了，应该并无大碍吧？
5: 有没有大碍，我说了才算。你虽然只是风寒之症，可是你身体的底子跟普通人就是不一样。你要是横着回来，这不是明摆着拆我的招牌吗？
2: 那燕大夫，您看这样行不行？今天只要你让我出去，等回来以后，我什么都听您的。
5: 不行， 我说不行。

0: 干什么？嗯。哎
1: 苏兄，
2: 苏兄，
1: 你怎么来了？
2: 我来京城这么久，从来没到你府上拜访过，实在是失礼。严侯爷在吗？
1: 你是来找我爹的呀？他今天要晚些才回来。
2: 你们在打马球吗？
3: 是啊，他呀都把球打到院外去了。
1: 哎，景睿，帮我招呼一下苏兄。
3: 好，
1: 我去叙旧回啊。我说你们怎么还没找着啊？
4: 公子，您可不能出去啊！您的马球打中了叶请使臣的马车，他正到处找您理论呢。公子，
1: 嗨，打翻了东西算什么？我的新马球更重要。
4: 公子，
2: 这段日子，玉京总是一个人在家吗？
3: 好像一直如此。总之，我也有一阵子没见到严侯爷了。他就算在京城，也总是泡在道观里。
1: 苏兄，我回来了。
2: 外面没出什么事儿吧？
1: 嗨，没什么大事儿。叶琴送礼的车队，我打惊了他们的马而已。
2: 那就好。
1: 你们啊，是没看到那个叶琴正使，一副张头鼠目的样子。开始是凶悍，后来又讨好，一点使臣气度都没有。虽说叶琴是我大梁国的一个附属小国，可毕竟也是一方之主，好好挑选几个人来，好不好？
2: 那你觉得什么样的人才能够做一国使臣呢？
1: 我心中最具使臣气度的，当是书中所载蔺相如，出使虎狼之国，面无惧色，便可压群臣，胆可镇暴君，既能完璧归赵，又不辱君姓国威，真是慧心铁胆，不外如是。
3: 你的眼光还真够。
2: 你也不必羡慕古人，其实在我大梁境内曾经也出过这样一位使臣。
1: 真的
3: 是吗？
2: 37年前，大禹、北燕、东海三方联盟，意图共犯我大梁，裂土而分。当时敌人以5倍的兵力，绵绵军营直压我境。那名使臣年方20，手执王杖至简，绢衣素冠，只身一人穿营而过，刀斧携身而不退。他在敌营王帐之内舌战群臣，心坚如山，舌力如刀。当时敌人的利益联盟本就松散，被他一番游说，建成分崩离析之态。我王师将士一举反击，方解此危。如此使臣，当不比蔺相如失色吧？
1: 我大梁竟然有如此胆识之人，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
2: 陈年旧事，渐渐不被人提起。我比你们年长几岁，也是在小时候听长辈们说过一二。
1: 37年前，年方20，那今年应该57岁。此人还在世吗？如若在世，我真想一睹他的风采啊！
2: 他当然在世。那个人就是你的父亲。

0: 难道你以为令尊这个侯爵之位只凭他是严太师的儿子，有国舅爷的身份便可轻易得来吗？
1: 可是我爹他现在他
0: 令尊未满四十便勒马封侯，在当时是叱咤风云的人物，只可惜世事无常，如今却只能和相扶单杀为伍了。
1: 苏兄今日来拜访我爹所谓何事呢？
2: 你们把东西拿进去吧。
3: 是。
4: 严侯回来了。

0: 爹，您回来了。嗯，
1: 歇息去吧，不必请安了。爹，我跟您提过的苏先生特地来拜访您。在下苏哲，见过严侯爷。
0: 足下便是名满京华、深圳江湖、人称麒麟才子的江左梅郎。
1: 徐明何足挂齿？曾经侯爷当年的风华。先生此来有何见教？
0: 今日苏某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想与侯爷商谈。哈，先生在京城风光正盛，老夫却是一心修行，不理红尘，能有什么事需要与我商量的？
2: 先生，请。冬日漫漫，实在难熬。但火药毕竟是危险之物，就算寒意自古，也不能用之取暖吧？你说什么？说！
3: 说不说？
2: 谁干的？
3: 殿下，怎么样？有人招了吗？宫里能用的刑全都用了，但他们还是说什么都不知道。奴婢觉得……
2: 觉得什么？皇后娘娘所中的毒，也许真的与他们无关。回想起这整件事情，的确也不像是昭仁宫那边所为。
3: 知道了，你下去吧。是。
1: 是昭仁宫吗？又会是谁呢？侯爷把黑火都藏在祭台之下，是吗？你现在可以不认，但我已经派人查看，证据确凿。
0: 过会易妖啊。
1: 先生如此聪明过人，不怕折寿吗？寿数天定，何必自扰？
0: 我倒是想问问侯爷，你就断定这次计划天衣无缝吗？至少在你出现之前，一切顺利。火药埋在祭顶中，炉灰里藏了引信。
1: 只要皇上焚香拜天，点燃皇旨扔进祭炉后，整个祭台就会引爆。果然如此，皇上焚香之事，皇后要伴其左右。虽然侯爷与她失和多年，但毕竟念及兄妹之情，设计让她中毒，无法参加祭典。
0: 她虽然罪孽深重。
1: 可毕竟是我胞妹，先生，你是因为她病得奇怪，才查到我的吗？皇后无故生病，固然蹊跷；玉京送我的那几箱柑橘，更让我心生疑窦。柑橘，侯爷连除夕之夜都不会与家人共度。 此次去会为了置办年货而特地订了几箱柑橘，难道不是为了夹带黑火入京吗？您的时机选得很好，与户部的黑火同时靠岸，就算有人生疑，线索也必定会引向太子的私炮房。
0: 虽然我费尽了周折，还是被你识破了。
1: 侯爷甘冒灭族风险，谋刺皇上，到底是想干什么？
0: 我想让他死。什么大逆不道、弑君之罪，我不在乎。只要能让他死。

0: 什么事情我都可以干，什么罪我都能担。
1: 是为了陈妃娘娘吗？
0: 你竟然知道陈妃？
1: 赤焰之案，齐王含冤而死，陈妃娘娘自尽在宫中。虽然此事现在无人再提起，但毕竟只过去了12年，我知道又有什么奇怪。
0: 12年已经很长了，除了我还有谁会记得他？
1: 既然侯爷对陈妃娘娘情深意重，当年为何又眼睁睁地看她入宫呢？
0: 因为那个人是大梁的皇上，是我们拼死相保扶他坐上皇位的皇上。
1: 苏母听说侯爷身为严太师长子，在年幼时曾常伴皇上左右，是吗？
0: 我和他还有林歇大哥从小一起读书，一起习文练武，一起共平大梁危局。我们曾经发誓共患难同富贵，生死相随永不相负。可是登上了皇位，这个世界上就只剩下了君臣二字了。登基的第二年，他从我身边抢走了月瑶，月瑶生下了景宇，被封为陈妃。我心里就想，我可以放弃了，只要他在宫里面生活得好就行。可是赤焰军一案，景宇赐死，月瑶自尽，林歇大哥一家蒙难。我如果不是一心修炼远遁红尘，恐怕早就在九泉之下了。
1: 所以你筹划了这么多年，只是为了杀了他？
0: 如此凉薄的皇上，难道他不该死吗？
1: 杀了他之后呢？皇上死了，留下一片乱局，太子和裕王两相内斗，朝政不稳，边境大乱，最终得益的是谁？遭殃的又是谁？当年蒙冤之人身上的污名依然落在他们身上，齐王依然是逆子，林家依然是叛臣，而陈妃她依然是孤魂野鬼，无白无畏无灵。你闹得天翻地覆，举国难安，可最终只不过是杀了一个人而已。
0: 我何尝不知道这是一条下策呀？可是你看看眼前的朝局，一片混乱，整个国家哪有一点点是我们当年想要的气象？这个人是我们扶持他走上皇帝的宝座的，眼下林歇大哥已经不在了，这个局面应该由我来让他停止。
1: 侯爷，你这不是在复仇，而是在泄私愤。

0: 皇上死了，玄镜司必定全力追查。你生来无趣，死也无妨。可是你有没有想过玉京呢？
1: 玉京的母亲在他生下来不久就过世了，从小我就没怎么管过他，难为他了，做了我的儿子，可能这就是他的命数吧。
0: 侯爷，玉京虽然不是你心爱之人所生，可他毕竟也是你的亲生儿子，难道你真的忍心让他年纪轻轻就受死株连吗？
1: 玉锦是个好孩子，可能我弥补不了他什么了。
0: 如果侯爷心中对玉锦还有半分愧疚之意，何不早日回头？
2: 大统领，
3: 祭台处可有异常？
2: 大统领请放心，违纪将至，兄弟们都小心着呢。
3: 好，我就是来看看，你去值守吧。
2: 是。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你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2: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
3: 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
2: 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 不闹啥了，娃们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2: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1: 就刚跟你说着，

0: 都听懂了没？
1: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2: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0: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2: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3: 今天靠你们俩。
2: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4: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5: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6: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8: 击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乐重在传承。
9: 洪水就要来报，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发紧急撤离命令，快快出来。
10: 我们好的宝贝袈裟。
9: 糊涂，保命最重要，万不可贪恋财物。沙师弟，扛好应急行李，保护好师傅，往高处山顶转移。
11: 按这就去。
9: 师傅，你们切要绕开围墙、电线杆、陡坡。文道，别逗留，等我，我随后就到。
12: 好。
9: 大伙儿稳住，别慌，听从防汛调度。看身边人是否都在，跟着队伍互相照应，谁也落不下。八戒呢？
13: 猴哥，别催了，我来了。
9: 呆子，快高臂稳，你忘了快了吗？
8: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6: 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14: 这纯野生的，上海
15: 硬劲儿的，就选它。
16: 掐一下，越嫩越好。
6: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17: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18: 下锅。
6: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19: DHA EPA 的含量，
20: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21: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22: 很好，很好。
23: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24: 哇，好香。
6: 北京卫视每天17:08。
25: 太不错了，这个菜。
6: 暖暖的味道。
26: 上菜啦。
27: 全国首档新大众文艺标杆节目《最美合唱》第二季即将启动。更多城市地标，合唱声浪席卷北京。更强合唱团队，宝藏阵容热血集结。
28: 我的姐妹，你是我的baby。
27: 更燃竞演升级，全民跟唱，你就是主角。扫码加入最美合唱官方。

群，独家赛事信息，合唱乐谱，观拍美图，第一时间锁定。每一份热爱都值得被听见，每一次合唱都将成为最美的相遇。最美合唱第二季，等你开唱。

0: 如果侯爷心中对玉京还有半分愧疚之意，何不早日回头？
1: 当玉出鞘，剑已上弦，你叫我如何回头？
0: 祭典还没开始，皇上的火旨还没有投入记录，如何不能回头？
1: 先生今日前来，不是要置我于死地吗？
0: 若我想置侯爷于死地，此时应该身在玄境寺中，又何必来此与你密谈呢？
1: 我的把柄在你手上，你却要对我网开一面，需要我如何回报啊？
0: 侯爷只管继续求仙访道，朝堂之事请你静观其变。
1: 先生，这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善意，你今天放过我却又不图回报，我想知道先生是何用意。
0: 侯爷不忘陈妃是为情，不忘灵帅是为义，如今这世上心中有情有义之人太少了，我能救一个是一个。侯爷只需记得我今日相劝，不再轻举妄动，祭台上的黑火我自会处置。
1: 恐怕这不是誉王的意思。
0: 誉王并不知道此事。
1: 誉王何德何能啊，竟有先生这般人才，只怕不久之后天下是他的了。
0: 侯爷与皇后毕竟是兄妹，若是誉王得了天下有何不好吗？
1: 先生慧眼难道看不出来吗？誉王是所有皇子当中最像陛下的，他和当年没有登基的陛下是一样的，别看他现在一副贤德的样子，可是他内心一样狠毒，一样的寒石心肠，是此是彼难分你我。
0: 侯爷知道我是誉王的人，这么说不怕有什么不妥吗？
1: 怕是躲不过去的。

0: 如今先生你坐在这里，你为刀俎，我为鱼肉。先生若想回我狠意，可是如若先生是想驾驭我，
1: 侯爷不必多心，我只是随便问问。只要侯爷日后没有异动，这件事情苏母不会再提起。
0: 苏先生，严某还有一句话，日后若是祸起萧墙，可否念在小儿与苏先生相结为友的份上，救他一命。

0: 苏兄，我和令尊大人说好了，今年除夕祭坟组之后，你和他一块守岁。
1: 多谢苏兄。

0: 明天一定是个好天。
1: 母后的身体一大有起色，昨天太医来调了一个方子，说脉象很好，只不过怎么也要等到年后才能起身走动了。
2: 是啊，母后这一病，岳氏可就得意了。她还刻意在父皇面前举荐许淑妃代皇后之礼，抓紧了机会卖乖。
1: 母后身体能够安康，便是万福。
2: 今日伺候母后汤药，王妃辛苦了。
3: 殿下，和尚书的事情已经办妥了。
2: 哦，找到合适的人了。
3: 嗯，是个流浪汉，相貌与何文心有八分相似，在牢内放两天，再刻意装扮一下，文远博绝对看不出破绽。
2: 嗯，
3: 殿下，真的要换吗？
2: 哎，有什么办法呢？谁让何敬忠把他那个没出息的儿子当成宝贝一样？能帮的我也已经帮了，把人带给齐敏吧，要干净些。
4: 像，真像。何大人，请吧。你下去吧。
5: 是。
4: 何大人，虽然与令公子不完全一模一样，但足以瞒人耳目了。
5: 多谢齐大人。哎，
4: 何大人，你这是干什么？你我同僚，何须这个样子？
5: 齐大人救小儿这一命，便如同我儿再生父母啊。
4: 这件事还需隐秘，绝对不能走漏半点风声。我知道再过两天就是新年了，但绝对不能让令公子在府中过年，得赶快把他送走，越远越好。
5: 一切听齐大人安排。这件事情得抓紧了。
3: 下官明白。
6: 年关将近，各项开支嘛。何敬忠的病好了吗？居然这么快就开始忙他的公务了。
3: 年终吏部是最忙的时候，应该是誉王殿下把他从床上逼起来的吧。
6: 他这是心病，要想逼他起来怎么也得要一副新药啊。

0: 你说何景中的病全好了，又忙着替玉王办事了？
1: 是，这前些天还卧床不起呢，这些日子又突然精神百倍起来了。
0: 每年吏部到了年终，就成了玉王的一个钱袋子。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他找不到合适的人顶替何敬忠，或许无奈之下，会让刑部在何文兴的身上用了什么办法。
1: 能有什么办法？难不成放个假的进去，把真的何文兴给换出来不成？刑部还真敢这么干啊。
0: 何敬忠不会无缘无故的病愈，你去替我查一下，如果齐敏真的走了下策，这两位尚书大人就用不着我费心了。只要把消息透露给谢玉，东宫自然会替我们去料理之后的事情。
2: 为了一个吏部尚书，玉王居然使出了换死囚这样的下策，好啊，活该他再多赔一个刑部进去。
3: 此事齐敏做的隐蔽，我们能察觉到实属侥幸。此时何敬忠已经将何文新从牢中接了出来，按道理来说应该马上出城的，但不知道为什么偷偷的又转回自己府里去了。
2: 何敬忠的老母最是溺爱这个孙子了，大概是想再见一面吧。这样正好，给了我们一点时间，把文远伯也叫上。只要能在何府抓个现行，玉王这个年可就过不好了。
4: 走，快点走啊！
5: 爹，我不想走，还有几天就过年了，你要把我送到哪里去啊？
4: 为了保命，不走不行啊！齐尚书再三嘱咐，不能让你在府中过年，趁着黑夜快走吧。
2: 何大人，
5: 干什么？你都放开我！
2: 这大晚上的，你要把贵公子送往何处啊？
4: 侯爷，侯爷，
2: 文远爵爷，你都看见了，这刑部的胆子到底有多大，你总该相信了吧。
6: 多谢侯爷，要不是侯爷您鼎力相助，我儿子的仇就报不成了。
4: 文远伯，文远伯，
6: 走，跟我进宫去见陛下。走，
4: 文远伯，
5: 爹，
6: 走，
4: 咱们有事好商量。
5: 爹，走，救我的爹，
4: 文远伯。
7: 景睿，哎，景睿，
8: 玉君，
7: 你听说没有？
8: 听说没有？听说什么呀？
7: 在杨柳新杀人的那个何文新，你记得吧？
8: 记得。判了斩刑，关在天牢。
7: 哎呀，他老爹何敬忠啊，真的是厉害，居然和刑部尚书齐敏勾结在一起，找了个和何文新一模一样的，把他给换出来了。
8: 这不可能吧？
7: 这怎么不可能啊？齐敏还真是挺大胆的，不知道这招以前有没有使过。
8: 玉姬，这怎么说都是极其隐秘之事，你是怎么知道的？
7: 托令尊大人的福。不止我知道，现在全京城的人都知道了。
8: 什么？
9: 是谢玉。换囚这件事情如此隐秘，他是怎么知道的？
10: 怎么知道的？现在已经无关紧要了。殿下，文远伯拖着何敬忠入了宫，此刻太子门下的御史们都在忙着写我的奏本呢，殿下，您得救救我呀！
7: 谢侯爷做事如此决绝呀、啊，那文远伯连夜拉着何敬忠进宫告御状，这样一闹，就是陛下有心偏私，也做不到了。说起来，都是朝中六部重臣，做事竟然如此龌龊，这朝里大臣都怎么了？如何协助君上治理天下？
8: 这都是朝臣的错吗？君者，原也。所谓元清则刘清，元浊则刘浊。如今在朝为官，坦诚待人被视为是天真，不谋心机被视为是幼稚。世风如此，谁人之过？

0: 你还真是一名惊人啊！我当你平时不理朝局，居然有如此看法，请受小弟一拜。哎，你就别打趣我了，这些也不是我说的，是苏兄吗？嗯，以前我们在廊州经常秉烛夜谈，所以我也想不明白，苏兄既然有如此理念。 为何会选择欲望？他也根本没得选吧？太子和欲望又有多大区别呢？苏兄曾说：“立君立德，所谓君民臣职，方为社稷之幸。”我想，对于苏兄来说，最大的痛苦，莫过于不能扶持一个在德行上令他信服的主君吧。
1: 哎，九妹，你说苏兄他会不会根本不是？
0: 什么？哎，
1: 是我胡思乱想了，莫名其妙。
0: 我觉得他不是真的辅佐欲望。你为什么这么说？
2: 刚赢了朝堂辩论，誉王还正得意呢。没想到被谢玉用一个何文馨斩断了两条臂膀，可真够他疼的。这个
3: 年誉王是过不好了，年后两部尚书补缺的场面一定会更加热闹的。
2: 可这样一来，东宫的气势不是大大的压倒了誉王吗？
3: 其实太子手里最得意的。 也无非就是个谢玉，
2: 兄长是准备对付谢玉了，
3: 早就准备好了。

0: 年有余，皇恩普赐，宣太子及诸皇子进殿领赏，各府分食。
1: 谢父皇。

0: 回禀娘娘，奉天殿已经发过年赏了。
1: 份例如何？
0: 跟往年差不多，太子自然是头一份的，不过咱们殿下只比他少了两个如意和一串香珠，比起其他皇子那可是高出好一截呢，可见陛下的恩宠。
1: 景环是七珠亲王，当然应该不一样。
0: 今年靖王也多了一领圆罗银铠，
1: 既然陛下赏赐了靖王，本宫也不能落下。你得空把我那只丹阳蝶舞钗找出来赐予靖嫔吧。
0: 是，娘娘艳冠后宫，这气派呀，就是不一样。
2: 今晚的年夜皇后是来不成了，娘娘要不要改戴五凤钗？
3: 这个时候添什么乱？
2: 娘娘，
4: 娘娘天生丽质，就算素装见驾，陛下的眼里也是没有其他人的。再说有太子殿下在，何必急在一时，日后娘娘几头的凤钗戴不得。
2: 还是你懂事，起驾吧。
5: 父亲、母亲、爹娘，孩儿给四位高堂拜年了。
1: 好了好了，快起来吧。给。
6: 谢谢娘。
7: 娘真是太偏爱景睿了，不光有红包给，听说过生日娘还亲手给景睿做了一套衣服啊，
5: 让娘费心了。兄长，小弟也给你拜年了。
7: 嘿嘿，我可没有红包给你。
5: 不用不用。
8: 你是没有红包给他，不过你辛苦带进京的那匹汗血马驹算什么？
7: 本来是准备明天给你看的，结果等到现在

0: 爱给说出来了，真的，谢谢青瑶兄长。哎，一定是显摆给我听的。只要大哥在，就没人看得见我。嗯，大哥的东西，只要你喜欢，全都拿去。
1: 你们看吧，大哥总是这样，弄得我都不好意思嫉妒他了。
2: 二弟，你就知道欺负大哥是老实人。咱们家什么时候少过你的礼物啊？该你拜年了。哎。
3: 难得他们几个兄弟这么和睦。嗯，
4: 父亲、母亲、卓伯伯、卓伯母，孩儿给你们拜年了。

0: 列祖列宗在上，我严氏一族书香传世，曾出过三代帝师，两任皇后，两任宰辅，为国事朝局也算是尽心竭力。于今你说我们严家算得上是忠良之臣吗？
1: 自然算是。
0: 可是这些世代忠贞热血怎么就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1: 父亲，此言何意啊？
0: 今日的礼行完了，走吧。
1: 父亲，您是继续回房清修，还是去丹房看丹炉呢？
0: 今乃是除夕之夜，去准备些酒菜，我们父子二人一起守岁。
1: 好，孩儿这就去准备。
2: 拜年。
3: 好，拿着吧。飞流今天要乖哦。来，我敬大家一杯百叶酒，祝大家远离疾疫，平安喜乐。
4: 谢宗主。
3: 燕大夫，燕大夫，苏某给您拜年了。燕大夫，今天可是过年呀，您就不能赏个笑脸吗？
0: 哎呀，你呀，就知道说别人。今年最应该乖一点的是你自己。
3: 是，今年我什么都听您的，您说什么就是什么，行了吧？
0: 这还差不多。
5: 吃饺子了。吃饺子了。
6: 来，
1: 我来。
5: 来。
3: 好嘞，吉婶，过年好。
5: 好，谢过宗主。
3: 起筷吧。燕大夫，来。
0: 好，
1: 真好吃。靠，慢点。好吃吧？
3: 过来。李刚，
7: 急着什么来？
5: 陛下，今天过年要多喝点啊。
0: 好，
5: 祝您龙颜不老。
0: 好。

0: 陛下，这马上就到子时了。
1: 对，按朕年前订的那个单子，给各府分发年菜吧。

0: 他的。哎，
1: 那个，
0: 哦，鸽子蛋，赐给穆青。
2: 啊，哎，陛下，这穆王府原本就在赐菜的名单当中啊。
0: 朕知道，今年穆王府特点加赏，多赐一道菜。
2: 遵旨。啊。

0: 蒙大统领。
1: 公公。
0: 哎呀，这每年除夕之夜，蒙大统领总是宿卫宫中，真是辛苦了。
1: 职责所在，何言辛苦？
0: 今年陛下共赐13道菜，送往12家重臣府邸，有劳各位禁军兄弟们护送了。
1: 13道？
0: 陛下特旨，今年穆王府赐2道菜。
1: 时辰快到了，公公，请。
2: 哎呀，不知不觉夜就深了啊！咱们四个老的先散了吧，他们年轻人在一块儿也可以自在些。
3: 是啊，热闹了一日，这身子还真有些乏了。
2: 走。
4: 父亲，父亲，这就散了，时辰还早呢，宫里的年菜都还没到。再说往年不都是一同守岁的
2: 吗？精锐啊，也不是就去睡了。我跟你卓爹爹在书房里下下棋，你母亲想必跟卓夫人有很多话要讲。再说了，
5: 爹爹慢点走。
2: 我们四个老的走了，你们年轻人在一块儿，不是可以更自在些吗？啊，
6: 还是岳父想得体贴。走吧，我带你去看那匹汗血马驹。
4: 现在？
6: 对呀，现在。
4: 哎，走，我也去，我也去。
2: 卓兄啊，请，
3: 请。
5: 姐姐，走吧。

0: 怎么一大早就过来了？景睿呢？玉静，我们是平辈的朋友，这可不是拜年的礼数啊！
1: 苏兄当之此礼，不是为了拜年。
0: 怎么了？昨夜父亲与我一同守岁，他把什么都告诉我了。父亲这些年虽一直忽视我，而我身为人子。 不能体察他的苦楚，只怕也谈不上一个孝子。你们父子终于可以坦诚互谅，这是好事。苏兄救我严氏一族，此恩此情，玉晋定当谨记。

0: 此话严重了。最近朝局多变，动荡得太过厉害，我只是不想再生枝节，明天变数罢了。
1: 不管苏兄怎么说，

0: 你明白其中的意思。
1: 是啊，人心往往就是这般复杂，并不是简单的只有是非黑白可以一分为二。
0: 无论怎样，严府的平静算是保下来了，我只要谨记苏兄的恩情，至于更深层次的原因又与我何干呢？
1: 玉金，你真是聪明透彻。
0: 朝局难测，我们大家的命运又会如何都难以预料，但是唯有把握此心而已。
1: 这句话说得好，值得我敬你一杯。
0: 哎，你正在生病呢，咱们就以茶代酒，我敬苏兄一杯。

0: 朱副统领，是不是？
1: 是，就是昨晚辞差没回来的那一队。

0: 蒙挚，你当的什么差？
1: 朕把护卫宫城的重责全都交给了你，可是你疏漏到竟让人在朕的宫墙外杀人。
2: 臣护卫失责，愿意领罪。
1: 领罪？领什么罪？除夕之夜，朕钦派的内奸在禁军的护卫下连命都保不住，你让朕怎么相信你能保卫好这座宫城？
2: 臣无可辩解，请陛下息怒。
1: 蒙挚护卫不力，罪不可恕，杖责20。
3: 是。
2: 谢陛下。
1: 蒙挚，朕给你30天彻查此案，若是查不到凶手，朕拿你试问。
2: 是。
4: 飞流，又去晋王府摘梅花了？一会儿吃过早饭，我带你去穆王府，那儿的花更好看。别说是我教的
5: 啊。
4: 啊？啊什么？
5: 哦。
4: 郡主，穆王爷。
6: 苏先生，抱歉，让您在外久等了。
4: 啊，没关系，就那么一小会儿。大过年的，反正也很清闲。
6: 先生，请。
4: 好。我听说穆王爷爱吃永芳斋的点心，特地让人备了一些过来。飞流。这地方飞流觉着新鲜，让他到处玩玩，不碍事吧？嗨，
7: 没关系，没关系，随便他玩好了。飞流小不了我2岁，但武功是真不错。
6: 现在知道羡慕人家了，让你练功的时候就知道偷懒。
7: 哎呀，我那不是偷懒，姐，我就是学得慢。
6: 有道是勤能补拙，知道你的资质差呢，就更该努力才是。
7: 有外人在，那差不多得了。
4: 郡主现在真是有长姐风范。
6: 先生，请。
4: 如今南境局势平稳，穆王爷不用上阵杀敌，武学暂时搁一搁倒也无妨，但是兵法策略、翻领治理之法必须要严加修习。
6: 苏先生说的听见没有？
7: 听见了，意思就是呢，以前我姐的教训我得听，现在苏先生的教训我也得听。
6: 只要是为你好的，

0: 都得听着。
1: 啊，
2: 今年是穆王爷袭爵的第一个年关，一定忙坏了吧？
3: 可不是嘛，往年吧倒觉得没什么，现如今自己上手了，才知道姐姐辛苦。
0: 你能体谅就好，我就担心你不够稳重，总是一副长不大的样子。来，
2: 郡主不必多虑，穆王爷只是缺少历练，将门之风还是有的。趁着现在时局安稳，将一些藩物渐渐地交接给他，假以时日，一定可以成为一代英皇。
3: 哎，姐，你看苏先生都这么说，你就放心吧。
4: 郡主，
0: 出什么事了？
4: 回郡主，刚刚传来消息，昨天晚上在宫城边上发生了命案。
3: 命案？昨夜？昨天是大年夜，能有什么命案？
4: 陛下昨夜按惯例分赐年菜给各个重臣府地，共派出12队，最后只有11队按时返回。禁军和巡防营查了一夜，才在宫城外不远处找到那一对7人的尸体。
5: 尸体？
4: 这些禁军皆是精锐，也都殊死拼斗过，最后被人全灭，可见定是高手所为。
0: 现场是否有留下什么可以追查的证据？
2: 我先不要问这些细节。蒙大统领怎么样？
6: 慢点，慢点，慢点！哎，
7: 小心！
6: 哎呀，怎么还没到啊？
7: 快了，快了！哎呀，慢点，慢点！
6: 哎呦，
7: 来！
6: 哎呀，
7: 快去打些水来！
8: 是，
6: 哎呦，
7: 来，慢点，慢点，大统领。哦，
6: 哎呦，
7: 大统领忠心耿耿，护卫宫城这么些年来功不可没。就算这种案子禁军有责任，陛下也不能把火全发在您的身上啊。
9: 这案子虽说没发生在宫墙之内，可是案发地确实在宫城外不远的地方。本该属于禁军的职责范围，陛下没错怪我。你抱怨什么呀？
7: 我好在这件事总算已经过去了，这几日我会加紧安防，大统领您就好好歇息吧。
9: 过去了，过去了就好了。陛下命我30日之内必须破案，否则还有重处。
2: 廷杖20？
4: 是，还限期30天破案，否则定有重处。
2: 还是什么翻脸无情。
0: 老魏，你继续打探消息，有什么情况立即来报。
4: 是。
0: 青儿，
3: 嗯，
0: 这个消息很快就会传出去，我不希望穆王府的人在任何场合肆意多言。
3: 好。
0: 此案一出，蒙大统领处境堪忧，我是否需要进宫为他求情？
10: 卓兄啊，
11: 谢兄回来了，
10: 跟我们预计的一致，蒙只被杖责20，陛下限期30日破案。
11: 我事先准备周全，现场绝对没有留下任何物证，也无人目击。你放心，蒙只绝对不会查到咱们头上来的。
10: 嗯，蒙挚肯定查不到，我们要提防的人也不是蒙挚。
11: 此话怎讲？
10: 不管陛下明面上怎么说，这件案子他不会只让蒙挚来查。我相信陛下真正要委派调查此案的一定是玄静司。
11: 哼，没有人证也没有物证，就算是玄静司来查又能怎么样呢？
10: 没错，在当下夺嫡的局面中，任何无缘无故的指控都只能称之为构陷。
2: 进宫求情暂无必要，我担心的并不是蒙大哥目前的状况，而是整件案子日后的发展。
0: 日后的发展？
2: 没错，皇上并不会因为这一件案子就怀疑蒙大哥统领禁军守卫宫城的能力。
0: 兄长是担心，如果蒙大哥30日内破不了案，罪名会加重。

0: 恩卫婆心难又起，皇上对于蒙大哥的信任便会越来越低，这才是我真正担心的。
1: 凶手到底要干什么？凶手作案的动机现在难以断定，或许是为了挑战皇权军威，又或许是想要试探禁军的防卫，以备日后的行动，或者就是冲着蒙大哥去的。此局已开。 接下来，谢兄还有什么计划？
2: 昨夜内奸身边有6名禁军，又在宫墙根下，想要做得干净，必须得卓兄这样的高手所为啊。但是你我两家关系毕竟太过紧密，接下来的行动，卓兄不必出手了。那半年前。
1: 你让我在江湖上招揽高手进京，原来就是为了准备这个。这桩案子虽然动摇了陛下对蒙挚的信任，但终究有限。我这刚烧起来的炉火，可不能就这么让它凉下来。不过，自今日起，蒙挚一定会加大力度整顿。 你要想再在禁军戒护范围内行事，恐怕就没那么容易了。
2: 偌大一个宫城，百密一疏，禁军将士跟江湖高手对阵，本来就在劣势。更何况，他在明，我在暗。

0: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1: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3: 你在前面是晚创，就是你的大后方。
1: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4: 今天靠你们俩。
1: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5: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6: 听没？听赖赖说，
7: 这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

0: 让咱演，咱就得咋演。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了。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善反，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4: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5: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6: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3: 手机电量剩余50%，
7: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3: 手机电量剩余20%，
8: 今天我们把卡壳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3: 手机电量剩余5%，
9: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7: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3: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7: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9: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10: 嘿，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11: 老沙在此守河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今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暗藏断肢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或看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驾车出行看车轮，积水朝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熄火。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卷入激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取经人。
12: 我福利大，我试试。哎呦哎呦！
13: 全国首档新大众文艺标杆节目《最美合唱》第二季即将启动。更多城市地标，合唱声浪席卷北京。更强合唱团队，宝藏阵容热血集结。
14: 我的姐妹，你是我的贝贝。
13: 更燃竞演升级，全民跟唱，你就是主角。扫码加入最美合唱官方粉丝群，独家赛事信息，合唱乐谱，观拍美图，第一时间锁定。每一份热爱都值得被听见，每一次合唱都将成为最美的相遇。最美合唱第二季，等你开唱。

0: 偌大一个宫城，百密一疏，禁军将士跟江湖高手对阵，本来就在劣势，更何况他在明，我在暗。接下来我会让蒙挚防不胜防，
1: 但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他们必然还有后手。从目前的情况看，最有可能的目的是要减弱皇上对于禁军的信任，一旦削弱了禁军，便有机会可以控制宫城。最想控制宫城的必然是离权力中心最近的人，
2: 太子和誉王。
1: 没错，两者其一。只是誉王现在手上没有军方的心腹，就算把蒙大哥拉下马，他也没有人可以接替。但是太子手上是有人的，
2: 宁国侯谢玉。
1: 谢玉是一品军侯，素来不设党争，深得皇上的宠信。一旦禁军被打压，蒙大哥下了马，禁军统领的位置自然便落到了他的手上。不过
2: 什么？
1: 不过皇上也并不糊涂，不会这么轻易的就动蒙大哥的位置，怕就怕这件事情会和夺嫡联系在一起，这样就犯了皇上的忌讳。不行，我要去趟誉王府。
2: 哎，兄长，
3: 飞流，走。
4: 臣夏冬参见陛下。
5: 起来吧，大年初一朕就召你们师兄妹二人入宫，是因为昨夜发生了一件让朕甚为不安的奇案，大概你们也都已经听到一些风声了，是不是？
4: 如入陛下，是指内奸被杀一案，臣已有所闻。
5: 此案虽然发生在宫墙之外，但死者却是朕钦派的内奸，凶手此举分明是藐视军威，绝不能放过。
4: 敢在宫墙脚下刺杀内奸与禁军，确实胆大妄为。
5: 朕叫你们来，就是想把这个案子交给你二人来查。
2: 可是陛下不是已经把此案交给蒙大统领，命他限期清查了吗？
5: 蒙挚只在宫防，出了这样的事情，他也难辞其咎。当然，朕也要给他一些颜色看看。不过你们也都知道，他武功虽高，查这样的案子也非他所长。朕下旨给他，不过是明里给人看的，也方便你二人暗中探查。此案最终能不能破，还是要靠你们玄镜司才行啊。嗯，无论此案。

0: 幕后是什么人，都要给朕查个彻底。臣领旨。六名禁军，一名内奸，谁才是真正的目标呢？他杀人的动机又是什么？禁军只是护卫者，他真正要杀的应该是陛下的内奸。 只是内奸一向很少出宫，难道是与人结下仇恨，趁他出宫的时候复仇杀人？
1: 不会，一个普通的内奸会结下什么深仇大恨，非要在大年夜刺杀他？更何况这才刚出宫城不远，身边还有禁军在呢。
0: 为陛下出宫赐菜，身上应该不会有什么贵重的银钱，因此也不会是劫财。
1: 江湖上倒还有一个杀人理由，那就是高手相争，要夺个名头。可这是暗夜杀人，而且什么身份都没有留下，当然也不会是这个理由。
0: 难道他只是想杀陛下钦派出宫的内奸？至于是哪一个，并不重要。
1: 师妹的意思是在出城的十二队当中，他随机的选了一队。
0: 嗯。
2: 只是，他为何要杀亲使呢？大年夜在宫墙外刺杀亲使，什么丧心病狂的人居然敢做这种事？
3: 据说陛下大发雷霆，当众杖责了蒙大统领二十板子呢。
2: 父皇不过是惊恐之下出出气罢了，蒙大统领的忠心，他还是相信的。
3: 这是自然，但现在大统领的处境总归不是太好。殿下不是有意要结交蒙大统领吗？何不借此机会？你的意思是？陛下急怒之下杖责了蒙大统领，但事后细想，必然也知道，此案当非大统领一人之责。如果殿下此时去为蒙大统领鸣个不平，既惹不着陛下，大统领也会领您这个人情的。
2: 确实如此。不管这桩杀人案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蒙挚这条线都是不能放的，更加不能让东宫趁虚而入。我要进唐宫。来人，备车。

0: 此人一定是个剑术高手。
1: 能留下这种伤口的高手并不太多。
0: 那鱼玄部的玄翼飞天，东海江家兄弟的踏浪行波，还有天泉山庄竹顶峰的飞鸟头林，都有可能造成这种贯穿伤口。
1: 这三种剑法依我二人未曾亲眼见过，更何况江湖浩大，人外有人，光凭这一点是无法有任何结论的。
0: 此等要案未查到确切证据，依我在陛下面前什么话都不能说。
1: 怀疑谁或是不怀疑谁都不能说吗？
0: 那师妹怀疑谁？
1: 师兄怀疑谁？
0: 若论江湖势力，现如今的京中谁又比得过江左盟呢？
1: 可是誉王手里除了梅长苏之外没有其他可以替代的剑，如果是他指使江左盟刺杀内奸的话，与他有何好处呢？
0: 也对，那如此一说，师妹是怀疑京中手里有剑的人。
1: 我也只是怀疑，恐怕这京城中有些人手里的剑未必听他自己使唤。
2: 殿下进宫应该不会耽搁太久，想必已经在回府的路上了。苏先生再耐心坐一坐，先喝杯茶吧。苏先生难得出门，是过来拜年的？
3: 一回来就听说先生来

0: 了，真是不巧，让先生久等了。除夕血案，殿下是否处理的过于茂盛了？
1: 先生的意思是，我匆匆赶来，就是想阻拦殿下进宫，看来还是来晚了一步，恐怕殿下已经吃了一个暗亏了。
0: 进宫去为蒙大统领求情，有什么不妥吗？
1: 蒙大统领执掌禁军，守卫中枢。说白了，皇上的性命都交托在他手里。现在他刚刚出了点事，殿下就心急火燎地去宫中为他求情，皇上会怎么想？是殿下明辨是非要伸张正义，还是您与蒙大统领的私交颇深呢？显然都不是。以皇上多疑的性格，只怕他会以为殿下想借此机会拉近与蒙大统领的关系，以便日后为你所用。这可不是什么好事。
2: 这真是意外之喜啊，谁能想到誉王会为了蒙挚向陛下去求情？我听说陛下听过之后脸色难看得很呐。
3: 这誉王浸润朝局多年，怎么还如此莽撞啊？
2: 你想啊，咱们拔掉了他的庆国公，就等于敲掉了他在军中唯一的支撑。他太需要蒙挚这把剑了，有此昏招也是理所当然呐。
3: 如此一来，谢兄，你可省了不少事啊。
2: 麒麟之才。这麒麟之才也没能拦住他急功近利呀。
1: 内奸被杀一案，目前来看对殿下并没有什么影响。可您是否想过，事态一旦继续发展，到了不可控制的局面，宫里继续出乱子，可是禁军依然束手无策，结果会怎么样？
0: 陛下会怀疑，蒙挚已控制不住局面，无力护卫宫城。
1: 蒙大统领一向不设党争，只效忠于皇上一人。一旦他被撤了，殿下的手上根本没有合适的人选可以接任他的位置。可是东宫那边，
0: 宁国侯谢玉，
1: 朝廷六部的损失日后可以慢慢的弥补，尚书之位的补缺仍有争取的余地。可一旦禁军统领的位置被谢玉拿了去，恐怕殿下以后的日子就没那么好过了。
0: 请先生赐教。

0: 飞流，这是令臣少爷的鸽子吧？说不定有什么重要的事呢，你赶紧给宗主送过去看看。
1: 不要。
0: 哎呀，上一次你把宗主的鸽子给藏起来，宗主是怎么惩罚你的来着？哎呀呀呀，我怎么全想不起来了呀？是罚你跪小黑屋了，还是起地板来着？我怎么？飞流，你放我下来！我找宗主还有正事呢，你放我下来！哼！宗主，你通知盟内的天机堂，让他们尽快查清楚天泉山庄近些年来还和哪些高手有关。

0: 来往。至于目前尚在京中的这些剑术好手们，不管是何门何派，十三先生已经在严密地追查他们的行踪了。
1: 谢府周围要重点布控，卓鼎峰父子任何的消息都要报到我这儿来。
0: 是，属下明白。哦，甄平也快到了，谢玉如果再胆敢谋划同样的事情，一定不会让他全身而退。
2: 哎，那可是令臣少爷心爱的鸽子，你别给掐死了。
1: 你就别说他了，飞流这次没把鸽子藏起来，真乖。小家伙别动，乖。
0: 哎，还是交给我吧，要是放在飞流那儿的话，非得给烤着吃了。
2: 你哎，
0: 南楚那边一切顺利吗？
1: 令大公子亲自去办的事儿，哪有完不成的？
0: 那如何回复令公子呢？
1: 让他四月十二之前务必进京，方能不误大事。
0: 是。飞流，令臣哥哥办完南楚那边的事情，说不定就要来京城看你了，你是不是很高兴啊？
1: 好了，肥流，别不高兴了，陪苏哥哥出去一趟好不好？苏哥哥带你去见那个你打不过的人。
3: 好，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打架！
4: 来啊，来啊，
3: 起来，起来！
4: 别，
3: 起来！
1: 肥流，不要闹。
4: 来来来，
1: 蒙大哥，看你脸色不错，我就放心了。
4: 哎，你还不了解我吗？这点小伤对我来说算什么呀？根本不是事儿。我现在吧就烦，你说这案子一点头绪都没有，陛下呢还给了期限。哎呦，愁死我了，该怎么办呢？
1: 案子别管了，你破不了的。
4: 啊？不。
5: 如此说来，谢玉实在是居心恶毒。
6: 这几天我接连损伤了两个实权大臣，在朝堂上实力大减。要是再让谢玉掌控了禁军，只怕以后就难以和东宫抗衡了。
5: 接下来可有什么对策？
6: 我跟苏先生商量过，蒙大统领毕竟深得父皇宠信，不是一桩案子就能动的。要让父皇对禁军失去信心，必有后手。尤其在攻城之中，只要出了事，都有禁军护卫不严之责，母后也脱不了干系。
5: 本宫明白，你不必担心。本宫十六岁嫁入皇家，掌管六宫这些年，知道该怎样整肃这座宫城。
4: 哎，我知道。我是个习武之人，干不了破案的活。哎，这不还有你吗？
1: 我可不会帮你。等一个月期限一到，你就到皇上面前去认个错，说你无能，破不了这个案子，让他撤了你大统领之职，以儆效尤。
4: 不不，
1: 你这用的都是什么药？回头我让人给你送点过来。
4: 哎，不，你这话，
1: 怎么，舍不得大统领这个位置啊？
4: 哎呀，恋战权位非我所好，要是我节节而归了，你怎么办？谁帮你啊？
1: 你把屁股养好就才帮我了。既然他们敢对你下手，我就不会放过他们。
4: 听你这么说，又怀疑对象了？
1: 哼，京城虽然局势动荡，但幕后黑手无非就是那么几个，我已经查过了，可以确定内奸被杀一案幕后主使必有谢玉，在京城里除了他，没有人有这个动机，更没有这个能力。
4: 那这案子不就破了吗？大，哎呦，不就破了吗？哎呀，
1: 知道是谢玉，也不带。

0: 不然，你就是一个不了了之的罪人。
1: 你的目标就能破这个案子，尤其是你。现在皇上已经疑心你和誉王有联系，如果这个时候无凭无据的去指证谢玉，岂不更像是参与了党争？找证据啊！
0: 我问你，暗杀青史是多大的罪？谢玉要做这样的事，会留下一丝一毫的证据吗？就算你找到了证据，这个案子也不能由你来破。
1: 为什么？你只要好好把伤给我养好。既然他们要动用江湖势力，我就让他们知道，这个江湖到底谁做主。

0: 我已经打听到了，那个内奸的案子果然已经悄悄地交给了玄镜司。
1: 这是关乎皇家颜面的事，就算皇上仍旧相信蒙大哥，他也不会把这么一件案子交给一个从来都没有办案经验的禁军统领。
0: 你手怎么这么凉啊？
1: 没事，刚沾了点凉水。
0: 其实这个案子本来也是玄镜司管辖之内的事情，
1: 所以谢玉早就料到他最终要对付的并不是蒙大哥，而是夏春或是夏冬。
0: 可是玄镜司雷霆办案，谢玉真的会铤而走险吗？
1: 他应该早有准备，就算玄镜司怀疑到他，估计也找不到什么确切的证据。
0: 卓鼎峰琅琊高手榜排第四，应该很难找到破绽，除非东姐找了机会跟他交手，从他的剑法上和死者伤口上找到关联。
1: 可是以夏冬的功夫，想要在卓鼎峰的身上找到破绽可没那么容易。
0: 还有蒙大哥啊，他可是大梁第一高手。
1: 大梁第一高手现在正躺在床上养伤呢，就算他伤好了，要是卓鼎峰耍赖怎么办？死扛着不出手。嗯，
0: 要照这么说的话，这个案子连玄镜司都破不了。
1: 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帮蒙大哥破案的原因。
0: 此话怎讲？
1: 一桩连玄镜司都破不了的案子，却被蒙大哥破了，皇上该怎么想？那就不是吃惊了，该是忌惮了。
0: 既然这个案子蒙大统领也不能破，那就让他这个月什么都别查了，等到期限一到直接向陛下请罪去。
1: 也不能这个样子，这桩案子该查的还是得查，查不到的话该怎么着急就得怎么着急，只是没有结果而已。
0: 没有结果？
1: 我要的就是这个没有结果。
2: 青瑶兄长，兄长刚从外面回来，我以为你一直在家陪着齐妹呢。
3: 哈，出去走了走。
2: 大年初二晚上，兄长能出去干什么呀？
3: 哈，出去散散心而已。你从母亲院中过来？
2: 哦，是，母亲留我说话。不知不觉就这么晚了。
3: 嗯，我先回房休息了，你也早点回去吧。
2: 是。
4: 外面出什么事了？

0: 启禀陛下，宫中有人纵火，您放心，已经被禁军射杀了。后宫之内，居然有人企图纵火，朕还能有一日安生没有？啊！
1: 陛下息怒。
0: 人犯虽死，但他确实内廷在册的太监，在宫内服侍已有三年，不是外面混进来的。朕问你。
1: 你这个后宫之主到底是怎么当的？
2: 臣妾职责有失，日后定当严加核查，以后再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啊，陛下，后宫人数众多，难免会有一二宵小之徒，皇后娘娘也不是有意纵容，您就别生气了。嗯，幸亏禁军巡防严。
3: 这次没有出大的乱子，朕暂不加罪于你。但是你要明白，皇后有皇后的尊荣，更应该有皇后的职责。
4: 若是你真的管不好这后宫，朕可以找人替你管。娘娘，陛下这话说的也太重了。
3: 又没出什么大事，娘娘都已经脱簪请罪了，还想怎么样呢？太为难娘娘了。抱怨有什么用？陛下有句话说得对，后宫出任何乱子，都是我正宫娘娘的，她月贵妃可不但半点罪责。可是娘娘，即日起严整公务，各宫人等的走动严加核查。
5: 我掌管六宫这些年，皇后也不是白做的，我看是谁想兴风作浪。回禀娘娘，这些奴才都是近几日触犯过宫规的，有两个人企图在御膳房投放不洁之物，还有两个人的房中搜出了引火之物，有人藏酒，有人偷匿财物，还有私相传递消息的。
6: 都查有实证，请娘娘处置，全部杖杀！娘娘，娘娘，娘娘饶命！非常之时，当行非常之法。佟大哥，
7: 宫羽姑娘，来，进来说话。
6: 你怎么在这儿啊？
7: 是不是有什么要紧的事要见宗主啊？我想着这不是大年初三了吗？还没有给宗主拜年，若是能见上他一面，
6: 哎呀，可是宗主刚刚午睡，大夫吩咐过，要他多休息，让我们过了午后再叫醒他，因为自家人拜年什么的去搅扰他，实在不妥。
7: 要不姑娘在这等等，等过了午后，你再去见他。
6: 算了，我本就是瞒着十三先生出来的，等不了那么久。啊，佟大哥，
7: 哎，
6: 你千万不要告诉宗主我来过。你不就是来见他的吗？为什么不告诉他？
7: 我原本想。
6: 若是能见上宗主一面，哪怕被他责备也无所谓。可现在既然见不到，又何必白白让他生气呢？嗯。宗主原本就吩咐过，没有他的允许，我们不可以擅自到这里来。那我就先走了。好。
4: 七妹，慢点。哥哥，你不用这么小心的，我的肚子还没有大到走不稳路的地步。
6: 对了，青瑶兄长呢？他怎么没陪你过来？
4: 我们也快一年没有进京了，青瑶有好些朋友需要去拜访，他整天都不在的。
6: 啊，
4: 哥哥，
6: 啊，
4: 你是有什么话要问我吗？

0: 初二那晚，你们俩有没有吵架、闹别扭什么的？
1: 没有啊，为什么这么问？
0: 既然没有，那兄长为什么大晚上的说出去散散心呢？
1: 他那晚没有出门啊，说是父亲找他去下棋，所以回房晚了些。
0: 是吗？
2: 沈追，户部尚书沈追。
3: 沈追最近四处活动，咬着楼之敬的旧账不放，意图制造一个假案出来，对太子极为不利。
4: 可我听说这位沈大人素日的为人很好，而且
3: 不过藏得深些，有些许名声罢了。你们放心，我已经查实，他确实是誉王的人。太子有令，无论沈追查到了什么，全部都要毁掉，必要时人也不能留。
5: 哎，苏兄身体好的也差不多了，大家也该约个时间一起去罗市街逛逛了。
0: 这大年下的，你一约人出去就是青楼，有点出息好不好？
4: 我就不去了，你们带飞流去吧。
5: 苏兄真让我带飞流去啊？就不怕我带出去的是飞流，带回来的是风流吗？
0: 你还真能带风流回来，我看你不带下流回来已经很不错了。
5: 你萧大公子还真是假正经啊，我一说到罗市街你想的就是青楼啊。咱俩到底谁没出息啊？我是想要带苏兄去听曲儿的。哎，苏兄，别的不说，妙音坊的曲子实在是一绝啊，你是音律大家，不去鉴赏一二真的有点可惜了。
4: 嗯，玉京这么说似乎还有点意思。
5: 那正月快过完了，刚好走动，咱们就约十五灯节那天凑个热闹。妙音坊又上演十三先生最新谱的曲子，那天正好是适合玩耍的日子。
0: 一说到玩，瞧你高兴的。
5: 哼，
4: 景睿，好久没看你舞剑了，今日难得闲暇，让苏兄看看你竞技如何。
0: 昔日在廊州多得苏兄指点，景睿一直觉得受益良多，今日既然苏兄有兴致，那大家去院中可好？
6: 靖王殿下连居处都这么有武人风范，洁净简明，不是奢华，比起其他皇子府邸气象真是大不一样啊。
7: 沈大人可是户部新贵，这大年下的有多少人排着队等你接见，怎么会轻车简从跑到我这无人问津之地来了？
6: 来的人虽多，但是正经知得见的却没几个，到靖王这里来透口气，殿下不会不愿意吧？
7: 我这里鲜有人来，情景倒是有。沈大人请坐。私炮房的案子你查得怎么样了？
6: 颇有进展，如果早的话，等正月十六陛下一复印开朝，我就有本上奏；如果晚的话，也晚不过正月底。
7: 嗯，那你还敢乱跑？别以为在京城内就安全，大年夜的还有人在宫墙下杀人呢。
0: 好剑！
5: 哎，景睿，你觉得你那个姿势很帅是不是？摆那么久也不动，我和苏兄在这儿都等僵住了。

0: 好。
1: 看来卓庄主没有一点藏私，这套天权剑法你已经得到了他的真传，想必你卓家那位兄长功力更加不凡吧。
2: 青瑶兄长的功力自然在我之上，就说这招飞鸟投林，我总是练不好。
1: 你年纪小，火候自然差些。卓青瑶的名头，当年我在郎州的时候便有所耳闻，江湖上也是叫得响的。卓家过完正月就回天泉山庄吗？
2: 也没那么着急，从分左到京城不过是十日之内的路程，大家一般会住到四月中才走，今年更是不一样。我齐妹怀了身孕，五月就要生产，到那个时候我就要当舅舅了，哦，也要当叔叔了。
1: 恭喜恭喜，想必是长公主殿下不放心，所以让大小姐在娘家生产吧。
2: 正是。
0: 哎，景睿，你怎么不跟苏兄说一说，为什么卓家爹娘要过了四月中才走呢？
1: 难道是四月中有什么重要的日子？
0: 苏兄猜一猜。
1: 哎呀，景睿的生日，
0: 四月十二嘛。你看景睿那副表情，好像在说这件事情跟我有关，跟我有关。
2: 去你的，你还见过表情能说话的？
3: 宗主，请客人们吃点点心吧。
1: 进去吧。
2: 堵上你的嘴。
4: 你只带了两个随从，我不放心，叫战英送你回去吧。
5: 我随心而为，没想到给殿下添麻烦了。
4: 何必跟我客气。户部被娄知进弄得一团糟，正要靠你拨乱反正，最近京城有些不安定，小心些没错的。
5: 今日虽然叨扰殿下，但实在聊得痛快，改日再来拜访。
4: 战英。
6: 沈大人。

0: 这芝麻馅的汤圆真香，里面定是放了干桂吧？
1: 你舌头还真金贵，这都吃得出来。
2: 嗯，景睿，你生日一般都怎么过呀？
1: 啊，我只是小辈，没有什么值得庆祝的。
0: 景睿的生日排场可大了，
2: 玉琪，
0: 收礼成堆先不说，长公主殿下年年都要给他办一个晚宴，让他把所有想请的好朋友都请到家里来热闹热闹。
2: 景睿今年25，是个半整数，应该更热闹吧？
1: 今年要是苏兄能来就好了。
0: 你是不是昏头了你？苏兄4月份定在京城，一定会来的。难道你过生日不打算请他？
1: 当然不是。苏兄之前住在雪庐的时候，我家里照顾不周，不知道苏兄还愿不愿意登门。
2: 你这话就问得奇怪了，你又没请我，我怎么登门呢？
1: 苏兄肯来，
2: 你我既是朋友又同处一城，岂有不来之理？只是我虚长几岁，闹是闹不动了，到时候可别嫌我闷啊。
1: 那一言为定，届时定早早恭候苏兄。
0: 哎，这下你可赚了，苏兄要是来定不会空手，要送给你好东西了。
3: 苏兄，我的生日是7月7，你可别忘了。
1: 我看你呀，索性再晚生几日，生到7月15，岂不更好？
3: 你才是7月半呢。
2: 七夕生的男孩子，不管表象如何，内心都是极重情义的。我相信玉金就是这样的。
1: 说到重情义，那玉金啊，倒还真是这样。
0: 别，你可别夸我，我可受不了。
3: 苏兄啊，那个，今年啊，和我爹一起守岁，他多喝了几杯，忘记给我零花钱了，手头比较紧。

0: 你可别送他太好的东西啊，要不显得我也太差了。他品味又不好，送他太好的东西他也用不着。
1: 我都听见了啊。嗯，
0: 哎，景睿啊，说句实话，其实不管苏兄送你什么样的礼物，如果苏兄能够到场参加，哎呀，定是一个会让你难忘的生日。嗯。

0: 宗主，已查实京城当中现在还有九名高手和卓鼎峰有关联，这是名单。
1: 好，
0: 宗主，现在是不是应该通知十三先生准备加派人手监看啊？
2: 身份不是确认了吗？还监看什么？按照江湖规矩上门挑战，出手不用太狠，打得他们不能出门就行了。

0: 肛肠疾病反复发作，折磨身心。
1: 一宿呢就是闹肚子嘛，那七八次。
0: 痔疮手术如何实现无痛，守住尊严？
2: 不疼不疼，一点不疼。我醒了我就下地了。
0: 30余年临床耕耘，全国知名肛肠专家范学顺以“术中无痛，术后无忧”的理念，让万千患者重归健康。北京卫视《大国医者》范学顺马上播出，敬请关注。痔疮、肛瘘、肛裂这些肛肠疾病的痛苦和难言之隐，正影响着无数人的生活。由于认知不足或害怕手术疼痛，多数患者选择一忍再忍，甚至面临癌变风险。
3: 这个在临床中我是经常见到的，患者大概反复发作十几年，最后做完手术一看，他那个病理就是有癌变了。
0: 当疾病反复发作时，及时治疗并且选择好的治疗技术，既可以轻松无痛，又可以术后恢复得好，不复发。
4: 因为这个病啊，真的造成患者很大的恐惧。有一个患者，是甘肃的一个患者，在地方做了3次，做完之后每次换药，他跟我手下大夫有时就掉眼泪。这个为什么呢？他并不是说怕疼，他是怕再复发。
0: 每周四、周六，北京四惠西区医院这间诊室的门口都会挤满了从全国各地来的患者，他们千里迢迢来这里，只为寻求这位医生的帮助。范学顺在肛肠科临床领域深耕37年，他的独到之处是以微创保功能、手术时间短、无痛、恢复快为核心特色，擅长处理高难度肛肠问题。很多人以为肛肠病只是小毛病，却不知道肛肠疾病看似局部，实则难点重重。肛肠部位结构精细，神经密集，空间狭小，手术难度远超常人想象。一旦术前判断不清，导致术后反复复发。如果手术操作不好，又极易造成功能受损。这也是许多患者多次手术依然久治不愈的根本原因。而范学顺擅长融合中西医之所长，为陷入困境的患者寻找根治的希望。
5: 您是从哪儿来的呀？
6: 我从新西兰回来的。
5: 我是内蒙赤峰的。
7: 我是从山西大同来的。
8: 我是坏了沙坑镇。
9: 我从太原，山西太原。
0: 这里不但承载了无数患者的希望，也是奇迹发生的地方。从医37年的范学顺，一共做过近5万例肛肠手术。
10: 今天给您做什么手术？
0: 即便已经到了退休的年纪，他每年还依然能做2000多台手术。
10: 这么多年呢，我几乎每个病人都是把一个手术前和术后都画了图片，所以呢攒了很多本儿。这个就是我常年这么做，形成的一个习惯。您看，这仅仅是一本。
0: 与其他医生不同，范学顺的独到之处在于他凭借多年的经验和技术的创新，形成了一套微创手术加中药内服外敷的中西医结合加速康复体系，真正做到了术中无痛，术后无忧。正因如此，经他诊治的患者总能以最快的速度回归正常生活。无数被肛肠疾病困扰多年、辗转求医无果的人，最终都在他这里重获轻松与尊严。
2: 一点没有那个疼痛的感觉。
8: 手术当天里边消失以后，我就跟正常人一样走路了。
11: 我们一批做了是几啊？这是9个人，没有想象中的那种嗷嗷叫的，就试了试，基本一功能就恢复差不多。

0: 主要是这个主要还是不疼吧，而且它保证功能，所以我觉得还是比较相信范主任。
1: 像我做完手术，我两个多小时我就下地了，做完了可以当时就起来。
2: 范主任的技术相当的 number one。
3: 俗话说，十人九痔。据统计，痔疮占肛肠疾病总数的87%以上。有的人因为恐惧手术，害怕手术疼痛而硬扛多年。李阿姨就是其中一位。李阿姨患痔疮已有4-5年，她饮食偏辣，她自己有时候也注意。她一开始只是偶尔上火、排便不适，没太在意。可到了2023年，病情突然加重，疼痛让她无法忍受。
4: 一开始吧，不觉得怎么着，就觉得就跟那个上火似的，有的时候。但是呢，就是平常注意点吃的什么的。过一段时间就好了。23年的时候，那年犯的厉害了，那种难受那感觉吧，就是，难以言表似的。
3: 李阿姨硬着头皮去了北京一家知名3甲医院，医生说必须手术，赶紧住院。就在她犹豫的时候，诊室外的一幕让她彻底打了退堂鼓。
4: 在外头等号的时候，就看见人家那个别的病人，哎呦，我一看这么痛苦，再做手术更痛苦了，我害怕。
3: 肛门周围神经末梢极其丰富，感觉异常敏锐，加上肛肠手术多为开放式窗口，无法缝合，排便活动时反复摩擦刺激，疼痛感会被大幅放大，因此痔疮手术也被称为天下第一痛。也正因如此，很多患者对痔疮手术充满畏惧，宁愿长期忍受病痛折磨。回家后，李阿姨的丈夫没有急着催她手术，而是开始四处打听。
4: 有一朋友就说四惠医院说有一个有一大夫他们专治这个，说还无痛手术，说的又是中西医结合，又是中医院。哦，我说那要不就去那儿试试去。他说要不就咱们去吧。就没耽误，我们就来了。
3: 就这样，李阿姨夫妻俩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找到了范学顺。让他们没想到的是，这次门诊和之前完全不同。
5: 哎，你好，请坐。
3: 范学顺耐心的检查，细致的讲解，把手术怎么做，术后怎么恢复，一一说得清清楚楚。
6: 大夫挺细心的，挺随和，跟你说的也挺细。因为你想，你病人肯定你不懂这些个人专业的知识，人能给你讲，让你理解了。
3: 针对李阿姨的病情，范学顺为她设计的手术方案既能切除病灶，又能最大限度保留肛门功能和形态。
7: 痔疮啊，老百姓说呀，它是天下第一痛。很多人之所以他不来看病，或者拖得很重才来，就是因为恐惧。恐惧术后的疼痛。那么我现在的理念呢，做这个痔疮呢，为什么叫提出这个无痛？无痛是因为我们在这个手术中全麻，患者很舒适，睡着了，醒了之后做完了，这是第一。第二个呢，我做这个痔疮的手法呢，和其他人不是很一样。那么我做痔疮的思路呢，就是有一个方针，16字方针，我自己总结的。一个是什么呀？缓慢扩肛，充分保皮，松紧适度，力学平衡。
3: 从医30余年，针对痔疮患者，再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范学顺总结出了自己的方法。
7: 缓慢扩肛，这是第一个办法。第二个呢，充分保皮。我做手术做这个痔疮都是线状刀口，我尽量的把皮啊给它保住，然后呢让它疮面呢自然对合，这样呢损伤小，恢复快，啊，这是第二个特点。因为很多患者呢之所以怕这个痔疮手术，一个是怕痛，还有一个呢怕狭窄，怕失禁，我基本上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就是松紧适度。所以呢，这个将来在他术后功能上必须有保证。
3: 范学顺在手术时还特别注意刀口的设计，他力求让病人感觉无疼痛感，在舒适中完成治疗。针对李阿姨的病情，范学顺很快安排了手术。李阿姨第二天就上了手术台。手术的过程也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痛苦，他几乎没有感觉。
4: 反正我就觉得没有多长时间，等我醒了就在病房了，不疼不疼，一点都不疼。
3: 更让夫妻俩

0: 惊喜的是术后的恢复速度。
1: 过去那个年轻大小伙子做完手术回去趴炕上，真得趴着十好几天，他就没有这个，就没这过程。
2: 我醒了我就下地了，做完手术到出院也就是四五天吧。
0: 范学顺采用了以中药坐浴为核心的术后护理方案，这让李阿姨恢复得更快。
2: 药啊挺舒服的，他那个坐浴的药每天都泡。
1: 恢复这么快也是因为这个中医这个坐洗啊，上这个中药这叫什么增肌，就是用药洗，很快恢复就不行。
0: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痔疮、肛瘘、肛裂等各种肛肠科疑难病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范学顺主任的就医指南。范学顺认为，中药坐浴不是简单的洗一洗，而是有明确的中医治疗原理。
3: 过去呢，都讲究手术后换药，每天往里塞东西，每天塞引流条，那病人他就刺激他的痛啊。那么我现在已经改了，就让患者比如出院后回家了，每天坐浴三次。因为坐浴的目的是什么呀？我们用中药坐浴，它能够按照中医的理念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更重要的它是缓解它平滑肌的痉挛，防止它挛缩，所以这样也最大的减轻痛苦。
0: 正是这套以泡为主的中医特色护理方案，让李阿姨彻底摆脱了对疼痛的恐惧。四五天出院后，李阿姨继续使用范学顺配置的中药坐浴和生肌膏，恢复顺利，也没有影响正常生活。
2: 我就四五天就出院了，回家了就没事了，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
1: 来复查
3: 了，来复查啊！
0: 手术一个多月后，李阿姨来复诊了。
3: 现在术后一直怎么样？挺好的吗？
4: 挺好的。
5: 和您做这个结果，我们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就觉得挺好。
3: 后期基本上没有再发作过。
4: 没有。
3: 疼痛啊，出血呀、啊，
4: 没有。
3: 包括排便都挺好哈、啊。
4: 挺好、
3: 嗯，这就好。
5: 恢复也挺好。
3: 这个病啊，要防止复发得注意
5: 啊。
3: 一个是饮食，少吃辛辣，少饮酒啊，注意作息。
0: 经过范学顺的治疗，李阿姨彻底放下了焦虑，困扰她多年的疾病也彻底治好了。从被疼吓跑到术后当天就能下地，四五天出院，李阿姨的经历不是个例。在范学顺的刀下，一场关于无痛与功能的革命正在发生。她改变的不仅是手术方式，更是患者面对疾病的勇气和愈后的生活质量。当患者因反复复发而恐惧落泪时，如何融合中西医之所长，为陷入困境的患者寻找根治的希望，成为范学顺多年来潜心钻研的方向。
3: 按照中医的理念呢，饮食不节制啊，就伤了脾胃，脾胃是主运化的，那么脾胃损伤之后，它就产生湿热，那么湿热会下注到肛门，所以呢，在《黄帝内经》最早这个生气通天论，它已经说得很清楚。目前到现代，还是指导我们中医，治疗这个病的这个一个指导性的一个基础。
0: 在中国，肛肠疾病是最高发的疾病种类之一。数据显示，我国肛肠疾病总发病率超过50%，患病人数高达5亿以上。其中，肛瘘、肛裂等疾病也困扰着数以千万计的人群。疼痛与不便，还有难以言说的心理负担，让很多人拖延不治，导致病情复杂化。针对肛肠类疾病，范学顺提倡要早诊早治，千万不要错过最佳治疗时机。24岁的严海旭就是这样一位患者。对严海旭来说，肛瘘的出现彻底打乱了他的生活。当身体反复发出警报时，他却选择了忍一忍。
6: 上大二的时候，然后我们头一天晚上吃了一顿火锅，然后比较辣，然后吃完就屁股就有点疼，就摸起来有个小硬块，然后又过了大概四五天吧，然后他就特别大了，就有大概半个鸡蛋那么大的面积。然后当时我就受不了，我就先去医院，然后我就挂了个外科，然后直接做了个引流手术。然后做完之后，那医生跟我说，你这以后会形成肛瘘，说让我以后抽个时间到医院什么把这个手术做了。

0: 简单来说，就是肛腺感染后，在肛门内外形成了一条连接肠道和皮肤的不该有的异常通道。这条通道靠自身很难愈合，单纯引流只能缓解一时，若不处理病灶，便会反复发作。
1: 肛瘘实际是由于免疫力低下、喝酒、吃辣椒、熬夜、腹泻等等，最后导致感染。感染从肛窦部位感染，最后形成，我们看这个是什么？这就是一个瘘管，这是肛瘘的一个瘘管，就是这么来的。一旦你拉肚子、喝酒、吃辣的，它就会刺激这个地方，那么细菌就会进来，所以这个瘘管呢，它就长不上了。
2: 我以为肛瘘就是个很小的东西，然后也没啥影响，然后后来我就没当回事儿。
0: 大学期间，不规律的作息方式加重了严海旭的病情。经常吃辣让他的病情急转直下，持续了一个月也一直不好。肛瘘带来的痛苦吞噬着严海旭的正常生活，肛周持续坠胀疼痛，瘘管反复流脓渗液，这些都让他备受煎熬。
2: 当时就是我家有个亲戚原来在四惠西区医院这边看过病，然后他知道医院有范主任看这个肛肠科比较好，然后就推荐我来这边了。
0: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痔疮、肛瘘、肛裂等各种肛肠科疑难病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范学顺主任的就医指南。
3: 你好，
1: 嗯，坐。
0: 范学顺接诊后，通过指诊和肛周 B 超检查，发现严海旭的病情远比他自己想象的严重。
1: 早先呢没有特别注意，那么后来呢就陆续发作了这个肛周的这个感染，最后都成了瘘了。那么最后我们检查的时候发现他有整整六个瘘管。
2: 我也没当回事，我以为跟他们一样呢，我说做个小手术，然后一个星期出院什么的。然后做完才知道我那特别重了。就
0: 肛瘘看似只是一条瘘管，实则手术与康复难度极高。瘘管位置深，走形复杂，分支隐匿，术前很难通过影像完全看清。术中既要彻底清除病灶，又不能损伤控制排便的括约肌，稍有不慎就会复发或影响功能。肛瘘术后创面愈合慢，护理要求高，这也是肛瘘被公认为肛肠领域最难治、最易复发的原因之一。而范学顺正是凭借37年的临床功底，在精准定位、微创清除、保护功能、加速愈合上形成了独特优势。经过仔细的检查，范学顺为严海旭制定了详尽的手术方案：复杂肛瘘切除术和肛周表前肿物切除术。
1: 这个呢，就需要我们在手术前做一个精准的判断，然后就手术中，一个是经验，一个是要耐心细致，要把所有的病灶全部都给它切开、铲开，不让它留有一点点的那个病灶，这样才能够确保根治。
0: 多年在专业上的精耕细作，让范学顺在治疗肛瘘、痔疮等疾病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慎于术前、精于术中、勤于术后的诊疗理念。将传统挂线技术与现代微创理念相融合，结合中医治疗，在根治疾病与保护功能之间找到完美平衡。
1: 我主张慎于术前、精于术中、勤于术后，这是我自创的12字方针。慎于术前，我们在术前一定要做精准的准备；精于术中，需要我们在手术中，要特别要精准化。那么第三个呢，勤于术后。那么术后，我们作为医生，当然还有护理人员啊，你必须要时刻关注他。
0: 手术中，范学顺也延续他一贯严谨、精准的手术风格，即使是肛瘘手术常用的挂线法，范学顺挂的也更加精准。
1: 挂线是治疗肛瘘特别特别经典的一个方法，目前全世界都在用。但是呢，挂线要挂得精准，你不能说随便挂，要挂在哪儿？挂在你的内口呢，还是挂在括约肌上？这个呢，需要我们在手术中，要特别要精准化。
0: 挂线是治疗肛瘘的经典传统方法，它的核心是用一根丝线

0: 或橡皮筋，精准穿过瘘管，一边把深藏的脓液和坏死组织慢慢引流出来，一边温和地保护肛门肌肉，既把病灶治彻底，又不损伤排便功能。经过范学顺精心、精准、尽心的手术和医护人员的护理，严海旭恢复良好。
1: 术后多长时间了？
2: 两个半月了。
1: 两个半月，是吧？总体怎么样？
2: 就现在没什么感觉了。
1: 没什么感觉啊？
2: 对。
3: 范主任说我这个比较重，比较严重。如果是早发现、早治疗，就会特别容易。
4: 我们说确诊肛瘘，这个病是不能自愈的，即使保守也是愈合不了的。任何肛肠疾病，无论是痔疮，无论是肛周的肛瘘，还有其他疾病，因为这个病一旦影响你的生活了，基本上就是要早发现、早干预。
0: 一个被拖延的脓肿，最终形成六条困扰生活的瘘管。经过范学顺的治疗，困扰严海旭的六条瘘管切除了。手术不光保住了严海旭正常的肛周功能，还让他恢复了正常的生活。
3: 然后范主任采用的技术就是他会尽可能的保留你的原有的功能，不破坏那个括约肌。然后我现在上厕所和之前都一样，没有什么区别。
0: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痔疮、肛瘘、肛裂等各种肛肠科疑难病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范学顺主任的就医指南。
1: 啊，小伙子，你在半年后再说吧。
2: 哎，好
1: 啊，
2: 谢谢。
1: 好，
0: 严海旭满意而归了。
1: 以后一定要注意。
0: 范学顺说，他的刀不仅要切掉病灶，更要为患者守住对未来生活的信心。
4: 基本上呢，功能是有保障的。患者可能还是年轻，没有太重视这个，所以就最后越来越重。所以呢，我也建议广大的患者，一旦肛门有疼痛，如果确诊有瘘管，还是要早治疗、早手术。
0: 如果说严海旭的案例预示着早诊早治的重要性，那么段帅的病情则让人看到，当肛瘘发展到高位复杂性瘘时，中医加手术治疗依然有根治的希望。
5: 2023年9月份之后那天晚上，我们吃那个跟哥们儿一块吃那个地摊涮肉去，喝点啤酒然后我回家之后就开始一宿就窜了，得有就是闹肚子嘛，那七八次、八九次那种。第三天的时候，就是那特别特别严重拍了个片子，人说没事儿给开了消炎药吧。那咱那会儿咱也不懂那个，也不懂什么叫肛瘘啊，什么肛周脓肿的也不懂那个东西我说这玩意儿应该到不了我身上。
0: 段帅是一个性格开朗、广交朋友的人，平日里一天一包烟，一次能喝一两斤白酒。他以为那次不过是吃坏了肚子，谁知慢慢的肛周长出了脓包，越来越疼，越来越大。于是他又去了医院。
5: 整个屁股这大面积的疼痛，人家说你这已经是肛周脓肿了，瘘已经慢慢在形成了你这个情况呢在我们这治的话是给你做两次手术拉完一刀先把瘘管清干净了之后再弄那个等你恢复好了再做一次。我说好家伙，你这事儿还让我遭两遍罪呗。
0: 去医院检查的结果显示，段帅得的是高位复杂肛瘘，需要做两次手术。他一听心里犯了怵，辗转听朋友介绍，他又来到了四惠西区医院的范学顺主任门诊。
1: 你好，阿姨你好。
5: 当时我跟我媳妇去那之后范老师一看，行，能做没问题。然后我媳妇问说那个创口得有多大呀？那范老师一比划，这么大个我说走多少？这么大个我说我不做了，我回家我不做了，养待着吧。我就觉得哎呦，这得多难受啊，这得多疼啊，这得。
0: 然而病情没有给他犹豫的机会。2023年12月初，段帅肛周的脓肿自行破溃，鲜血直流。段帅慌了，他赶紧找到了范学顺。范主任第二天就给他办理了住院。
1: 他来的时候应该在外院，就是来的时候我就知道他重，通过我们的体检发现那个外口离着肛门越远，说明你的瘘道越长
6: 越深
1: 越重，那么位置越高，你将来恢复越慢，死伤越多。
0: 手术中，范学顺发现段帅的病情远比影像学显现得更复杂。
1: 五个刀口嘛，他在别的医院说是两个，但是我手术当中一发现根本就不止，因为影像学只是参考，那么手术

0: 当中呢，我们还根据他情况。
1: 那会儿说是这近一年左右是最严重的一个。一开始啊，看那个片子的时候，人说是两条漏，啊，但后来之后范主任做的时候看的时候，人说是五条漏，啊，五个漏就全给一次性治了。当时范老师还说呢，你这挺能忍啊。这养了几年了，我那个挺深的，我这有一根漏管大概插进这么深。
2: 因为复杂，段帅的手术时间远超平常。范学顺术中精细探查，他采用了传统的挂线术与虚线引流相结合的方法，将五个漏管逐一处理，其中一根漏管深达肛门深处。
0: 手术中方法我们除了切开之外，可能还要用传统的挂线术，我们还有用过虚线的引流，啊，用过浮线引流，这样呢，让它把里坏死组织全部给它敞开了，引流通畅了。只有我们找到这个病灶，让它病灶呢彻底的液化了，慢慢脱落了，然后新肉芽才能长出来。中医叫恶肉不去，新肉不生。
2: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痔疮、肛瘘、肛裂等各种肛肠科疑难病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范学顺主任的就医指南。结合手术，范学顺为段帅术后开了中药坐浴的方子，促进疮面愈合，段帅恢复得很快。当肛瘘的通道穿越了关键的肌肉群，范学顺不急不躁，以柔克刚。一根看似简单的线，在根治疾病与保护功能之间找到了最精妙的平衡点。
3: 你要特别特别的小心，特别特别的认真，因为它的高复发啊，然后呢不容易做啊，术后容易有这个功能障碍，所以呢大家对这个病呢都是很认为它是很棘手的，这个需要大量的实践，需要你精心的去把控它，才能治疗，才能治好。
0: 总体怎么样？
4: 现在都不错，挺好的。
0: 现在总体感觉功能没问题，
4: 功能没问题，
0: 然后也没有什么特殊情况。
4: 没有没有。
0: 你这个后期还要注意，尽量少喝酒，少吃辣，多做锻炼。
4: 我多注意吧。啊，
0: 对对，这个很重要，因为你这个高位复杂漏，这个不是什么好那么容易好的，你知道吗？
4: 嗯，
0: 能够一次做好已经很幸运了。
4: 我非常满意。很好。
0: 好的好的，小心吧啊，
4: 行，
0: 好好，有事先来。
2: 又一个患者满意的回去了。在范学顺30多年的临床生涯中，像这样的患者很多。对待每一个患者，范学顺都一如既往的认真。他就是这样，在每一个病例中把他的肾于术前、精于术中、勤于术后的治疗理念一以贯之的。
3: 肛肠疾病，我目前啊干了37年，我的总结是什么呀？这个病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外科的医生可能看不上这个肛肠科，但是一般的人呢，你要不上心或者你没这个能力，你还干不好。
2: 从李阿姨多年痔疮顽疾的彻底解决，到严海旭的6个漏管一次根治，再到段帅的高位肛瘘的精准处理，再到范学顺用一个个鲜活的案例，诠释着一名肛肠科医生的匠心与担当。
3: 我们要接受一个病人，如果为患者着想，你就要谨慎谨慎再谨慎，一次处理啊，一次弄干净，这样呢让患者减少痛苦，让患者满意啊，这是我做这个手术的特点。
2: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痔疮、肛瘘、肛裂等各种肛肠科疑难病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范学顺主任的就医指南。
0: 哎，你好，你好，做手术多长时间了？
5: 搁在院了，一个月。
0: 总体怎么样？
5: 恢复很好，满意。
0: 那行，好。
5: 好的，谢谢范总。
0: 好，谢谢。
2: 面对患者的千恩万谢，范学顺总是淡然一笑。他认为自己要尽最大努力，让患者少遭罪。
3: 做他呢，你就特别的精心才行。特别小心，特别精心。到现在，我都60岁了，干了这么多年了，我对每个病也是如履薄冰，要特别小心。术前什么情况，

0: 术中应该是什么情况，术后什么情况，就每个病人你都在脑袋里得过一下，必须要清楚。我尽量的啊做到让患者来了呢痛苦而来，让他满意而归。
1: 从隐秘的痛苦到豁然的心声，范学顺用37年的坚守与创新，为他们守住了这方寸之间的安宁，也守住了生活应有的品质。
0: 我能帮助患者，这是我自身的最大的价值。这个医生一辈子做好一件事就是成功，因为我能帮助患者，让他们解除痛苦，这是也是我最大的快乐。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3: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4: 我最怕打雷，
3: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无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5: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6: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7: 在北京，垃圾分类正在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个更便捷、更智能、更有范儿的回收入口来了。精彩回收小程序，大家身边的便民回收入口，查询、预约、投放、回收，全链条可追溯，分类更简单。现在就来体验精彩回收，通过京通 APP、京通微信小程序以及搜索精彩回收微信小程序均可登录。
8: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9: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10: 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

0: 特别时间，特别时间，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朝晖。
1: 大家好，我是赵彬彬，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首先，我们特别关注昨天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
1: 在会上，有印度媒体记者提问，俄罗斯总统普京上周接受采访时表示，俄罗斯同中国、印度的关系相互独立，互不干扰，中印正努力解决包括边境问题在内的共同关切。外交部对此有何回应？
0: 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愿同俄印双方就推进三国合作保持沟通，同时指出，当前中印边境局势总体稳定，双方沟通渠道畅通。
2: 中国、俄罗斯和印度都是新兴经济体，保持良好关系不仅符合三国的自身利益，也有利于地区和全球和平、安全、稳定与繁荣。中方愿同俄印双方就推进三国的合作保持沟通。
3: 林健指出，当前中印边境的局势总体稳定，双方沟通的渠道畅通。
2: 中印都应坚持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竞争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一正确的战略认知。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中印关系，增进互信，拓展合作，妥善的处理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沿着健康稳定的轨道向前发展。对于印巴关系，中方已多次阐明了立场，我们支持双方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处理分歧，

0: 同致力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1: 会上有记者提问，欧盟正在推进一项提案，要求企业避免其供应链出现对华过度依赖，此举正值欧盟寻求重塑其与中国的贸易关系之际，请问外交部有何评论？对此发言人林健作出回应，
0: 中方已多次阐明中欧在产业链供应链上深度交融，相互依存，是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作用的结果，符合双方企业的利益。听了你刚才的问题，我们想问，欧洲的企业基于成本、技术和效率做出的选择，怎么就成了过度依赖？欧方美其名曰的多元化，何尝不是一种变相的保护主义呢？
1: 林健指出，欧方的举措无助于提升自身的产业竞争力，同欧盟一贯标榜的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和自由贸易原则更是背道而驰。
0: 中国有句老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欧经贸关系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完全可以相互成就，互利共赢。中方对解决中欧经贸分歧的态度是开放积极的，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推动中欧经贸合作更好地造福双方的企业与民众。
1: 有记者提问，乌克兰方面称俄罗斯袭击了一处乏燃料储存设施，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0: 中方高度重视核设施的安全问题，认为核设施安全问题的最终解决取决于乌克兰危机政治解决的前景，对话谈判是唯一可行的出路。中方呼吁当事各方共同推动局势尽快降温，为重启对话谈判积累条件。
1: 当地时间6月7号，伊朗向以色列发射了四轮导弹袭击，以回应数小时前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进行的空袭。有记者在会上就此提问，中方对伊朗和以色列在周末相互发动袭击有何评论？
0: 中方对当前的局势深表关切，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希望相关各方履行停火承诺，保持谈判势头，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为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创造必要条件。
1: 北京台报道。
2: 金隅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3: 特别关注，我们来继续关注高考。今明两天，2026年北京高考进入普通高中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阶段。
4: 今天首场考试是8点钟开考，考试科目分别是物理和政治。
5: 我现在是在玉渊潭中学的考点，可以看到在我右手边这栋红色大楼呢，就是高考的考试大楼了。那么为了给考生营造一个良好的高考环境，可以看到高考门前的这条路是采取了临时的交通管理措施。那么相关部门呢，也会引导过往的社会车辆禁止鸣笛，为考生们营造一个安静的高考环境。
6: 我们在考试之前呢，给学生做过动员，就是要自信，保持自己做题的节奏，不要被那个难题卡住了，放掉它，然后呢，做完以后返回来再做，保持自己的最高分。
7: 上午9点半，物理考试结束，学生们面带轻松，步履轻快地走出考场。有的学生边走边与同学讨论，有的考生则第一时间来到陪考老师身边，表达考试感受。
8: 考语文的时候还是比较紧张的，然后现在就稍微好一些了。
9: 我还有2门，我今天全考完，但是我早上没吃饭，我得现在先去吃个饭去。我高兴是因为我能吃饭了。
7: 11点到12点半进行政治考试，学校在候考区准备了饮用水，方便学生休息和调整。
10: 物理结束以后呢，我们有序地做了路线的清晰的引领。那么进入到休息区以后呢，孩子有备用的用水，包括呢，我们老师会按照时间提示孩子提前做好准备。

0: 然后按照约定的时间呢做好安检，进入到下一场的考试。
1: 政治考试最重要的是用自己所学的知识去解决现实情境中的问题，那么在最后呢一定要落实到家国情怀和责任与担当。
2: 那么今天下午呢还将进行化学科目的考试，明天的考试科目呢是生物、历史和地理。越到高考的后半程啊，越要稳住心态。在这里啊，祝福所有的考生们稳定发挥，金榜题名。以上是记者崔倩圣经为您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高考期间，北京警方按照一考点一方案的标准，保障考点安全平稳有序，对所有涉高考求助警情提及处置快速响应。
4: 6月7号高考第一天，在北京通州陆河中学的考点，有一名考生走错了考场，情急之下向民警求助。我们一起来看警方执法记录仪记录的当时的情形。
5: 别着急啊，姑娘，别着急啊。
6: 上午8:25，通州区陆河中学外，一考生向民警求助，自己走错了考场。
7: 当时我离现场大概50米的位置，在引导电动自行车急停急走。就在那时候，电台突然喊到我了。当时这个考生有点懵，经过核实之后是首师大附通州校区啊，然后立刻给他戴上头盔，向他的考点赶赴。
6: 虽然两个考点的位置相距不远，但当时陆河中学周边车流量不小，正常情况下自驾需要10分钟，因此指挥中心迅速联系沿线民警为考生护航。
7: 在每次通过路口的时候，我都能发现我们的同事已经把路口的信号灯变向我通行方向绿灯，或者来不及的情况下影响我行驶方向的车辆已经拦停，确保我能快速安全的通行。
6: 最终在沿线民警的帮助下，沈赞仅用1分30秒将考生送入考场。据介绍，本年度高考，通州交通部门每日投入警力110人，在辖区内的5个考点外，均备有警用摩托车及备用头盔，全力护航考生平安赴考。
3: 连日来，围绕考点的安全、治安整治、静音护考、应急处置、便民服务等重点环节，北京警方周密部署、精准施策，营造安全稳定、安静有序、暖心便捷的考试环境。
4: 为了保障高考考生的复习和休息，石景山交通管理支队的民警夜间出击，查获了一起在深夜拍摄炸街视频的违法行为。
6: 凌晨2:49，石景山交通管理支队8角大队指挥室接群众报警，反映衙门口村附近有人驾驶摩托车炸街，严重干扰居民夜间休息，于是立即调派巡逻警力赶赴现场处置。
8: 摩托车看见了吗？
9: 雅马哈，
8: 在哪儿呢？你知道吗？你现在开启你电动车带我去一趟。
6: 正在民警跟着保安寻找炸街摩托车的期间，这辆惹事的摩托车还没闲着。
8: 在来到现场的过程中呢，后续又接到了8起同样的警情。可见这个摩托车深夜炸街行为如此恶劣。
10: 饭店那个位置呢？我
11: 前面饭店的位置就不
8: 过。到那儿了，我看见了，好像，我问问他。
6: 在北重西厂南路一处饭馆门前，民警发现了涉事嫌疑人与涉事摩托车。
8: 这摩托是您的吗？
12: 怎么了？
8: 几点骑的呀？
12: 1点多吧。
8: 后来几点骑到这儿的呀？
12: 几点骑到这儿？2点多。
8: 这干嘛在这条街来回跑？这都几点了？
12: 我们拍视频来着。
8: 拍视频夜里拍啊？啊，那是旁边人不睡觉呀。
6: 面对民警，嫌疑人承认凌晨驾驶摩托车炸街是为了拍摄短视频上传网络进行炫耀。民警在他手机相册中发现刚拍摄完成的炸街视频，他抖音账号主页还有多条夜间驾驶摩托车及炸街相关视频。在现场查验时，民警还发现涉事车辆存在非法改装排气等违法情况。最终，由于摩托车驾驶员涉嫌扰乱公共秩序，民警将本案移交石景山公安分局，目前案件仍在调查办理中。
3: 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举措，2026年听民意解民忧活动继续举办。
4: 近日，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负责人值守12345热线，就社会保险、劳动用工等热点话题回应市民关切。
13: 您好，我是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局长王清旺，请问您有什么问题反映吗？
9: 市民赵先生反映，自己1988

0: 1988年毕业后，在一家合资酒店工作。1993年辞职后去了外地，期间没有签订劳动合同。
1: 我就想问一下，我93年到97年，就是断脚的这4年，现在还能不能给补上？
2: 引导他，告知他呢，去，寻找相关的这个证明材料，到当地去补缴，就是他在外地就业的地方去补缴这个申请补缴这个养老保险。
0: 市民王女士反映，她曾在差额事业单位工作，1998年至2003年缴纳了5年多的社保，根据相关文件，这段经历应算作视同缴纳。
3: 25年之后退休的人员也拿到了这个视同缴费期间的退保费，就唯独我们那段时间，就是从2002年以后，到2025年，就这之间退休的人就没有拿到。
4: 现在没有办结的，我们听到的反应来看，就是之前已经调离的，调到其他的这个机关事业单位的，这是一个规则的适用的问题。
0: 市民贾女士反映，自己的儿子2015年突发脑梗，倒在了工作岗位上，后在医院抢救7天后去世。
5: 我们没要工伤，我们要视同工伤，他们就认定是病亡，我不认可。
4: 突发疾病经抢救48小时之内去世的，可以视同于工伤。所以他这个是抢救了7天以后才去世的，所以没有办法认定工伤，不能享受工伤保险待遇。那我们病亡的这个待遇是不是可以享受？因为他18年去世，企业职工那个这个医属待遇已经出台了，可以享受医属待遇。所以我们建议这个派单呢，转到这个北京铁路局来妥善处理。
0: 今年1至4月，12345热线共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派单32.2万件，占全市行业部门总诉求量的15%。
6: 我觉得现在我们当前最大的挑战呢，还是量比较大，就是诉求量比较大，居高不下，对一些反应比较突出的问题啊，进行集中治理。今年我们这个选择的重点呢，是社会保险的服务，包括这个社保费的补缴问题，另外就是社保关系的转移的问题，转移接续，特别是跨省的转移接续。
0: 北京台报道。
7: 一位陈先生打进热线，反映自己的社保缴费年限认定存在问题，导致退休待遇受到影响，放下电话马上就办。
8: 社保干部立刻开启了一场跨越3地的养老金寻踪记。
0: 在西城区人力社保局服务大厅，记者见到了陈先生。他于1994年5月到1997年10月在铁道部第一工程局工作，并在原工作单位缴纳了养老保险。
9: 现在的那个养老保险电子系统里，缴费系统里呢，没有我的记录。
10: 收款单位是铁道部第一工程局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但是当我们把陈先生的身份证号输入到我们北京的社保系统里面进行查询的时候，我们发现1994年到1997年的这一段养老保险缴费是没有体现出来的。我们也了解到啊，原来的铁道部第一工程局，就是现在的中铁一局，已经划转到陕西省社会保障局参保缴费了。
9: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两边都没有我的记录。
0: 陈先生的这段社保涉及北京市、陕西省、中铁一局3家单位，情况相对复杂。
11: 陕西省社保局呢，也明确表示，他们98年8月开始陆续接收原行业企业的职工的养老保险，但是呢，陈先生的关系呢，是在行业移交地方前就转出去了，他们系统是没有的。中铁一局呢，也出具了说明，表示当时是给个人交费了，但是呢，关系确实没有转到地方社保，并且该单位呢也没有人说明白这笔钱流向哪了。
12: 依据前期咱们调查核实情况，咱们讨论一下。按照目前一局认定的视同缴费年限和实际缴费年限呢，我们先给职工进行一些核算退休费，予以发放退休金。后续呢，调查工作呢，我们仍然不能停。
13: 等您这个一解决完以后，我们可以给您再重新核算，行吗？
9: 可以，
13: 可以吧？
9: 可以，只要不影响现在的基本生活，不影响我就医看病
13: 啊
9: 就行。
7: 相隔30年的旧账，两座城市接力查找，最终呢，还是先以预发养老金的人性化举措，暂时安稳了老人的心。
8: 但是那消失了3年的社保，还需要继续去寻找它的踪迹啊！西城区人力社保局把材料提交到了市级主管部门，希望能够找到突破困局的钥匙。
14: 今天咱们开个会商会，重点是研究一下陈先生的这个社保缴费年限认定。

0: 定的事儿。
1: 由于往前得追30多年，且需要跨省去协调，而且又涉及到了原行业统筹的特殊情况，核实的难度比较大。
0: 既然有这个答案当中有相应的这个缴费的线索啊，我们还是不要放弃这个来查找啊。
2: 在北京市社保中心档案馆，一排排密集柜整齐排列，工作人员一头扎入浩如烟海的卷宗中，期待在故纸堆中找到些许证据和线索。
3: 我们正在找1998年到2000年期间的这个文书档案，因为这段时间正好是原行业统筹移交给各地方管理的这个时间段，我们想从我们这一期的这些的档案里看看能不能有什么线索来去翻找。这些档案呢确实挺多的，有几百份，我们这已经差不多翻找了一天了，也找到了，确实找到了一些痕迹。
2: 根据查找到的文件和与铁路部门的沟通，工作人员摸清了当年铁路行业移交北京市的情况，并根据北京的情况对应出陕西的情形，这3年多的缴费去向基本被摸清。
4: 没有想到我这事儿能这么复杂，就是3年5个月，主要就是说是30年前的事情啊，你现在回过头来要去查政策、查档案、了解当时的情况，又要发函又要回函，非常复杂。
0: 一方面呢，我们要这个严格执行各种相关规定，确保我们的基金的安全，另一方面呢也要考虑到群众寻找材料啊这种方面的一些困难，主动向前一步，帮助群众解决困难啊，确保啊每一个退休职工的每一分钱都能发放到位。
2: 北京台报道。
5: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北京朝阳警方侦破的电缆失窃案。
6: 最近朝阳公安分局太阳宫派出所接连接到了3处装修工地电缆被盗的警情，民警经过侦查断定这是熟人作案。
2: 不久前，朝阳公安分局太阳宫派出所接连接到3家装修公司的报警。
7: 经过了解，是装修公司的工长们在清点加装物料的时候发现，原本堆放在屋里成卷的电缆不见了。在接手案件之后呢，我们经过初步梳理，我们发现这几起案件的案发时间集中，地点相近，我们断定大概率是同一个人所为。
2: 民警经过走访调查，原来因为工程刚开始不久，几名工长为了图施工方便，就将待用的建材随意堆放在屋里，并且还把工地钥匙随手藏在了门框或者门口的隐蔽角落。工地晚上和周末没有人值守，这也无异于给不法分子有了可乘之机。
7: 我们进一步走访发现，电缆被盗的时间都选在夜间或者是周六日，这段时间正好是物业明令禁止施工的真空期，嫌疑人正是利用这管理的空档摸到了藏在门口的钥匙，堂而皇之的入室行窃。
2: 串并案情后，一名头戴头盔面戴口罩的中年男子进入了警方视线。
7: 我们发现这名盗窃的嫌疑人呢，他每次都目标明确，直奔这个施工设施里面最值钱的线缆，得手后呢迅速消失在小室侧门，然后他就是从这儿就出去了。他的作案手法很娴熟，对这个地区呢和这个地形也很熟悉，以周边小区为核心开展了地毯式的摸排，然后经过不断的走访排查，最终在隔壁工地的工人中锁定了这个犯罪嫌疑人魏某。
8: 没偷东西，
9: 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走，电梯视频，进屋空手上他，拎了几袋电线，拎了几桶油漆，都有。
8: 视频中的人是谁啊？是你本人吗？跟上次摸钥匙，摸钥匙把门开开了，拿两袋子什么东西走了？
10: 废线。
8: 你说是废线就是废线是吗？废线那不是你的，那废线他再废那也不是你的呀。
7: 在抓获现场，我们起获了嫌疑人魏某还没来得及销赃的建材。面对铁证，魏某对他多次盗窃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2: 目前，魏某已被朝阳警方依法刑事拘留。北京台报道。
5: 勿伸手，伸手必被捉。不过呢，刚才的案件也是前车之鉴，大家要举一反三，严格规范堵住漏洞，不给犯罪分子可乘之机。
6: 我们再来关注北京朝阳警方依法查处的一起盗窃自行车案件。事主张先生将自己的自行车停放在了地铁站外，关键是他没有上锁就进去乘车了。
5: 对，结果不出意外就出了意外，车丢了。
11: 当时报警人张先生报警之后，我们详细了解了具体的情况，张先生也说他的车普普通通， 但却是他每天上班通勤的必备交通工具。于是我。

0: 我们立即组织警力展开了调查。
1: 民警根据张先生提供的车辆特征和丢失经过，迅速展开调查。
2: 当天发生的这个时间是晚上9点多，然后嫌疑人呢到这个现场的时候呢，他没有第一时间把这车骑走，而是在周围徘徊了一会儿。当时我们断定这个嫌疑人呢应该是一个临时起意的这么一个行为。
1: 根据发现的情况和走访周边区域，民警在距离案发地数百米外的一家超市附近发现了可疑人员轨迹。经进一步调查，民警找到了退休人员老高。
3: 有人吗？
4: 家有人吗？
3: 哎，派出所民警。
4: 前几天是不是从双河那个 C 口那骑回一自行车来啊？
3: 啊，是。
4: 那车呢？
3: 车跟那什么那儿呢？我那车跟他一样，我那车找不着了。我一看正好没锁，也没那。
4: 是。当天怎么回事？简单说说。
5: 当天啊，就是跟人喝了点酒，回来找我，那车没找着，一着急给人车偷了。
0: 在询问中，嫌疑人高某交代，当天晚上他和朋友聚餐饮酒之后，到附近超市购物，出门看见张先生的自行车没有上锁，一时起了贪念，就将车辆骑走占为己有。
1: 目前，嫌疑人因盗窃行为已被朝阳警方依法行政拘留。北京台报道。
6: 我们再来关注北京朝阳警方侦破的一起诈骗案，嫌疑人多次恶意申请退款，涉案金额巨大。
7: 这件事儿要从朝阳公安分局东坝派出所接到的一名快递员的报案说起。
8: 两箱子衣服，然后货就按照地址派送嘛，就送到了。送到了之后，第二天商家联系我说要退回去。说退回去，我当时也没想那么多，我说退就退呗，等那个收件人联系我再给他退。结果他还没联系我，就直接走平台里用工单给退了，我就拿回去给退了。刚到卖家手里，卖家就跟我联系了，说东西不对，东西有少了，还有不是他家的东西。我就问了一下他一查他的东西也不对，所以我们就感觉这个东西肯定有问题，我们就直接就报警了。
1: 接到报案后，东坝派出所民警仔细分析案情，他们敏锐察觉这并不是普通的快递丢件，随即安排展开分头走访调查。
9: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在汪某离开不久，就有两名男子推着购物车将门口几个包裹搬走，全程没有敲门也没有进屋，就像取自己家物品一样自然。拿完东西之后，两个人就骑电动车径直进入了边上的 B 小区，将包裹拿进一栋楼的13层楼梯间之后就离开了。因此我们判断这应该就是一个中转站。
1: 果然，第二天凌晨又有两名男子出现在 A 小区二层，将此前转运的包裹原样送回门口。几个小时后，毫不知情的汪某前来取件，将被调包的包裹寄回卖家。与此同时，分拣中心的称重数据也印证了民警的猜想，派送时包裹重16公斤和11公斤，退货时却是10公斤和9公斤，重量的微妙变化暴露了调包手法。
9: 我们民警随即在 B 小区13层周边开展摸排，13层的几户居民都说没有见过这些包裹，倒是楼上14层一名女住户石某被邻居反映经常频繁在该楼梯间进出。走访中我们还了解到，石某特别喜欢网购，家里堆满快递盒，但平时低调，很少与人交往，更关键的是被盗衣服的尺码与石某身材完全吻合。
1: 证据链闭环后，民警对石某实施抓捕。
10: 哎，你好，停一下，稍微停一下。是女士吗？
11: 对啊。
10: 东坝派出所民警，有点事儿，跟你聊一下情况。换个地儿说吧。你觉得我们找你什么事儿？快递，知道吗？
11: 知道呀。
10: 啊，知道快递的事儿。
11: 对啊，我拒收了呀。
10: 啊，拒收，然后，
11: 我退回了呀。
10: 啊，那拒收的东西跟你买的东西是一样的东西吗？
11: 那我不知道。
1: 起初，石某还矢口否认，但当民警出示同品牌的包装袋以及他手机里密密麻麻的退货申请记录时，他终于无法辩驳。
10: 从哪来的这东西？
12: 你是自己一个一个纸啊，还是我们一个一个给你翻啊？
11: 这些都是。
12: 这所有都是。
11: 嗯。
9: 经过调查，仅此次作案，石某就在3家电商平台分别下单58件、45件、18件衣服，企图骗取退款金额高达20000余元。民警进一步核实，自2022年至2026年期间，石某还曾多次注册新账号，以购买厨房用品、床单被子等名义，用同样手法多次恶意申请退款，涉案金额巨大。

0: 目前，石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朝阳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北京台报道。
1: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安全度汛。
2: 今年汛期前，北京在相关山区村建设了1052个高地堡垒，配齐各类应急物资和抢险设备，提前夯实山

0: 可能在很多我们城里的这个住户呢，应该是很难听到了。但是其实在我们依山又傍水的口儿村，这样的声音啊，在暴雨天气的时候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预警的信号。那随着这个锣声的敲响呢，村民们就要开始争分夺秒的进行一个转移的工作了。大家可以看到，我跟着一起转移的这个村民杨大哥呢，他们家是在山上，所以他是从山上往山下的地方转移。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山下的位置啊，还有村民在陆续的从山下往山上走。那这样的一个设置呢，也是因为我们整个的这个应急避险点，也就是高地堡垒，它选择的是一个既远离河道又远离山体最安全的一个区域。那走下来其实很快，也就一分多钟左右。我看您就穿了一个救生衣，其他什么东西都没拿。因为
1: 当地这政府什么都给预备了。
0: 哦，所以就是所有的秘密啊，就是大哥能够这么快时间的转移和其他村民一起，他的一个秘密就藏在我们的这样一个高地堡垒里面。那大家可以看到，这里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应急防汛物资的一个储备点了。那现在我们也问一下我们的这个村干部，您好。
2: 你好。
0: 我问一下您，就我看这储备了很多的这个水源，那这些水源它的一个储备量大概是多少呢？
2: 我们这儿有瓶的那个矿泉水，然后我们有备用的这饮用水的桶，大桶的，有两吨，能用一礼拜。然后里边有方便面、火腿肠。能有，我们这儿还有这种凉被，防潮垫。
0: 大家还有一个很关心的问题啊，其实就是村民转移过来之后，一个是用水，还有一个是用电。那用电这个是怎么解决的？
2: 我们有发电机，要是那断电的情况下，我们不到一分钟，我们的电就能给弄上。
0: 我看到这个地上就放了一些移动电源，它怎么启动呢？
2: 电开关立马就启动，够我们当时能应急用。
0: 大概能支撑多长时间？
2: 大概能值两天三天吧。
0: 好的，好，谢谢。那现在我们也赶紧跟着村民们继续往我们的下方去转移。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地方呢，是一个集散区。整个我们这个高地堡垒的设计啊，一共是分为三层。我们这个所在的三层呢，刚刚大家看到是物资储备区和集散区，然后再往下的这个位置，大家看到吗？有个蓝色的房子，就是村民们的住宿区了。然后住宿区再往下一层呢，就是我们的最底层。那里呢，放着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卫星电话。所以说我们整个转移的过程啊，可以说是争分夺秒，但是呢，让大家住在这里的时候呢，却能够感觉到非常的心安。而且在这里居住的时候呢，也给大家备齐了各种各样的药品，因为考虑到我们山村啊，很多要转移的这个住户呢都是老年人，所以备的呢都是一些和基础病相关的，比如说降糖药呀、降压药呀等等。那所以呢，整个的转移过程中呢是声声锣响、争分夺秒，但是在居住的这个过程中啊，却做到了齐全的准备，让大家住得安心。
3: 在偏远的山区，我们的手机可能是没有信号的。在这个时候呢，比如说像锣声、哨声、大喇叭声，这些都是救命的信号。大家一旦听到撤离的指令的时候，就要赶紧跑所在的村、社区的避难的场所，通常是村委会、学校或者是体育馆。家里有老人、小孩、行动不便的，一定要提前分好工。实在不行，大家要主动的去寻求社区的帮助。
4: 我们再来关注地铁防汛。入汛以来，地铁已经完成了多轮拉网式排查，精准锁定多点的防汛关键点位，专人值守，专属物资保障和快速处置流程。
5: 这一系列措施就是为了确保突发状况能够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最大限度降低对乘客出行的影响。
6: 不知道您是否注意过，在京港地铁所辖车站出入口台阶上都有这样的标识。
7: 这就是我们京港地铁所属公司喷涂的水位警戒线。当站外积水到达27厘米，也就是到达我们这个水位警戒线的时候，我们车站就会码放防洪挡板、沙袋等防汛物资。
6: 目前，京港地铁所辖各线路车站及段场已储备挡水板、防汛沙袋、水泵、水袋、一次性雨衣等防汛物资，共计84.5万余件，开展各级防汛应急演练838次。
7: 我们公司组建了4200人的应急抢险队伍。当发生重大雨情的时候，我们这个抢险队伍能够做到快速响应，强化与属地排水、水务等单位的联动配合。关键的防汛位置实现视频监控全覆盖，降雨期间工作人员可远端关注出口情况。
6: 同时，根据雨情和乘客等候情况，京港地铁各站会及时发放一次性雨衣，并密切关注天气及客流变化，做好加开临客准备。记者张新磊、张春明。

0: 报道。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医疗健康，聚焦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和口腔五大核心领域。首都儿童医学中心昨天创新开设了五件一站式筛查门诊。
1: 这个一站式听起来就非常的方便，家长一次挂号就可以完成全方位的筛查，真正实现关口前移，未病先防。
2: 孩子体重超标，视力下降，情绪敏感，体态不好，你知道吗？约2-3成孩子正被共患病悄悄盯上。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这五大健康问题常常结伴出现。数据显示，我国0-18岁儿童青少年中20%-30%存在不同程度的五件共患风险。很多家长觉得胖点没事儿，情绪差是矫情，骨头软长大就好，这些被忽视的小信号恰恰是慢性病的早期预警。
3: 我们从出生开始就要注意这些问题。你看，如果1岁之内这个孩子如果说体重增长过快，那么他将来那么罹患高血压啊、糖尿病、代谢的疾病就会明显增加。五件呢，其实我们儿童说白了是最常见的五类慢性病。我们是希望说让家长能够知道，我们要早预防，防止这些问题发生。
2: 从治已病到防未病，让早防意识落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给出了新解法，五件一站式筛查门诊，把五项筛查集纳到了一起。
4: 往往这些孩子在五件方面有一些隐患，但是呢还没有发展到疾病的程度，我们会筛出这些高危因素，教给他如何的预防，如何的保证后面的健康发展。
2: 五件一站式筛查门诊打破了传统分科壁垒，就诊体验也在换新，究竟能为家庭省下多少心力？来算一笔时间账。
4: 如果家长想把这五方面的问题全查了，一般的医疗机构都需要半天到1天，不一定当天都能挂上。在我们这一站式门诊当中，这个五个方面的基本的筛查和测查大概半小时左右的时间就可以完成。
2: 精准筛查到底能给一个家庭带来多大改变？这位从内蒙古自治区专程赶来的妈妈最有感触。6岁的孩子被当地诊断为佝偻病，让她整日焦虑自责。经过体重、骨骼等多维度联合筛查，王主任给出了全新判断。
3: 你身高是接近 P50， 但你体重是到 P3 了。P3 的话就接近这个最低线了。他太消瘦，因为消瘦就会引起骨龄偏小。如果钙质沉积不够，就是那个蛋白不够的话，他也不够挺拔，因为他力量不够啊。但再一个力量的来源要锻炼，就背部的肌肉力量来防止他的这个体态不良啊、脊柱侧弯啊。
5: 让我从内心深处，这真的是石头落地了。哎，孩子没有实质性的一个病，完了就是需要我凭加强，就是母亲应该做到的一些事情，加强他的营养，关注他的一些生活习惯，培养他的体适能。我觉得，各位家长应该在他还能干预的情况下，尽量及早干预、及早介入，然后让孩子能有一个更加挺拔的身形。
2: 一次筛查，五大健康问题全面摸底，不仅省去了奔波，更把健康的关口从治病迁移到防病和管病。这正是五件一站式筛查门诊作为重要民生举措的核心所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将持续完善五件常态化健康管理体系，以精准化服务托稳儿童青少年的全生命周期健康。北京台报道。
0: 北京市医疗保障局等10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的《北京市支持创新医药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2026年》明确提出，推广手术机器人创新租赁模式，持续加速机器人创新迭代。
1: 我们的记者从北京市卫健委了解到，目前多家3甲医院已经开展了相关工作，未来将会覆盖更多的手术科室。
6: 租个机器人去手术，这听起来是不是很酷？但其实它远不止酷这么简单。
7: 机器人在里边做一个很好的规划，设计好自己的路径，那毫米级精准度使这个过程安全可靠为主。
8: 以前没有机器人辅助的时候呢，我们要穿着很厚很厚的铅衣，那个铅衣要20多斤沉，患者呢在里边照射的次数也多。而现在有了机器人辅助，在它帮助我们穿通道的时候，我们不用在里边一直在看着了。
6: 这是一台脊柱手术，患者赵女士不久前洗澡不慎滑倒，导致腰椎骨折。这天医生给赵女士进行椎体后凸成形术，虽然这是级别最高的4级手术，但在机器人天机的辅助下，仅用20多分钟，手术就完成了。
8: 机器人辅助下，就是手术的切口呢，每个只有0.5厘米左右，建立2个非常精准的通道，把骨水泥打进去，

0: 骨水泥凝固以后，这个椎体呢就被固定住了，它疼痛会瞬间就缓解很多。
1: 记者近日从北京市卫健委获悉，去年北京市属医院腔镜、骨科和神外手术机器人的总工作量达到13000次左右，相比于上一年增长了约82%。北京市支持创新医药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2026年提出加快腔镜、骨科、神外、介入等全品类手术机器人，在更多医院开展全场景机器人应用。
2: 现在几乎都是微创手术主流，过去开大刀的手术反而减少了，这也符合老百姓医疗的需求，第二天马上就能下床，它疼痛就缓解了。
1: 记者了解到，目前北京世纪坛医院、北京积水潭医院、北京友谊医院、北京首钢医院等多家三甲医院已经用上了租来的机器人。
3: 机器人还是个大型的医疗设备，国产的一台也是1000万左右。租赁的话，它有两种模式，一种呢按年来租赁，这一年是应该是100多万；还有一种就是按例，你做一例，我收你多少钱。
1: 于峰表示，无论是租赁还是购买，机器人的质量保障和售后维护都是一样的。之所以医院选择租赁的方式，除了节省大量费用，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机器人更新实在是太快了。
3: 整个的技术迭代还是很快，我们可能买一台新的机器人，可能到3-5年的时候呢，机器可能已经落后了。租赁的话，我们每年的话，我们都可以更新新的，在临床里面我们永远都可以用最新的机器，未来机器人手术也是一个在医疗方面也是一个发展的趋势。
1: 北京台报道。
4: 特别关注，接下来跟着记者去打卡北京市丰台区的儿童健康科普馆。
5: 这也是丰台区落实学生身心健康促进行动推进明眸皓齿提升行动的具体举措。
6: 走进北京嘉禾妇儿医院的儿童健康科普馆，迎面而来的是色彩明快、互动性强的科普空间。馆内围绕视力保护、口腔健康、骨骼发育、心理健康、营养与体重管理等核心内容，设置了视力保护体验区、口腔健康互动区、骨骼发育测评区、心理健康疗愈区、营养与体重管理区等5大功能模块。与传统的展板式科普不同，这里采用体感游戏、模型操作、趣味问答等儿童喜闻乐见的形式，将专业的医学知识转化为可感知、可参与、可记忆的沉浸式体验。
7: 110，
8: 体重呢？
7: 70。
8: 70，
9: 红色区域了，
8: 暴重了是不是？
9: 怎么减肥？
10: 跑步，
9: 对，跑步。
10: 还有呢？
9: 然后还有
11: 西兰花。
12: 从小就知道建立这样一个刷牙的意识，那后面我们家长肯定也是说在他日常的生活习惯当中也去帮他建立。
13: 孩子们更需要这样的，因为你光给他讲一些科普的知识啊，然后他可能在脑子里面没有那么多的印象，我们从小就要有把这种小知识在他的小脑子里面给他这个有一点的这个认识，然后慢慢大了他就更加的了解自己，更加的爱护自己，更加的好好的能够照顾自己。
14: 这是我们丰台区也是北京市的首家儿童健康科普馆，丰台区坚守健康第一的理念，我们想打造这样一个科普基地，也是为了构建家校社协同的育人机制，让更多的孩子、学校、家庭走进科普馆，开展健康科普知识。
6: 未来，该科普馆将面向中小学、幼儿园常态化开放，定期开展健康讲座、家长课堂、小小医生体验营等公益活动。北京台报道。
4: 接下来我们聚焦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一场特别的赛事正在那里激战正酣。
5: 在速滑馆里，没有冰刀，没有头盔，取而代之的是此起彼伏的呐喊声和动感十足的音乐。2026斯巴达十项全能挑战赛城市系列赛首战正在这里火热进行。
15: 走进冰丝带，往日的静谧被彻底打破，动感的音乐、观众的呐喊、选手沉重的呼吸声交织在一起。十个体能挑战区，滑雪机、划船机、负重波比跳，选手们需要循环完成这些项目，用汗水和速度诠释硬核二字，
16: 感觉很爽。入坑以后我又加大了跑步的训练，参加了半马，我参加了越野跑，现在又来参加斯巴达，所以我感觉这是一个对我来说非常有意义的过程。
17: 我本来就是从事体能教练这一块的，你不能以身作则，你的学员是不能信服你的，所以我就会去参加各种体能类的比赛，我的成绩是一次比一次好，那证明我的体能一次

0: 中强。
1: 一直以来我其实很害怕这种又是力量然后又是有氧的这种项目，看到有这么大一个挑战，我就觉得既然害怕它，那还不如勇敢的去克服。
2: 这次比赛设置了多个级别，既有专业的精英组，也有面向普通爱好者的亲子组和团队组。
3: 两天的比赛日，我们大概有接近3000位的选手来到我们的现场。冰丝带也是我们在北京看了很多次不同的场地之后我们选定的一个场地，这是我们 DECA 比赛第一次进入到国家级的场馆里边，而且是冬奥的这个国家级的场馆里。
2: 赛场上热血沸腾，赛场边也是热闹非凡，不少选手的家属举着自制的加油牌喊哑了嗓子。一位观众抱着亲手制作的牌子告诉记者，虽然自己平时不怎么运动，但这种氛围让人忍不住想加入。
4: 其实我不是一个经常运动的人，今天我也是第一次来这么大的一个场馆，感受到了这么多的活动。刚才我的家属还给我介绍了一下，这十项运动分别是什么，我或许可能会参加吧，成为其中的一员。
2: 就连专业运动员也被这股热潮吸引了，中国花样滑冰运动员金博洋也来到了现场参赛。对他来说，从冰上到陆地的跨界挑战感觉完全不同。
4: 刚到场地的时候啊，就是非常多的人，有点像找回自己比赛这种感觉，我觉得非常的有激情吧。平时训练的时候可能没有用这种方式训练多更多的体能，所以说对我来说有一些很大的挑战。运动能够让我们有更好的一种精神状态的提升，然后我也希望更多人来参与。
2: 北京台报道。
5: 真是热热闹闹哈，很多人可能想问，冰丝带它不是冰场吗？一个专业的冬奥冰场怎么就变成了体能挑战的赛场呢？这种转换是不是会很难呢？
6: 从当初最快的冰到如今大众的冰，是创新经营的理念激活了奥运遗产。
2: 来到这里，大家都会好奇最快的冰去哪儿了。国家速滑馆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为了这场大众赛事，他们提前做了化冰的准备。但有意思的是，并不是所有赛事都需要把冰全部化掉。
7: 在不影响冰的使用情况下，千人规模以下的，我们可以冰和赛事是共存的。大型的活动啊、演出啊或者赛事呢，我们就得化冰了。一般来讲呢，一天之内可以完成化冰。
2: 一天之内，这种快速转换能力正是冰丝带赛后运营的核心竞争力之一。同时，制冰这项曾经被国外垄断的核心技术，如今已经被中国人掌握了，成本也大幅下降。
7: 成本呢，应该能降低一半以上。但是呢，冰制和化我们都是要有费用产生的。所以你们也看到，我们为了支持这样好的超越赛事，国家速滑馆是做了成本上的一个投入的。
2: 冰丝带不能只服务于冰上运动，否则后奥运时代的利用会非常单一。去年冰丝带就举办了演唱会、商业活动，还承办了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这里探索一条赛事加文化加商业的复合经营之路。
7: 我们不完全统计，今年的速滑馆的所有的赛事加各类的文化演出活动会有200场左右。我们会扩充一些商业配套设施，融入整个奥林匹克中心区的大的经营业态。我们也会充分发挥票根经济的作用，把单一的赛事呢转化成一个全品牌类别的 IP 活动。
2: 而斯巴达赛事方选择冰丝带，同样看重的是奥运场馆的金字招牌和一流硬件。赛事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种合作是双向奔赴。
8: 这次像在冰丝带以及我们之前在高山滑雪中心，其实我们都会非常显著的把我们的奥运场馆这样的特色跟大家呈现出来。我们有很多亚太地区，像韩国、日本、泰国、菲律宾的选手，他们听说这个是奥运场馆，都会向往之情。我们用这样的一个跨季节错峰的形式，给大家带来了奥运的享受。
2: 从最快的冰到大众的冰，从一年只有几十场冰上比赛到一年200多场多元活动，冰丝带正在用自己的实践证明，奥运遗产不是一次性的奢侈品，而是可以持续发光发热的公共财富。当专业的冬奥场馆向大众体育敞开怀抱，当看比赛变成我参赛，这块最快的冰正在变成离普通人最近的冰。北京台报道。
6: 接下来我们特别关注刚刚在北京艺术中心拉开帷幕的第十届国家大剧院国际歌剧电影展。
5: 电影展以十载光影一起新城为主题，汇集全球14个国家25家顶尖艺术机构，精选22部舞台艺术佳作入选展映片单。
9: 开幕式现场，北京舞蹈学院青年舞者呈现曾斩获黑池舞蹈节大奖的天宫藻井，摩登舞步创新演绎古建文脉， 尽显影展跨界赋能的特色。本届影展以歌剧电影为主，涵盖多种艺术门类，焕新呈现歌剧典藏、音乐巨匠、五韵流光、华夏风华、银幕回响五大单元，兼顾经典与创新、传统与科技，在全国40座城市、近120家影院同步展映。公益展映活动还将走进全国20余所高校，以光影助力校园美育建设。
0: 通过这样一个媒介，让我们的孩子们来了解现代科技，同时让科技与艺术做一个完美的结合。
9: 本届影展将首次开辟海外展映通道，国家大剧院自制优质舞台影像新编历史京剧《赤壁》将于6月20日远赴哥伦比亚波哥大，在胡里奥马里奥圣多明戈大剧院进行公益展映。
10: 利用歌剧电影展的一个平台，扩大了我们的朋友圈，依托我们世界剧院联盟我们和国际的各个国家和国内的艺术机构，我们建立起了紧密的联系，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国家大剧院的精彩演出。
9: 从大运河畔到世界舞台，从银幕光影到万家灯火，国家大剧院国际歌剧电影展正以艺术为桥，让更多人看见舞台精彩，让世界听见中国之声。北京台报道。
11: 垃圾分类是基层治理一道实打实的民生考题，今天就带大家看看我们社区是怎么答这份考卷的。要让分类理念真正深入人心，丰富多彩的活动就是最好的载体。只有你想不到，没有我们做不到。
12: 书籍换蔬菜，咖啡渣种花，再来密云看海为分类喝彩的主题宣传活动现场，各类创意玩法轮番上线。
13: 嘿，真准。
12: 旧物变身的展台前人气总是格外旺，碎瓷片、包装袋、乐高玩具在这里都能变身精美的装饰画，新颖有趣的互动让环保行动既好玩又有成就感。
11: 打理可回收物，我们摸索出一套搭积木式管理思路，每月15日的可回收物集中回收日是整个工作的稳固根基，有了底座再查漏补缺，就能把积木搭得又高又稳固。
14: 我看咱们社区这群里说这个旧自行车回收的，
15: 对，
14: 我这个能不能收？您就看看
15: 这个是吧？
14: 啊，对啊，
15: 行，没问题，
14: 能可以回收是吗？
15: 可以，可以，没问题。
14: 这岁数大了不想骑了。
15: 行。
12: 小区里长期闲置的旧自行车占用着公共空间，社区推出专项回收服务，既盘活了闲置资源，也让车棚变得宽敞整洁，更给电动车停放腾出了地方。
16: 需要您签个字。
15: 现在正好换头盔，咱新规出了以后，这电动车出门都得戴头盔了嘛，一个新头盔。
14: 爸您好。
12: 旧物换新礼，便民又暖心，实实在在的小福利不断激活着大家参与垃圾分类、资源回收的积极性。
11: 大件垃圾清运难曾是不少居民的烦心事，如今社区主动协调，物业接过了这一帮居民的难题，我们来帮忙解决。
15: 家里边装修了，简单的换个床垫呀，换个马桶呀，我们物业人员可以上门去帮他们去回收。
17: 我看咱群里那个发通知，有大垫是不是能给回收一下？
15: 行，对对对，是您家有个床垫子是吗？
17: 您床垫子。
15: 行，那您先过门打电话，一会儿就到啊。行吧，您在家稍等一会儿啊。好嘞。咱的那个6号楼这2单元有一家有一个那个旧的床垫子，麻烦你瞅瞅，安排人过来给收一下，好吧？
12: 听到居民大件垃圾无法处理的困扰，社区主动协调，物业积极响应，为居民提供了免费的大件垃圾上门收运服务。
14: 哎呀，听说你家这有一个大件要拿走是吧？
17: 慢点啊。谢谢啊。
12: 如果是行动不方便的居民，物业也可以上门收垃圾。居民有需求，社区就想办法。工作始终跟着需求走，不断做精做细。
11: 基层服务靠的是脚踏实地的功夫，怎么听到居民真实的声音？我们的秘诀就3个字：不能懒，腿要勤，嘴要勤，多听多问，事儿就好办。
15: 咱们现在每月15日是那个可回收物的集中投放日，就在咱楼下这。每月15日，您家里攒的那些纸箱子什么的、矿泉水瓶，可以直接上那去兑换去。
12: 楼门长、网格员、志愿者经常在小区里转转，和大家聊聊，分类

0: 知识和便民政策就这样走进千家万户，宣传引导不留死角。
1: 大家都把厨余放在这跟前儿这儿，
2: 我这从那儿就是自个儿一个习惯，就是比如说那个包装的火腿肠什么的包装的，我随手放在这里成其他垃圾。然后呢，我把这个厨余垃圾、菜叶儿啊、什么果皮啊，我放在这里边儿。我觉得离水远点，省得它里边也湿。
1: 是每个人习惯不一样，每家每户。
2: 这是我的个人习惯。
1: 行，挺好。
0: 一次次的入户走访传递的不仅是分类知识，也让我们看到了居民们生活中五花八门的生活巧思。
3: 如今分类收纳成为家家户户的日常，小小的生活细节见证着文明习惯的养成。大家觉得我们的答卷怎么样？
4: 我们来关注国际消息。菲律宾民防部门通报，八号发生的地震已经造成数十人遇难，上百人受伤，目前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
5: 另据菲律宾媒体报道，菲律宾海啸监测站监测到最高约1.4米的海啸波。此外，印度尼西亚监测到了轻微的海啸波，目前印尼已经解除了海啸预警。
6: 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称，六个监测站监测到不同高度的海啸波，其中最高约1.4米。菲律宾政府已启动灾害应对措施，要求受灾地区民众前往地势较高处避险。当地媒体报道说，强震造成多处建筑物坍塌。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八号发布公告称，受菲律宾强震影响，印尼北部多个沿海监测站监测到轻微海啸波。由于余震不断，抗灾署敦促沿海居民保持警惕，远离海岸，并有序撤离至高处。据印尼媒体报道，苏拉威西岛上多个城镇有震感，目前当地暂无人员伤亡报告。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八号发布消息说，棉兰老岛附近当天上午发生强震，可能引发周边地区海啸灾害。受此影响，日本气象厅向本州、四国、九州及冲绳列岛沿岸发布海啸预警。
5: 目光转向欧洲，德国的一座变电站在八号凌晨发生了严重的火灾，
4: 火灾也直接导致大范围的停电，约3万人受到影响。
6: 据德国媒体报道，火灾发生在凌晨1:40左右。火灾发生后，近200名消防员连夜灭火，大火于当天凌晨5点左右基本被扑灭。截至八号上午，罗伊特林根市中心及医院等重要场所已恢复供电，但全面恢复供电尚需时间。报道称，火灾造成的经济损失预计将达数百万欧元。由于现场发现多个起火点，当地有关部门正在调查事故是否涉及人为纵火或蓄意破坏。当地警方表示，有迹象表明有人使用了助燃剂，目前火灾原因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4: 接下来我们要特别关注即将开赛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本次世界杯最大的特点就是扩容，参赛队伍达到了48支，
5: 这也意味着接近1/4的国际足联会员协会可以参与到这4年1届的盛事当中。那么扩军之后，世界杯将会迎来哪些变化呢？
6: 参赛球队的增多让世界杯更具有世界意义。美加墨的赛场不仅迎来了乌兹别克斯坦、约旦、佛得角、库拉索4支此前从未晋级过的新军，也将见证伊拉克、挪威、苏格兰等球队时隔多年重返世界杯。扩军给世界杯带来最直观的影响，就是赛制的调整以及赛程的增长。在32队时代，所有球队被分成8个小组，每组前2名晋级16强。扩军后，虽然每组仍然是4支球队，但除了12个小组的每组前2名可晋级，成绩最好的8个小组第三也能出现。第一轮淘汰赛也由以往的1/8决赛变为1/16决赛。32队模式下，小组出现规则简单清晰。如今多支小组第三参与排名比拼，各队需要计算积分、净胜球等多项数据，出现形式和淘汰赛对阵也随之充满变数。多出4个小组，增加一轮淘汰赛，使得美加墨世界杯的赛期延至39天，比赛数量也大幅增至104场。冠军球队要经过8场比赛的洗礼。扩军后的潜在影响是强强对话少了，传统豪门被稀释到12个小组，与往届小组赛就出现德国对阵西班牙、西班牙对阵葡萄牙这样的强强对话相比，本届小组赛提供的兴奋点并不多。不过随着比赛进程的深入，重磅较量也将陆续上演。
4: 由于伊朗队

0: 获取美国签证不顺，国际足联不得不将伊朗队在本届世界杯上的驻地从美国的图森市改为了墨西哥的蒂华纳。
1: 当地时间7号，伊朗队抵达蒂华纳，并于当天完成了首次训练。
2: 伊朗国足此前在土耳其安塔利亚备战3周。据美联社报道，他们6号乘坐包机从安塔利亚直接飞往蒂华纳，于7号凌晨5点左右抵达。在下榻酒店短暂休整后，伊朗队于当天在蒂华纳完成首次训练。近期中东局势引发外界对于伊朗队参加美加墨世界杯前景的担忧。对于伊朗队此次世界杯之旅，德黑兰民众表达了各自的看法。
3: بالاخره این شهر تو این شهر جام جهانی آمریکا افتاده خب سخته برای بچه‌های تیم ملی. شرایط سختی پیش میاد که توی کشوری که باشون جنگ داشتن بخوان توش جام جهانی رو برگزار کنن.
4: ایران همیشه قهرمانه، یعنی ما اینو میتونیم بگیم که مردم ایران پشت کشورشون هستن و تیم ملی باشه هر چیزی که باشه ایران همیشه قهرمانه.
2: 伊朗驻墨西哥大使帕桑迪德说，7号抵达的代表团共70人，其中仍有15人未获美国签证。据法新社报道，未获签证的人中包括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伊朗队3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进行，分别是6月15号和21号在洛杉矶对阵新西兰、比利时，6月26号在西雅图迎战埃及。
0: 今天是国际档案日，今年京津冀民生档案跨馆共享服务再升级，3地103家档案馆实现民生档案互联互通，同时京通客户端、京津冀一网通办等平台增设3地民生档案共享利用平台服务指引，为公众提供更便捷的档案利用服务。
1: 好，今天的特别关注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更多内容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再见。
0: 再见。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6: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子，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你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地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市里那个蒋大为做的那广告吧，哎，我一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9: 大家好，我是小花筒，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10: 价值1255的套餐，5份
11: 1120套餐，
12: 20份
13: 霸王叉
14: 100份。
15: 什么？
16: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
1: 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十二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下一个幸运锦鲤。

0: 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1: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2: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3: 你在前面吃碗串，就是你的大后方。
2: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4: 全全靠你们俩。
2: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5: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6: 喂，出啥事了，
7: 团长？
6: 啊，
7: 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猴啊。
6: 我们家包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主要的就是往高处跑。
7: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嗯，谢谢团长。啊，哈哈，
6: 不客气啊。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听明白了没有？
8: 明白。
6: 我是胡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在咱们的身边啊，有这样一位老中医，他一辈子坐诊行医，经手脉象不计其数，不仅呢医术精湛，而且年过88岁啊，精气神和身子骨堪比50岁的人。到底他有什么样独到的养生小妙招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2: 不要紧张，问题不大，可以观察，不要怕，要有信心。
3: 谢谢您了，
2: 不谢不谢。
4: 他就从来都是笑嘻嘻的，
5: 我每次排都觉得他特亲切。
6: 眼前这位平易近人，如同家里长辈一样慈祥的老人，名叫吴作军，是北京同仁堂中医医院的中医科专家，年近90，依然坚守在问诊一线。
7: 前两天就是有点一焦虑一生气，第二天胆囊就疼了，然后又腹泻。
2: 睡觉好不好？
7: 睡觉不行，就是因为睡觉特别差。
2: 主要是气血不足，筋疲两虚，工作也劳累，家里外边事儿也多，稍微一凉就挨拉肚子。
7: 对，我就不敢吃西瓜，吃点就拉。
2: 西瓜可不能吃，是助水果中最寒凉的一种。多吃土豆、山药、扁豆。我送你一本书，我写的是有补气养血的，好多比较对你有利的好内容。
7: 好，谢谢，谢谢吴老
2: 板。看看啊，好。
1: 因为我就是备孕了好几次都失败了，就是稍微有点抑郁的感觉，就偶然的机会认识了吴老。他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说，你遇到了我，你就肯定是可以成功的。这样的话就像一束光照进了我的心里，感觉了就找到了出路，找到了光明。当时我生完孩子的时候就给他打电话，我说我生了，也特别健康，他特别高兴。
6: 几十年行医，吴老凭借精湛医术收获了无数忠实的患者。每次出诊，他总想多接诊几位患者，即便错过饭点，滴水未进，也坚持看完最后一位患者。
8: 吴老，这是上午第一口水吧？
2: 对，不准，
3: 哎呀，真是。
2: 基本上吴老师每天都是这医院最后一个吃饭的。
3: 以前特别忙的时候，一直看到2点。哎呀，那精气神真是我们都比不上，我得向您学习。
6: 耳聪目明，思维敏捷。88岁高龄还坚持在问诊一线，吴老的养生秘诀到底是什么？走进他的生活，原来从早餐就开始了养生之道。
2: 每天早餐这么一碗粥，
8: 吃的挺简单的哈。
2: 简单，但我这里都相当丰富，别单纯的稀粥，棒子面也好，大米小米都好，但是里边加点核桃仁啊，莲子，大红枣。大红枣补血，要带着莲子汁又清热。
8: 您桌子前面那一小瓶儿，这是什么呀？
2: 黑芝麻，我经常这么来一勺，慢慢嚼。
6: 88岁的吴老，头发依然乌黑茂密，这护发秘诀就。

0: 就藏在这一勺黑芝麻里。
1: 您现在这个头发这么黑是染过吗？
2: 啥也没有过。黑芝麻是高级营养品，黑色入肾，肾主骨，骨生髓，主髓接通于脑，脑肾相通，补肾就补脑。要想这个头发好，头发黑脱得少啊，多吃黑芝麻核桃，日久天长，坚持就能起到很好的效果。
0: 不仅如此，吴老还有一个养发秘诀。
2: 我的头发之所以这么好，是因为我有一套保健的方法。第一就是先抓头皮，抓得狠一点，抓住三五分钟以后，这个头皮就呼呼发热，完了就小鸟啄食，先捋先做都行，这样夸夸夸夸夸夸夸，一两分钟就行。促进大脑皮层的血液循环，这样对你这个头发又长又黑特别好。
0: 耄耋之年的吴老还能在工作中发挥余热，得益于每天坚持锻炼。只要天气允许，他就会来到公园。
1: 那您每天基本上会出来活动多长时间？
2: 半小时。不活动是不行的。我今年88岁了，耳不聋眼不花，耳聪目明，能吃能睡，还能工作，还能为大家敷点物，发点余热。最主要一点，我就是心大开朗，不装事儿，鸡毛蒜皮的事儿，谁是说一句少一句，谁好谁赖，无所谓。
0: 饮食养身，运动养形，更重要的是养心。吴老将养生智慧融入到了日常点滴，在他看来，只有身体健康才能守护更多患者。
2: 我喜欢我的职业，我真喜欢我的职业。我24岁进玄武医院嘛，一直就这么多年，只要不糊涂，身体允许我就干，能为大家尽一份力量，我觉得我还有价值，我就更高兴。
3: 本节目由北京农商银行赞助播出，农情农商，养老同行，养老金融就选北京农商银行。
4: 您侧君奶奶的这个好状态真的是太令人羡慕了。那接下来的这位首都国医名师来头更是不简单，他呢出身中医世家，行医就将近60年啊，一手耳诊绝活。什么叫耳诊呢？就是说啊，不用先大脉，不多问几句，仅凭着观察耳朵的形态、纹路、颜色，就能够判断出脏腑强弱、体质偏性，甚至呢能够提示一下您潜在的问题。您这个时候肯定好奇啦，耳朵真的藏着这么多的健康密码吗？它又有着怎样的养生秘诀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这位中医大家，看看他的行医故事与养生之道。
5: 我叫祝兆刚，无欲则刚。
6: 哟呵，真早哎！
7: 怎么样？
6: 可以呀、啊。
7: 祝老师走路太快了，一般人都跟不上。
5: 因为我的脾气是喜欢干早不干晚。
8: 虽年逾古稀，祝老依然精神矍铄，思维敏捷，坚持每周4次出诊。
5: 每天我看病都带着行李箱和一个书包，这里边都是我看病的利器。别人投资买汽车或者买房子，我投资就是买电脑。电脑一是记录看病的这个过程，电脑3是总结经验的，还有一个电脑2记录我跟病人对话的有些内容，录像的3脚架，录像机3个，每天都带着。遇着我们那个邻居了，说你出人你还拿个箱子？对，我们就是跟别人不一样。
8: 祝老的出诊行头特别，看病也是独树一帜。
9: 祝爷爷好，
5: 哎，一叫祝爷爷好，就给个糖。
7: 谢谢爷爷
5: 了吗？哎，真贵！你看我画什么东西，看出就赶紧抢拿啊！对，我说你们家孩子可以啊，第一等聪明的。这字谁写的？
10: 我写的。
5: 可以呀、啊！真漂亮，你看。
8: 在祝老的诊室内，总是欢声笑语不断，谈话间就完成了辨证论治。
5: 他的这个是金王二型，
10: 很典型。

0: 几点睡？
1: 我睡觉大概都得10点多10点半。
2: 杜老就是跟您聊天谈心，就跟您唠家常，这种诊疗方法特别的温馨，感觉特别好。
3: 右脉沉细滑，手心热汗。
4: 朱老说：“这是我都快成你家家庭医生了。09年我女儿找朱老看过，18年我儿子也是找的朱老，20年是我老公找的朱老，然后今天这不我又来找朱老，找着他吧，就是心里边就比较踏实了。”
5: 朱老行医55年，患者遍布全国，而他的经历可以说是中医世家的典型代表。
3: 我外公呢，施金墨，他是北京四大名医之一。我父亲呢，叫祝慎余，第一批名老中医。
5: 在这种家学浓厚的独特背景下，祝老从小耳濡目染，后来又在北京中医药大学深造，继承了家传的底蕴，也接受了现代教育的熏陶，让他在中医领域有着与众不同的见解和实践。
3: 就自己设计了一套病例，各种情况各种情况都有，这样一来就跟那个体检似的，我就知道大概的情况是什么情况。
5: 他精于舌诊、脉诊、及耳诊、骨诊等传统诊法，力求推陈出新。祝老利用生物体局部包含着整体全部信息的现象的规律，在望诊中观察人体的每一个相对独立部分，如手掌、耳朵等，都能反映全身的器官在病理、生理等方面的信息，辅助断病。
3: 就跟这人的断层扫描一样，那个意思。第一张骨侧，头、肺、肝、胃、腰、足，拿手这么一压，哎，哪儿疼哪儿就是不是病位。后来我就老拿手感，老拿手感不是费劲吗？我就画了个设计图，工人就给我做这么一个。这车是铜的，这是不锈钢的，这是塑料的，还挺漂亮的。我们在临床中拿这个在第一张骨侧这么压过去，哪儿疼就是生病的位置。比如我在舌头上发现他的舌上这个纹，跟胃有关系。完了在耳朵上，就是他又是胃型耳。如果再拿这个滚轮压手，在胃的位置上，或者在胆的这位置上，他疼痛，那就是说这几个叠加的话，那他就是胃有问题，这个部位得病的概率增加了，于是使得我的用药就更准确了。
5: 为了方便病人看病用药，祝老向年轻人学习，还做了很多有意思的尝试。
3: 我就把这个一些孩子经常容易得病的方子做了一些粗末，又用那个茶包的这个纸啊给包装以后做成袋泡茶。中医不是有药是丸散膏丹吗？实际上是中医的散剂的一种，这个是三根汤的这个袋，完了是有鼻方的，孩子有点鼻塞，反正就是一袋三根汤，一袋鼻方就泡着喝，第二天鼻子就不塞了，就好了，没事了。这也应该算我的发明吧。
5: 除了在临床实践中不断探索，祝老还非常注重中医的传承和发展。他不仅自己勤奋学习，还积极培养后辈，将自己的知识和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们。
3: 他告诉我每天早上3点钟开始喘。哦，肺当然了。我说喘喘的痰什么样，有点白沫痰。没跑了，声线呗。
6: 老师师母好，各位同门好，今天是我们朱兆刚名医传承工作站第46期交流会。
3: 你放过我完了，那边有病人我就给你介绍过去。
7: 我们老师不保守，喜欢跟学生交流，
8: 比较时髦，就是你像很少有见有人摄像机去拍照，不像工作过程的，但是我们老师去拍的，而且其实很早很早就开始拍了。
3: 图像的信息是最全面的。我们考虑就是，如果有人还想知道祝大夫怎么看病，如果有人还想跟我学习的话，这看录像不就完了吗？舌下淤，唇红偏暗，来，那我们在80几年的时候就开始给我父亲录像。第一批名老中医，只有老爷子一个人有比较完整的看病录像，所以我们考虑到前头了。我们是为以后准备的。鼻子过敏的时候表现什么？打喷嚏多还是流鼻涕多？2015年，我的学生跟我说，说老师是不是你也该录了？

0: 于是从那儿开始买录像机，一年四个 T。到了前几年，他们给我统一下40万，这个 Word 文档。
1: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祝老一生谦虚有礼，个性有度，坚持守正创新。他说，用三代人的经验做一件事，而把这件事做好便是本分。
0: 我们一直都是耐得住寂寞，耐得住清贫，去做这些最平凡、最基础、最简单的工作。但是，你把平凡建立起来，不就成伟大了？
2: 养老金融就选北京农商银行，银龄课堂，法律咨询，养老消费。专家咨询，
3: 我们的全能养老搭档就是北京农商银行。
1: 祝老出身于中医世家，是京城四大名医施金墨的外孙，全国名老中医祝晨宇之子。从医55余载，救治病人无数，岁年于古稀，却依然保持精神矍铄，思维敏捷。说起养生，却恰恰选择了无为而为的养生之道。
0: 养生就是遵循自然规律啊，我重视一吃一睡，所以一般我们的生活叫做仨饱俩倒，早饭中饭晚饭三个饱，午觉晚觉两个倒。我不管工作多累多什么的，不要耽误我的午觉，不要耽误我定时吃饭，这可能我的生物钟比较准，有2天午觉耽误了，我可能就要生病了。它有一个叫子午流注，叫肺饮大卯，胃沉宫，脾司心无小胃中，身旁有肾，心包虚，海交自然，丑肝通。它转这一圈是2个小时一个时辰。
1: 每个时辰对应人体一条经脉，每条经脉又联系着相应的脏腑。随着12时辰的变化，不同的经脉也有兴有衰。遵循身体本身的运动顺序，调整生活起居、饮食等，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而其中，祝老对睡眠尤为重视。
0: 古时候，日出落、日落而息，它根本不存在睡觉的问题啊。只有今人睡觉是问题，它只有成了问题了，才开始关注。我一般主张，男的10点半睡，女的9点半睡。反正我睡觉好好，我还很羡慕我的睡觉。别人就说是你为什么好像就是，睡觉睡得好，心情开朗什么的。我要早睡，和要我早睡不是一回事儿。如果病人听懂我的话了，他说我要早睡，谁按照这去做了，他身体就健康。
1: 顺时早睡，休养五脏六腑，是祝老的养生第一步。如果您有失眠问题，也不用担心，祝老有诀窍。中医讲人体的局部，例如手、耳朵等，都能反映全身的器官在病理、生理等方面的信息。
0: 你比如咱就说耳朵很讲究吧，人的这个耳朵是一个倒置婴儿，这是头部，这是颈部，这是那个整个那个腰椎三角窝的这两个肢子，是两个腿，中间这个一般是胃和这个12指肠的位置。耳穴压珠的作用就是穴位，压完了得气，一般就贴3个穴位。人家是耳穴压豆，我是耳穴压珠，这个神门穴就贴着了。
1: 位于耳朵三角窝后1/3处的上部，是调节大脑皮层兴奋与抑制的要穴，通过刺激该穴位点，能宁心安神，解禁止痛。
0: 心神不安嘛，这心脏就是耳朵窝里的这个特别亮的一个点儿，或者有个小坑。
1: 心穴区位于耳甲腔正中凹陷处，具有疏通血络、调理气血等作用，对于治疗神经衰弱有缓解作用。
0: 还有就是安眠穴，
1: 安眠穴位于耳后乳突中央，具有安神、调理头痛的作用。
0: 你要穴位对了呢，按你的时候，它有疼的感觉，这一个反弹的感觉，再加上你捏一会儿，这个。耳朵发热发胀，一捏疼不疼？疼啊，就叫起到作用了。
1: 如果您觉得耳穴较为复杂，也可以试试按压手腕处的神门穴位。
0: 这两个纹不是吗？在两个纹之间，你从这儿探，哎，有一个坑，这也是神门穴啊。你手觉得酸和疼，过一会儿它就睡了。
1: 在祝老看来，养生之道从不是大张旗鼓，而是顺天应时，关照本心。
0: 想吃什么吃什么，吃什么舒服吃什么，这是我饮食原则。就是人本身的这种选择能力叫

0: 避旱，下面不是苦夏吗？就下面不爱吃饭吗？我一般就是给人介绍一个方子，就是那个荷叶粥，白米粥煮的八成熟，拿一个鲜荷叶，绿绿的鲜荷叶，啪扣在上头，接着煮，等把粥都煮熟了以后，那叶子有点发黄了，滴了水有点扔了它，那粥就是微微的带点绿，还那种荷叶的清香味儿。这个呢，就是中医所说的荷叶一枚生胃气，致使邪气不传中。按季节的蔬果、蔬菜和水果，就是大自然赠给你的最佳的礼品。
1: 苦夏之中，除了养护肠胃的荷叶粥，住老家必备的还有一碗的解暑绿豆陈皮水。
0: 就绿豆呢比较寒凉一些，陈皮就是个开胃暖胃理气的作用，所以我夏天你要真的是热了，喝点绿豆汤挺带劲的。吃凉西瓜吃完了肚子疼不舒服，我给出主意，有时候想不想喝热的，说想喝热的，那好，我说你拿点橘子皮切成细丝儿，拿点生姜鲜姜切成细丝儿，一样捏一点搁在杯子里头，想喝甜的碗烧糖拿开水一冲，想吃咸的搁点盐拿水一冲。
1: 就是这样一个个性老中医，用着先进的设备，学习着前沿的理念，却在日常里做着最枯燥的工作，吃着粗茶淡饭也快活。他的随性随喜不忘初心，也许就是他长寿的秘诀吧。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其实啊，我对艺术是个外行，但是从小丁同志的歌声中可以听出来，他唱的呀非常认真，认真就好，认真就好啊，认真。

0: 哎，怎么样，比王志辉强吧？不怎么样。丁权男同志，我代表厂党支部以及我个人，要对你提出严肃的批评。以后不许搞小资产阶级情调，否则，哼哼。
1: 否则怎么样？
0: 否则我就取消你的小资待遇。
1: 哎呦，太好了，你赶快取消吧！你瞧我这腰，我最近都胖了。哎，
0: 瞧你说的，哎，让外头人听见，非进来掐你不可。现在人人都吃不饱，见着半个白面馒头，比见着自己的亲爹亲妈还亲。嘿，你可倒好，
1: 我可好，
0: 啊，
1: 我舍得人做梦都搭不上的头号厨子，我近水楼台，我天天净吃好吃的。
0: 我还不知道感恩戴德的。呵呵呵呵呵呵，这还一套一套的。哎，我说，你别去宣传那行不行？
1: 为什么？
0: 那就是流氓团伙。哎呦，
1: 小心眼的劲儿吧，就知道吃醋。
0: 对了，我就吃醋。哎，你可以别给我吃醋的机会啊。
1: 是。

0: 这样可以吧？
1: 嗯。
0: 除了大腿，还有哪儿不舒服？
1: 我哪儿都疼。
0: 啊。

0: 南艺，
1: 干什么？
0: 借我点画面。让忙啥呢你？啊？你管着呢？你干嘛？
2: 干嘛呀？干嘛呀？
3: 我就是想明着跟你说，昨天晚上我是故意捣乱的，我不能让你们干那种事儿。
2: 崔大可，这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3: 你跟丁秋南还没结婚呢吧？我也有追求的权利，对吧？
2: 哼，哎，人家不喜欢你，我总不能劝人家说没事多跟你培养培养感觉啊？
3: 我告诉你，南艺，你别老用这种胜利者的姿态看我。你喜欢丁秋南，我也喜欢，我比你更喜欢呢。我能为他付出生命，你能吗？
2: 这又不是战争年代，有事没事拿命说事儿，有意思吗？
3: 反正我已经决定了，你们什么时候结婚，我才退出。
2: 说完了吗？
3: 嗨，你看，现在我觉得咱俩先一起赶走那个王指挥，别的咱再慢慢说，行吗？哼，哎，你别走，咱再商量商量啊。
4: 来，
5: 哟，梁师傅，梁师傅，你发财了？怎么一下子借这么多钱？平时不都三块五块的吗？
4: 我多偷俩汉子行不行啊？
5: 嗨，您呐，别再逗我了。
4: 那怎么着？你以为我偷的呀？快点的，快点的。
5: 好嘞。
4: 行了，走了。
5: 好嘞，慢点。
6: 哟，梁师傅，嗯，干嘛来了？寄东西啊？
4: 你管得着吗你？我瞎逛又不行啊？
5: 有异常情况，
6: 我看见了，是机修厂的焊工梁拉弟。
5: 你们那梁拉弟太厉害了，刚才一下子寄了20块钱。
6: 什么地址啊？
5: 是个农村弟子，他以前寄过粮票，是死鬼的老家。
6: 先别管他老不老家了，你先给我看看。
7: 咱终于可以回到原先的学校了，回去之后还得继续努力啊。
8: 嗯。妈，妈，你怎么了？
7: 啊？哎，没事儿，厂子点破事儿，没啥事儿啊。

0: 咱们厂丢的梓潼够多的了，因为他也是能接触到梓潼的人之一，我现在怀疑很有可能是他。
1: 对了，咱们好好见识见识，看看有没有可疑的人和他们联系。
0: 嗯，
2: 这事儿我怎么琢磨怎么想，就是他。
3: 是啊，他那儿有富裕的20块钱往外寄啊，
4: 可是他已收到过20块钱。
2: 这就是障眼法，你们想想啊，什么人会给他这样的一个女人啊寄20块钱？
4: 是啊，
2: 20块钱啊，对于他来说可不是一个小的数目，你们想想。

0: 干嘛呢？干嘛呢？这是
1: 梁拉弟儿，厂里丢了20多公斤紫铜，你知道吧？知道呀。那干嘛跑我这来翻呢？你能不能告诉我，是谁给你寄了20块钱？我这不也不知道，满世界打听的吗。
0: 你还真行啊，梁拉弟儿，狡猾狡猾的。
1: 不是，你什么意思呀你？
0: 你的障眼法铺垫的挺好。
1: 你们是怀疑我偷了那紫铜啊，然后换了钱，拿20块钱给我丈夫家里寄过去了，我傻呀我！啊，我这先是满场嚷嚷我有20块钱了，然后又把钱给偷偷寄出去，你们觉得我有那么缺心眼吗？
2: 那让我告诉你，贼是很狡猾，但是贼也很愚蠢，贼要是光狡猾不愚蠢。
1: 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一个案子能破了，也就没有一个贼能落网了，这叫欲盖弥彰，是犯了心理。
0: 行，您搜，您搜，您今儿不搜出来，您还别出去了，搜啊，搜，怎么不搜了？
1: 杨大弟儿，你儿子为什么会出事儿？看来是有原因的，你们一家子都是贼。
0: 你他妈说什么呢？
1: 你来呀！你可以吓着别人，吓不着我。我还告诉你，今天你要真敢动手，我还真不走。我是谁啊？在部队上，边界反击战我都打了，还怕你这套？你滋滋啊！

0: 小南，你唱啊，唱出来。哎，没事儿，唱出来。
1: 不能唱。
0: 为什么不能唱啊？
1: 人王指挥说了，嗓子这东西不是说越用越好用，尤其唱之前得好好保护，不能大声说话，也不能乱吃东西。
2: 得，那可惜了。哎，我今天做的可全都是好吃的东西，你不能吃。
1: 南艺，我知道你是什么意思，你特过分。现在人崔大可都跟着搅和进来了，昨天还跑到我那去胡说八道的，真不好。
0: 我说秋楠，听我一句，退出吧。
1: 为什么？
0: 我向你坦白吧，就你这唱歌水平，在咱们总厂，也就是前200名了。不，人王指挥挑你啊，还是我走了后门的。
1: 你说什么？

0: 心，咱们真的要跟耗子抢粮食。
1: 你懂什么呀？这个不是家里长满身虱子的耗子，这个叫田鼠。我听别人说，这田鼠可有营养了，只不过是咱北方人不吃而已。在我们那个教官里头啊，就有一个南方人，我听人说，你老家那边田鼠啊比猪肉都贵呢。哎，我说没错吧，这里头就有花生。
2: 哥，你在上官所里头连这个都学会了，你可太厉害了。我真希望我也办点事也被抓到上官所里头去学本事。
1: 学个屁，我告诉你，你进去非被人罚烂不可。
2: 行啊哥，咱们还是继续挖吧。
1: 对，咱们继续挖吧。记住了我教你们的啊，观察田鼠洞的要诀是土是否松软，土一松软颜色就不一样，然后呢顺着洞口挖，总能挖出点东西来。田鼠的东西啊就爱藏吃的。

0: 没事儿啊，没事儿，他们就到家里来看看。
1: 梁老弟，麻烦你把那鸡窝挪一下。哦，还有底下这垫板也挪一下，行吗？
0: 干什么呀？把人房拆了算了。哎，你们就不动脑子想一想？康朝我贪污化，我还把赃物藏家里啊？我傻呀？
1: 这贼赃呢，现在还没有找到。 不过足足20公斤的紫铜，起码能卖40块钱，这分量可不轻啊！如果真是你拿的话，不会一下都给卖掉吧？所以我们不排除还有东西就藏在你们家里面。
2: 哎，你凭什么怀疑我妈呀？啊！
1: 大毛，你刚回来，以前也犯过错误，是不是小同志？所以最好还是不要插话，知道吗？
2: 哎，我就不明白了，我们家里有一个人犯过一次错误，其他人就应该被怀疑，是不是？
1: 这不是明摆着吗？那我问你，你的妈妈怎么会有20块钱往外邮寄呢？20块钱，你让她上哪儿偷去啊？你看，连你自己也不敢相信是吧？
0: 妈，这是怎么回事啊？
2: 妈一时半会跟你也说不明白。
0: 搜搜搜，哎，搜，最后把房拆了啊，挖地。
3: 来，小张，哎，过来一下啊！把那个鸡窝再搜一搜。
4: 干什么呀？土匪没长眼睛啊！来，到妈这儿来。别怕啊！你最好把那床也拆了。
3: 没事啊，不怕。
4: 气死我了！
3: 江南，我最后再跟你谈一次。 我跟王指挥去总厂，一共60个人一起合练呢。怎么，你也怕我跟他乱搞男女关系啊？我不再让他拉我的手了还不行吗？不拉手，不拉手，你们可以眉来眼去啊。庸俗！
5: 什么叫我庸俗？哎呀，到处找你呢，快快快，合练了！
4: 小南，快快快快快！
3: 我们先走了，不许去。你说气不气人啊？怎么了？保卫科那帮人啊，简直就跟土匪一样。这要怪你啊，平时太不严肃了。我跟你说过多少回啊，学长你注意一点自己的名声。
6: 我名声怎么了？你说我名声怎么了？我一个人拉扯4个孩子，我觉得挺自豪的。 哎，你说要是没有我，这大家伙下班之后吃完晚饭，没什么事干的时候

0: 搞什么呀？你要说到这儿，我应该跟厂里申请，得给我补助。
1: 为什么要给你补助啊？
0: 我丰富了大家的业余生活呀。
1: 不要再说了。
0: 行，不说了。哎，说正经的，你说话好使，你跟保卫科那帮人说说，有什么事儿咱在厂里说，别冲到我们家去，我们家孩子小，再给吓着了。

0: 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秋楠，要释放，要学会释放感情。来，我来教你。这还能学呢？秋楠，我跟你说实话，我已经是无可救药地爱上你了。自打我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已经控制不住我自己了。我对我自己说。
1: 一个天仙一样的女人，是我命中注定愿意为她而死，愿意为她付出一切的人。秋楠，你太圣洁，你太迷人了。来，秋楠，
2: 哎，不是，王指挥，你干嘛呀？这是，我怎么觉得你有点流氓呢？
0: 这就是你的问题了。这怎么是流氓？爱情是人类最纯洁的感情。 况且我们俩又是在革命当中产生的爱情，更是圣洁无比。秋楠，秋楠，秋楠，我，你不要抗拒，你不要抗拒，你也抗拒，我也有激情。我今天我说什么也不会放你走。
3: 哎，秋楠，秋楠，你怎么在这儿啊？啊，没事吧？
4: 我去你们排练地方找你，说你们提前结束了，你怎么跑这儿来了？没事吧？没事。哦，那走吧，我先送你回家。
3: 那也行，走吧。
4: 哎，你真没事儿？
5: 南艺，嗯，你别弄了，我不想吃。秋楠，你真的不饿？快了，哎，这世界上要想找一个不饿的人还真难。你确实不想吃啊？行。 你不饿，那我也不饿，陪着你，啊！秋楠，别不高兴了啊！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男人怎么都这样啊？啊！我们男人？哎，这里头怎么还有个门字啊？这门字是谁跟谁啊？丁秋楠。 终于让我给你试验出来了，是不是？啊？怎么了？是不是那王八蛋欺负你来着？是不是啊？王八蛋！

0: 进来。
1: 今天我这儿谈重要事儿，这。
0: 哎，我说你，你怎么才来呀？
1: 哎呀，这不容易打听啊。不过，我还是打听出来了。
0: 你还挺上心呢。
1: 咱俩不是说好了吗？丁大夫这问题上，我接受做替补。虽然行政上我是你的领导。
0: 行行行行行，说话那么难听，你在这干嘛呢？四乘一百米接力呀，我跑不动了，你接着跑。
1: 哎，你看看南艺，这就是咱们俩的区别。我这个人永远是根据实际情况干实际的事儿，你呢，老是好高骛远。行了，咱们走吧。
0: 算了，秋楠说了，他打算退出全联队。
1: 算了。
0: 嗯，
1: 南艺，除恶务尽呐。我可跟你说，那孙子他可是能说，他要是一勾手，这丁秋楠说不定就要改变主意啊。
0: 嗯，也是。
2: 走，我非把那姓王的贼肉打成五花肉不可，要不然我不姓南。
1: 这就对了，咱们呀，不能指望着丁秋楠不理那个王指挥，得让王指挥不敢招惹咱们家丁秋楠。
2: 这他什么咱们家？我的。
1: 他没跟你结婚之前，他也不是你的。
2: 放屁！
0: 看到没有？走吧，
1: 我替补。万一待会儿你不敢动手呢？
3: 姑娘，你不去啊？
1: 他不给我机会。你去啊，别让师傅吃亏。

0: 这儿等我一下啊。
1: 好嘞。
0: 哎，就这儿。嗯，这么晚还不睡，精力充沛啊。难怪有功夫这调戏大姑娘了呢。
2: 你去叫门去。
0: 好嘞。王指挥，王指挥，我是机油厂的，找你有紧急任务。
2: 谁呀？大半夜的，排练的事儿明儿再说吧。
3: 王指挥，王指挥，
2: 哟，是你啊！大半夜的，你找我干嘛来？
3: 你知道我是为什么来的？走吧，出去谈谈。
2: 谈什么谈？
3: 小东啊，你先走吧，我要跟他单谈。走吧，没事。王指挥，你说话能不能对我客气点？
2: 客气？我怎么了？我告诉你，你们总厂领导跟我说话都客客气气的，你算干嘛的？一个做饭的，我凭什么对你客气？
3: 行，咱别在这儿。
2: 你干嘛？
3: 我知道你有老婆孩子，要不然咱进屋谈去。
2: 别，走，
3: 走。

0: 怎么着？有什么事你说。
1: 姓王的，我听说你今天想强奸丁秋南，是不是？
0: 这话真难听。我们俩是他有情，我有意。
1: 你放屁！他今天回去都哭了。
0: 我就是不愿意搭理你们这些基层的土妞，一个个的又想渴望浪漫的感情，又放不开。这个就更蠢，他自己勾搭我，啊，没有得到感情的满足，他哭了跑了，把你找来，跟我算账。您敢打我？你们总厂

0: 你们野鸡系统的指挥排练需要靠我，你居然敢打我！哎呦，
1: 小王子，我估计你干这事不是头一回，你挨打也不是头一回，今天非打掉你几颗牙不可。我让你今后，你个豁牙佬，你还敢出去抖擞？我来人呐，师兄凶了！救命啊！救命啊！
0: 你们哪儿的呀？哎，姓王的，我说你不是第一次干坏事吧？嗯，找死吧你！啊，不是，哎，你我，哎呀，哎呀，哎呀，哎，
2: 谁找的人啊？

0: 哎，你刚才不放过盐了吗？没有放。
1: 哎，杨总，啊，我问你，后来怎么样了？
0: 什么后来？你说什么呢？
1: 那姓王的，那指挥，后来是谁打的？
0: 我不知道啊。
1: 不是你带人打的？
2: 哎呀，
0: 我不知道。
2: 哎呀，啊！
3: 公安局同志在找你，说有事要跟你谈谈。
4: 真的抓走了？你的表情怎么还能这么平静呢？啊，我跟你说啊，我听说啊，当时都快打出人命来了，而且那个王指挥到最后自己都承认了，他说啊，他当时就是想强奸你来着。
5: 张姐，你有完没完啊？今天你已经是第25个来跟我说这事儿，不想再听了。
4: 哎呀，自己的事儿你怎么都能……
5: 请你出去。
6: 好，好，我知道了，行。南一，伤情鉴定已经出来了，肋骨三根骨折，锁骨骨折，脑震荡。
0: 不是我打的他，
6: 刚才你还承认打过他的，他家里人也说你是从家门口把他带走的。
0: 我是打了他了，可他那伤不是我打的，是另外三个人打的。
6: 那三个人哪个单位的？姓什么叫什么？
0: 我不知道，我要知道我立马敲锣打鼓去给他们送感谢信。
6: 行，你自己想把这个事儿扛下来是不是？你就扛。
5: 南一，我没想到你真跑去找人闹去了。你
0: 秋兰，他还不该揍啊？他已经承认了他想对你那什么来着。我不是逞能，他对你那样，我就再能忍，我也忍不住。
5: 可是你想到没有？你把事情闹得那么大，我得有多丢人呢？我就今天一上午，得有20多个人跑到我那儿去，说我差点被人给强奸了，还有人说我已经被人强奸了。你知道有多少人说我是因为我自己作风不正，所以才让人动了邪念，你知道吗？你。
0: 秋楠，没事儿，一旦咱们结婚了，谣言啊不平自息啊。你秋楠，
7: 依楠站住，问题还没有解决呢，坐下。
6: 你得好好想想。
8: 民警同志啊，问你们一件事儿啊，能不能不抓南一啊？
9: 怎么着，就因为他饭做的好吃就不能抓他了？要是那样的话，那好厨师是不是可以随便上街杀人呢？
8: 不是这个意思啊，我呢也打电话了，问了相关单位，那个姓王的确实是一个有前科的东西。
6: 这个情况我们已经掌握了，我从人性的角度说啊，他该揍。
8: 对，
6: 可是无产阶级专政是讲原则的，如果大家觉得谁不好就可以。

0: 一把他往死里打，那要我们民警干嘛呢？求你们了，男一有各种毛病，可他真的是个好同志啊。难啊，真难。除非有一种情况发生，
1: 什么情况？
0: 除非对方不追究。可是不可能啊，人都被揍成那样了，他能不追究吗？
2: 事在人为，我想想办法啊。哎呀，记着呢，记着呢，我能忘了吗？哎，不就是一台缝纫机吗？我保证给你办到。哎哎，可你别忘了我那60斤鱼竿啊！哎，对对对，还有咱们上。
0: 你说啊，我跟你按一分机，这电话永远打不进来，永远都占线。你刘厂长，刘书记，
2: 来来来，
0: 忙死我们了，你在这儿是？你坐，你坐。我这不是胃肠里的事儿正忙活着呢吗？来来来，
2: 行，
0: 我不喝。
2: 现在我有一个紧急的任务需要你去完成。
0: 啊，行啊，你必须把这个任务给我完成好了。您说，
2: 救男一？什么？
3: 救男一！哎，我说鼓掌，这给谁送的这么好东西？
4: 该问的别问啊！为什么我叫你跟着我来啊？
3: 就因为你是我的心腹，我信任你。
4: 哎，
3: 快点快点快点！
4: 你这边你轻点。 你怎么来了？怎么着，你们厂派你来向我求情啊？不行，我跟你说，他打人犯法，触犯了无产阶级专政。不客气讲，他破坏了无产阶级专政。不管是你和他，谁到我这儿哀求？
5: 都是徒劳的，
6: 哀求。谁说哀求了？那你干嘛来了？他还想干什么？你看他把我打的。
5: 对这种人，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实行严惩。
2: 你听见没有？
7: 王指挥，
8: 这是家属的意见。
5: 王指挥，你什么东西？你心里不清楚吗？你在外头祸害多少姑娘啊？
8: 多少人在外头憋着揍你呢？你心里比我清楚吧？我跟你说啊，男一还真是好脾气啊，他算没种。这要换了我，你敢对我对象那样，我早砍你了！我还让你在这儿养伤，你早躺太平间里了。
2: 你不我说你什么意思？你们机修厂啊，这些混账东西，都是野蛮人。
5: 把人打了，行凶，还来威胁我啊！我跟你说，王掌柜，威胁你那都是轻的，啊！我跟你说实话，丁秋南他也不是我对象，但是他在我心里头位置比泰山还重，我对他的感情是没法跟你描述的。我现在都想上去掐死你！我。
2: 你还看什么？快出去找人呢！这又来俩凶手。
5: 慢着，你先克制。你听我说，这个男一呀，在我们厂里头，他人缘好啊，对我也很重要。你看看，他厂里头这对外重要的接待工作，全凭着他那一手好厨艺。我也没办法，虽然我不情愿。
8: 那我还得保他呀，王指挥，这样，你就算是帮我一个忙，你就承认还有别人揍你。你
2: 太异想天开了啊！他把我打了，我还得撒谎，编故事，救他，谁救我？哎呀，我脑进水了，我不明白，我请问你，你让我办这件事的理由是什么啊？
5: 王指挥，就为 一台三波段收音机。

0: 16斤肉，16斤带鱼，还有100斤粮票，外加2瓶水果罐头，这理由充分吧？
1: 小杨，哎，进来，进来，进来！
2: 哎呀，这
1: 进来，
2: 轻点，疼啊！
0: 是，
2: 哎呦，哎呦，哎呦，哎呀！
0: 哎，你看看这些东西都给你拿来。哎，大姐，来，你看，这张缝纫机票是我个人给你的，啊，哎，王指挥，你看你要是愿意呢，你现在就给我写一个证明材料，我给公安送过去。你要是不愿意，没关系，我扭头就走，啊。
3: 你还不该给家里做点贡献啊啊！再说了，你就是该揍，你就是该打你。好了好了，我啥也别说了，啥也别说了，别说了。我跟你讲，我看打折了你肋骨都还是轻的。
4: 真不是我打的他。
5: 哟，南大厨也在这儿呢，这么巧啊！什么事儿？说吧。
6: 没事儿，找你来主要是想看你有没有什么新的情况。
5: 我觉得你们太无聊了哈！我跟你说多少遍了，我梁拉蒂干什么都成，绝不可能是个贼。
4: 贼？哎，我说梁拉蒂，你们家是贼窝啊？
5: 你少给我点贫哈！哟，这听说就干了英雄的事儿了哈，真够光荣的。
4: 我哪能跟你比呀？哎，你做贼啊，还在调查过程当中，我打人呢已经定性了，估计啊得判个3-5年，总是少不了。
5: 那么长时间啊，那可真够惨的了。
4: 是啊。
5: 不是，您误会了，我是说厂里吃食堂那帮人够惨的了，这没男大厨在了，这饭肯定不能好吃哈。
7: 特此证明，本人受伤与南艺同志无关。
6: 南艺啊，你太冲动了。你说你打人就打人吧，干嘛要出手那么重啊？
4: 哎，行行行，别说了，越说我越难过。哎，哎，梁大弟，
5: 嗯，
4: 我问你一个问题啊，哎，依你一个女人的判断，假如，
5: 嗯，
4: 一个男的为你去揍另一个男的蹲了大牢，你愿意不愿意等他？
5: 别说等他了，你就是把我烧成灰，我也不可能跟别人。哼，
4: 嘿，
5: 哎，我说心里话，我真没想到你会是这种人。挺意外的。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天美，听来说，
2: 这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咋演，咱就得咋演。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了。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善反，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3: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4: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5: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6: 击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完成。
7: 老沙在此守河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今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暗藏断肢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或看，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驾车出行看车轮，积水朝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熄火。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卷入激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取经人。
8: 我福利大，我试试。哎呦哎呦！
9: 大家好，我是小话筒。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

0: 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1: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2: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3: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2: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4: 千元投你们俩。
2: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5: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6: 价值1255的套餐，5份
7: 1120套餐，
8: 20份
9: 霸王叉，
10: 100份。
11: 什么？
12: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13: 你说
12: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0: 不过说心里话，我真没想到你会是这种人，挺意外的。嘿，你们俩别扯了。啊，杨亮，你每个礼拜来一趟，知道吗？
1: 哎，我说你们保卫科是不是特别多时间呀？这么无聊啊？
0: 说多少遍？我能走了吗？
2: 哎，我走，要不然一块儿走、啊。
3: 哎，行，您请，您请。他怎么了？做贼了？他们家大毛刚放出来，他怎么又成贼了？啊？
2: 咱们厂子前些日子丢紫瞳的事儿，你们听说？
0: 听说了。
2: 被怀疑的人有20多个。哦，其实呢，他不是最可疑的，他没有什么机会去接触那些紫瞳。
3: 嗯。
2: 后来怀疑他是因为他偷着往农村寄了20块钱，据他说呢，是有人匿名给他寄了20块钱。你说这世上有这样的人吗？哎，你是说那20块钱的事儿啊？
3: 对呀。
2: 哎呦，那你们可真冤枉人两拉地了。冤枉他？
3: 啊？
2: 难不成？难道是你给他寄了20块钱？哎。 你们要是能不怀疑他，而且保证不跟别人说，我承认，那钱是我寄的。可，
3: 为什么？嗨，那还不是因为他们家大毛的事儿啊！啊，我保证，那钱是我寄的，我那儿还有寄钱的凭证呢。
2: 听你这么说，倒是可以排除对他的怀疑了。
3: 哎。
2: 怎么还不给我送公安局去啊？我老在这儿等着干什么呀？好，那叶，这你得感谢咱们全厂的职工。这不听说你被抓了，这大家，这各车间班组啊，都为你求情呢。这公安局再从这说了，再去核实一下你说的关于有别人打车的情况。<笑>
3: 哎呀，看来把大家的胃伺候好了，这阶级感情还是挺容易建立的哈。
4: 算是把南影救了，
5: 我恨不能他在里头关一辈子，这样丁秋楠不就是我的了吗？
4: 可是我这个人是把事业放在第一位的人。

0: 在感情和事业面临选择的时候，我选择事业，救了南艺，刘峰就攥在我手里了。再说了，没有南艺，那些关系犯谁来做呀？啊？可是我可能没机会得到丁秋楠，我也可能为这事我要悔恨一辈子。
1: 同志们，有好消息啊！
2: 我呀，我刚才接了一个电话，是公安局的同志打过来的，是关于南艺的。在全场同志们的请求下，公安机关又重新展开了侦破，结果查出这个王指挥啊，在别处还勾引妇女，结果呢，被人家甘女同志的家属暴打了一顿。这南艺啊，虽然打掉他一颗牙，但是不构成轻伤，没事儿啊。
3: 赶快把东西要回来！
4: 对，
3: 快！
5: 好吃，好吃。
1: 小童，来，来，正好他们还没运走呢，拿走。哎，
6: 好嘞。哎，
5: 你们干什么？反悔了？
2: 我告诉
5: 你们，
2: 你这狗屁证明材料还给你，现在一文不值啊！哎，你还开我一瓶罐头？行，你记着啊，你欠我一瓶罐头杨桃的。你要不嫌弃，送你了啊！
1: 走，站着，站着。哎呦，
5: 我是。
0: 不能便宜了这个流氓。
2: 没错，他还有脸吃我们一瓶罐头。
7: 这次事件，我觉得我很受伤害，所以我申请了外出学习，总厂很快就批了。我没有和你道别，是因为我觉得也许一看到你，我就不想走了。

0: 你看，我都升级叫你秋楠了。哎，你能不能把咱们俩的关系确立一下？
1: 南艺，你别逼我那么紧，给我点时间行不行？

0: 什么？调崔大可？那哪行啊！这崔大可要是调走了，我们厂怎么办啊？
1: 刘厂长，你们局部要服从整体，分厂要服从总厂吧。
0: 哎，调别人行不行啊？
1: 放了吧，像大可同志这样的人才，放在机修厂也发挥不出来啊。而且总厂越来越觉得，需要一个像他这样能够解决各种具体问题的人才。
0: 大可呀，请你再考虑考虑啊。哎呀，那你也不能拦着我进步，不是？我知道我没有办法阻挡你进步，可大可，您要是走

0: 咱们厂这么多工作，谁来做呀？
1: 刘厂长，你放心，我就是到了上级单位，我也会照顾咱们机修分厂的。我是下定决心了，我坚决听从总厂的召唤。
0: 不是，我现在愁的事儿，是你走了，你这摊子事谁？
1: 刘厂长，这些我都替您想到了。我要是真走了，杨晓东可以培养啊，那是我一手带出来的。哎呀，
0: 那杨晓东的工作能力跟你相比，那差十万八千里呢。
1: 都没行，没关系，有什么不懂的还可以直接找我呀。
2: 凑着喝口行吗？
3: 喝呗。

0: 愁死我了。
1: 什么事儿？哦，是因为崔大可要走的事。走呗。
2: 大爷，
3: 你知道我们厂为什么已经2年被评为冶金系统的先进单位了吗？
1: 那是因为我饭做得好。哎，刘峰，我虽然失恋了，可我对待工作从不含糊。
3: 是啊，我不否认你饭做得好，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崔大可确实为我们厂职工解决了很多很难解决的问题。很多的物资供应都是他来解决的。所以这崔大可不能走。你们两个是我的哼哼二将，说句实话，这缺了谁，我这个厂长都不好当。
1: 那你什么意思？你是让我跪着去求崔大可不走？
3: 有件事儿，只有你来做，才能留得住他。
1: 你要干什么？
4: 什么？刘厂长，您没事吧？让两个落后群众去搞外调工作，这怎么行啊？闻所未闻嘛。
3: 是这样啊，我为什么要找这两个人去搞外调呢？因为这俩人啊最婚不吝，他们两个最敢讲真话。
4: 可是这两个人都不要求进步，都不是党员。
3: 行了，不讨论了啊。
4: 哎哎，厂长，
5: 回来了。
1: 啊，回来了。
3: 哎，梁拉丁那儿的工作说好了？
5: 说好了。嗯，不过我觉得这事儿会有什么问题吧。
0: 能出什么问题啊？啊，我让你推荐一个关系最好最靠得住的人，你就说出来了梁拉蒂。我一想啊，还真合适。不过唯一让我担心的是啊，这一男一女出差不太方便。
5: 我看就从总厂组织处出一个党员吧。哎，就那高干事我看就让他去了，挺好。
0: 哎，这主意好。哎，补助的事你给梁拉蒂说了吗？
3: 咱这次补助啊没有外出会战那么高，一天就补助2毛5分钱，2两粮票。
5: 我说了，那人家也愿意。哎呦，我一跟他说，把他乐的哟。
6: 哎，哎呀，
5: 别闹！
7: 妈告诉你们呀，这一趟差啊，是妈最想出的一趟差了。别闹，快吃！你们三个给我记住了啊！妈妈在家的时候，坚决不能欺负秀儿，记住了。还有，得吃饱饭，但松了东西坚决不能吃，记住。
6: 记住了。
7: 行，快吃。

0: 我奖励你们。
1: 嗯，好。
0: 哎，我告诉你们啊，叫米阿姨过来看你们的。

0: 我要换了。哎呦，我忘起粮票了。哎呦，这起全国粮票得开介绍信，你我妈这脑子怎么了？行了，你们回去吧，妈去开介绍信去了啊。
1: 你说我这出来几天差带这么大一箱吗？哎呀，我这脑子！哎，行了行了，给妈把箱子抬回去啊！嗯，妈走了。哎呦，脑子也不知道怎么了。帮我一把。
2: 南一啊，这次你们厂组织的外调队伍的确很奇特呀。好，
1: 进来。
3: 处长。
2: 南一，这是高干事。 高干事是代表我们人事处和你们一起去的。高干事是党员，这重要的资料啊，都由他掌握。哦，
3: 你好，高干事。哎，
4: 你好，哎，
3: 您放心吧，我们两个敢想敢干的同志一定把真实的情况调查清楚。
4: 这就好。处长，处长，您得赶快给我开个介绍信，要不然我起不了全国粮票。 还有一件事特别重要，你说这次出去外调吧，住店这事儿我得开单间儿。您想想看，他们这帮老爷们儿，我一个妇女同志跟他们混在一块儿，多不方便呀！
2: 处长，你让我跟梁拉蒂一起出去外调啊？
3: 怎么了？
2: 梁拉蒂同志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别的不说，有些事儿在厂里那可是公认的，那就是天不怕地不怕。 这敢把皇帝拉下马！哦，对了，你们的介绍信我已经开好了，一共26张，另外高干事那儿还有15张空白介绍信。高干事，空白介绍信一定要保管好，要标明好时间和用途，剩下的给我交回来。
1: 我知道了，处长，您放心吧。
3: 高干事是吧？啊，你好，你好，梁大弟。啊，
1: 南
3: 毅。
5: 好好珍惜组织给你的这次机会啊！行行行，南毅，你千想万想都没想到吧？咱俩能有机会一块儿出差。
6: 我现在还在震惊中呢。不过，我有我的理由，这一趟非走不可。
5: 你看，我带了这么多东西了。你说这么多，那咱俩也吃不了了。不是俩人，是仨人。这一趟来回不少天呢，伙食补助又太少。 你们家就不用说了，穷的叮当乱响。你知道高干事怎么跟我说吗？说他呀，上有8十老母，下有4户的孩子，出门就带6块钱，难不成天天让我请你们俩吃馆子呀？
3: 南毅，你说你这人吧，有时候挺聪明的，一点都不傻。
5: 那是。
3: 哎，你就没觉得其实我也一点都不傻吗？

0: 你看，兰弟，其实你这个人啊，还行，真的。不过就是有时候有点……行，我不说了。哎，你们家的火我得用一下，就这些东西啊，我那电炉子做不过来。
1: 做这么多，路上还得坏了呀？
0: 坏不了。
2: 南艺，
0: 哎，别说了，高人来了，来了，来了，
2: 南艺，南艺，
0: 别说了，喊什么呀？
2: 在这儿，
0: 在这儿，瞎喊，让人听着我在梁拉地上，
2: 我不喊，我不知那名儿啊。
0: 行了，小点声。

0: 鹿菜极脆。
1: 这就是鹿菜极脆啊？
0: 对呀、啊。哎，要说那什么，朝廷啊有一规定，本地人不能在本地做官。你比如说啊，你是广东人，你最好呢到甘肃去做官。为什么呢？就是为了防止啊你跟本地的乡党、本地的势力结合起来，还要防止你的家族做大，朝廷掌控不了。那个时候啊，朝廷还一规定，就说凡是当官上任之前，一定要到北京去避见，就是见皇上。嗯，你比如说吧，你在云南当官啊，给你调到广东去了，那你也得先到北京见了皇上以后，再到广东去上任。
2: 哎，忒麻烦了。
0: 可不是啊。哎，你们知道这个据记载时间最长的，从离任到毕见到上任，溜溜走了一年多。
1: 那您说的鹿菜就是这么做出来的？
0: 这就是当年在这些大官家做大厨的，为了应付这个长途的离任上任转任，去研究切磋出来一系列的菜。哎，你们知道啊，那时候路上根本没有什么客栈、什么饭店，也不能总吃咸菜疙瘩吧，所以他们就发明了这种菜，鹿菜。嘿，所以啊，鹿菜要具备三个条件：第一，要好吃。
3: 那不废话吗？要不好吃，还不如吃咸菜呢，哈。
0: 这第二，要不坏，这东西得能搁上仨俩月的不坏，
3: 那可有点难。
0: 第三呢，要好带。哎，稀汤挂水的走一路撒一路不行。
1: 袁师傅，您呀、啊、也别让我看这个鹿菜极脆了，您就给我说几样，咱们现在就做。
0: 行，哎，不过这上面啊记载着60多种鹿菜，啊，先来几种我们家经常做的鹿菜。我让你准备的茄子丁、萝卜条、白菜准备了吗？
1: 都备齐了。
0: 那咱们一样一样来。哎，这第一嘛，油焖茄子丁。第二道，焙炒萝卜条。第三道，烤白菜。
1: 高干事，咱们出差，干嘛非要花钱先在总厂招待所住一晚上啊？
4: 这个问题我一再强调，咱们这次外调工作是非常保密的，明天一大早出发，不能大早上起来再去机场接你们俩，所以啊，今天咱们就集中住在这儿。梁大力同志，你就住在隔壁，我呢和南艺呢就住在这屋，有事儿呢你就敲这屋的门，啊，时间不早了，赶快休息吧。
5: 哎，高干事，我想问您件事儿。
4: 什么事儿啊？
5: 就这趟出去，我一直都是一个人住单间吧？
4: 美的你，你可不享受单人间待遇，你只享受三人间待遇。
5: 三人？
4: 当然了，同屋的肯定不是我和南艺，同屋的肯定是女同志。
5: 哎呀，吓死我了！哎呀，你说我这白准备了。高干事，我跟你说实话吧，我里面穿着裤子啊，我都系着个死扣。
1: 那你要跑到拉稀怎么办呢？
5: 你管得着吗你？我一个女同志，我这出门在外的，万一要碰到流氓怎么办？他要敢敲门，我立马给他咔嚓了。
1: 梁师傅，闹什么呢？你觉得我会敲你门啊？哎，我在厂子里都不敲你门，我出门在外我敲你门干什么？我为什么呀？
5: 这谁都说不好。有些人吧，这在单位的时候人模狗样的，这一出来立马撒了花了，都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哼，是吧，高干事？
4: 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不过呢，这次是咱们三个人一起走的哈。嗨，这都什么乱

0: 七八糟的，赶我休息吧。
1: 行，那我过去了啊。
2: 哎，要我帮你忙吗？
1: 你想干什么？想占我便宜啊？自己行。
3: 这不是好人心的。
0: 那你慢点。
4: 南野，你在我门口干什么？你看什么看？你看我说什么来着？南野，我警告你啊，我们这屋还住着两个女同志呢啊！你要是胆敢，这两个女同志都不答应。
2: 是吗？
4: 哎，
2: 行啊，别自作多情了。高科长说了啊，早点睡，明天一大清早就出发，别起不来啊。
5: 哎，胆敢什么呀？
6: 这男的呀，跟我是一单位的，这人有点那样，小心点啊，我得警告着他点儿。
7: 盒饭，
2: 哎，盒饭，高干事，买点吧，
0: 买两盒吧，
2: 买两盒，
5: 盒饭。
2: 就买主食就行了。
0: 对，
5: 哎哎，师傅，那个我们不要菜，光要主食，多少钱啊？
8: 主食，我馒头跟米饭不单卖，
5: 我们自己。
2: 那同志，这么着，我们呢也不单买菜，也不单买饭，但我们是出差，为组织啊节约。
5: 对，
2: 要不然这么着，我们买一份菜，三份饭。谢。
8: 多少钱啊？给两毛吧，高干事。
2: 两毛。
8: 但是这个饭盒啊，得有三毛钱押金。
5: 好。
0: 多少钱？
8: 一共五毛。
5: 是几号罐啊？
2: 一号和四号，还有七号。
5: 一。七。
0: 开个发票，
8: 好，行，一会儿给你。
0: 好，一会儿给我，我就在这儿啊。
8: 好，好嘞。
2: 来，
5: 筷子，
2: 在我这儿，色香味俱全啊。咱们开吃吧。
0: 同志，你这菜是在哪儿买的？怎么闻着都这么香？
2: 香吗？
0: 香。
2: 对不起，我请你吃。
0: 坐上吧，别说，小心引起公愤。
8: 高先进，
0: 啊，
5: 这
8: 成都电话交通了。
0: 哦，
8: 在那边啊。
0: 好，哎。
5: 哎呦，呦，慢点，这把罐子里踢碎了。
2: 哎呀，说崔大可他们家住的什么鬼地方，光等车就等了两天。
5: 不是跟你说了吗，那水把路给冲坏得等两天。哎呦，正好你醒了，你看包，我上趟厕所啊。
2: 上厕所还跟我请示，不至于的。
5: 怎么不至于啊？你要不行我哪敢去啊。
2: 为什么？
5: 没看见那边那几个人呢，老贼没顺眼盯咱们这罐子。你要睡得踏实，我敢打赌，我要是睡着了，咱家罐子肯定让人偷了。
2: 哪至于啊，罐子也有人偷啊。
5: 所以说你这人警惕性太差，看包啊，上厕所去。
8: 我死了。
2: 赶紧去吧，哼，家里还有四张嘴呢，再憋出病来。
0: 咱们马上召开一个紧急会议
5: 啊！怎么了？
2: 怎么了？
0: 南艺，我求你个事儿，梁家队同志你也听一下。我不去了，你们俩接着去外调。
2: 啊，你不去了，让我们俩去啊？
5: 对
2: 啊。
0: 也不是不去了，就是晚一两天走。你们俩先去，侧面找群众了解一下情况。
2: 高干事，你到底怎么回事啊？
5: 对呀，出什么事了？
0: 我刚才给家里打了个电话，我父亲病了。挺重的，
2: 呦，那赶紧回去。
5: 对，
2: 孝敬父母是应该的，
5: 对，
2: 啊，共产党员也要孝敬父母。
5: 对，
2: 不过高干事，要不然这么着吧，

0: 我们和你一块留下来孝敬父母。
1: 那为什么呀？
0: 不，高干人，你看你不跟我们去的话，我们两个人，这一男一女多不方便
2: 呢。对，高干事，他这么一说，反倒提醒我了。你说你不去，
0: 对，
2: 我们两个人去，他万一对我耍流氓，我反抗不了怎么办呢？
0: 哎，谁冲谁耍呀？我还怕你冲我耍流氓呢。你别忘了，你可不是一个人，家里还有四张嘴呢。
2: 你喊什么喊？高干事，反正我说什么都不跟他去了，我这名声在毁了他手里头了。
0: 我毁你？梁拉弟，我还怕你毁了我呢。
2: 你不就是还惦记着小丁大夫呢吗？
0: 惦记怎么了？我就怕这次回去以后传出去，跳进黄河都洗不清。
2: 高干事，我不去了，你先立马给我打张票，我回去算了。
1: 行了，别闹了。我代表组织处命令你们两个人一起走。
2: 真的，
1: 命令就是命令。翻译，这是介绍信，记住了，吃什么喝什么，住店全都要开发票。
0: 高干事，我这一生非毁这次出差上不可。
2: 高干事，你得给我作证啊！我不愿意跟他单独去的啊。
1: 行了，
2: 我这是服从命令，为了组织。
0: 我谁不是为组织？
1: 我走了。
2: 慢点啊！放心吧，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0: 穿之前打一遍油，让油闷进去，再穿它。甭管什么时候穿，都跟新的一样。
1: 崔大可，我可没求着让你给我买鞋。
0: 还用求吗？你看看你脚上穿的什么鞋？哦，对了，你看看这大衣，这颜色，你看咱俩这颜色啊，试试吧。
1: 我买不起。
0: 哎呀，买得起买不起不重要，你先穿着，要不穿一阵儿，咱把它拿到信托商店卖了不就完了？
1: 崔大可，你甭对我那么好行不行？我都跟你说了，咱们俩不可能。
0: 我知道咱俩不可能。哎，我还给你买了水果。我这阵听说啊，自打来进修以后，你都瘦多了，不吃水果可不行。你这个人就是太不会照顾自己。等将来，
1: 将来什么呀？将来，我自己都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
0: 我是说，将来我们一同迈入共产主义。我真心希望，等共产主义实现的那时候，咱们俩一起能手拉手的迎接共产主义。
1: 我们俩一起？
0: 对呀，咱们俩和大伙一起啊。

0: 同志，这衣服是我的吗？不会是您的吧？
1: 是您的，昨天您爱人拿去给洗了。
2: 您爱人一早起来把衣服熨烫好给送过来，吩咐我们不让吵醒您。
0: 我爱人？谁是我爱人？
1: 就是昨天晚上进房间拿走你衣服裤子的那个人。
0: 啊？昨天晚上我睡着了，有人进来。哎，你们怎么不叫我呀？
2: 你爱人说你一路上喝点小酒，你这人喝酒睡觉最不喜欢别人吵你，所以我们就没叫你。
0: 哦，

0: 哎，像你这样夫妻关系拿结婚证就能住一个房间啊？
1: 我爱人他长什么样啊？
2: 哟，睡醒了
0: 啊？哎，我问你，我那些洗漱东西都哪儿去了？
2: 那这药要给你挤好了，这暖瓶里有药水，去吧。
0: 这牙刷不是我的。
2: 我当然知道不是你的了，你那也太破了，刷鞋我都不洗得用，这你新买的。
0: 哦，哎，昨天晚上你跑我屋干嘛去了啊？
2: 你瞅你那记性，喝点酒什么都不记得了。我说这吃饭别喝酒，你偏要喝。你知道我费多大劲把你扔到床上去的吗？
0: 是你给我脱的衣服啊？
2: 废话，你让别的同志帮你脱呀？咱跟人又不熟，不是我脱谁脱呀？
0: 那你后来干什么了？干什么了？
2: 你想什么呢你？我能干什么呀？这那俩同志都看着咱俩呢，还好意思说？喝不了酒就别逞能。喝完酒撒了欢似的，一会儿又跳舞，一会儿又唱歌的，你要摔得满身都是土，那裤子全是泥，我不洗怎么办呢？啊，咱俩出来那是代表着厂子的形象，你那一身泥，丢人呐。
0: 那你是怎么做到的？
2: 那还不简单了，裤子扒了洗了。我怕你今天早上干不了，我在锅炉房烘了两个小时呢。
0: 哦，谁给我熨了？
2: 哎呀，本来我想接个熨斗，这小地方哪有熨斗啊？我用这缸子接上热水，一遍一遍的熨，怎么样？还行吧？
0: 行是行，杨来弟，
2: 嗯，
0: 我越听越瘆得慌。你安的什么心呢？啊？我警告你啊，我正式声明，以后不是在我清醒下的许可，你不许干昨天晚上那样的事儿。怪不得人家说呢，说你对谁好一定是背后有所图，我才不上当呢。对了，以后不许随便冒充我爱人。
2: 谁冒充你爱人了？你不说你爱人，谁给你脱裤子呀？没良心的。行，那今天所有的行李还有那瓶瓶罐罐全你背，一宿没睡觉，又是洗衣服又是烫衣服的，没良心。
0: 哎，你还别说啊，崔大可他们家这儿虽然憋屈，可风景还挺美的哈。
3: 嗨，我上次支农啊，这车开到这儿，我都颠得休克了，什么也没看着。
0: 哎，你看这周围这山多好看啊！
3: 嗯，还行。
0: 你看这山，哎呦，这儿真漂亮。哎，师傅，停一下。
3: 嘿，干嘛呀？你干嘛呀？
0: 啊，真好看。
3: 啊！
0: 哎，你也下来。
3: 干嘛呀？
0: 照张相。哎，我这次出来带照相机了，还没用呢，这一路上。
3: 哎呦，你还带照相机了
0: 啊？
3: 你真够行的。你们家还有照相机呀？
0: 嘿嘿，我借的。
3: 哎，给我照几张呗。
0: 我一共就带两个卷，一共16张。要不这么着吧，给你照两张。
3: 吓死，算不到。
0: 哎，那个一人一半，行了吧？
3: 行。在哪儿照啊？
0: 你继续往前去，往后点。你往这边一点。
3: 这边。
0: 啊，好。嗯。我梁拉弟同志，我给你提个意见行吗？你别站那儿跟站在那渣滓洞白公馆前头似的，要就义了。你站的稍微的高兴点，笑一下，幸福感强一点。
3: 好，
0: 来笑，哎。
3: 到这来，就你这个背景
0: 啊，
3: 这个背景
0: 这儿啊，
3: 啊，
0: 你在从中笑，来，等会儿啊，
3: 等一下，
0: 好，等会儿啊。

0: 开始了啊，一二三，哎，行了，行了，你赶紧躲开吧。
1: 我躲，
2: 我往那边躲呀。
0: 往那，哎呀，你最后这一张也完事儿了。
1: 没事儿，嗨，你也真是的，不就是你抱了一下我吗？没事，等回头那照片洗出来，把底片剪了就完了。
0: 什么呀，我过两天我一张都没照，最后这张还跟你合了。
1: 行了行了，走了，反正也没脚软了。嗯，
0: 同志，跟你打听个人啊。
3: 打听谁呀？
0: 有一个叫崔大可的同志，原来是不是在你们这儿干过？
3: 你找他干嘛？
0: 哦，我们就是瞎打听一下。
3: 提起崔大可呀，我们这人都得愣一会儿。可是你要提起崔命鬼、崔坏种、崔王八蛋，那谁都知道你们要找的人是谁。
0: 哎，你先等一下，我记录一下。啊，说吧。
4: 李书记已经调到贵州支援三线建设了，冶金局现在决定马成泰同志任我厂的新书记，大家欢迎。
5: 其实马书记啊不是外人，他原来在总厂是管宣传的，是宣传干事。
6: 同志们，我这也算是回家了。我在总厂的时候对咱们机修分厂的情况也是有所了解，我会努力工作，请大家支持我的工作。最近呢，我先做一下调研工作。工作上的情况还是先向刘峰厂长汇报吧。
4: 工作上的事呢，你们两个再沟通一下。今天的会呢，就开到这儿了。好，散会。沟通一下。
6: 好的，好的，好。你慢走。
0: 好，好，再见。啊，
6: 再见。
4: 刘部，
6: 刘峰，刘厂长，这个
7: 厂里边进来，请
6: 进来。
5: 哦，马书记，马书记好，马书记辛苦了。我叫崔大可，负责管理本厂的食堂工作。啊，
6: 我知道你是谁，恐怕你不知道我是谁。你崔大可可是名声在外啊，就连总厂都没有人不知道你的。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0: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2: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0: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3: 千元投你们俩。
0: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4: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5: 喂，出啥事了，
6: 团长？
5: 啊，
6: 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猴啊。
5: 我们家包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重要的就是往高处跑。
6: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
5: 嗯，
6: 谢谢团长。
5: 啊，不客气啊。
7: 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
8: 听明白了没有？
9: 明白。
7: 我是胡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0: 加菲加菲，快醒醒，皇上召您觐见。加菲，您慢点儿。哎，当心台阶。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11: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治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肥。

0: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1: 大家好，我是小花筒，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0: 值1255的套餐，五份
1: 1120套餐，20份
2: 霸王叉100分。
3: 什么？
4: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5: 你说
4: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0: 我叫崔大可，负责管理本厂的食堂工作。
1: 我知道你是谁，恐怕你不知道我是谁。你崔大可可是名声在外呀，就连总厂都没有人不知道你的。哎呀，
0: 马书记，过奖了，过奖了。
1: 我没过奖，不过我要告诉你，工作努力这是应该的，可是千万不要滑到投机倒把的泥潭里去。
0: 马书记，您刚到厂里，生活上有什么要求，有什么需要，随便跟我提啊。
1: 不必了，多谢你啊。我这个人呢，生活简单。我告诉你，以后就不要在我身上费心思了，没用。
0: 刘厂长，我有些采购的事儿还得跟您汇报。
1: 你们先谈，我走了。
0: 好。刘厂长，我怎么觉得这马书记一看我这后脊梁骨都发凉啊。
2: 听说这个马书记啊，原则性很强。
0: 很强好啊，很强好。
3: 哎，马叔。这个高干事自己去搞外调，也不知道能调出什么事儿来哈。哎，你说咱们这次回去应该怎么汇报啊？
4: 我有个招啊。咱俩都装哑巴，什么都不说，人高干事说什么咱就应和就行了。
3: 为什么呀？
4: 不为什么，我首先声明啊，我不喜欢那个崔大可的。可是崔大可这人吧，他能倒腾东西呀。你就说他弄十斤肉吧，虽说有九斤都给了上级领导和所谓的兄弟单位了，可甭管怎么说，他总有一斤落在群众手里吧，那砸个肉丸子也挺好的呀，是不是？
3: 唯利是图，我指的是你。
4: 行了行了，你说我什么都行。第二，咱们要这么说崔大可，哎，那是不是太驳人家高干事的面子了？我觉得小高那人还不错，咱甭害他。
3: 梁拉队，我极端不同意你说的话。我这人啊，这辈子最恨骗人的人，最讨厌说假话的人。
4: 就跟真的似的。哎，你信不信吧，我只要问你一句话，我就能验出来你是不是真的讨厌说假话。
3: 请问
4: 你是童男子吗？
3: 这个问题啊，我不想跟你讨论。

0: 傻了吧？我告诉你吧，你这问题啊，你是答是和不是啊，你都有问题。哎，你就说你不是吧？你不是？你说你这又没结婚，啊，又没有对象，你怎么就不是了？那只能说明你生活作风有问题。但你要说你是吧？
1: 梁大弟。怎么着？你瞧不起我是不是？啊？
0: 那倒没有，我觉得挺好，你起码没有生活作风问题啊。
2: 我就是觉得吧，你说你这么大岁数了，你还是，你生理上没什么问题吧？
1: 我跟你说啊，这个问题不适宜深入讨论，特别是和你。真是，哎。如果有一天需要填一个表格，里边有这一栏，那我愿意如实填写。
0: 行了行了行了，没人关心你这个。哎，我先跟你说好了啊，你要是回去要真说实话的话，我可不一定听你的啊。
1: 我又没有要求你的觉悟比我高，不过啊，我最讨厌骗人的人，说假话。
3: 哎，两位，马车修好了
0: 啊！好了，快来，走了。哎呦，赶得上车。

0: 哎，这路菜厉害吧？嘿嘿，哎，对了，剩下这几罐啊，你拿回去啊，慢慢吃，两三个月都不会坏。
1: 行，我替我们家那四张嘴谢谢您了啊。嗨，
0: 啊，对了，那个，有件事儿啊，我想跟你解释一下。
1: 行了，甭解释了，
0: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事儿。
1: 我不提醒你了吗？在车上不能看书，看书肯定犯晕的，你就是不
0: 听。对了，你说我睡觉的时候把哈喇子流你腿上了。哎，要不我赔你条裤子吧？
1: 要这么着的话，我觉得成。哎，你要折成现金，我会更高兴的。
0: 那你说吧，裤子多少钱？
1: 呸！你还真把我梁拉蒂当成那种见钱眼开的女人了啊？只认得钱跟粮票啊？你放心吧，我不会追究你的。你在我身上睡觉，往我裤子上淌哈喇子，我不会跟别人说的啊。
0: 好，那给你吧。
1: 行。
0: 路菜。来。哎，慢点啊。行，我走了。
1: 走吧。
0: 啊。
1: 哎，那个你不上去坐会儿啊？
0: 不坐了。
1: 行。
0: 哎。

0: 睡觉，不一句话也一句。行，说吧。妈，我这回觉得你比之前好看多了。嗨，妈呢？这次就多抹了一盒雪花膏，头也比平常梳的立正了点，所以看着好看。妈不是公家人嘛，那出去不能丢咱分厂的脸啊。
1: 妈，那我觉得你神情好看多了。
0: 什么神情？神情？你懂个屁呀！睡觉。

0: 哟，怎么着？咱俩一起去汇报啊？
1: 不是说好的吗？你忘了？来，把这拿进去吧。哎，
0: 不是，你什么时候把我衣服偷走了？
1: 这是我前一阵给你做的，都是用一些下脚料做的，不过棉花挺好的，拿着吧。
0: 这不是一路上老吃你的东西吗？觉得挺不好意思的，
1: 算是等价交换了啊。行。
2: 那咱俩谁也不欠谁的了啊！行，走吧。嗯。哎，
3: 郭兄，你还真想把那个崔大哥给毁了呀？有一说一啊，不加任何修饰。走吧。
4: 现在开始汇报吧。
5: 行，处长，
6: 关于崔大哥的情况，我们已经调查清楚了。
5: 两位同志先等一下，我呢先进行组织汇报，然后您二位啊再进行进一步的汇报。
6: 那好，我们在门口等。
5: 好，哎，出来。

0: 哎呀，我现在才算弄明白了。明白什么呀？你为什么要把崔大可弄成斩立决？为什么？你说为什么？哟，哎，你是为了他吧？
1: 丁秋楠调到总厂来了，你不想让崔大可也调过来是吧？你说什么呢？丁秋楠调到总厂是咱们走以后的事儿。我说，你庸俗不庸俗啊？你让我说对了是吧？哎，你去不去？你不去我去了啊。
2: 去。
1: 你们二位是一起汇报呢，还是分别汇报呢？啊，
2: 跟南艺同志出去这么一趟呢。
1: 我确实发现南艺同志是个非常有能力和极其有原则性的好同志，所以呢，他说什么就等于是我说什么，好吧？那咱们的汇报工作现在开始，南艺同志你可以来了。是这样，我们这次调查的比较详细，我一件一件说起。先从他14岁偷盗的那件事情说起吧。
3: 什么？你说什么？
1: 偷盗的事情，崔大可在14岁的时候，他就把村里的耕牛偷出来杀了，自己家吃了一半。后来呢，民兵抓了他，他说牛是撞死在他家的，他觉得牛死了就没有用了，只有吃掉。他这个时候才14岁，他生活作风呢也有严重的问题，有一个非常老实的小寡妇。 崔大可呢，给人家担水、劈柴、收粮食，还修墙、上瓦、修猪圈。有一年，公社举行一次游行活动，为了表现新农村衣食不愁，县里发给了很多肉菜，让大家举着抱着去游行。结果在回来的路上，大伙睡着的时候，东西就全没了。这件事情直接导致了很多人受处分，党员留党察看。 团员被开除，大家一致认定，像这样的事情，只有崔大可这样的人能干得出来。综上所述，像崔大可这样的人，如果在旧社会，那就是杀无赦、斩立决，不用等到秋后，立马拉出去就给咔嚓了。啊，
4: 南艺同志总结得很全面，我完全赞同。
3: 本来要把他调到总厂来，要真调来，还真惹下麻烦了。我看呢，还是让他在分厂里好好待着吧。

0: 鼓掌！鼓掌！那个鼓掌，那个你吃点东西，我给你打过来了。
1: 我不吃，我病了，
2: 我有病的权利吧？有，那您得吃点东西，要不身体顶不住。
1: 我不吃啊！我问你。
0: 难以呢，难以在哪儿？难以昨天请我们吃饭来着，然后你没去，他喝高了。他还喝高了？
1: 对，不是那个，他今天早上做早饭来着，喝完他就走了，
0: 但是现在快做晚饭了，估计他现在在呢。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 梁师傅，有什么事儿还非跑到这儿来，不能在里头说呀？
1: 我这件事呢，挺难以启齿的，我是思来想去的，就只有找你了。嗯，哎，你跟那个男役是不是吹了呀？哦，对，怎么了？我现在跟他。
2: 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挺可惜的。你看，就我们这一块出去吧，我还老觉得他挺想你的。不过要是这样的话，我这话就好说了。我有件事想求求你。
3: 请进，丁大夫。
1: 高干事。
3: 你有什么事儿吗？啊，听说前一阵子你们出差了。哎呦，这可不能说。是不是
1: 梁拉蒂，你，还有南艺？哟，
3: 你都知道了还问我呀？对啊，是有机修分厂的南艺和梁拉蒂。
1: 不是，小丁，你问这干嘛呀？你喜不喜欢梁拉蒂？
3: 我都没跟他说过几句话，他就是整天跟男艺打打闹闹的。哎，丁大夫，我这两天嗓子有点不舒服，你给我看看行吗？
1: 自己挂号去医院看去。嗯。

0: 没菜啊，南爷？
1: 懂什么呀？这叫摇，哎，这才是真正的喝酒。古人过去喝酒，都用果子来下酒，知道为什么吗？是怕菜的油味毁了酒的香味儿。跟你说你也不懂，行了，来喝吧啊。
0: 你们出去转这么大一圈回来不得报销？
1: 你这一报销我不全知道了。
0: 报销的事由是外调，对不对？你再看你报销的单子底上写那地址，那就是我们南台公社。行啊，南爷，毁了我的仕途，我一生的理想啊。
1: 崔大哥，我跟你说啊，我不认为我是毁你，我这是在帮你。
0: 说实话呀，南爷，你小子要是没炒菜那两下子，老子早就把你弄走了。哎，你不是在扫厕所，就是在翻沙车间翻沙子。
1: 嗯啊，
0: 我还不恨你，在我前进的道路上，

0: 这种小石子只能让我打个滑，你挡不住我呀。哎，我说崔大哥，你别说那么难听好不好？什么小石子大石头的，我还跟你这么说，我呀还真就是听了你从前的事迹啊，我对你万分鄙视。
1: 所以我得报复你啊！
2: 我要娶丁秋楠，
0: 我得跟他生孩子。我得跟他生一堆孩子，我活活气死你！
2: 是，这酒多少度的？
3: 65度。
2: 哎呀，65度低了点啊！
3: 这酒贵着呢。
2: 南艺同志，我今天我正式跟你宣布，我要进步，我要前进，我得进步到总长，到市里，我得到省里，最后还得到中央呢。崔大哥，哎，你要是真能到中央，我把脑袋揪下来揉圆了给你当球踢，一言为定，
0: 我等着踢。
3: 一言为定，来，干。
2: 你踢不着，
0: 你等着。

0: 秋楠呐、啊，你今天是怎么了啊？一会儿一掉眼泪，一会儿一掉眼泪的。你告诉妈，到底出了什么事了？啊？
1: 我没事儿，妈。就是心里有点难过。
2: 哎，孩子，你就知足吧，啊？你现在已经调到总厂去了。你还有一个，他真心喜欢你的人呢。
1: 他要是真心喜欢我，他怎么能做出那种事？
0: 他就是一千个不好，一万个不好。可是啊，他对我们老两口那可是真好啊。你不知道吧？他每个星期啊，还给咱们家送东西呢，而且他呀，从来不让我们告诉你是他送的东西。嗯，你们说的是谁啊？
1: 崔大可啊，他还给咱们家送东西呢。
2: 那当然是他了，那还有谁呀？
3: 丁大夫，丁大夫，那个，我想跟你说点事儿。

丁大夫，在这还好吧？哎，总厂医院就是气派啊，比咱医务室强多了。哦，我今天啊是来总厂汇报工作的，顺便给您带点东西。哎，还记得我上次给你做的栗子吧？

0: 哎，听大夫，我今儿再不好，你也别这样。当官的还不打送礼的呢。
1: 南艺，我不想跟你再有任何来往了，请你自重，也请你尊重我。

0: 硬往里闯。
1: 凭什么不能随便进啊？你们还怕下毒啊？你们厂的粮食都是在我们那儿买的，是吧，春柳？
2: 冯春柳同志，有事儿吗？
3: 南艺同志，我今天来啊，没别的事儿，就想告诉你一个消息，还有，也想请你帮我个忙。

0: 结婚？你跟他结婚啊？啊？
1: 对。
0: 冯志良，我还以为你们俩得谈一阵子呢。不谈了。
2: 虽然现在是勤俭办喜事，可是我呢朋友多，不聚一下呢他不答应，所以我们想请您呢帮我们操办一下结婚的酒席，怎么样？
0: 冯志良同志，他可比你爸还大呢。
1: 我爸？
0: 啊，
1: 我爸还没他对我好呢。
0: 行，我答应，我给你们做。
3: 不过徐主任，
0: 之前有一件事儿，
2: 您说，
0: 那个说是你非逼着那个梁拉蒂还给你被骗的什么钱财，你看这样行不行？啊，我一定好好给你们做一顿，可之前那笔账就算了，行不行？
2: 千万不要再给我提这个不正经的女人。东西我可以不要，但是你也以后不许再提到他。
0: 行，
4: 春良，走。
1: 那谢谢你了，南一师傅。
0: 甭客气。
4: 行，别看了，别看了。干活干活干活。
5: 师傅，他们俩结婚你还真给做饭去啊？
0: 做。有什么呀？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子非我安知我之不知鱼之乐。
5: 什么乱七八糟。
0: 我呀就一厨子，我叫什么劲呢？嗯，
6: 行啊，没事。哎，别，行行，挺好，挺好，挺好，挺好。哎呀，你放心，来了，快去去呀！
7: 丁大夫，还真把您给约来了。
8: 本来我不想来的。可是，我正好想跟你说说我家里的事儿。
7: 我先不跟你说，有人跟你说。孙大姐，来了。
6: 呀，丁大夫来了。
7: 我先在外边等着。
6: 去
7: 啊。
6: 去。
8: 孙大姐，你跟崔大可是什么关系啊？你替他谈什么呀？
6: 我啊。我是这一代有名的媒婆子呀！哎，别的不说，就光你们机修厂，我说成的对象30多对儿。
8: 崔大可我认识，您就不必介绍了。
6: 我知道你们认识，我不介绍他。来来来来，坐坐坐，坐下坐坐下坐下。丁大夫，我今儿个没一句谎话，我就告诉你。这些照片你来之前我刚点过107张，差一张就凑成108将了。哎，不瞒你说啊，这些都是我给崔大可崔股长介绍的对象。哎，这么多人里头只有一个人对崔股长不满意。
9: 哎，那是个神经病，非要嫁1米9的。
6: 剩下的呀都求我要给崔股长说对象呢，可人家崔股长呢一个都没抢上。我就问为什么呀。哎，你看这个漂亮不漂亮，这个这大辫子多棒啊。哎，你看这个，哎，这多富态，这叫旺夫相，你知道吗？哎，旺夫相，哎，很多男人都喜欢的。哎，我们崔股长一个都没抢上。我就问为什么呀，崔股长说心里边已经有人了，只有你丁秋南丁大夫一个人。
8: 不必了。
6: 哎哎，丁大夫，我还没说完呢。哎，丁大夫，
7: 丁大夫，丁大夫，我这个人你应该是

0: 我们俩可以，你那么想和我谈对象，这还用说吗？说实话呀，孙大姐给我介绍那些人里头有不错的，但哪个都比不上你啊。那你帮我个忙，答应我两件事。10件都行啊。
1: 第一，我可以答应跟你处对象。可是如果将来我考上了医学院去读书了，你得跟着我，以我为主。
0: 你去哪儿我去哪儿，没问题。
1: 第二，我爸是一个很高明的大夫，到现在都没有工作。我希望能帮他活动活动，让他重新回到医院去。
0: 这个我不能拍着胸脯马上答应你，但是我可以说1年之内我给解决，行不行？我崔大可为人处事不是靠骗的，我办实事儿。丁大夫，那咱们俩，
1: 你现在可以说咱俩是对象了，但仅仅是对象，现在还不到结婚的地步。
0: 这就行了，这就是说，从现在起，除了我，别人不能再追你了，是不是这样？

0: 把声音关一下，关一下，关一下。
1: 关声音干嘛？干啥呢？
2: 哎，同志们干什么？
3: 干嘛看电影呢？
0: 我要借这个机会啊，宣布一件重要的事情。我和丁秋南同志，丁秋南同志。就是总厂医务室的丁大夫，大家都知道吧？
1: 知道。哎，
0: 我们两个已经正式确定革命的恋爱关系了。
4: 谢谢谢谢。
5: 崔大哥，你别吹牛了，丁大夫怎么可能跟你呢？
0: 你还别这么说，我主要告诉啊，年轻的女同志们，从今天起就不要对我再动什么歪心眼了。
4: 别再。
0: 我崔大可对丁秋南同志的革命感情是不可动摇的。
6: 别吹了，
0: 我也正告那些没事就往总厂医务室跑的年轻同志们，别再惦记了啊！
4: 快下来，下来，下来！哎，
0: 我们两个是完全革命式的自由恋爱，我们。由于共同的革命理想，
7: 谁提你的恋爱史啊？走吧，走吧，走吧，
4: 下下下下下下下下！
0: 同志们，同志们，现在大家不用着急跟我道喜，以后有大家吃喜糖的时候啊！谢谢谢谢谢谢！
8: 完了，我的泡面。
9: 祝贺你啊，找到心上人了。
10: 也祝贺你。
9: 我有什么可

0: 甭管是谁，都给我滚！
1: 哎呀，
0: 我这今儿没吃的啊。
1: 嗨，我们就知道你没做，我这不看你脸色不好吗？我们专门呀、啊、给你来送吃的来了，
2: 向阳湖买来的，
3: 对，特好。
1: 哎，来。
4: 怎么着？想跟我套近乎？最烦你们这种人了，在人倒霉的时候就想趁机拉近关系。
1: 你看你这说话怎么那么难听啊？谁？嚯！你说你们家怎么还藏这么反动的东西啊？哎呦，这听的是外国曲吧？
4: 哀乐，管着吗？
1: 你们家谁去世了呀？
0: 啊！走，别动！
1: 怎么了？你这是？
0: 走！
1: 你家有没有什么脏衣服呀？我帮你洗洗。
0: 滚！
1: 拿吧。走，回头你要有脏衣服，
0: 滚！
1: 走，快走！
5: 刘楠，我把你爸的工作搞好了，你猜我把他调哪儿去了？
6: 调哪儿去了？
5: 机修分厂医务室。
6: 啊？
5: 小是小了点儿，可他有发挥的余地啊。怎么着？这都得叫他丁大夫吧？
6: 你把他调到这儿来了？
5: 回头我再给你解释啊。
7: 情况就是这样。
8: 大可啊，来，喝点。
7: 谢谢阿姨，谢谢。
8: 不客气，坐啊。
7: 您看，能不能不管好歹，您先干着，先工作起来，咱把关系先落下，以后咱再慢慢的调。
8: 哎呀，就是嘛。
0: 大可，我你什么都不用说了，我现在激动的受不了了，我告诉你啊。我有这份工作，我会非常满足了。我会全心全意为我们机修分厂的同志们服务的。我会接我女儿的班啊。
7: 好。哎，您坐。
0: 好。
7: 来，就聊几句。我今天心情太激动了。聊完了，我就送你回去啊！来，
1: 太晚了，我还是先回去了。
7: 哎呀，来吧！
1: 哎，
7: 来，啊，再喝一个，啊！
1: 这酒太厉害了。头晕，从没喝过。
7: 那行，我喝啊！你看看，喝了，喝半个，啊！我可是都喝了。

0: 你干什么？你往死了喊，也没人能听见。
1: 你赶紧回家！
0: 我跟你说，
1: 救命！
0: 我豁出去了，把我崩了，我也要了你。
1: 你别哭了！
0: 你。

同志们，我们冶金系统为了响应党的号召，提出了反保守、树新风、向前进这么一个口号。南艺同志大家都很熟悉了啊，自从他回厂食堂工作以来，兢兢业业为全厂一线职工的吃饭问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南艺同志上来讲讲吧，好吧。哎，

0: 同志们，我们之所以能把饭菜做好，是因为我们心中时刻装着我们在一线工作的阶级兄弟姐妹们。你们比我们的亲人还亲，比我们的兄弟姐妹还近。正是有了我们这种新型的共产主义的人际关系和革命友谊，我们才能在饭菜当中倾注了无限的革命激情，才使得玉米面的窝头比白面馒头香，茄子土豆赛过红烧肉。
1: 刘厂长，我实在念不下去了。这么着吧，我有几句话想说。
0: 其实呢，大家都知道，我就是一厨子，做饭呢是我的本职工作，做好了那是应该的，做不好那我就应该挨抽。大家伙都不容易，平时干的是一身汗，每天呢都会有很多的革命工作需要完成。我呢就爱做饭，我就爱把大家伙的胃啊伺候舒服了。我希望呢，我在现有的物质条件下呢，把饭菜呢做得香一些。要说困难吧，是有的。哪个厨子不希望自己手里牛羊肉成山，海鲜成堆的，是吧？可是咱们国家呢，现在正处在困难的时候，我也知道，

0: 睛。
1: 我的眼睛就是最早的时候是近视散光，这眼花了以后吧，逐渐的这个近视好多了，就戴一副花镜了。但是干其他骑车呀走路啊也都不方便，出去的时候上超市啊上医院啊开药什么的啊特别麻烦，摘呀戴呀反反复复的。现在戴上超视力，逛超市也好，是上医院也好，弹琴看谱子看书看报，包括看手机那小很小的字儿什么的哈，都看得特别清楚，看远呀看近啊，就戴着一副镜子全解决了，挺方便的。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击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重在传承。
7: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8: 陛下诸位施主，取经归来，特传防汛避险之道。
9: 防汛不就是筑高墙堤坝？
8: 非也，汛期第一道安全防线，是我们对灾害的认知和防范意识。
9: 圣僧，咱常走的路总没事吧？
8: 切不可有此执念。近年来气候变化加剧，极端降水频率升高，昔日安全的，如今也可能突发洪涝灾害。
10: 那还能去地下酒窖取酒吗？
8: 万万不可，地下空间、山谷河道、在建工地、老旧城墙皆是险地，务必远离。
9: 这可如何是好？
8: 防汛贵在防字，要关注气象预警，服从调度指挥，切勿心存侥幸。
11: 应急物资备齐，有备无患。
12: 女施主，酒窖在哪儿呢？
13: 全国首档新大众文艺标杆节目《最美合唱》第二季即将启动。更多城市地标，合唱声浪席卷北京，更强合唱团队，宝藏阵容热血集结，
14: 我的姐妹，你是我的baby，
13: 更燃竞演升级，全民跟唱，你就是主角。扫码加入最美合唱官方粉丝群，独家赛事信息，合唱乐谱，观拍美图，第一时间锁定。每一份热爱都值得被听见，每一次合唱都将成为最美的相遇。最美合唱第二季，等你开唱。
15: 你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好。
11: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
16: 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
11: 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7: 不闹啥了，娃们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11: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18: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11: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哪个厨子不希望自己手里牛羊肉成山，海鲜成堆的，是吧？可是咱们国家呢，现在正处在困难的时候，我也知道。所以呢，我希望用现有的材料，把饭菜做得更香更好吃，请大家放心。
1: 哎，组长，男生讲得太好了。
2: 好个屁！要不是常委规定，劳模不能选干部。那劳模能是他？那坐那儿讲话的那是我。
0: 哎，刘站长，
3: 啊，你还有话要说吗？
0: 您不是说咱们这是树新风什么会是吧？
3: 对，尽早走出困难，走向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阶段呢？
0: 那我有个建议。
3: 什么建议？
0: 既然是树新风，那咱们就不能停留在口号上，对吧？
3: 嗯。
0: 你也说了，咱们国家刚刚走出困难时期，那树新风要建立在行动上。因此啊，我有个提议。
3: 什么提议啊？来来，
0: 是这样，咱们厂啊最近有些不好的风气，有些同志在工作的时候无精打采，可是呢，可是什么搞对象啊、结婚呢、啊，却精力充沛。所以呢，我提议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我保证。一年之内不谈恋爱，两年之内不结婚，三年之内不生育，为国家分担困难。
3: 哎，你的这个主意挺有意思的吧？啊，
0: 崔股长，你觉得这提议怎么样？
2: 我
0: 啊，哎，
2: 那得听刘厂长的。
3: 哎，我觉得他这个提议很好。哎呀，你提的这个口号真是太有政策水平了。我现在啊，就愁这事儿。这吃饭住房都成问题，可结婚生孩子呢，都不耽误啊。这一个轻工一结婚，肯定会从厂子里偷一些零部件，崩个弹簧了，打个沙发了，然后就是向厂里要房子，再然后呢就是生孩子，这生就生吧，他还不是一个两个，您看看咱的托儿所那里边全满啊。所以南艺，你提的这口号啊，那真是高妙之极啊。
0: 我说厂长，您刚才说的这个什么结婚生子要房子上托儿所，这都是人之常情啊，不是您怎么能嫌麻烦呢？啊，哎，您倒是结了婚了，生了孩子了，您这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呀。
3: 哎，南艺啊，这个一二三的口号可是你提出来的呀，怎么你现在又要反对啊？
0: 不是，是我说了一二三这口号，可我那针对一个人，就是崔大可。
4: 秋楠，
5: 我有事儿跟你说。
4: 什么事儿？
5: 我怀孕了。
4: 啊？
5: 怕了？
4: 真的？我就等着这一天呢。
5: 我不想要。
4: 为什么不想要？
5: 如果要了这孩子，我还能上。

0: 医学院吗？再说傻子都知道，这叫什么呀？未婚先孕，今后我在总厂肯定名声扫地了。
1: 哎呀，这有什么名声问题？咱俩结了婚，这孩子有爹有娘，这有什么名声问题啊？
0: 怎么没有名声问题了？这没结婚没领证就先有孩子了，这跟搞破鞋有什么区别呀？以后我这名声肯定还不如梁拉蒂呢。
1: 哎呀，秋楠，你想太多了。
0: 我不管啊，崔大可，反正这孩子我肯定不能去总厂医院做。你认识人多，路子广，你赶紧想办法。
1: 我不想打这孩子。
0: 必须打。
1: 王大夫，我求求你了，这忙你必须得帮我呀。哎，行，好嘞，您帮我这个忙，我崔大可，我这辈子我为您终身为奴，我都乐意啊，我说的真心话。
2: 崔大可，
1: 哎，好，
2: 崔大可，
1: 是是是，行。
2: 崔大可，
1: 你瞎嚷嚷什么？我这打电话呢。哼，
2: 来，把这个签一下。
1: 签什么？
2: 一二三运动承诺书啊。哦，我正式通知你一下啊，咱们厂一二三运动已经全面展开了，可是厂里的青年职工啊，对这项运动不太热情，他们都希望呢早恋早婚早育，可是厂领导认为这项运动必须展开，经过我的建议，厂领导决定一二三运动先从领导干部中展开。
1: 那也应该先传达到我，我再找你去。
2: 哦，我忘了通知你了，我已经被抽调到一二三运动办公室作为群众代表，也就是说我负责监督这项运动啊。这承诺书你签不签吧？你要是不签呢，我就向厂领导汇报一下，就说呀崔大可不参加。
1: 哎，南爷，你吃饱撑的吧你？啊，什么一二三运动啊？我知道你为什么提这个，你不就是看到我跟丁秋楠谈恋爱了吗？你心灰意冷了，你心生嫉妒，你才提的这个。你这就是冲我来的。
2: 没错，我就是冲你来的。反正这屋也没人，我承认。哎，你签不签吧？你要是不签，我就跟厂领导汇报，就说崔大可带头抗拒一二三运动。
1: 别别别，我签，我签，要什么？

0: 哎，你怎么还来呀？赶紧吃，赶紧吃！我说南艺，这可是咱们大炼钢铁时候剩下来的，你别干旧，经过我们修理，这枪还真的都能打。
1: 真打？
0: 真打！
2: 你以为咱们是真杀贼呀？
0: 啊？
2: 哼，干啥？
0: 我说南艺啊，咱们真的出去抓那贪恋爱的？
2: 谁抓呀？那缺德不缺德呀？啊，人家正在小树林里砍呢，咱们过去拿手电一照。
0: 那一个个非下出毛病来，不可。哎，你还别说，就这些年啊，咱们厂真有些神经病爱干这事儿，咱可不能这么干。说实话，
3: 以前呢，我就特别爱干这事儿。我们明明连长啊，更爱干这事儿。
0: 哼，哎，说好了啊，咱们可不能抓人群众啊，要抓就得从领导阶层抓。哎，李小明，别光吃了，说说。
3: 据这个可靠情报啊，
0: 嗯，
3: 最近以来，丁秋楠，就是丁大夫，总厂丁大夫，老在崔大哥屋里待得很晚，好像有一次吧，夜不归宿。
0: 啊，
3: 夜不归宿，
0: 真的？
3: 哎，不过啊，这个只是传说，今天啊，咱们通过这个行动啊，就能知道到底有没有这回事儿。
0: 哎，诸位，听我说啊。
4: 咱们今天晚上的行动，
0: 以惩治和教育为主，千万不能侮辱人，听没？
5: 听，崔大哥啊，平常就爱拍马屁，这回啊，好好整整他。
3: 是啊。

0: 说他弄了多少物资啊？抱在咱们工人手里有几个？
1: 没有。
0: 来，喝喝喝，喝，你看。
2: 崔大哥，你到底找不找得着医生啊？实在不行，我明天就从楼上往下跳。要不然明天我去杏花沟，反正那有一山崖，你看我能不能从顶上跳下来？
3: 你别吓唬我了啊！你要是跳下来，那我还有命活吗？哎，我跟你说，先睡，等睡起来了，就有办法了。来来来，
2: 哎呀，你又来了！
3: 什么又来了？你看，反正你现在也怀上了。我觉得这样挺好。
4: 干什么？我是南师傅，南师傅，看见没有，连人的衣服都没穿。
3: 干什么？你们想啊？南爷，我告诉你，赶紧出去啊！看我回头怎么收拾你。出去。
5: 嘿嘿，大伙看着啊，这是崔大可的衣服，不是我从他身上扒下来的吧？
4: 不是。
5: 大伙听着，今天上午。崔大可刚刚签完一二三承诺书，可晚上就在这阳奉阴违，搞这种勾当。大伙说应该怎么办？听你的。
4: 来，师傅，
5: 把他押到厂里去。
3: 敢？我看你们谁敢动我！
5: 嘿，拿着。崔大可，我不但敢动你，我告诉你，你要敢不跟我走，你要敢动我一下，老子毙了你，你信不信？
3: 行了你。拿个破烧锅，你吓唬谁呢你？别扯淡了，那民兵训练的枪能放吗？你他妈疯了你！南爷你还真放啊？
5: 崔大哥，你走不走？不走我就再开一枪打死你！
3: 我走，我走，我走，
5: 走，
3: 我走。你说上哪儿去？
5: 到厂部说清楚。把他带走，
3: 走走。
5: 走，
3: 哎，走，
5: 哎，把衣服给他穿上，
3: 这，
5: 他丢人。
4: 蓝师傅，捉进捉装，他们不带走吗？
5: 算了，他是被崔大可骗的，走吧。

0: 莹莹，你现在改主意还来得及啊！哎，不是你非要坚持这么做吗？你看，还来得及是吧？
1: 我不想要这个孩子。
2: 那好，小李啊，把人带进去。
0: 行，没事啊，坚强点啊。王大夫，这事真是拜托你了，你对我的大恩大德，我这辈子永世不忘。啊，谢谢谢谢谢谢。

0: 秋楠，你这几天怎么了？老拉拉着脸子，弄得我心里可难受了。
1: 我还想问你呢，你找那王大夫到底是什么人啊？能真心为我们办事儿吗？
0: 怎么了？啊？
1: 我感觉上次做完手术以后，怎么有点不大对劲儿呢？
0: 怎么不对劲儿了？啊？来来来，喝点水，行吗？
1: 我是学医的，我刚才刚翻完医书，我现在这妊娠反应怎么又出现了呢？本来之前还没有，做完手术反而有了，我都觉得奇怪呢。
0: 这不可能吧？
1: 你说不会是没做干净吧？我听人家说了，也有没做成功的。你说这要是真的没做成功，孩子越来越大可怎么办呢？
0: 秋楠，没事的，秋楠，啊，没关系。要是不成功，咱接着继续再做。啊，
1: 那也只能这样了，都怪你。别碰，别碰。
2: 谢谢您。哎。
3: 丁伯伯。
4: 哎，来来来，坐坐坐。
3: 丁伯伯，哎，我跟秋楠又谈了，哎，
0: 怎么样啊？恐怕这次的人流手术做失败了，我还听大夫说，要是再做，恐怕对女方的身体伤害比较大。
5: 是，这可能造成终身不育了。
0: 所以我想请您劝劝秋楠，我这辈子做牛做马都行，您劝劝秋楠，让他别再做了，别再那么固执，让他跟我结婚吧。啊啊！
6: 秋楠呐，你就接受这个现实吧。啊，哎呀，那肯定是啊，手术没做好，没刮干净。你说这个孩子啊，真是命中注定啊，他来找你了，那就是你的孩子，哈。楠楠，你听妈一句话啊，千万别再去刮宫，别打那个孩子了，啊。现在的问题是赶快结婚。
1: 不行，我还要上医学院呢。
5: 哎呀，你上什么医学院呢？我告诉你，现在能找到崔达可这样的人啊，我看啊，那是你前世修来的福啊。
1: 爸，
5: 啊，
1: 您还医学博士呢，怎么那么庸俗啊？
5: 庸俗，我告诉你，婚事要早办，办晚了才丢人呢。

0: 秋楠，这一二三运动办公室的人没跟着你吧？
1: 跟着怎么了？我不怕。

0: 怕了啊？
1: 我已经决定了，咱们结婚。
0: 真的？嗯。
1: 你哭什么？
0: 就是我太激动了，我这辈子的理想就是在事业上不停的进步，在感情上我能娶你为妻。你说我现在人生目标已经完成一半，我能不哭吗？

0: 哎呦，南爷还在这食堂忙活什么？你应该去一二三办公室啊。
1: 崔大哥啊，这一二三办公室啊，
0: 我不为别的，我主要是针对你，别人的事儿啊，我懒得管。我还不给你的机会。
2: 哎呦，哎，你什么意思啊？
0: 哎，你跟丁秋南不是对象了？
2: 啊，
0: 反正过两天他就不是我对象了。哎呀，你看我说嘛，你根本就配不上人家，是不是？这配上配不上的，那都是过去的事啊。南爷，我来找你啊，有个别的事，你是不是有一电唱机呀？手摇的，不是电唱的，甭管什么手摇的，电不电的，能唱吗？
2: 能，
0: 我听说还挺好听的。
2: 那当然，
0: 能不能拿出来用用？
2: 为什么？
0: 这可是新的，新华书店新来的货啊，不是旧的。
2: 挺好，
0: 全是革命歌曲。
2: 不是，你想干什么呀？
0: 我正式的通知你啊，团委最近要搞一次大型的活动，能不能把你的电唱机拿出来用？
2: 团委？不是，你什么时候又跟团委搅和上了？
0: 哎，这是领导内部的事
2: 啊。哦，
0: 别管了，走走走，先去拿唱机。
2: 哎，走走走，
0: 你要支持团委的活动，对不对？啊，
2: 你这……哎哎哎，崔大哥，你小心点，别弄坏了啊！这机器可金贵，整个总厂可能也就这么一台了啊。
0: 你放心吧，南爷。
2: 你小心点儿。
0: 我会小心用的。

0: 夜宵来了啊！来来来来来，
1: 吃饭了！哟，
0: 大家呀，苦干大干，但是得保重身体啊！今天呢，给你们准备的是包子。从今天起，我们食堂每天都给你们准备夜宵。
2: 真的？
3: 真的？好好吃啊！
0: 今天这包子可不一般啊！虽然是素馅的，可是里头有肉皮，可香了！哎呦，
1: 太好了！
0: 那个，收了。来你的，
1: 来，嗯，我的，
0: 哎，梁师傅，你不吃啊？
4: 嗨，吃什么吃啊？那包子是挺便宜的，一分钱一个，那不要大粮票吗？
2: 是啊，
0: 真
2: 是。
0: 得，今儿你这份啊，算我的，行了吧？
2: 哎，那边肉快来，快来。
4: 哟，大家伙可听到了啊？这可是你主动的啊！
0: 是，
4: 哎，来吧。
5: 哎，南师傅，南师傅，您俩这是怎么回事啊？啊，
6: 就是。
5: 哎，我听说，这个你俩出去出差的时候，还发生了一些不该发生的事儿。
1: 哟，是吗？
4: 谁错的呀？哎呦，这破坏分子够坏的哈！什么叫我们俩发生了不该发生的事儿？这窑都造到咱俩身上了，谁呀、啊、这是？
0: 哎，南师傅，你呀就别避讳了啊！我跟你说
4: 谢谢你 啊，
0: 我们俩呀这一路上啊，确实发生了一些事情。
1: 哎呦，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发生的？谁先主动的？要把这个过程得给说好。
5: 对，
1: 详细，越详细越好。
5: 要细致。
0: 怎么发生的？我还真想不起来了。哎呀，这谁先主动？

0: 动的嘛。我还得再想想。哎，不过我们俩确实在一起啊。
1: 啊？怎么着？怎么着？
0: 就那什么那个
1: 什么事儿？说呀！
2: 说呀！哎、你
0: 吃饭来着？
3: 嗨、哎，这有什么？
0: 说话
3: 啊！
0: 来
3: 来
0: 来来
4: 来！
0: 我说你怎么吃啊？
3: 嗨，我们家那四个孩子啊，饿得都跟狼一样。这么好吃的包子，要给他们吃吧。啊，我带着高粱米饭吧。
0: 我说，是你散的吧？说咱俩有事儿。
3: 你看你这话说的，那还用我散吗？人家都说了，咱们俩要出去，肯定是你对我图谋不轨。
0: 是吗？啊？谁说的？哎，你给我指出来！哎，你给我指出来！我问
3: 你干嘛？
0: 哎，这这这这。
3: 哥。还说没想法啊？谢谢您了啊！
0: 你可别误会啊，这可不是图谋不轨。
3: 谁信
0: 啊？实话跟你说吧，这次出去啊，一路上你对我照顾的还行。嗯嗯。可是最关键的，是在向领导汇报工作的时候，你是旗帜鲜明、立场坚定的站在我这边，这一点让我非常感动。
3: 真的、啊？
0: 真的。哎，不过有一点，哎，你说你这次出去一路上，假装贞洁烈女，还拿把大剪刀，有点太夸张了。
3: 哎，你说你就没有对我动点歪心眼儿啊？
0: 绝对没有。
3: 丁秋楠怀孕了。
0: 怀孕了？
3: 前两天我去总厂看病，我看见丁秋楠了，乳牛都显怀了，不要都不行了。
0: 不可能的事儿。
3: 什么不可能的事儿？我是谁呀？我好歹生过四个孩子，我看别的不准，我看谁怀孕一看一个准。
0: 别瞎说，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3: 你还不信呢？人都捉奸在床了。
0: 进来。
5: 呀，打昨儿起这小酒是端上了啊，这过的神仙般的日子。
0: 什么话？哎，今儿我不说好了吗？啊，说我身体不舒服，不去了。菜单和那个做法都交给刘明敢了，让他做吧。哎
5: 呦，为那事儿我找你干嘛呀？
0: 那你有什么事儿？
5: 是这么回事儿。咱们的领导崔大可同志马上就要结婚了，咱食堂得随份子吧，咱们是他的下属，这更不能跑了。平时咱食堂的份子是一份一块五，崔大可同志对咱不错，我建议提到两块，你看怎么样？
0: 崔大可要结婚了？啊，他怎么能随便结婚呢？是谁批准的？哎呦，
5: 我怎么知道呢？不接不行了，肚子都大了。
0: 也是啊。哎呀，行行行，你去吧。那份子我不随了。
5: 那怎么行？
0: 我回头单给他一份礼，行吧？
5: 嗯，那差不多。那你慢慢喝吧。
0: 滚蛋。
6: 崔大可，你不是刚在这个一二三的承诺书上签过字吗？怎么现在要结婚？
7: 刘厂长，我不是也跟您说了，这不结不行了，再不结这孩子都快出来了。
6: 崔大可，你这种先上车后补票的行为是一种不能原谅的行为。
7: 知道知道，

0: 刘厂长，这样，您大笔一挥，把这介绍信给我开了，我呢，把我在生活中犯的错误，通过给咱们厂多搞物资，替您多排忧解难，我把生活中的错误，我给他弥补起来。要不然，您看，那我干什么事儿的心思都没了，
1: 没心思，威胁我？
0: 不是不是。
1: 眼看着秋楠的肚子一天天大起来，您又不给我开着结婚证明，我哪能放下心来出去给咱们厂搞物资呢？好吧，我同意了。谢谢，我谢谢您，刘厂长。凡事早结晚结都是结。好了，盖章去吧。谢谢您。
0: 谢谢刘厂长，好，好吧，谢谢。哎呀，今天穿的挺好看。哎，同志们，大伙先把手中的活先放一下啊！哎，我宣布一个特大喜讯。哎，我说了，把手中活先放一下啊！我。
2: 高兴地告诉大家，厂里已经给我开了结婚介绍信了，我马上就要和我们的厂花丁秋楠同志结为夫妻了。
0: 师傅，
2: 你这是干什么？崔大哥，
0: 哎，
2: 你就要结婚了是吧？
0: 对呀，
2: 你就这么结婚了？
0: 别着急啊，下午就给你们发喜糖，都有啊，都有份儿啊，下午就发喜糖。
2: 你还忘了件事儿吧？
0: 什么事儿？啊，对对对对对，你不想出那个份子钱是吧？没事儿没事儿，免了免了免了啊！嗯，
2: 除了不想让我给你份子钱，还有呢？
0: 南艺，你还想怎么着啊你？
2: 啊！你怎么不求我给你做婚宴的饭呢？你给我做婚宴的饭，给我和丁秋楠做婚宴。崔大可，你瞧不起我还是信不过我啊？啊！我问你，除了我，你还能找到比我做这顿婚宴更好的人吗？啊？
0: 那倒是没有，不过你这个人，
2: 可我怎么听说？
0: 你找了总厂的王师傅，你什么意思？哎，这不是明摆着呢吗？我找你，你能答应吗？你是不是？
2: 我还告诉你崔大哥，就你这顿结婚的饭，我做定了。你如果不让我做的话，看见没有？行了行了行了啊！我批准你做，批准你做。哎，大伙都听着啊，南艺。 他自告奋勇要给我做这场婚宴啊！大伙都给我证明他是义务的，他要义务给我做这场婚宴，大伙都给我证明啊！你不许使坏啊！
0: 放心吧，
2: 好好，走，跟我领喜糖吧。哎哎。

本来这个婚礼啊，我不想大办的，可是好多协作兄弟单位不答应，所以我就想啊，那就把这场婚礼办成一个加强革命友谊、搞好协作关系的革命的婚礼。来，请，好，来，请，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叔，怎么着啊？打算怎么搞破坏？是给他每个菜里放半斤盐，还是把那野山椒都给他搁在汤里头？
1: 你看，什么都别说了，这顿饭

0: 做好喽。
1: 师傅，我以为你接这事儿是搞破坏呢。
0: 干活

0: 因为我们厂刚掀起了一二三的运动。可是呢，这个该结婚也得结呀，是不是啊？
1: 多喝点，多喝点。石大哥，是不是有唱机吗？音乐呢？
2: 哟，对对对对，南艺借我的唱机，你看我都给忘了。
1: 来来来，就这个，
2: 好好。
1: 吃吃吃，
2: 大家吃啊。
1: 石大哥，来。这我攒的一瓶茅台，我师傅送给我的。你看这商标，据说呀，全中国就20瓶。今天呢是崔大可同志和丁秋南同志结婚，我把它贡献出来。来，咱们俩呢，先喝一瓶啊。
2: 哎，这不会放什么东西吧你？
1: 嗯，我先喝。
2: 嗯，好。
1: 崔大哥，你知道你今天娶的是谁吗？
2: 我还没喝多呢，我知道我自己媳妇是谁，丁秋南。
1: 行，你知道就好。丁秋南，机修厂的厂花，我南艺曾经心目中的女神，今天成你老婆了。我就求你一样，丁秋南这个女人啊，你要对她好，你对她多好都不算对她好。崔大哥，我求你了，你要好好的照顾她一辈子，听见没有？欺负他，你就是跑到天边去，我都敢追过去砍你三刀。喝了，我喝了啊，
2: 喝喝喝，吃啊。
1: 来来来来来，刘厂长，
3: 哎，摘了，我给你带，哎，我给你带，哎，来，
4: 干嘛？你喝醉了吧你？
3: 去去去！
4: 哎，你怎么把人家唱机搬咱家来了？
3: 什么叫搬咱家？南艺送给咱们的啊，
5: 结婚礼物。哎。
4: 我可听说了啊，南艺对着唱机可宝贝呢，谁借都不借，而且这一个月只舍得听这么一回。
5: 管他呢，
3: 哎，东风雨厂那老王一直让我给找个唱机，我还正发愁哪儿找去。你看，南艺挺懂事，送来了，我明儿送去啊。
4: 你说什么？你打算把南艺送给我们的结婚礼物明天就送人？
3: 明儿不送也行，等两天再送啊。这南艺啊，对你还是

0: 旧情难忘，知道你喜欢听音乐。哎呀，这能是送我的吗？其实这就是送你的。
1: 我告诉你，崔大哥，你要是敢把这唱机送人，我明天就跟你离婚，你信不信？
0: 哎，你看，哎，你这孕期反应还挺大。你看，我明儿我让南艺做点好吃的菜啊。
1: 你别老南艺南艺的行不行？当咱们俩这事儿是多有脸的事儿呢？你到处去跟别人煽我去，你别碰我。跟你说实话吧，我恨不得这孩子明天就生出来，省着别人总在我这背后指指戳戳的。
0: 指指戳戳怎么了？生孩子有什么丢人的？谁不是他娘十月怀胎给生下来的？
1: 对了，咱俩这婚也结了，证也领了，这酒席也办了，有件事我一直都想问你呢。
2: 嗯，
1: 你说当时我这手术怎么就没做成功呢？你不是告诉我说那个王大夫是妇产科的专家吗？怎么，你是不是故意就没让人家给我做呀？
0: 还是我媳妇儿聪明。哎呀，猜对了。

0: 我当时啊，我给了他30斤大米，他才答应了。说是给你做流产手术，根本就没做。我让他能给保胎，我还来不及了，能让他给你做吗？啊！
1: 我怎么觉得好像老有人跟着我？
2: 啊，不会吧？谁啊？
1: 不会不会，我跟你们说，这机修厂是我的地盘，应该没问题。
2: 行行，

0: 把你那120多的石棉瓦赶快给矿山机械厂送过去啊！矿山机械厂把你们那2桶电池给南山公社送过去啊！400斤土豆送到咱们说好了。
1: 行行行，
0: 你这石棉瓦不能有碎的裂的，知道吧？
1: 啊，行行行，别急了，
0: 行行行，走走走。

0: 你这个别想别那别那了，你这干嘛呢？你这，哎，你还别说，
1: 你这玻璃碴子，
0: 半斤包子换来的弹弓挺好使。
1: 行不行啊？不是约我喝酒吗？喝不喝？
0: 喝呀！哎，在整个机修厂，能和我在老白杆上争锋者，两拉地。
1: 哎，你还别说，我最近呐就一直想喝醉，可是越喝呗还越清醒，喝的越多，吐的跟死人似的，哎，就是不醉。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1: 这人呐越想买醉，他越醉不了。要我说啊，你就甭喝了。人那肚子都大了，你这借酒浇个屁愁啊！
0: 废话，喝吧喝吧，
1: 行。
0: 喝，哎，
1: 咱也别这么一小动物小动物喝了，这样吧，一口三两，三口就九两，怎么样？
0: 啊？
1: 喝多了，喝多了啊！好了，出去，出去！哎呀，睡睡睡！哎，哎，你勒着我了啊！哎，
0: 这是跟谁？跟你啊？
1: 这是
0: 急救上都知道你对谁有感情，行？那我就冒充会儿丁秋楠，走吧。
1: 你可比不了他。
0: 啊，比不了啊？
1: 行，
0: 那我不冒充了，不冒充。
1: 再留，再留，就冒充一会儿，你就冒充一会儿，冒充一会儿。
0: 可是你让我冒充了。

0: 老崔，有什么事你就说吧。
1: 先停一阵子。
0: 为什么？照顾老婆，老婆要生孩子啊，就让你岳父岳母先照顾照顾。
2: 他现在就在他娘家呢。
3: 那什么时候再聚？
1: 等我通知。
0: 可是，那要是需要东西，找谁啊？
1: 听我说啊，你们互相之间也留个联系方式。有一条最重要的，都得给我记住了。我不去找你们，坚决不能你们跑这儿找我来。啊，记住了。先散了，
0: 先走，都在那儿，马上要撤了。
4: 林斌，准备行动，
1: 一路顺风啊！好，赶紧走吧。我刚才说的都记住啊，先走。
5: 你们是哪个派出所的便衣啊？啊！
6: 先压起来，交代问题。要是拒不交代，再移送专政机关。

0: 刘厂长，你不能不救我呀！啊！
1: 你再好好想想啊！你是否为我们厂搞物资的时候中饱私囊来着？到底有没有？
0: 好好想想。没有，绝对没有！我冤枉！我冤枉！嗯，
2: 醒了。
0: 哎呀，
1: 梁大弟，你今天早上又过来了，有什么事儿吗？
0: 你这说什么呢？我根本就没走啊！嘿，南野，你别告诉我昨天晚上的事儿，你一丁点儿都记不得了啊！
1: 不是，昨天晚上我喝醉了，真的什么都记不得了。你真的没走啊？那你睡哪儿啊？<笑>你看看你这屋，有几张床啊？
0: 嗨。
2: 我说我昨天晚上鼻子边上老有一股雪花膏子味儿呢，真的。行了行了，甭闻了，回头给你洗啊。你不记得也没关系，谁让我冒充丁秋楠呢？我活该。你放心吧，我梁洼地什么人呀？女光棍一个，我不会让你负责任的啊。
1: 哎，等等等等。
2: 责任？什么责任？嗨，没什么，时间不早了，我上班去了啊。
1: 哎，不行，你这么走了，不许走。你这
3: 会儿清醒着呢，我可没法冒充丁秋楠啊！你让我待这干嘛呀？啊，
1: 梁大弟，你先别走，咱们呀也别遮遮掩掩的了啊！咱们俩昨天晚上到底干什么了？我是喝醉了，我记不得了。你真想知道呀？啊！
2: 那我就告诉你，南野，我也不是什么黄花大闺女了，也不是你的丁大美人儿，你什么都没干，行了吧？哎，衣服给你叠好了，牙膏也挤好，赶紧洗脸吧，别上班迟了。
4: 哎，刘大弟，
5: 怎么了这是？
4: 怎么了？怎么了？
5: 丁秋楠，
4: 怎么了？
3: 崔大哥，他到底怎么了？为什么要抓他呀？啊！
4: 杨小东，你不是崔大哥死党吗？你应该知道他是怎么回事啊！
6: 还能怎么回事啊？肯定是他偷鸡倒把那事儿吧？今天还让我去给他拉动奖呢。
4: 我什么名？我正是什名，我跟他绝对不是死党，我跟他划下界限了。
6: 你不是死党，谁是死党啊？
4: 我，
6: 哎呀，行了，不行了，南野，你快，你快帮我去问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4: 哎呀，先别管他了，你怎么样了？怎么回事？这是
3: 这样，刚才在路上接待了几个拐弯，我一下子撞上他了。
4: 哎呀，你怎么样现在？
3: 我好像又出血了。
4: 那还等什么？上医院！来，我架着吧。
3: 来，我来吧。
4: 来吧。
3: 来来来来来。
0: 还不找你呢。食堂工作你得交代一下吧，你看看，这是你走之前采购的材料，得跟人交钱了，你过目一下。看看啊，关起来了还这么横。
1: 真的
2: 啊，
1: 我有女儿了。
2: 这不是儿子啊，生个女儿好，生女儿照顾弟弟。长怎么样？
1: 长得漂亮着呢，但是啊，有一点不像你。
2: 你不像我？
1: 嘘，不像我像谁呀？啊，哎，你是不是觉得应该长得像我呀？嘘，也不像我，像他妈妈，漂亮的大闺女。
2: 像他妈，对，像他妈好。
0: 崔大可，你要在这儿好好交代问题，听见没有？
1: 早点出去看闺女。
0: 我走了，几件事啊。这个老母鸡汤啊，先喝汤后吃肉。

0: 啊。哎，
1: 哪儿弄来的呀？
0: 这你别管，这玩意儿补身的。还有呢，这个红糖鸡蛋补气血的啊。我准备今天晚上啊去钓鲫鱼去。
2: 下奶，鲫鱼汤最下奶。
0: 这第三件事呢是关于崔大可，我见上崔大可了。目前还没有送到公安机关去。崔大可呀，他除了胡子长点然后头皮屑多点，其他没什么变化。
1: 他这个人啊就是皮实。
0: 对。哎，不过他听到孩子不像他这个沉痛的现实啊，他表示震惊和难过。
1: 你真这么跟他说的？
0: 啊，
1: 你怎么净瞎说呢？你说他这人……
0: 哎，可他听到孩子长得不像我这个事实啊，他又乐了。哎呦，那笑了，笑了，哎，就得笑，这样能下奶。
2: 哎，对，哎，人问了多少次，说什么时候出院呢？
0: 哦，这回你出院是怎么着？准备回孩子姥姥家吧？你和崔大可那儿就别回去了，乱糟糟的，没法住。
1: 嗯，不了，我爸说了，他不想让我们回他那边去住。哎，其实我心里边也清楚，他就是被崔大可这事儿啊给吓着了。
0: 崔大可的事儿跟孩子有什么关系啊？
1: 就是，你不知道，我爸之前不是有历史问题吗？胆儿特别小，就生怕崔大可这事儿啊把他给牵连进去。
3: 春娇，怎么回事啊？今天打油把人瓶子给摔了。
4: 那怎么了？多少钱我赔他不就是了吗？
3: 你建设，
0: 哎，
3: 我可是听说今天你姐姐又给机修厂的那个人说话了，她干嘛非得给那个人说话呀？那个人是南艺介绍给你姐的，你姐也太不自重了吧。
5: 姐夫，下回那孙子要是再过来，我教训他。
3: 那倒也没有必要在工作场合那样，不过那人实在是太烦人了。
5: 姐夫，您别生气，气坏了身子不值得啊。
4: 你现在问题谈得怎么样了？
3: 哎呀，光赔钱就让我赔300多，让我一下全得赔出来，不能分着给。我一个月就30来块钱，我哪儿找这300多去？哎呀，要不你再求求南艺去。
4: 求南艺？你当人家是大财主呢，人家刚把那呢子大衣给你换了，还让我求人家，你好意思吗你？
3: 他有那呢子大衣，他肯定有那比人还值钱的手表、金溜子之类的。他心疼你，你说啥他都听。
4: 真不要脸！
3: 哎呀，等爸爸明……哎，秋楠，你别生气啊，行吗？就算我胡说行吗？你可别生气啊，别惊着孩子。
6: 徐主任，你们找刘明干什么事儿啊？
7: 小事儿
6: 啊。如果不重要的话，我给捎个话就行了，没必要非找他吧。
7: 他拐卖妇女。
6: 拐卖谁了？
7: 冯春柳啊。
6: 哎呦，坏了，徐主任，我忘了件事儿，刚才腌咸菜的时候忘了放盐了。您二位在这儿等我一下，我回去跟他们说一声放好盐，我就过来啊。你们在这儿等我一下，我马上就回来。哎，
8: 师傅，你怎么跟别人说我在这儿啊？那
6: 你也没跟我说你在这儿搞这个呀？赶快吧，这帮人来者不善，先躲起来。
8: 哎，
9: 你们都上那边找一找。
8: 队长，咱们现在就走。

0: 冯春柳，你骗了我多长时间？
1: 就刚刚两个小时前。以前我没有别的男人，你冤枉我。现在我有他了。
2: 谁？
1: 哼，我告诉你，我不怕你了。
2: 别胡说气话，跟我回去和姐夫好好过日子。
1: 哪有你的事儿，滚一边去！告诉你们不可能，你们回去。
0: 春柳，你听我说。春柳，我是喜欢你的，啊，我知道这阵子对你不太好，可是我会改的呀。
1: 徐主任，不必了吧？就算我跟你回去，你会愿意要一个跟过别的男人的女人吗？
2: 你，这就他呀，就他呀！
3: 哎，好，男人啊！
4: 南叔，怎么个意思？
5: 他为什么要打你啊？
6: 先别问为什么，先把这帮人堵在外头。
7: 哟，你看他们打起来了呢。
8: 妈，妈，妈，还睡呢。
9: 求你好了，别吵了。妈这两天作业了，快累死，再睡会儿啊。
10: 妈，南叔出事儿了。
11: 对，
10: 后头两个站着一帮人顶着呢。
11: 嗯，
10: 我和二毛捡废品的路上看见的。
11: 对，
7: 在哪儿呢？
6: 徐主任，要不是这么办吧，你们先回去，回头我让他们俩过去和你慢慢谈。
0: 还能慢慢谈吗？南姨，甭管怎么着，风吹柳必须出来跟我回去，否则的话，
6: 否则你也没有用。这什么地方？这是机修厂，机修厂的工人最会打架了，就你们几个没戏。
4: 再说了，南师有什么人啊？食堂的，你们打他，谁给我们做饭啊？
0: 是啊，
12: 就是。
0: 行，你们狠啊，可是你们忘了，我们是粮站的。以后你们机修厂的工人，再到粮站去买粮打油，就甭想得着好的。
4: 南师傅，咱们跟谁打，也别跟粮站的打呀。
13: 南师傅。咱们干嘛得罪他们呀？
4: 是啊，
0: 是。怎么样，南姨，让冯春柳出来吧。
14: 哎呀，春柳，你听我说，他们要是敢冲进来，让他们冲我来，先打死我。
1: 什么？打死你？我借他们俩胆儿，我看他们敢。你让我出去。
14: 春柳，
1: 哎，你给我起来！他们还不知道我厉害呢，我告诉你。我今天非跟他拼了不行，这哪有他的事儿啊？
14: 春柳，
1: 哎呀，
6: 别撒野啊！南艺，不闪开，先把你开了瓢啊！
1: 住手！住手！哎呀，徐主任，老熟人了，你这。干什么呀？有话好好商量吧，动什么粗啊？真是，干什么呀？
0: 梁大弟，你给我走开！
1: 那不能。
0: 这事儿给你有关系吗？
1: 甭管跟我有没有关系，你要动他，先动我。
10: 嚯！你别动他爸，动我，我一个小孩好对付。踢这儿啊！你罚这儿，我脑袋软，一把砖就
11: 打我，打我！
10: 你别动，踢这儿啊！
6: 你小屁孩子，
1: 干什么？干什么？
6: 老娘们，
15: 南爷。有本事啊！
0: 认识，咱们走。
2: 姐夫，
0: 好歹我也是一级领导，这要影响闹大了，不好。
6: 后天不礼拜六吗？我呀，最近开始到各。

0: 处啊，给人家接这个做会餐饭的活。我跟木雕厂商量好了，替他们做饭，可条件之一是，
1: 哎，都听着，可以带几个人去吃饭。
2: 南一，你的意思我知道，我帮你照顾丁秋南，你别觉得不好意思。你没孩子，你不知道怎么带孩子，这些孩子们嘴要惯刁了，你今儿给他好吃的，明儿不给他了，那闹起来我还能活吗？我们不去。
3: 妈妈，
0: 我这不是跟人家说，不说好了吗？你要不然，
2: 哎，那我问你啊，你这一年能带我们吃几回呀？哟，
0: 这可说不好，谁知道呢？赶上了就有，那赶不上就没有。
2: 那不结了，吃饭。
0: 你要这么说，那我走了。哎，你呀，回头把饭盒给我洗干净送去啊。杨大弟，你这叫狗咬吕洞宾。这辈子再也不理丁秋南了。可后来我一想啊，算了。
4: 南一，你是个好人。
0: 哎，这跟好人坏人可没关系啊。秋南，我这辈子最快乐的时候就是和你在一起，所以呀，我怎么做，怎么对你好都不过分。
5: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带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一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拉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非常方便。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8: 吉纳，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奖，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
9: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10: 鸡楼骨，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

0: 始于春秋，中华古韵重在传承。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大家好，我是小花筒。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4: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契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0: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5: 这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咱演，咱就得咋演。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了。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善反，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好，欢迎收看本期暖暖的味道，我是主持人翟优。那今天呢，我们节目组是来到了北京万达文华酒店。那俗话说呀，芒种时将赛过参汤，现在呢正好是芒种的节气了。那想问一下我们的楼主任哈，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吗？
1: 现在芒种呢属于是夏天的第三个节气，那么也就是仲夏开始的节气。这个季节呢天气是高温高湿的，我们叫湿热交蒸，那么人体的状态呢是比较特殊的。这时候呢我们身体的阳气是散于外在的，那么脾胃呢是蓄于内的，也就是说我们夏天的时候阳气是散在外面散热，那么脾胃内部的是容易虚寒的，也就是我们中医所说的春夏养阳。这时候呢气温高，那么我们也喜欢开空调呀，或者是贪凉饮冷，吃一些冷饮比较多，这些呢都会伤到我们脾胃的阳气。那么生姜呢在这个季节呢就非常对了，能够解决我们脾胃虚寒的问题。那么夏天我们很多容易肚子胀呀，或者是拉肚子，这些生姜呢就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驱寒的一个作用。芒种时姜赛过参汤。
2: 哎，那我问您呢，我们应该吃哪种姜呢？
0: 哎，你看哈，今天大厨为了做这个养生菜哈，给我们准备了各种各样的姜，是不是？有这个紫姜，还有这个老姜，用哪个比较好呢？
1: 我们这次呢用老姜比较合适啊，因为老姜的味道比较重，就是偏于温中，温散我们脾胃的寒气，效果比较好。那么其他的生姜呢，可能辛散的作用、发散的作用比较好，所以我们用老姜比较合适。
2: 看看瞧，是不是生姜老的辣？好，再来个紫姜。
1: 肯定是老姜的味道会比较大一些。
0: 紫姜相对来说就有点像水果姜的感觉了。
2: 老姜这个味道比较冲。
1: 姜的味道呢，肯定是味道越大效果越好。我们每天呢吃一片就可以了。
0: 所以每天一片，咱们还是很容易做到的，就能让我们入夏之后能够暖脾胃呀，驱寒气呀。那如果屏幕前的大家想要具体来了解这个应该什么时候吃，早上吃、晚上吃还是中午吃，怎么吃效果最好呢？我们都给大家整理好了，有清晰完整的教学视频。如果想要提前了解这些内容的朋友呢，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把官方小助理添加到我们的手机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先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先导片就能够免费获得

0: 同时呢，我们还特意邀请了资深的中医药讲师为大家详细的讲解。您在家看着手机就能够轻轻松松的跟着学，随时随地都能看，课程全程免费，学习时间呢也非常的自由，名额有限，是留给真正想要学点真本事、把身体养好的朋友的。如果您有这样的需要的话，那就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好了，那今天呢我们就很清楚了哈，咱们今天就要用生姜，就这个老姜来做一道健康菜。大厨，你有没有什么想法啊？
1: 我不但要用老姜，还用这个紫姜，老姜的药用价值比较高，我觉得去腥也比较好，但是呢，紫姜也非常好吃。今天呢，我要用两种姜，提鲜还增香，这道菜的名字叫姜姜烧鸭。
2: 因为老姜呢可以温脾胃，那么新姜呢、生姜呢，它还可以散风寒，还可以预防感冒。
0: 有这么好的作用，
1: 您负责营养，我负责好吃。
2: 对，
0: 那这两个姜的味道，它不会冲在一起吧？
1: 会，非常友好的融合在一道。
0: 好的，
2: 内外都可以起到一个身体的调养的作用。
3: 芒种起一枝姜，
2: 这些生姜呢，就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祛寒的一个作用。所以说呢，芒种十姜，赛过参汤。
3: 老姜养生功效好，用好两种姜压肉提味还增香。
1: 这个紫姜的话，吃起来是香的，是嫩的。老姜是去它的腥味的，
3: 记住这三招，鸭腥味道都去掉。
1: 我们不但把鸭油逼出去了，和鸭腥味也去掉了。
3: 烧鸭加入这调料，气味增香不能少。
1: 对于我来说的话，它就是增香去腥，这道烧鸭又吃的升华，
3: 暖暖的味道，姜姜烧鸭上菜。
0: 那既然是做鸭子哈，做鸭肉，很多朋友就会担心这个鸭肉啊做不好可能有点腥味儿，您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1: 对，鸭子的话，有人说是腥味，准确讲叫鸭骚味，鸭骚味是非常浓郁的，所以我们怎么去掉？我们有三件套，一边做一边说吧。
0: 好的。好，
1: 今天我们使用的是一只麻鸭，麻鸭也是我们江苏高邮一带的麻鸭，为什么呢？如果我们红烧鸭子用麻鸭比较好。什么叫麻鸭你知道吗？麻鸭你看头有点黑，嘴也是黑的。麻怎么写？麻雀的麻，它这个毛就和麻雀一样的。这是专门的一个品种，这个属于瘦型鸭，肌肉比较发达，烧起来香，脂肪比较少。
0: 好，
1: 去腥第一套啊，鸭屁股，这个屁股扭啊扭的也没用，直接去掉它。
0: 第一步去腥，先把鸭屁股去了。
1: 对，好，下面我们就把鸭子剁成块。对，这是个小紫鸭啊。
0: 这个麻鸭买多大的比较好？
1: 一斤到一斤半的。
0: 好的。
1: 小紫鸭烧起来比较快，如果老鸭的话，烧的时间就比较长了啊。这个夏天啊，我们在芒种的时候，吃这个麻鸭，也是江南的一道家常菜，所以这儿建议大家，买鸭子烧的话，不要买白条鸭，这个爪子是黑的，就是麻鸭，好，鸭子我们剁好了啊，水分一定要沥沥干啊，如果水分沥不干的话，不太好煸啊，放在这儿，下面我们再用点生姜，这是老姜啊，老姜切成片，好，放在这儿，紫姜我们量要用大一点啊。我们用一份的老姜，就要用四份的紫姜啊，
0: 四哈，
1: 它的比例是1:4，这个可以多用点啊。这个因为紫姜有点香甜香甜的，味道不是那么冲，好，可以了。
2: 姜的话，它主要是辛散发散风寒，比如说我们着凉啦、吹空调啦，那么它有起到一个能治疗感冒和预防感冒的一个作用。
1: 首先，我们把这个老姜下锅。稍微煎一下，好，煎香了以后，好，下面注意了，这个是去腥第二套，也是第二种方法。以往我们鸭子呢都要焯水，今天我们不焯水，我们是煸，
0: 直接干煸。
1: 对，干煸
0: 是为了让它更香吗？
1: 对了，这个麻鸭一定要干煸，不要焯水，因为它脂肪本身就很少了。好，你看我们这个里面油已经煸出来了。
0: 鸭油出来了。
1: 对，这个鸭油这个鸭油我们就不要了，不要干嘛呢？是留到下次我们做其他用处了啊。爱吃鸭油的时候，好，鸭油逼掉了。好，我们不但把鸭油逼出去了，把这个鸭骚味和鸭腥味也去掉了。

0: 好了，下面我们去这个亚辛味的第三种方法，来了，加什么？
1: 料酒，
0: 料酒或者是黄酒都可以啊。多来点，多来点料酒。
1: 加这么多？
0: 对，多了料酒，它会挥发掉的。哎，如果家里面说我没黄酒怎么办？加点啤酒，但是加黄酒或者是料酒。
2: 效果要好得多啊！
1: 黄酒也有温养的作用。
0: 对，这时候我们干嘛？把紫姜下去。
1: 好了，这一步要加入我们的紫姜了哈。
0: 对，加入紫姜了啊。
1: 这借一下它的味儿是不是？
0: 对，这个紫姜的话吃起来是香的，是嫩的。哦，老家是吃它，去它的腥味的。嗯。啊，这个要更加符合我们这个季节，符合我们现在这种夏天的这种口味。我觉得。
3: 把它放到砂锅里面啊，开水烧为没过一点点鸭子啊，盖上锅盖，炖至15至20分钟。
1: 好的，
0: 就可以了。
1: 嗯，那咱们就静静的等待一下哈。
0: 好，这时候我们干嘛？把紫姜下下去。
1: 好了，这一步要加入我们的紫姜了哈。
0: 对，多了料酒，它会挥发掉的。哎，如果家里面说我没黄酒怎么办？加点啤酒，但是加黄酒或者是料酒，效果要好得多啊。
3: 黄酒也有温养的作用。
0: 对，这时候我们干嘛？
1: 把紫姜再加上。
0: 我的家乡在江南。我的家乡在南京。我们吃鸭子是最专业的。哎，所以刚才我犯了双黄瓜，还要放个专业的什么东西呢？这是什么？
3: 白芷。
0: 白芷。这时候我们把白芷放进去。
3: 哇，蠢
0: 书里好像就有记载，说有一个叫做酱瓜烧鸭，已经有很多很多年的历史了。
1: 今天我们这个酱瓜烧鸭，我们家中的老姜和子姜啊，我们讲这个袁枚的随园食当，这道烧鸭釉制的升华。如果袁枚在南京小仓山吃到我们暖暖的味道这道菜的话，袁枚也会竖起大拇指。
0: 所以呢，今天咱们这道酱瓜烧鸭用到的就是

0: 姜，咱们专家也说了哈，芒种食姜赛过参汤，而且呢也分享了百岁名老中医是如何坚持40多年食用姜来养生的。咱们这健康知识啊没少说，但是呢很多朋友会说了，哎呀，咱们这知识点有点多，我们记不住怎么办呢？其实呢我们也专门为观众朋友们准备了健康食养的课程，只要拿出手机，随时随地都能学。你想想哈，咱们出门买菜的时候，或者吃完饭饭后百步走的时候，您一边听一边买菜一边遛弯，是不是健康生活两不误？而且呢我们的这个课程啊不讲复杂理论，都是纯干货，您只要学到了就能用得上，就能成为家人身边的健康小百科。现在您就拿出手机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把暖暖小助理添加到我们的手机通讯录，然后呢您会收到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这个先导片就可以免费获得了。我们也邀请到了资深的中医药讲师和营养专家为大家详细讲解课程，您在家看着手机就能够轻轻松松地跟着学，课程全程免费，学习时间也非常的自由，名额有限，把名额留给真正的想学点真本事把身体养好的朋友。好了，您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那我们的这个姜姜烧鸭就做好了，在这个青梅煮酒的芒种时节哈，如果大家学会了，可以给我们的亲人啊给朋友做一做。那我们今天的这道姜姜烧鸭就给大家上菜了。
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我是干那个快递工作的，很早很早的呢，眼睛就花了，特别是，最开始写东西的时候是看不见的，一填支票，瞬间就看不清楚。写字的时候，尤其是记账的时候，那时候还都手工记账，记账的时候，还有看电脑的时候，就看不清楚。后来就从那开始，我就开始配眼镜了，商场里买的那种老花镜，看近的时候就得戴，看远的时候就得摘，尤其是看那个汽车那导航，开车戴眼镜也特别麻烦，摘了戴，戴了摘，摘了戴，戴了摘，特别的麻烦。然后我就看到蒋老师蒋大为的那个广告，就是超视力，后来我印象特别深，然后就开始那个配这个眼镜。我自从配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就是早起我去上班，那个开车也不用换眼镜了，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一样。然后到了单位呢，工作也是也不用换眼镜，我又可以看电脑，也可以工作干别的，特别是记账啊看电脑这些都没有问题，也可以那个跑步，现在我跑步可以拿它当墨镜来戴，而且戴上很轻松，所以超视力呢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雨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7: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
8: 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
7: 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6: 不知道啥了，咱们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7: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9: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7: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0: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1: 专家教您快速分辨结节危险性。
12: 我用一颗生鸡蛋让大家来了解肺结节的性质以及危险系数。
11: 低危结节为何也会悄然恶变？
12: 如果他的体内有一种坏的推手，那它也变成坏的了，逐渐增大甚至恶变。刚才那一个高度已经怀疑是一个恶性肿瘤了。
11: 加速结节疯长的坏推手竟然如此常见，
12: 中老年是更加常见。
11: 养生堂

0: 当心结节癌变坏推手，马上播出。
1: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大家好，我是依琳。今天开场呢，首先我们来看大屏幕啊，看几张图，来玩一个游戏，叫做什么？大家来找茬，一起来看。哎，来看看，看似好像他们很一致，但是有一些细微的变化，对不对？三张图片，一二三，有怎样的变化呢？发现问题了吗？来，我问问这位阿姨吧，您发现了什么不同？
2: 我发现就那个白点儿，一个比一个大。哦，
1: 白色的圈圈是吧？一个比一个更大了。嗯，观察得很仔细哈，支持他的请鼓掌。不错不错，确实是这个问题啊。那我跟大家说一下，这是一位患者他拍的 CT 啊，肺部的 CT。那么这一个小东西，它其实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肉眼可见的这个小圈圈、小白圈圈在不断的变大了。这个小疙瘩一样的东西，它其实就是，阿姨您继续说，
2: 肺结节。
1: 没错，大家可以看到的这个越来越大的这个小啾啾，它就是肺结节。现在很多朋友去体检的时候都会发现肺结节，我们对它越来越熟悉了。那接下来给大家分享一组数据，一起来看。肺结节检查率哈在不断的上升，我们根据最新的相关的数据总结出来了这样的一个数字，通过体检检查出肺结节的人群多少呀？一起跟我说，1.5亿，不是千万啊，不是万，是亿，也就是说它直奔着2亿去了，它不断的在上升啊。这么庞大的一个群体，我们可见现在查出肺结节的人有多少啊。我来问一下现场吧，自己或者家人已经查出来有肺结节的我们举个手，你看还真是不少的。现场自己有的我们再举个手，自己有肺结节的人群也不在少数哈，把手放下。所以这个肺结节怎么办呀？有了肺结节大家最怕什么呢？来问一下这位黄衣服的阿姨，刚才您也举手了。哎，你好，您多大岁数啊？
3: 我60多的。哦，
1: 刚才我说谁有肺结节，我看您举手了，什么时候查出来的？
3: 去年和今年都是说我肺结节。
1: 您得了这个肺结节之后最害怕什么？
3: 就害怕它发展，
1: 怕它变大了，像刚才那个图片一样。
3: 对啊，
1: 这位阿姨也是有肺结节的，您害怕什么？
2: 我是摸玻璃结节，最怕的就是肺结节变成肺癌。
1: 很实在，对，长结节尤其是肺结节最怕的就是得肺癌，是吧？
2: 对。
1: 好，我们现场还有好多哈有肺结节的患者，别着急，我们慢慢解答。但是首先为什么我们开场给大家来看刚才的那三张图片呢？那个患者他的肺结节他有什么特点呀？而且很多叔叔阿姨包括一些年轻人去查这个肺结节不断的在长大，是谁是幕后推手不断推动着他发展很可能癌变呢？今天为大家请到了权威专家来解答这些问题。我们掌声欢迎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薛希颖薛主任，欢迎。欢迎做客养生堂，欢迎您。好，你好，主任，欢迎。
4: 你好，主任，
1: 欢迎。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谢主任开场的时候就给大家分享哈，您给我们大家带来的那个图片，我们看到了那里面的那个白点那个结节在不断的变大，那一个片子有什么特点吗？它有什么不同之处吗？
5: 实际上刚才大家回答得非常对啊，连续3年一开始的时候最小，它只有5毫米，第二年就稍微变大了一些，第三次呢就变得更大。还有一个特点，它是磨玻璃。
1: 哦，磨玻璃结节。现场有磨玻璃结节吗？哦，就有2位阿姨注意到了，有可能阿姨有一些阿姨还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结节，那我帮他们问一个问题，磨玻璃结节是不是恶性程度很高的容易癌变的结节呢？
5: 磨玻璃结节呢往往相对来说啊这个比较平稳，危险程度也比较低，但是在特定的情况下它也会逐渐长大，就包括刚才那一个肯定是它慢慢的已经长大，高度已经怀疑是一个恶性肿瘤了。
1: 我们最害怕专家说但是，大部分平稳，但是

0: 也会长大，也会变得很恶性。为什么会这样啊？我们来认识一下吧。什么磨玻璃不磨玻璃，它们有什么区别呢？
1: 我用一颗生鸡蛋让大家来了解肺结节的性质以及危险系数。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只是剩了实心，我们叫实性结节。实性结节就把后边的血管啊、支气管、全部挡住了，你就看不着了。这个把那个蛋黄去掉了，中间的芯

0: 玻璃饮，里边又有实心，这个就是在临床上我们叫混合抹布粒，
1: 就是这个蛋黄它是实心，
0: 对，
1: 然后旁边的蛋清代表了它是
0: 抹布粒，
1: 抹布粒，哦，就是我们的盘子里贴了三条的这个胶带，红色的，它代表的是我们的血管，也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 CT 啊里面看到的，如果它是实心的，它会挡住我们的血管，
0: 是的，是的，
1: 医生就可以判断哦这块有实心，
0: 对，
1: 然后哎还有一些花纹类的，但是半透明的状态，这是抹布粒，它挡不住血管。
0: 对， 对对，
1: 所以又有挡住血管，又有没挡住血管的，就是混合。
0: 对，
1: 哦，
0: 这就是三种不同的结节性质：混合型、纯抹布粒型，还有实心。
1: 明白。
0: 如果打个形容的话了，混合抹布粒型相对于这三种来说，应该是危险系数最高的。就是只要是爆了是个混合的，它恶性的概率就非常高，超过80%。三个型，实性结节，它的是发病率危险程度相次于它少一些，但是它的恶性程度是相对高的。然后最最常见的，实际上我们在临床上，尤其啊我们中老年抹布粒型发病率是非常的高，但是它的这个危险系数不是我们想的那么高，只有10%左右的患者可能会是癌变。也就是大部分抹布粒型也是相对比较安全的。哦，
1: 开场我们看的那个 CT 片子就是这种蛋清，纯蛋清的，危险系数只有一颗星的，那应该它是安全呀，但是为什么它还会癌变呢？会恶化呢？
0: 你问的这个问题非常，我们一直说它非常稳定，危险系数又比较低，但是又有一个但是啊，如果它的体内有一种坏的推手，它推着你逐渐让这个本来非常稳定的抹布粒型逐渐往前进展，那它也变成坏的了，这个结节逐渐增大甚至恶变，然后恶化。
1: 这个推手和年轻人相关多一些还是和中老年人相关多一些？
0: 这个中老年是更加常见，但是呢现在最年轻的十几岁的二十几岁的也有。
1: 所以现在知道了，因为很多叔叔阿姨可能查出来这个肺结节就是，哎，非常良性的这种纯抹布粒结节，但是它也有恶变的变成癌症的一个可能性，是因为有一个幕后的推手，这个推手到底是什么呢？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想提前知道答案，或者啊，今天我们的权威专家还给大家带来了吃动物三方面的保护我们的肺、远离肺结节的好方法，您都可以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或者拨打400-666-9000来了解答案。那首先我们得好好的认识一下这个幕后推手了，它长什么样呢？一起来看。抹布粒结节癌变的坏推手看着很像是人体的某些细胞，
0: 整体是一些巨噬细胞，这些红色的细胞就是我们所谓的幕后推手。
1: 我理解为您说的幕后推手是巨噬细胞，我们以前在节目里好像讲过，它是好家伙，可以帮助我们吃掉一些坏的垃圾，它还可以把病原体也消灭掉，它怎么变成幕后黑手了？它怎么推动着本来相对比较良性的这个肺结节变得恶性，甚至变成肺癌的呢？我们请现场的观众哈上场来演示一下，然后请薛主任给我们讲解一下它是怎么变坏的。来，我们找这两位姑娘吧，和刚才给我介绍那位阿姨，我们欢迎几位哈，已经上场了，装扮上了。大家往我们脚下看，这是地平，已经出现了一个肺啊，我们放大的肺。好，而且那边肺上还有个红球，包括阿姨还有我们的这个小姑娘身上贴着巨噬细胞，还拿着剑，这都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请薛主任给我们讲解。
0: 大家要知道，我们每天要呼吸啊2万到2万4千次的呼吸。那么其实实际上在我们每一个肺泡腔里，填充的最多的就是我们巨噬细胞。那么这巨噬细胞在我们肺泡里边占了的比例是85%以上，你想想，齐齐刷刷的站在肺泡腔里保护我们。当我们因为各种原因，包括哪些原因呢？我跟大家说说啊，大家经常会遇到的原因，抽烟的患者，抽烟不是光一手，二手烟也在抽啊。还有经常我们女士做饭油烟，我们经常吸入的油烟。第三，还有一些职业工人，粉尘、煤工费， 尘肺、吸肺、失眠肺吸入这些粉尘的患者，还有一些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患者。

0: 再加上我们还有一部分人，他先天就有遗传基因的存在，那么导致了我们红色的这个表示的这个肺结节的产生。那么当肺结节产生了之后呢，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我们所有的巨噬细胞都冲向它，
1: 来吧
0: 来吧，
1: 巨噬细胞，对，我们有肺结节，巨噬细胞就看到肺结节，按理说正常情况下是应该伤害它，
0: 消灭它，甚至让它控制住它，让它不要往前去发展。哦，
1: 那多好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注意到有一些阿姨说，哎，以前我查出过肺结节，后来再查好像没有了，也许就是身体当中的巨噬细胞在帮助我们，是吗？
0: 是的，状态好的时候，免疫状态好的时候，它就有可能会消失。哎
1: 哎，这是我们期望的结果啊。
0: 好，那么我们各位回到原位，我们再来看第二种情况。
1: 好，哎，先回来。
0: 第二种情况呢，当我们的这个肺，大家也看到开始变红了。第二种情况，我们的巨噬细胞应该
1: 也要冲上去，
0: 也要冲上去。
1: 好，来，巨噬细胞冲上去，消灭它。
0: 这个时候，我们的巨噬细胞靠近我们的结节的时候，先是靠近，然后其中有部分的巨噬细胞开始对着我们的正常的巨噬细胞。哎呀！
1: 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你看看，
0: 对，这个过程当中，他就开始拔剑对外，对付他原来他的同伴，我们的其他的免疫细胞也进不去，那么所以说就给了肺结节足够的时间，让它不断的长大。
1: 那什么情况下，我们的巨噬细胞本来是好人，它变成坏人了，它开始推动这种相对比较良性的肺结节恶变，甚至变成肺癌的呢？
0: 看刚才我们的大屏幕里，为什么它变红色？它代表着它的环境在发生改变。那么这种环境改变了之后呢，就导致了我们的巨噬细胞开始发生功能的改变，代谢的紊乱，变成一种糊涂细胞。我们学名又叫 SPP1 的阳性的巨噬细胞，本来是杀结节的，现在对付我们的朋友了。
1: 明白了。首先我来介绍一下我身边这位阿姨，开场的时候我采访过她，这位阿姨她就查出了肺结节，而且也就是我们开场说到的，按理说比较良性的纯毛玻璃结节，但是很有可能阿姨您的身体当中正在经历着一场战争，是您不知道的，而这个战争的推手也是中老年人非常常见的推手，让肺部变红，让身体当中本来可以吃癌细胞的巨噬细胞变成糊涂细胞了，保护肺结节，让它恶化癌变，变成肺癌。所以这个推手是什么就很关键，要注意听好吗？阿姨，一会儿呢我也会继续采访您，鼓励您继续听，继续学习，送您一份健康礼物。阿姨，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来来来来，好，两位小姑娘表现得特别好啊，掌声送给她们，谢谢，可以回座了，谢谢
0: 谢谢谢谢。
1: 到底是什么原因会让我们身体当中非常好的这些巨噬细胞变坏了？那接下来呢，我们会采访三位真实的患者，他们经历了什么，他们有没有共同点，大家认真来听啊。好，我们先进行连线。你好。
2: 诱发巨噬细胞变异，推动肺结节癌变的幕后黑手究竟是谁？广告之后马上揭秘。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3: 爸妈养老不只是住，更是乐享生活。北京康养一寿家园，国企匠心打造，全屋适老设计，24小时贴心守护，安全藏在每一个细节里。运动有医嘱，康复有指导，唤醒身体，活力每一天。毫米波雷达实时无感值守，呼吸心率精准感知。爸妈养老就找北京康养。
1: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亚麻酸含量高于52%，一桶亚麻籽油，半桶欧米伽三亚麻酸，欧米伽三含量是三文鱼的41倍，让您轻松补充刚需好营养。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您有多久没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本节目由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赞助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拨打热线电话0109616898转9，就有机会领取优惠券，赶快行动吧！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呢，我们的权威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直播间等候大家在线答疑。您有什么关于脂肪肝方面的健康问题，赶快发送吧！徐女士您好，啊，我是养生堂主持人依玲，您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贵姓，多大年纪，而且尤其要介绍一下您肺结节的情况。
4: 我姓徐，今年46岁，然后我是2017年的时候就是常规体检，发现了左肺有一个肺结节，当时大小大概是4到5毫米吧。医生说就是当时的这个状况就是定期复查就可以。之后的每一年其实变化都不太大，然后到2024年的时候体检就发现这个结节长大了。9毫米左右。
1: 我们来梳理一下。首先，你2017年的时候发现这个结节，它是什么性质的？
4: 唇膜玻璃结节。
1: 唇膜玻璃结节。当时你知道这个唇膜玻璃结节它的危险程度吗？
4: 知道，我自己也去网上科普了一下。当时也挂了血主任的门诊。他也给我介绍了一下。当时他跟我说，就是这个大小的话也没有。没必要太焦虑，就是每年定期复查就可以。
1: 所以一开始查出相对比较良性的这个肺结节，但是没想到哈，过了几年之后它变大了。那它的性质呢？它有恶化吗？它是什么程度的？
4: 2024年的时候显示的还是唇膜玻璃结节。然后当时医生是不排除有恶性的可能，高度怀疑吧。所以就做了一个射频的手术，消融手术。
1: 好，还有一个问题，您有什么慢病吗？
4: 我的高血脂，就是每年体检的时候会显示那个总胆固醇还有低密度胆固醇会高一些。这两个指标会高一些，其他的倒没有。
1: 这个胆固醇高多少年了？它是先于查出肺结节的吗？
4: 应该是。这个胆固醇我每年体检它都会显示高。
1: 那你管它了吗？
4: 我没太管它。
1: 没管它，也没吃药。
4: 没吃药，因为高的那个程度不是特别高，所以我也没太吃药。就是通过对那个食物啊或者运动啊想调理一下。但是每年体检的时候它还是会有一点点高。
1: 明白，谢谢徐女士哈，我们注意啊，发现一些细节了。谢谢您的回答，祝您健康。
4: 再见。
1: 我们继续连线第二位患者。您好，您好，我们这里是养生堂，我是主持人依玲，薛主任今天做客我们养生堂，我来采访一下您。您先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您贵姓，今年多大岁数？
5: 我姓范，53。
1: 范先生您好啊，首先呢，想请您介绍一下自己肺结节的一个情况，什么时候发现的？
5: 2019年。
1: 那个时候发现多大呀？
5: 0.8，轻1.0左右吧。
1: 也是非常小的。后来有所发展吗？
5: 就是发现了就把它处理了。
1: 发现就处理掉了。
5: 说是有点恶性。
1: 恶性的。那再问您一下，您有什么慢病吗？
5: 可能查的有点血脂高。
1: 好的，现在都挺好的。
5: 都提回来
1: 了。好，谢谢范叔叔的解答哈，我们祝您健康。好，又知道了一些信息哈，谢谢您。好，第二位患者，他身上也有一些特点是和第一位患者是相似的哈，一会儿我们一块儿总结。还有第三位患者，
6: 哎，你好。
1: 哎，你好，你是张阿姨？
6: 是。
1: 哦，我们这里是养生堂，我是主持人依玲，要采访一下您哈。您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6: 我今年57。
1: 哦，你好，张阿姨啊。首先想了解一下，就是您肺结。

0: 姐的一个情况，什么时候发现的，多大呀，什么性质？
1: 我是2014年3月份发现的。当时他那个报告显示是0.9，
0: 然后什么性质的？
1: 应该是膜玻璃结节。
0: 哦，然后它的恶性程度知道吗？
1: 恶性，
0: 所以也是做了手术的。
1: 对。
0: 那这个过程当中，您身体有什么不适吗？
1: 血脂高。
0: 血脂高。
1: 对。
0: 血脂高多少年了？
1: 2014年的时候，我的血脂就高。
0: 嗯。所以。之前发现血脂高的时候有管控过它吗？
1: 之前没有，之后到现在一直吃着药，但是现在还是高。
0: 哦，吃着药还是高，那得调药啊，阿姨。
1: 对，下个月的时候去复查再调药。
0: 好，明白，谢谢张阿姨，谢谢您的回答哈。好，我们马上请专家薛主任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各位的情况，谢谢，祝您健康。
1: 好的，谢谢您。
0: 好，再见。刚才我们采访了三位患者，而且呢，有新的朋友应该已经发现了他们有共同的一些地方，比如说他们一开始发现的都是相对比较安全的膜玻璃结节，或者叫纯膜玻璃结节，好像看似很安全啊，但是后来他们都变得恶性了，也就是肺癌了。还有一个关键点，他们好像都有高血脂，而且一开始都不管控它，这有关系吗？
2: 大家也可以看看刚才这三个患者啊，我为什么印象如此之深刻？他们血脂的高不是光一项的高，低密度脂蛋白、甘油三酯、总胆固醇，至少他们三个人至少都有2项的升高。原来一直认为高血脂啊，只是对我们心脑血管疾病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好的一个因素。
0: 是的。
2: 但是呢，我们在做这个肺结节的时候，我们看了很多的文献，我们发现血脂异常确实会在某些程度上会导致膜玻璃结节的慢慢的去进展。一开始可能是非常稳定，可能到了一定的一个某一个节点，它就开始慢慢的长大，那么甚至恶化形成了我们所谓的坏东西肿瘤。
0: 谢谢主任，我们层层剥茧啊，现在这个洋葱我们终于看到芯儿了，也就是说我们身体当中每个人都有的这个巨噬细胞，它为什么变坏了，就是因为身体当中的高血脂，它推动着它叛变了，它们的箭对向了自己人，它们甚至开始保护你身体当中相对比较良性的肺结节，让它不断的壮大，甚至有一天恶化变成肺癌。刚才三位患者都是这种情况。
2: 是的，
0: 这个幕后推手就是高血脂，离我们一点都不远，很多人都有。可是它中间是什么样的一个环节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结果呢？我们到这边来吧，请薛主任来给我们讲一讲。
2: 用通俗易懂的方式来解释啊，刚才这三位患者，甚至还有很多患者啊，都是出现了高血脂。高血脂也有三高，刚才说的啊，这个低密度脂蛋白、甘油三酯、总胆固醇，对吧？那它出现了高血脂之后，它一个关键的点是什么？是因为我们的脂质代谢异常了。脂就像我们吃的油一样，代谢异常了之后会怎么着呢？
0: 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呢，我们的权威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直播间等候大家在线答疑。你有什么关于脂肪肝方面的健康问题，赶快发送吧。
2: 第一个，它可以给膜玻璃结节给它无限的营养餐，相当于给它提供非常好的美食，让它不断的增值扩增，
0: 就是吃自助餐，天天吃。
2: 对。第二个呢，它还能干嘛？它跑到这些膜玻璃结节，给它穿上像防弹衣一样，把它保护起来，阻止我其他的免疫细胞进行对它吞噬、进行攻击。那么这是第二个特点。
0: 穿上脂肪的衣服。
2: 对，还有一个，刚才你们可以看到，它也能促进细胞的变化，让巨噬细胞它从朋友变成了敌人。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弧度的巨噬细胞最后能够推动我们膜玻璃结节慢慢的长大，慢慢的癌变。我们的几个病例也是这么得到体现的。
0: 明白。
2: 好，
0: 大家开始注意了，是不是？因为有高血脂的人群太多了，已经有高血脂了，我们不想再让高血脂推动肺癌，对不对？所以科学的管控自己的高血脂很重要啊，控制到什么样的程度可以更。

0: 的远离肺癌呢，我们回到舞台中间给大家介绍，是不是我们尽可能的把这个血脂控制得非常低就可以远离肺癌了？
1: 那也不是，
0: 那也不是、嗯、
1: 我们可以看一组数据。其实实际上血脂啊与肺癌的风险是密切相关的啊。我们可以看到啊，有的研究已经证实啊，在哪一个人群里边，十一万人群里边，证实了一个事情，说是总胆固醇它的水平在160毫克每分升的下边，肺癌的风险高达多少？34%。我们再来看另一组数据，它的总胆固醇水平超过了240毫克每分升的时候，风险到了多少？45%啊。那所以说一个低一个高，其实实际上对肺癌都是有很大的一个促进作用，而要保持在中间合理的范围才是我们人体最需要的一个环境。
0: 好，所以大家伙啊，体检之后都会看自己这个总胆固醇的一个箭头。咱们就以总胆举例，有一些叔叔阿姨说这个总胆我总是往下的箭头，我挺高兴啊，是不是我就特别健康啊？首先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肺结节的问题，肺癌的问题，它就不是一个安全的区域，所以无论是过低还是过高，都容易让我们普通的一些肺结节变得恶变，甚至变成肺癌。只有科学的在我们推荐的这个正常值之内的你的胆固醇才是安全的，所以科学管控我们的总胆，低密高密都很重要。
1: 无论是低密度还有胆固醇还有甘油三酯，它确实在肺癌的形成过程当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嗯，
0: 所以都在正常的范围内才是好的啊。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是啊，我得管好自己的这个血脂了，那我们怎么管呢？怎么能帮助我们保护我们的肺，远离肺癌呢？今天我们的权威专家呢给大家带来了吃动护三方面的保护，赶紧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或者拨打400-666-9000就可以提前获取答案了，赶紧扫起来，别会找不到了，然后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就照着这样来做哈。好，那么除了高血脂可能会让我们的普通的相对比较良性的这个肺结节变得恶变变成肺癌以外，还有什么是值得我们大家注意的呢？还有什么可能算是也是一个推手呢？
1: 对，除了高脂血症之外呢、嗯、还有一个归结到一个词，就是情绪问题。这个情绪啊，它有好有坏、哦、情绪非常好的他根本就不在意，我也不用每年都体检，反正医生跟我说啥我也不听指挥。这种往往会导致什么？会导致错过了最佳的这个治疗时间窗。我跟大家说真心话，在临床上见到太多的血的教训了，就是他一开始他就不在乎，可能一年他查了一次，时隔又隔了2年3年，不好意思，你当你想关注的时候都晚了，错过了最好的手术跟治疗的时间，那你就很麻烦了。那么还有一类人群，这类人群就是过度焦虑。大家可以看到啊，其实实际上肺结节患者的焦虑发生率啊，47.5%-80%，嗯，其中女性比较多啊，她的那个焦虑更是高达55.4%啊，嗯，那这样一个数值，实际上也就是两个人就有一个以上的在焦虑，哦，也是有可能加剧我们这个结节往前走的一个很大的因素。
0: 嗯，我有一个疑问啊，就是说焦虑的人容易长肺结节呢，还是肺结节如果这个人在焦虑，他更容易恶变呢？
1: 我认为有可能两种都有啊。其实昨天的那个一个病人也是从内蒙古来找我的，因为也是7-8年前给他做的手术，他就典型的不光是他焦虑，他爱人也焦虑。嗯，你知道他发现了结节之后，他能给我打多少遍电话啊？不管白天黑夜，不管你是在工作还是不在工作，不管你在哪，他就一个劲儿打。这个先生啊，他是7年前，做的第一次手术，过了一段时间第二次手术，过了一段时间第三次手术，这次来越找做手术。其实实际上在做第二次的时候，我已经跟他说了，我说你不要再做手术了，因为你是个高的这个肿瘤体质，你又很焦虑，实际上这个时候你应该去尽量的保护你的肺功能，因为已经第一次做了一个大手术，切掉了这个很大的叶肺。哦，当时我第二次我就想让他做个射频消融，损伤小一点，保护肺功能。嗯，他不听，他就很焦虑，说我一定要全部切掉，然后我完全彻底。啊，第三次还是这样。

0: 那第四次他现在又来了，他基本上还剩了一册的肺的两页了，一共一册肺都是三页嘛，那他现在就稍微一走路就憋得慌，那么又出现这种结节了，就七年之间切掉再出现，切掉再出现，所以说你刚才如果说焦虑的话了，我认为这个人可能还是一个确实影响到他结节不断的往前进展。
1: 也就是说像这位患者，他的这个焦虑的情绪就像给自己的肺结节或者肿瘤充上电了，他不断的焦虑，不断的激发出新的肺结节，新的肺癌，所以焦虑情绪很可怕。其实今天我们现场啊，自己有肺结节的也有好多，那为了缓解大家的焦虑，我们呢也给大家发了这个小题板，大家把自己的疑问写下来，接下来呢请薛主任帮助大家详细的解答。来，好，写好的一二三亮题板，都有问题哦，你看大家很关心这个肺结节哈，那我们先请这第一位阿姨吧。
2: 得了肺结节，单个的危险还是多个的危险？
0: 单发结节跟多发结节不是判断它是否更加严重的一个标准，那么有的单发结节也可以非常严重，那么有的多发结节它也不一定严重，怎么来判断呢？实际上无论是单发还是多发，一定要看结节的大小、位置、形态，然后包括它伴随的一些征象，以及它的遗传背景来综合来看。所以说多发的结节它长时间如果所有的结节都不变化的话了，那么我们也建议它一直去随诊就行了，你可千万别轻易去碰它啊！碰了之后就损失了肺功能，年龄大了之后啊，可能会出现胸闷啊、憋气这一些肺功能下降的一些表现。
3: 主任，我这是那个检查身体，说是左肺下叶有一个6毫米的膜玻璃结节，说这个边界还不那么太轻，我这都甲状腺也有结节，乳腺也有结节。我不知道我咋这么多结节，可能我是结节体质还是什么，我血脂也高。
1: 哦，甲状腺也有结节，
3: 乳腺也有结节，
1: 肺也有结节。
3: 肺也有结节。哎呦，我都是检查身体发现的。
1: 所以有这种就是容易长结节的人体质嘛，阿姨问是吧？
0: 这种同时出现乳腺、甲状腺、肺结节的，其实实际上还是不在少数啊。如果是膜玻璃结节，6毫米正好卡在我们的一个边界上。6毫米是我们肺结节的起始要关注的对象了
1: 啊？为什么？
0: 6毫米以上的结节就癌变的就概率就高了嘛。当然这个东西一定要去确定。
3: 我就焦虑呀，焦虑的厉害。我这几个月我差不多2个月就做一个 B 超，这个医院也做，那个医院也做，我就怕是不准。协和医院也做了，肿瘤医院也做了。
0: 那纯膜玻璃结节6毫米的，我们一开始建议还是三个月的体这个检查，我们前第一次3个月，如果是没有变化，再到6个月，6个月没有变化，我们再到12个月，这样去随诊，只要它没有变化，你就一直观察就行了。
1: 不要害怕，你越害怕，你越焦虑，可能你身体健康越不好，而且你没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
3: 害怕，
1: 来，我们看小姑娘也写了，是不是？
4: 我想替家里人问一下，运动会让肺结节增加增重吗？
1: 就是运动了之后肺结节会变大吗？是吧？
0: 这个我直接给你否定啊。
1: 否定。
0: 无论我们长跑啊，或者慢跑啊，快走，还有我们的游泳啊，现在包括我们最火的这个8段锦啊，我自己也在练啊，每天练上两次12分钟，这些运动啊是非常非常对身体好的，尤其对你的结节，它怎么来提高我们的免疫力的？巨噬细胞吞了这些废物之后啊，它都会通过淋巴管的回流把它排除掉，淋巴管只有运动才能挤压往上走，所以说它是一个提高免疫力状态的一个方式。
1: 我们每动一下，我们都得挤压一些不好的、一些坏的细胞、一些不好的物质、一些垃圾排出体外啊。要运动的可以告诉家人。我还帮大家再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常规的体检做肺部 CT 就可以查出来肺结节的一个情况是吗？很清楚了是吗？
0: 是的。现在大部分人还会想，有的时候会不会出现这个辐射多？
1: 对对对。
0: 其实实际上现在在不知道自己有没有结节的情况，做一个低剂量的 CT 扫描，已经能够基本上可以筛选出来有没有结节。它的吃的馅是我们正常 CT 的1/4到1/5，所以说是很小的剂量，而且一喝水一排泄一代谢基本上就没了。
1: 你看

0: 现在有低剂量 CT 啊，不妨去查一查，心里踏实。
1: 如果你要体检，要去看肺结节，尽量的就不要去做 X 片。X 片是我们在随诊，比方说肺部感染的时候，看一些有没有变化，明显变化的情况去用。而在真正的体检肺小结节，你 X 片根本是看不到的，除非它长得非常大了，鸡蛋个了，然后我们才能看到，否则基本上看不着。哦，
0: 低剂量 CT 就行啊，既安全又可以看得清楚。好，都知道了。那么关键的来了，今天我们的权威专家给大家带来了吃、动、护三方面的保护，保护我们的肺，远离肺结节，远离肺癌。我们先从吃开始说起。为了让大家看得更清楚哈，我们把它挪到中间，一个个的给大家揭晓。那我们如何吃、动、护来远离肺结节，远离肺癌，保护好我们的肺啊。先看吃，这个大家最关心了，是不是？来，一二三。
2: 如何通过吃动护更好护肺防癌？广告之后马上播出。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3: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一对一
6: 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烟点超200度，不仅凉拌还能热炒，炒菜前后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美味一举两得，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给您介绍一个专门为咱们老年人安排的云南12月大礼旅居产品，这是由北京康养集团打造，吃住全包，住多久您自己定，一周半个月都行，有专属管家24小时陪着您，跟普通旅行团不一样。第一，北京康养国企品质；第二，不是旅游是旅居，您不用天天赶路，像在家一样舒坦。还有附带福利，报名就进了养生堂俱乐部，专家义诊、来养生堂看节目都优先您。现在扫二维码或拨打电话，名额有限，别让这份舒坦擦肩而过。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呢，我们的权威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直播间等候大家在线答疑。您有什么关于脂肪肝方面的健康问题，赶快发送吧。好熟悉呀，牛奶、猕猴桃、胡萝卜。
1: 我们经常有些人感染之后啊，长期咳嗽啊，我会经常让患者喝一些 VC 的泡腾片，猕猴桃、胡萝卜啊，加牛奶，实际上里边有很多的维生素，包括还有钙在里边，实际上这些都可以很好的保护我们的呼吸道黏膜快速的修复，免受感染或者其他的一个损伤。
0: 哦，哪些维生素它是比较关键的保护我们的？
1: 维生素 A 呀、C 呀、D 呀，都是非常关键的。哦，
0: 那什么食物是富含维生素 A 还有 C 还有 D 哈？我们已经整理好了，赶紧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就可以领取答案了。那我们买菜做饭啊，平时去逛超市的时候就可以拿出来对照一下。哦，这些食物可以保护我们的肺黏膜，保护肺，远离肺癌，可以买起来了。或者您可以拨打400-666-9000来获取答案啊，赶紧扫码，别一会儿找不到了啊。我们跟着吃起来，保护肺，这是吃。好，那接下来就是动了，动很有意思哈，我转过来给大家看一看。好，一二三。 动，不是什么跳绳啊、哑铃啊、跑步鞋，竟然是三杯水。其实呢，主任说了，这三杯水

0: 既可以测试大家肺怎么样，也可以锻炼各位的肺。哎，这怎么锻炼呢？哎，我们找两位阿姨，正好有肺结节的，来，掌声欢迎两位阿姨。中间请。那电视机前的观众，如果您家里正好有杯子也有吸管的话，可以拿出来了，既可以测试您的肺好不好，又可以锻炼我们的肺。那我们先来做一个测试吧，我们一口气吹这个水里的气泡，看谁吹的时间长，好吗？好，听我口令，预备，吸气，
1: 好，
0: 吹，慢点慢点，温和的，对，均匀的，温和的，
1: 一直吹吹吹，
0: 一口气一口气一口气，来给他们掌声鼓励一下，
2: 不能再吹些吸气儿啊！好，你们俩人的肺功能，你们俩人肺功能都非常好。
0: 哎呦，阿姨还在继续，阿姨没有偷偷吸气吧？非常棒，非常棒。
2: 我们可以看到两位肺功能是没有问题的啊。嗯。平时我们在家里啊，就是喝水的时候，怎么能起到锻炼我们肺功能啊？就是吸一口气憋住四秒以上，然后往里边吹，至少超过六秒以上。我们认为这就是非常有效的一种这个锻炼肺功能的一种方式。
0: 您来演示一下，两位可以跟着学一学。
2: 我们吸气，
0: 阿姨坐起来，坐起来，学起来，
2: 至少要超过六秒以上。
0: 六秒，所以这个泡均匀是不是也很重要？
2: 是的，我们要均匀的吹出这个气，会非常好的。
0: 我觉得我们两位阿姨有一种不服输的精神，说是吹六秒，我身边是阿姨，感觉两位都快要吹一分钟了，六十秒了。
3: 我想问问，就是吸到这口气，一直到把这口气吹完，就算最好最佳。
2: 也不要去吹的时间太长，吹得太长你会很累的啊，会出现缺氧的。
3: 明白明白明白。一天做几次？
2: 我建议你们每天如果在家里没事儿，就是早晨十次。中午十次，晚上再十次，这样慢慢的增加。
0: 想起来就做。
3: 谢谢谢谢。
0: 你看看，说明阿姨真的想坚持做起来了啊！那一定要坚持。问了很多细节的问题，那这位阿姨赢了，我也送一份礼物吧。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至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好，送给阿姨健康好油哈，出去玩可以拿着，很方便。也谢谢这位阿姨啊，要关注自己的肺结节好吗？锻炼起来，拿着就好了。谢谢阿姨，请回座。谢谢。我们吃和动都了解了，还有一个护呢，这就是很多时候还有一个疑问，说为什么呀？我怎么就长结节，别人怎么就不长啊？可能就是没有保护好，怎么护呢？我们请主任给我们转过来看一看是什么？
2: 是一个医用的防护口罩。尤其大家这里要听好啊，很多研究已经证实油烟是肺癌的非常大的一个因素，明确的因素啊。尤其还有这个用动物油的时候啊，这些脂肪啊，它跟我们体内的这种胆固醇，跟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甘油三酯，实际上它有一些类似的地方，都是一些油脂的情况。那么油脂一旦进去了之后，你想通过把它排出去实际上是非常非常难的，尤其量积累的多了，我们的巨噬细胞又变坏了，它就会刺激我们的正常细胞往坏的地方去发展。所以说呢，在我们炒菜做饭的时候，除了开抽油烟机呀，我们一定要戴好口罩。你戴好了之后，确实对大家防止肺结节有很大的帮助。
0: 我想问一下现场的，在家您做饭的举个手。你看看，刚才有肺结节的都做饭。所以真的有相关性哈。首先我们要选好的油，像不好的劣质的油我们就不要用了。另外我们专家建议大家做饭的时候打开抽烟机，戴上口罩来做饭，双重保护。还有一层保护，我看到了肺结节健康档案，这是什么？
2: 这个肺结节健康档案，我也希望咱所有的如果有肺结节的一定要建立好我们的这个健康档案。怎么做呢？就是把我们每一次做的 CT 的报告啊， CT 的片子啊，然后检查结果啊留好，然后找医生看的时候，医生一目了然，就可以非常好的判断你的一个情况。
0: 听说还有口诀。
2: 是的，给大家带来了4句口诀啊。随访要点，先三

0: 三后六，同院同机，长二宗十五，十变要干预。解释一下，先三后六是什么？如果我们发现小结节，我们要按照前三个月来检查，没有变化稳定期的时候，我们六个月来检查，再稳定的话了，我们就到一年来检查。同院同机呢，这个非常非常关键啊！同一家医院，在同一台机器上，我这里要解释一下，同一台机器实际上有点困难啊。但是如果能做到同机，那是非常关键的。同一个医院才能实现同一种参数，对你这个结节进行评估。否则的话呢，结节一些微小的变化，有的时候看不出来。很多我们的报告说较上次没有变化，但实际上真正的最后一次，比第一次实际上是变化还是很明显的。
1: 明白，就是最好在一个医院，然后一个系统做检查。
0: 是的，是的。
1: 这样对比得更清楚。
0: 是的。那么长二宗十五是什么？它如果小于15毫米的结节，它长两个毫米，我们就要高度的重视。还有这个宗十五的体积，它虽然直径没有长2毫米，但是它的体积长了15%，我们有的时候也要去干预了啊。再三说一下啊，当这个磨玻璃里边出现了实性的蛋黄的时候，要开始要干预了。
1: 肺结节的随访特别的关键，这是我们主任经过了那么多年的临床经验，看了那么多很可惜的病例患者总结出来的经验。这个经验大家也可以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我们给大家整理清楚了啊，可以一键获取，也可以拨打400-666-9000来了解答案。无论是自己有肺结节还是家人有，不妨都把它下载下来，然后我们分享一下，自己认真看，跟着去做。好，今天我们了解了啊，这个肺结节，它是如何一步步的伤害我们的，也知道了如何吃动物来保护我们的肺。那么，如果真的有肺结节了，也真的可以进行手术了，现在的手段是怎样的呢？
0: 现在手段实际上是非常多啊。那么，对于磨玻璃结节或者实心比较少的混合磨玻璃结节，在小于2厘米以下的，我们还是建议以消融为主，经皮肺穿的射频消融、冷冻消融、微波消融，10-20分钟就解决的问题，那么起到的效果也是非常好的。我们的经皮肺穿现在加上了更加一个牛的一个地方，就是机器人，你看那个五角边的这个定位器，我们可以非常精准的定位这个病灶，包括我们量到达这个结节的位置。第二步就是用到我们的手术机器人，手术机器人它最大的好处就是能够根据你重建完了的 CT， 它可以把这个针精准的送到病灶正中央，我们可以非常好的把结节进行消融。那么整个消融的范围呢，直径可以达到2厘米甚至3厘米。哦，
1: 我的天哪，
0: 损伤非常小，保护的肺功能又多，你们的生活质量也会非常高。哇，
1: 就是这么的精准，科技改变命运，是不是真的是改命了？用这样的高科技机器人手术，非常非常微创，几乎没有什么伤害的，你那个不好的小结节就消除掉了。所以刚才特别焦虑还在犹豫要不要去进一步检查的阿姨，您就放宽心，该检查，即便是咱就说退一万步，它真的有点不好了，那也是初期呀。咱用一点高科技的手段，轻轻松松的10-15分钟就解决掉了，咱多踏实呀。所以你看，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不要以为好像我们的报告上，哎，是磨玻璃结节，良性的肺结节，我们就不管它了。我才不管，我也不复查，还是要复查的。它和什么有关？和高血脂是密切相关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想不得这个肺结节，不得肺癌的话，我们还是要把这个预防的关口前移，我们吃点什么能更好的保护我们的肺，远离肺癌，远离肺结节呢？接下来进入福临门养生厨房学健康美味了。
2: 今天养生厨房为您推荐一道非常经济实惠而且老少咸宜的菜品，那就是肉汁水晶萝卜丸子。一提起这萝卜呀，大家就觉得吃了很舒服很通畅。
3: 对的，
2: 而且我们都知道十字花科的这个食材可以帮助我们预防癌症呀，包括有一些提高免疫力这样的效果。但是今天马老师跟我说呀，这萝卜其实还有一样很好的营养素，可以帮助我们去保护肺部，是吗，马老师？
4: 是的，咱们经常说呀，白萝卜润肺啊。有一个研究啊，就发现，咱们肺血管内皮细胞上啊有一个芳香烃受体的一个蛋白。如果说这个蛋白被激活以后呢，它就能够去帮着去维护肺部的一个健康的屏障，然后缓解这种肺部的感染。它呀，对于咱们的肺部健康就像一个小钥匙一样，哎，去激活一下它，来保护咱的肺功能。那这个营养素到 到底是什么？

0: 什么？一会儿会给大家去揭晓。
1: 开启肺部保护系统的钥匙到底是什么？还有哪些蔬菜对保护肺部有好处呢？如果你想提前知道的话，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我们养生辅导员添加到通讯录，就可以一键获知了。你像我们做萝卜丸子，在家做的时候有两个点啊，一个是这个白萝卜水太多了，我们容易做的不够紧实。
2: 对。
1: 第二个是呢，就怕如果做的太紧实，它又不够入味儿。所以这两个矛盾怎么解决呢？
2: 今天咱们做的这个和平它有所区别的，就是怎么让肉更加的鲜嫩出味儿，对，又怎么能够去体现萝卜的这个香气而不是异味儿。那这里呢要注意两个环节。那首先我们先说我们的肉的选择，那今天我选择的是中粮家家康的亚麻籽猪肉馅儿。你从表面上能够很清晰的看出来，这个肉馅儿它搅的这个粗细度刚刚好，咱们的水晶萝卜丸子用它是非常的合适的啊。
1: 家家康的亚麻籽猪肉馅儿富含6倍阿法亚麻酸，这种天然成分有抗炎抗氧化的作用，对保护肺部健康很有帮助，而且它富含优质蛋白，温而不燥，好吸收，可以说是既提升免疫力，而且不给身体加负担，老人孩子吃了都是安心又健康。
2: 肉选好了以后呢，我们打制的方法也是比较的讲究的哈。那今天呢，我们要给到一些的葱姜料酒，接下来我们再给到一点点蛋清。刚才我用的是一个300多克的一个肉馅，我给到了一整颗的这个蛋清，点的盐，然后我们再补到一点的淀粉，然后呢我们开始来搅打。为什么你平常你做的萝卜丸子总会出现一些这个萝卜的这个异味要大过于萝卜的鲜味和肉的香味
1: 啊？
2: 所以说这个里面呢还是有你放食材顺序上的一些的差别。那你看我现在操作的这个方法呢，就是先把肉馅做一个很好的一个搅打，让它独立成型以后，再和我今天的手里的萝卜做一个结合。那具体是萝卜怎么结合，先得看我把肉馅打完哈。
1: 好的。
2: 然后肉馅呢一定是上劲儿就可以了。馅打得好不好啊？
1: 你看
2: 简单一搅打。之后你看它这个表面的这个封层的状态
1: 啊，
2: 就看起来就很细腻，又有小小的颗粒感。这肉馅呢经过搅打上劲之后呢，就算是完活了哈。啊，接下来开始和萝卜呢做一个巧妙的结合。那结合是怎么结合呢？大家看一下啊，我手里的萝卜，当然了我还配了一点点胡萝卜。
1: 哦，双萝卜。
2: 对，还是以这个白萝卜为主啊。这个胡萝卜呢无非就是做一个色彩的搭配，当然了营养素也是做一个补充啊。那白萝卜大家看一下，和平常你说你直接切成丝的萝卜呢还是有区别，大家有看出来了没有？
1: 这有什么区别？
2: 哎，这个萝卜呢我是事先呢用盐呢做了一个忌水的环节。
1: 哦，那看起来它确实它就是塌一点。
2: 对，
1: 并没那么支棱。
2: 对，没那么支棱，塌一点，它可塑性很强。那同时呢它的韧性又很够，还有呢就是那些萝卜的异味通过盐的这个杀水分的这个环节就去除了很多。
1: 明白。
2: 更主要你看它看起来比这刚切完的带很多水头的这个萝卜它的透明度更好一点。是吧？咱们今天呢做了这个水晶萝卜丸子，这肉馅是纯色的，那萝卜的它也是最好是透明色的。啊，还有就是在切的时候啊，一定把它切成丝。那接下来和肉馅做一个结合，
1: 一个是要加盐杀水，
2: 对，
1: 一个是最好手切，不要擦丝儿。
2: 对的，对的，
1: 它有点质感。
2: 没错，没错。稍微再给到一点胡萝卜，这胡萝卜的处理方式也是和白萝卜是一样的啊。
1: 好的。
2: 还给到一点的这个香葱花，搅匀，然后呢做成丸子。
1: 这个是一个提前处理好的丸子，后面都可以多用了。
2: 对的，对的。把它呢搅匀。你看我在搅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发现没有呱呱呱很快的去搅，没有高速的去搅，而是慢慢的连拌带搅和，就是不要啊破坏整个的一个形态的一个手法啊。
1: 明白，因为萝卜跟葱一样，如果你在调馅的时候过度搅拌，它就会容易出现那个臭葱或者臭萝卜味。
2: 啊，你解释的非常的到位哈。好了，那大家看一下，调成这种状态之后，我们也可以把它攒成丸子来上屉来蒸。
1: 我感觉这个如果是蒸的话，这个丸子好攒，因为我们不用给它捏得很死，
2: 是的，
1: 差不多速速型就可以了。
2: 是的，是的，是的。
1: 就是在手里给它拢起来，
2: 对吧？你只要把它拢起来。就可以了。萝卜和肉的比例基本上也就是一个1:1的比例了哈。哎，放锅里来蒸吧。
1: 啊，这个要蒸多久？
2: 是这样的，也是依照大小哈。
1: 啊，
2: 今天我手里的这个大概是一个
1: 比乒乓球还大。
2: 对，今天我手里的这个是比乒乓球略微大了一点点的一个克重。然后呢，我们大概是上屉之后蒸8分钟就可以了。
1: 8分钟。
2: 那如果是对，如果是做的小一点，你的时间可以适当的缩短。
1: 从营养的角度讲，马老师觉得这个搭配怎么样？
0: 因为咱们今天啊是养肺啊，所以说呢，咱们选择了萝卜和肉类。我们都知道，你看像白萝卜呀，还有胡萝卜呀，它们里边呢还有像维生素 C 呀，还有像胡萝卜素呀等等一些营养物质啊，能起到一个抗氧化的作用，来够保护我们的肺功能。另外呢，像肉里边它是含有丰富的矿物质的，比如说像锌，像维护我们呼吸道黏。

0: 黏膜纤毛系统的一个完整性是有一定的好处的，而且气呢对于咱们细胞调节还有细胞稳定也有一定的好处，所以说呢咱们把萝卜和肉搭配在一起啊，来保护咱们的肺部。
1: 今天马老师说这个萝卜里面有一个像钥匙一样的营养元素，不是很常见，但是它可以帮助我们去激活整个肺部的这个保护开关，所以它到底是什么呢，咱们一会儿再告诉您。好，我们将丸子都放入锅里。
2: 好，那接下来我们给这个今天的这个水晶萝卜丸子呢做一个肉汤的一个汤汁。
1: 好，
2: 对，把锅底烧热之后呢，稍微的给到一点底油，然后呢给到一颗大料瓣，把它榨取出那个香辛料的味道来啊。给到一点这个姜葱的香辛料，略微的煸炒，一点的蚝油，略微炒香之后啊，我们准备了一些的肉汤，把它放进来，补点生抽，好，再补到一点料酒，然后呢再补到一点老抽，再给到一点糖呢提个鲜就可以了。
1: 好，
2: 这些料里的这些渣料呢给它打走，勾个小薄芡，用点这个芡粉水，水淀粉呢要分两到三次的去加入，那这样的话也是避免一次性加入过多以后呢就特别浓稠了啊。一个流芡状态的一个浓稠度就可以了。对的，我们可以关火。好，那汁儿呢我们调好了，接下来看今天我们蒸了8分钟之后的丸子是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啊。好，来看一下，哇，
1: 哎呀，
2: 是不是
1: 多么晶莹呀。哎，
2: 你瞧它这个弹嫩度啊，
1: 是吧，好嫩啊。
2: 对，
1: 一般我们的想象中的萝卜丸子都是炸过的那种很实在的那种颜色没想到能做出来这么水晶的质感。
2: 对，你看这个萝卜也是丝丝可见，
1: 可以，
2: 肉粒呢也是颗颗可见，
1: 立体的 3D 的
2: 没错。
1: 好，
2: 那接下来我们把它放到我们的碗里。对，你吃起来之后的萝卜丝丝分明的状态和肉之间有一个很好的味道的碰撞。
1: 那个保护肺部的营养元素到底是什么呢？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家家康亚麻籽猪新一代猪肉健康升级，荣获国家发明专利，6倍亚麻酸，无抗更健康。
5: 家家康，
1: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0: 今天带来的这个元素呀，到底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今天带来这个营养素啊，就是银朵。银朵的这种天然的这种植物化学物呢，它是能够激活刚才我所说的啊那个芳香烃受体的一个蛋白的，所以说呢能保护咱们的肺部。那到底是哪一个萝卜之中呢？可以看到我手中有两个萝卜，一个是咱用到的白萝卜，也在用到了胡萝卜。那十字花科的食物大家记住是白萝卜，白萝卜里面是含有银朵的，所以如果说咱们想去摄入银朵的话，要去选择咱们的白萝卜。
1: 今天的这个白萝卜配上这个肉丸儿，真的是又晶莹又浓郁又解腻，您就吃着吧。
3: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6: 你是不是听说过一种说法，出汗越多身体越虚，有些人动不动就出汗，以为是身体亏虚了，盲目的进补，吃黄芪喝羊汤，结果越补汗出越多，越补身体越难受。其实啊，出汗多并不一定是因为和体虚有关，临床上我见过太多太多的人了，出汗多根本不是因为虚，反而是湿热给逼出来的。尤其是温度高湿度大的时候，湿热熏蒸，毛孔开合失丝，汗就止不住的往外流了。那湿热引起的汗多有什么样的特点呢？请记住这样三个典型的特点。第一呢，就是出汗黏腻，粘在身上不舒服，衣服干了还是有汗印儿。第二呢，出汗的时候身上有发热，口苦口黏，胸闷烦躁等症状，而且他不想喝水。第三呢，大便沾马桶，小便黄，脸上头上特别爱冒油，有这些表现的就不是虚，而是湿热熏蒸造成的。这类人呢，他调理的重点就是清热利湿止汗。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个清热利湿的食疗方，叫三豆清心饮，不寒凉不伤脾胃，它能把体内的湿热给清除出去，汗自然就会收住了。第一豆就是赤小豆，它能够利水除湿，把体内的湿气从小便排出去。 这第二豆呢就是绿

0: 豆，它能够清热解暑，把体内的湿热清除掉。第三种豆子，清热利湿，止汗效果特别好。很多人天天见，却不知道它能够止汗。想知道这味关键的食材是什么吗？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马上为您揭晓答案。
1: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30、晚7:00，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提醒您，马上播出的是北京新闻，新闻联播，品质剧场，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2: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1: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3: 今天靠你们俩。
1: 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4: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5: 价值1255的套餐，5份
6: 1120套餐，
7: 20份
8: 霸王叉
9: 100份。
10: 什么？
11: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12: 你说，
11: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1: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13: 每一段旅程都有一个属于他的故事，就像比赛，不只是为了赢得奖杯，也是赢得人心。这是我的旅程，也是我的故事。土耳其航空，开拓你的世界。
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4: 精彩回收小程序，大家身边的便民回收入口。
15: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16: 我最怕打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17: 大家都警觉点啊，
16: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
15: 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不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尹力到北京建筑大学调研时强调，紧扣办学定位，突出自身优势，大力培养与首都建设发展相适配的卓越人才。
1: 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空间优化、治理增效，北京通过打造综合化城市更新组团，推动民生福祉与城市发展协同跃升。
0: 北京多家三甲医院试点租赁手术机器人，未来将覆盖更多手术科室。
1: 北京高考选考科目开考，考场再现暖心一幕，铁骑民警紧急送考。
0: 改善快递车辆无处停、停不了的窘境，首个京 C 快递三轮车免费专用停放区启用。
1: 下面请看

0: 详细内容。
1: 今天上午，市委书记尹力围绕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提高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到北京建筑大学调研。他强调，学校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0: 北京建筑大学是一所具有鲜明建筑特色、以工为主的多科性大学。尹力来到大型校区查看学校校史和服务首都建设成果展，走进城市雨水系统雨水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大型多功能振动台震实验室，查看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水环境功能材料、建筑抗震、古建筑结构稳定性提升等科研成果，了解学校助力海绵城市建设、提升防灾、减灾、救灾和应急能力，服务重大工程抗震减灾、支撑韧性城市建设等情况。尹力叮嘱，学校建设要与时代进步、城市发展、人民生活需求紧密结合，围绕城市精细化治理、交通体系规划、城市更新、地下管网提升、和美乡村建设等领域，形成一批引领性创新成果，助力北京以首善之区标准推进人民城市建设。尹力在调研时指出，北京城市规划建设管理需要北建大提供更有力的治理和人才支撑。新征程上，学校要持续提升特色化办学水平，全力争闯国家一流学科，聚焦首都功能和现代化城市发展需求，积极牵头承担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和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尹力强调，要聚焦学校特色优势学科领域，不断增强专业技术支撑能力，建好国家建筑遗产技术创新中心，助力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充分用好城市治理应用场景，大力推动虚拟建造、智能运维、数字体检等新技术发展应用。要着力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鼓励师生加入责任规划师、建筑师、园艺师三师队伍。尹力强调，要切实加强学校自身建设，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打造大思政课特色品牌，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以十五五规划实施为抓手，深化学校体制机制和发展模式改革，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营造风清气正政治生态。市领导赵磊、余英杰、穆鹏参加。
1: 城市更新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将闲置空间进行再利用。在顺义区天竺镇，废弃的仓储空间正在变身专业化的运动场馆。随着专项资金的拨付与市政基础设施的更新，一个特色鲜明、开放共享、充满活力的无界体育街区正加速成型。
2: 在挥舞着冰球杆的小朋友叫王兆坤，是一名刚满十一岁的小学生。随着3A冰上空间的冰球训练馆全面投入运营，他每周都会在这里上四次一对一的专业训练课。
3: 从冰的硬度啊，然后这个场馆的高度，然后还有一些保护的措施，我觉得都非常专业。
2: 记者了解到，通过对三个大型仓库进行综合升级改造，全新的 3A 冰上空间于2024年正式投入运营。除了两个专业冰球馆，还引入了时尚餐饮、儿童游乐场等配套服务设施。近年来，空间内已举办了众多赛事，周末日均接待超千人，成为全国知名的冰雪运动场馆。
4: 以前这片街区呢，主要就是物流仓库，所以显得街区很旧。经过整改以后，这个街区呢，焕然一新。
2: 近几年，由企业自发改造而成的体育运动场馆，成为工业仓储厂房转型升级的新机遇。与 3A 冰上空间相隔不到两公里的原力体育中心，同样由物流仓储库房改建而成，两者相互联动，进一步发挥片区组团更新的示范引领作用。
5: 看到了我们整个这个产业的蓬勃发展，然后政府也更愿意做更多的投入改造，包括对我们的街区一些非常好的一些赋能。
6: 企业周边的公共空间、园林景观和市政配套呢还有待提升，所以呢我们加大了这方面的投入，在助推企业这种再升级再发展的同时呢，也为这个地区的发展注入了一些这种活力和焕新的动力。
2: 今年三月，天竺国际体育文化精品街区正式获批北京市发改委专项资金支持，市区两级总投资额达到2亿元，
7: 为我们全市打造24小时的植住商服功能融合的活力片区，提供了一个先行先试的样板。

0: 北京台报道。
1: 城市更新让城市的颜值和功能双双提升。今年五月，西单商圈空中连廊贯通，它南起长安街，北至灵境胡同，形成了独特的城市观景体验。下面我们就跟随记者来一次空中漫步。
2: 这座桥面有点不一样，走在上面竟然是软的。之前逛西单需要在地面跟红绿灯共享单车极限拉扯，现在全长900米的空中连廊全面打通。以前逛街是赶路，现在过街是逛花园，这片空间究竟有什么魔力呢？
3: 这个桥面走起来是有一定弹性的，而且也是防滑的，
2: 那像跑道的感觉。
3: 做了5个点位无障碍电梯，这些细节都是对人行走体验真实的回应和关照。
4: 整个这次改造其实也是对历史文化从空间结构上的一个回应，让大悦城前面的广场和蒙藏之间形成一个完整的对话关系，所以大家就可以感受到在一个现代的商业街区里有一组起伏的传统院落嵌入其中，我们的展现出来。
2: 逛街不用下桥等灯，直接瞬移，这里面藏着怎么样的治理智慧呢？
5: 现在有7座桥，其中有5个桥是咱们新建，还新建了东侧和西侧的2个连廊，这样就形成了立体的交通体系，实现了云中漫步的设计理念。我们沿着咱们这个桥的流线栽植了大量的花卉，我们桥下也是布置了大量的绿植花卉。西单整个廊桥的灯光设计应用了很多新的这种照明的方式，有这种科技感，有这种时尚感，也是让广大这个市民游客来这个逛西单的这个同时啊，有更好的。
2: 以前这只是过马路的天桥，现在贯通起的不仅是商场，更是用充满人情味的设计方便了市民的出行。
6: 就是桥建得特别高大上，哎，看上去梦幻般的享受。
7: 桥很大，很酷，很漂亮。功亏一篑。
8: 北京的时候大概是10年前了，那这次带宝宝来北京呢，感觉变化特别的大，桥数也变得很多了。
2: 城市更新连起的是商业，温暖的是民心。
9: 洛廊桥用硬核的科技和细腻的温柔，让生活在这儿的每个人都找到了归属感，这就是城市更新最好的样子。
1: 北京已经进入汛期，全市462个消防站、1.6万名消防指战员全面进入防汛备战状态。近日，在怀柔区杨宋镇潮白河大秦铁路桥下开展了一场水域救援演练。
10: 那我现在是在潮白河大秦铁路桥下，那么刚刚不久前杨宋镇的消防队员们是接到了警情，这里有2名被困的落水者。
11: 我们根据现场情况制定了救援方案，由于落水人员比较远，无法使用抛绳帮，且人员失去意识了，所以我们采取舟艇或者救援的方法。对于另外一名有意识的，我们采取机器人救援的方式。我们的水域机器人这个拖拽力能大于500公斤，浮力大于500牛，遥控距离差不多有200米。对于落水人员如果存在有意识、有行动能力的话，我们会第一时间采用这个机器人救援的方式，降低这个救援风险。
10: 随着我们的落水人员相继被救，相信大家已经看出来了，这其实是一次消防演练。那么这次消防演练呢，是由杨宋站和雁栖站的消防队员们联合进行执行的。此次演练呢，也是模拟在汛期到来可能发生的各种险情，从而进行处置。
11: 目前各级消防救援部门已经投入到了防汛备战的状态，我消防站在做好24小时防汛备勤的同时呢，针对辖区不放心的点位强化训练演练，提升对战的协同配合以及实战攻坚能力，然后积累救援经验，为辖区平安渡汛保驾护航。
0: 北京台报道。
12: 汛期降雨增多，易引发城市内涝，看似普通的路面积水，实则危机四伏。近日，我们的记者前往横炭界探险公园进行了体验，为大家盘点城市内涝发生时的安全防护技巧。
13: 这个吸力是完全可以把一个成年人轻轻松松拽，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15厘米大家听起来不是特别深，但其实我现在走路已经非常艰难了，阻力是非常大的。而且我们现在看到水是很清澈的，但其实城市内涝来临的时候，水是混着泥沙的，我们看不见水下到底有什么。边已经是翘起来的，这种情况下呢，就建议大家拿着雨伞或者长棍儿，这样一点点试探。现在能看到这个井盖的漩涡，我们能明显的感觉到它在把我拽进去。
14: 井盖漩涡是指井盖被水冲走后，在排水口处

0: 形成的强力漩涡，转速可达3米每秒，可以将一个成年人吸住，造成溺水。
1: 如果发现了这种电线落水的情况，我们一定要远离这片区域。
0: 暴雨冲刷后，危墙墙体变得松散，加大倒塌风险，所以一定要远离。
2: 我现在成年人，其实推这个门是非常艰难，我现在扒着这个门，我也是完全推不开。
1: 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0: 发生地下室进水时，一定迅速跑到房屋最高处，及时拨打救援电话。
3: 记者从市卫健委了解到，北京正在试点手术机器人租赁入院，目前多家三甲医院已经开展相关工作，机器人辅助手术量大幅增加。
4: 患者赵女士不久前洗澡不慎跌倒，导致腰椎骨折，医生检查后确认她需要做椎体后凸成形术。虽然这是级别最高的4级手术，但在机器人天机的辅助下，仅用20多分钟手术就完成了。
5: 机器人辅助下，就是手术的切口呢，每个只有0.5厘米左右。
6: 现在，几乎都是微创手术主流，过去开大刀的手术反而减少了，这也符合老百姓医疗的需求。第二天马上就能下床，它疼痛就缓解了。
4: 记者近日从北京市卫健委了解到，去年北京市属医院腔镜、骨科和神外手术机器人的总工作量达到13000次左右，相比于上一年增长了约82%。北京市支持创新医药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2026年提出加快腔镜、骨科、神外介入等全品类手术机器人，在更多医院开展全场景机器人应用。记者了解到，目前北京世纪坛医院、北京积水潭医院、北京友谊医院、北京首钢医院等多家三甲医院已经用上了租来的机器人。
7: 机器人还是个大型的医疗设备，国产的一台也是1000万左右。租赁的话，它有两种模式，一种呢按年来租赁，这一年是应该是100多万；还有一种就是按例。
4: 记者了解到，医院选择租赁的方式，除了节省大量费用，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机器人更新实在太快了。
7: 整个的技术迭代还是很快，我们可能买一台新的机器人，可能到3-5年的时候呢，机器可能已经落后了。租赁的话，我们每年的话，我们都可以更新新的，在临床里面我们可永远都可以用最新的机器。未来机器人手术也是一个在医疗方面也是一个发展的趋势。
4: 北京台报道。今天北京高考进入普通高中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阶段，考试时间、学生的考场号和座位号都会发生一些变化，全市各考点秩序井然，保障到位。
8: 高考学考等级考科目为6门，由考生自主选择3门参加考试。因选考科目不同，考生的考试时间、考场位置、座位位置会发生变化。记者在多个考点校了解到，这里不仅设有等候区，还在明显位置张贴了考场分布图、路线图，有专人引导，帮助考生顺利转场。
9: 学生呢，从第一考场离开以后，做了路线的清晰的引领。那么进入到休息区以后呢，孩子有备用的用水，包括呢，我们老师会按照时间提示孩子提前做好准备。
8: 今天下午进行的是化学科目的考试，在清华附中至今学校考点门口，两侧搭建了红色的连廊，兼具遮阳挡雨的实用功能。
10: 然后呢，祝所有的考生能够像化学反应一样绽放光彩，取得优异的成绩。
8: 今天选择物理、政治和化学3门科目的考生，成了最早一批结束高考的人。傍晚5点多，结束化学考试的考生们陆续走出考场，家长们送上鲜花和拥抱。
11: 然后今天连考3门，然后就等于是最后一门就结束了。今天对于数学可能感兴趣更多一些，所以可能也会围绕这方面，给他报一些专业。
12: 艰辛，但是快乐也不少，毕竟有好多同学老师一起陪伴，然后一起学习，感觉这个过程还是非常，就是值得 值得留念的。
13: 明天的考试科目呢是生物、历史和地理。越到高考的后半程啊，越要稳住心态。在这里啊，祝福所有的考生们稳定发挥，金榜题名。
8: 北京台报道。
4: 今天上午7:50，距离高考物理考试开考还有10分钟。东城交通管理支队接到一警情，一考生表示。

0: 自己正在地铁14号线上，需要去往北京市第11中学参加考试。东城交管部门迅速研判，请考生在地铁永定门外站一口出站，并让正在附近巡逻的铁骑民警张继前去接应。
1: 这孩子呢也是比较着急的，因为这个考主科呀都是9点开考，今天上午呢考的是物理，8点就开始了，记错时间了他。
0: 7:51，张继接到考生后拉响警笛向考点赶去，同时指挥中心做好沿途保障安排。7:54，张继在早高峰中仅用时3分钟就带着考生安全抵达考点，此时距离考试开始仅剩6分钟。看着考生顺利进入考场，张继和考场外所有工作人员都松了一口气。
1: 我想明天的考试呢也是8点开考，大家考生提前规划好自己的时间。
0: 北京台报道。随着快递收发需求旺盛，快递车辆时常陷入无处停、停不了的窘境。近日，北京市首个京 C 快递车免费专用停放区域在东城区启用。中午10分，在建国路这处人行横道上停满了外卖和快递车，这辆京 C 牌照快递车直接停到了机动车道上，挤压了右转车道。而一街之隔的景辉南路写字楼集中，快递车乱停放的问题就更加突出了。写字楼里的工作人员顶着烈日直接出来帮着搬车。
2: 这是为什么帮着快递员挪车呀？
3: 他停这儿，人家附近车不好过，机动车过来停车了，把你刹住车，因为他都推走啊，你推边上了，你是不知道，等你从楼道下来了，车没了。
0: 快递小哥们为了不耽误配送，只能临时占用公共机动车位，既无法正常计费，又挤占私家车停放空间，极易引发矛盾。若是就近停靠在路边，又会面临影响交通、车辆被拖移的情况。作为先行先试，今年3月，东城区永外街道牵头东城交通支队、东都集团等多部门现场踏勘，摸排车辆数量、停靠时长与装卸需求。经过统筹优化，北京首个专门给京 C 快递车免费停放的区域，正式在东城区永外街道西革新里60号盛购文体中心门前启用。
4: 通过用黄网格线的方式来做好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停放的一个区别，我们这次呢就是一起想办法，最终是1米1米的抠出了2个机动车的车位，能够实现在这个片区同时垂直停放20辆快递车。
5: 商户呢也更容易的方便找到我们快找的这个银粮的地方呢，有利于我们分拣休息，又安排到了这个商场的门口，我们快件进出因为涉及到一些文化用品很重很沉很大的时候，我们特别方便我们进出，不像原来一样都需要拖行很长的距离。
4: 6家快递公司10多辆京 C 的机动车要停放，那么他们也需要一定的区域，因此呢既是解决了一个实际的这个经营者、运输者、新就业群体的需要，同时呢也没有破坏我们的现有的停车秩序以及这个机动车管理的这样的一个规范，应该讲是一个大家共同双赢的效果。
0: 目前该停放区处于试运行阶段，后续将在快递集中区域进行推广。北京台报道。
6: 当地时间6月2号，有青少年足坛小世界杯之称的意大利国际青少年杯圆满收官。在决赛较量中，中国足球小将最终通过点球大战以5-4险胜英格兰俱乐部梯队，成功拿下赛事冠军。来自北京昌平的小将陈思源担任球队主力门将，凭借多次精彩扑救立下大功，是队伍夺冠的关键人物。
7: 次比赛我们险胜，点球险胜对手，但是我们需要在对手身上学习的东西还比较多，比如说是他们的传控、他们的心态。今后我会在训练中严格要求自己，争取登上更高的足球舞台。
6: 作为全国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改革试点区，昌平区已经搭建起完善的足球人才培养体系，
8: 累计创建了39所全国青少年的足球特色校，所有的学校均建有足球社团和校级的代表队，经常参与足球活动的学生比例也超过了1/4，形成了坚实的普及基础。
6: 北京台报道。
0: 记者在日前举办的2026北京入境旅游发展大会上获悉，今年1至5月，北京市共接待入境游客266.7万人。

0: 次，同比增长35.3%，实现旅游花费36.4亿美元，同比增长42.4%，且入境游览正向深度游转变。昨天，乘用车市场联席分会发布5月全国乘用车市场分析报告，车市呈现总量承压、环比回暖、结构分化的特征。燃油车持续走弱，新能源车渗透率再创新高，汽车出口保持爆发式增长，新能源与出口成为行业核心亮点。昨天，首都儿童医学中心首儿所5件一站式筛查门诊开诊，给患儿挂一次号即可在同一诊区完成体重、心理、视力、脊柱、口腔5项健康筛查，若有异常可转诊至对应专科。5件门诊每周一至周六全天开放，家长可通过首儿所微信公众号预约挂号。这几天，北京透蓝的天空中白云朵朵，仿佛加了美颜滤镜，空气清新，天气凉爽。这种蓝天在气象学上被称为冷涡蓝。
1: 冷涡蓝是指受高空冷涡天气系统影响，天空呈现出通透湛蓝且伴有白云的气象景观，在春夏季的华北地区较为常见。
0: 节目最后，让我们来欣赏冷涡蓝打造的京城美景。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北部区域受冷高压作用，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以优良为主，南部地区有污染物积累。北京云卷云舒，天空景致极佳，各项污染物浓度均处于较低水平，空气质量指数19优 ，PM2.5 平均浓度仅为每立方米4微克，级别为优。六月3日以来，我市已连续7天空气质量为优。今天夜间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15至50，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明天白天空气质量优良，11至12日气温较高，容易发生光化学反应生成臭氧，凉到轻度污染。
1: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2: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3: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2: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4: 千年头你们俩。
2: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5: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6: 到北京味儿。
7: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上午北京的冷涡栏持续再现，下午云量增多。我们通常所说的冷涡是指盘旋在高空的冷空气，而在这股冷空气的影响下，今天的气温并不算太高。截至到下午的16点，全市大部分地区的气温是在25到28度之间。傍晚到前半夜仍然会有分散性雷阵雨，雷雨时局地的短时阵风是在6级左右，出行需要注意防范。夜间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在17度上下，山区在12到15度。明天是高考的最后一天，午后到傍晚还是有分散性雷阵雨，雷雨时短时阵风7级以上，请考生及家长们做好防范的准备。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是在26度上下，体感比较舒适，而夜间的最低气温是在16度左右，体感偏凉，外出需要适当添衣。11号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气温回升。12号雷阵雨又将会光顾京城，这两天的最高气温有所回升，在30到31度，夜间的最低气温是在17、18度的样子。

0: 欢迎收看分区天气预报。
1: 东城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18到27度；西城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18到26度；朝阳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18到25度；海淀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15到27度；丰台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17到27度；石景山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16到26度。门头沟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16到26度；房山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16到27度；通州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15到27度；顺义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16到24度；昌平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14到25度；大兴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17到26度；怀柔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14到24度；平谷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13到25度；密云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15到25度；延庆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12到21度。
0: 欢迎收看旅游天气预报。
1: 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26度，大石烂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26度，南水北调水园区河南西川32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32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秦皇岛山海关长城23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2: 这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咋演咱就得咋演，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了。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善反，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1: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1: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0: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0: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0: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格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1: 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李强总理监誓。
0: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1: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0: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
1: 各位观众，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38分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0: 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七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蔡奇、王毅等出席宴会。
1: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

0: 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
1: 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

演出在《朝中有意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王毅等

0: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
1: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

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蔡奇、王毅等参加。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0: 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

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

0: 后，习近平和金正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树活动。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0: 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2: 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
0: 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

表示，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

平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

0: 本台消息，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6月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6月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

0: 信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隔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1: 6月9号，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下午4时，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宣布宪法宣誓仪式开始，全体起立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领誓人手抚宪法领诵誓词，其他宣誓人列队站立跟诵誓词。宣誓后，国务院总理李强做了讲话，他强调，走上新的领导岗位，肩负着新的使命任务，必须以更高标准做到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尊崇法治，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工作、解决问题，要以高度的警醒、严格自律，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李强强调，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我们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使各项政策举措贴合实际需求，真正落地见效，要坚持实干兴邦，始终以实干立身，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解决发展中的卡点、堵点，要坚持以实际说话，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国务院领导同志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至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5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15-5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5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兵地一盘棋，推进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当地时间6月6号至8号，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

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

0: 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海关总署今天对外公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其中出口11.91万亿元，同比增长11.8%，进口8.77万亿元，同比增长20.5%。五月当月，我国进出口4.45万亿元，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从重点商品看，前五个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7.58万亿元，增长18.4%，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3.6%。其中，汽车、电工器材、船舶出口分别增长45.5%、24.7%和22.5%。从贸易伙伴看，前五个月我国对东盟、欧盟、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16.6%、10.3%、18.2%。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3.6%。6月9号至10号，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希腊雅典举办，来自世界各国古典学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等，围绕古典文明相关议题深入研讨对话。与会嘉宾认为，自2024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中国成功举办以来，中西双方同心协力，积极落实首届大会成果，搭建古典学交流对话网络，推动古典学事业蓬勃发展。与会嘉宾表示，古典文明具有深厚人文底蕴和独特智慧力量，要深化古典学研究，开展跨时空文明对话，以古典智慧厚植现代化精神根基，共同守护和平繁荣。大会期间还将举办4场平行分论坛，并开展系列文化交流活动。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8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如果以色列继续打击在黎巴嫩的黎真主党目标，伊朗将采取更严厉措施。同一天，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对伊朗袭击已暂停，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美伊谈判仍在进行。美国媒体8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2名机组成员获救。坠机事件正在调查中，美军暂未就此事发布消息。 6月8号世界海洋日之际，联合国发布最新世界海洋评估报告，警告称气候变化、污染、过度开发等多重压力正在持续削弱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而这一情况的恶化不仅会影响沿海地区，还将波及粮食安全、供应链稳定以及全球经济。

0: 发展。报告呼吁全球展开行动，通过合作切实推进海洋生态系统保护。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这儿呢，这儿，这儿，这儿，来，就在这儿。咋样？啊，这边都可以，放在那凳子上。这就在村口，地方没了。一大早，我就寻那老黑，硬把地方给掀掉了。哎，这家人呢，招呼也都打好了，后院有口井，你用水随便用，人好得很。行，那赶紧上趟吧。
1: 好。
2: 大刀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
1: 哎呀，我呀，哎，哎
3: 呀，胡总没事吧？
1: 没事，哎呀，心里有事儿，昨晚没睡好。
3: 咋了嘛？
1: 你说这次全国地方戏汇演，省上为啥选了《游西湖》这出戏呢？
3: 有啥直说嘛。
1: 你看啊，这人家领导要看啥，咱就得让人家看啥，对不？还得让人家看高兴、看满意。咱这杀生啊，排三遍了，都是不带吹火的排练。我现在最担心的呀，回头三结合的时候，万一哪一块没配合好，出了问题，那就毙了。
3: 说的对着呢，
1: 对着吗？
3: 我想的也是这。
1: 铁丝，
3: 丽丽，吹火练的咋样了？
2: 练着呢呀，一直练着呢。
3: 好，你带上吹火来一下来。
2: 现在？
3: 啊。
2: 咋不早说呀？没带包子啊，今天吹不了。
3: 没带包子。
1: 哎呀，那看看今天有谁带着没？
3: 有谁带了包子没？你们谁带包子了？有带包子的没有？举手我看一下来。
4: 没有。
3: 谁带包子了？
5: 没有
3: 啊。谁带了？
5: 我带。
3: 你带了？把包子给龚丽丽用一下。
6: 你说他咋带了我？他会呢。
2: 哎，你别过来啊！

0: 别人的包子我咋用啊？吹不了。
1: 那让一清娥试一下。
2: 你看你看
3: 你看我干啥了？你自己随身带着吗？
4: 练了吧？来你试一试。
3: 来准备一下，把火一点。
5: 吴导，
2: 嗯，
5: 团里还有个会，
2: 嗯，
5: 我先去一下。
2: 嗯嗯，你去去去去去。
5: 咳嗽怎么样啊？
2: 嗯，
5: 咳嗽好点没？
2: 哦，哎，好多了，好多了这会儿。哎呀，
3: 好，今天排练先到这儿啊。哎呀。
2: 行了行了，算了吧算了吧，把地毯都恢复一下。
6: 哪里疼了？上面这么严重？来来来来，非常
2: 好。看见没？轻轻一弄，都把他接过镇出来。等我的好消息。
0: 我不知道你是咋从县城爬到省城的，但就凭你那土掉渣的唱腔，光靠骚青上赶，就想挤上长安的戏台，还差点意思。

0: 美顿啊，好吃啊！这个乔远，够了够了，吃了好几碗了。
1: 好嘛，
0: 再吃吃。
1: 回头你要是饿了，就上我这儿来，管够，不用钱。
0: 那不行，你去打听打听，在刁家村这一带，我刁老黑不管吃谁的、喝谁的、拿谁的，我都给钱。哎，白吃白干的事儿，我刁老黑干不出来。
2: 呀，
0: 这义气人。
3: 大哥，
2: 去呢？
0: 干啥去？吃了没？
3: 哦，俺们几个想去吃面呢。
0: 吃面吃啥面呢？来，坐那吃凉皮。
3: 俺们想吃面，
0: 吃啥？我跟你说了，正宗的宁州凉皮美得很。坐那吃，嫂子，给他们先一人调两碗，
1: 好，
0: 上八碗。
1: 好嘞。哎呀，
4: 黑哥今天想请客呢吗？
0: 啊，我请客，自己掏钱。
1: 醋辣子都要哈？
4: 都要。
5: 黑哥，
6: 黑哥，
0: 哎，吃了没？
5: 没呢，没吃呢。
0: 没事，刚好坐那吃凉皮。
5: 凉皮，
0: 坐那吃。
5: 好。
0: 嫂子，给他俩一人再来两碗。
1: 好嘞。
0: 都是兄弟。哎，嫂子，以后有啥事儿你就跟我刁老黑说，没有我办不到的。
1: 谢谢黑哥啊。
0: 谢啥呀？
7: 仰面我。把苍天望，为何？
8: 我们现在用的这个剧本呢，是1953年整理过后的版本啊。我做了一些删减和这个修改，也是基于咱们开始排练这半个月以来所碰到的现实情况啊。有意见大家提啊。
7: 行。删词了？
8: 啊，对呀。我刚才不是说我做了一些调整和修改吗？啊，就是李慧娘这场戏啊，我是这么想的，她那个卧云只要一下去，啊，这个追光一给一聚拢收光，这场戏就结束了，留白才更有韵味儿。后边那些唱词儿给的太白了，狗尾续貂没啥意思。
7: 冯导，咱现在这个 A 桌的李慧娘啊，她擅长的就是唱，你把这么多唱词都删了，那这场戏的功就成了重中之重了。可他这个卧衣功的水平你也清楚，你这不等于弄了个火堆把他架上去烤吗？
8: 对，我正要说这个，这一清娥同志这个吹火呀，真是给了我很大的震撼，我觉得太好了。我就严重的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很多功啊，像卧云啊、吹火呀，其实他的技巧也没有啥保密性了，

0: 很多都是对观众、对同行都是公开的，但为什么只有极少的演员能够演好呢？答案其实很简单，就是难度实在是太高了，这功不是每个人都能练成的，这里面有两个字很重要，天分呢。
1: 这是肯定的嘛，必须得有天分。
2: 废话嘛，这不是。
0: 所以团长，我有个新想法，既然易清娥有这个天分，那么就让他上。
3: 然后呢？
0: 然后易清娥这个问题啊，是在于他的唱腔实在是太土了。哎呀，一两天也改不过来，所以唱词的部分，我想着还是功力立上。
3: 那你的意思是
0: 替身呐、啊，让易清娥做功力力、卧云和吹火的替身。
2: 大替，你一场戏弄两个李慧娘，
0: 这在以前是绝对没有可能的，但是现在的舞台让这一切都成为了可能。只要声光电一配合上，一上台，大家都是浓墨重彩的李慧娘。只要观众一看进去了，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不会介意的。
1: 胡正，你这叫胡丑正。
4: 角儿
1: 之所以为角儿，
0: 舞蹈一个角儿撑起一整场演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这个构思能够让演员的优势发挥到最大。
1: 你这是个拆子构思。哎，
5: 好了好了，舞蹈。哎呀呀呀呀呀，
2: 舞蹈，我觉得风导说的有道理。各有所长嘛，是不是？哪长？
1: 他哪长？
2: 他哪长？我哪知道？
0: 你这
2: 莫名其妙，
5: 这话好好什么汉子？
3: 这个创新呢是有意思的，那保持传统呢是有意义的，
1: 对吗？
3: 但是风导的这个艺术的结合呢也不是不可以，你想。一个角色，两个演员演，这样就不用争角色了，都能一块儿演，对戏也好。你说呢？
2: 那你们几个演员说，我把话撂这儿，哪个演员同意这么干，那这个瓜叔的戏也是白学了。
6: 那你们俩谁跟演员去说一下？
7: 你干啥呢？
2: 去盯着，
7: 看他们想干啥。
2: 回去。哦。
8: 下了汗出来。
9: 山团，
3: 那
7: 你去盯着他。
8: 盯啥？
7: 盯易清娥吗？这货肯定是找易清娥谈话去了，你看着，如果易清娥快答应了，马上拦住，一定要拦住。
8: 哦，去。
3: 哎，易清娥同志。
10: 团长。
3: 哎，来来来，我给你说个事儿。
10: 啥事儿啊？
3: 坐，坐好说。
11: 我们想呢是这样的。

0: 让他跟一星二在那说了半天了。
1: 说的啥？
0: 清不清吗？
2: 那你进去干啥去了吗？要看我在这儿不能看。站起来。
3: 我睡觉。干啥去？
4: 爸爸，
3: 哎，过来，过来。
4: 哎，你跟我说不着，演员不同意，我也没办法。
3: 哎，这娃呀，真是个好娃，顾全大局。
4: 再一次，再说点。
3: 人家娃说了，说组织咋安排，他就咋执行。哎呀，好娃呀，你狗日也是个好老师，啊，谢谢你啊。你向人谦哥好好学习啊，笑嘻嘻，笑嘻嘻，笑嘻嘻不是个好东西。谢谢了，老谷，
0: 不用谢。
5: 走进山西汉城县。

0: 家园，姐弟姻缘他送了面，堂上点线梦许愿。
1: 哎，停停停停停停了。哎呀，
0: 咋了？
1: 唱的啥嘛？
0: 唱戏就没唱了呀。哎，
1: 你管这叫戏呢吗？
0: 你这还是行家呢。
1: 哎，没了，你说呢？
0: 那你给他来一段吧。
1: 来就来嘛，美猴王，
0: 来上，
1: 切切切，来。急啥的，都没开始呢吗？
2: 你挑着担，
0: 换叫老汉来了，
1: 跟你们开玩耍呢吗？来，跟着走。一不得吹牛，二不学那么我家三代做大官，那么我也见过皇上的面，那么我婆给娘娘吃过饭，那么我大穿过黄马褂，那么我马穿过绫罗缎，那么俺们出门不走说晚叫，那么回来催杯酒，丫鬟那么玉石万用的是玉石万，小本上想的我是五彩蓝，哎，列切列切列切切，我列切。
0: 小伙子，你录啥去嘛？
1: 我伺候你们了吗？回屋伺候行家去。
3: 说话，为什么要答应他？唱戏，找人替。我休他仙人，自古以来都没这么唱戏的。
4: 那咱们这么唱不就有了吗？
3: 啥？你想啥啊？你还想开天辟地啊？你咋想的？你这谁教你这么说的？山瘸子呀，你山瘸子呀，欺负老汉偏碎挖你，他骗你的，你知不知道？他让你受苦受累，让他人去出风头，你知不知道？
4: 我觉得那吹火的人是我，掌声就是给我鼓的，我都听到了，那就是我的吗？啥叫给人出风头？
3: 我见过瓜娃，没见过你这么瓜的娃。啥叫主角？知道不？

0: 以后还想不想当主角？说话！
1: 我本来也没想当主角。
0: 你这话岂敢构思啥？

0: 粮香、花香、果香，三曲三香大曲酿。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一不准来这里，二不准买任何东西，不准再买回去，不准在这乱扔钱，不全中。哎呀，还有这么可爱的女的呢，到哪去？
3: 你是瞎呀，还不识字啊？
4: 哎，我认你们了，
5: 建高，哎，
6: 人是铁，饭是钢嘛，建高吃起来又甜又香，趁热吃。看你还整个八不准，给我弄的都不会了。那你不能不让我关心你吗？是吧？看节礼。广州牛仔服，现在的明星都穿这个，试一下。
3: 我不要。
6: 哎，你不试你咋知道？对吧？你穿上以后啊，那就是剧团里面最漂亮的靓女。试一下，不好意思是吧？哦，帘子拉上，哎，好好试一下啊！你穿上以后，那肯定朝气蓬勃，向阳而生，整体都是充满了朝气，那多漂亮！吓死我了！这么，哎，人的老话说得好，打是亲，骂是爱，又亲又爱。拿脚踹！哎，咋哭了？我逗你玩呢，啊？咱八步转上也没说不让逗你玩嘛，是吧？行，我错了。错了，我下次再也不干了，不逗你玩了，好吧？你别哭了，你哭了我心疼啊！谁欺负你了是吧？
3: 你，就你，出去！啊，
6: 我走可以，但是谁又欺负你了？你告诉我。弄死他！
7: 什么？
6: 古瑟，
7: 什么让他受委屈了？来，你弄什么？来，你弄。
6: 不是那意思，这咋回？
7: 滚！王楚滚！还不嫌乱？那都成不成戏了？
6: 还有啥戏吗？咋这么大情绪？
7: 啥戏？大小三？啥戏？去吧。
3: 以前在宁州的时候，我什么都不用管，就听几位师傅的。现在他们都不在了，我就听你的。

0: 但是我现在越来越发现，你也啥都，你也不知道该咋办了。我现在就一个想法，就听我师父的，吹口巴是一口活，其他的我管不了了。
1: 你这是咋了嘛？这上几趟厕所啊？肚子疼。哎，你那大山上偶尔给我拿两碗嚼一下。啊，
2: 呀，我看你就是凉皮吃太多了。啥月份嘛，哪能这么吃？嗯，
1: 一天吃5顿，前前后后18碗。武松上景阳冈之前也就18碗。嗯，
2: 三元，啊，
1: 给。
2: 凉皮子，你相当让我给你捎过来，烧啥呢？我一会儿摊上吃呢嘛。
1: 别去了，去了也是白跑一趟。
2: 三，今天生意特别好，早早卖光了，提前收摊了。啊，就剩这最后一碗，让我给你带过来。人家还说了，特地感谢你的惠顾。啊，
1: 你俩啥关系嘛？
2: 你觉得呢？
1: 呀，我们三元有故事的人。
2: 嗯，有没有故事不知道，这凉皮子再这么吃下去就成吃补了。

0: 你晴娥，你想啥呢？赶紧上了！哎呀，现在上有什么用啊？你刚才干嘛去了？你注意力集中一点。你现在和龚丽丽是同一个李慧娘，你们在交接的时候啊，衔接的时候，一定要是严丝合缝，不然这个导演构思没有任何意义啊，好不好？来，再来，你先下去，快快快快快！
1: 浪费时间，
2: 就从唱开始吧。从唱开始吧。嗯，
0: 来走。啊，对不起，停下啊！来来，你这样，一晴哥，你在侧幕调，星月惨淡风露凉，你来唱。啊？龚丽丽对口型，好吧？
2: 凭啥呀？之前不是这么说的呀，
0: 风导。哎呀，听我说，我知道。哎，咱试一试，好不好？咱就是咱试一试嘛。来，就从他唱开始。来，哎，走。

0: 这个人怎么就配了这么土气的，就跟上了床脱了裤子放了屁一样，一下子真的泄了气。哇，
1: 对，
2: 这钱一定要拿给媳妇儿，
3: 这行吗？来核对清楚数额，然后签字啊。
2: 我工资多少啊？45啊，这上写的明白着呢，咋了？有啥问题呢？
4: 没有。
2: 还行。啥意思？
3: 咋了？
2: 这咋了？业务科让扣的，这上写的很明白。
3: 业务科都不是好东西。哎，我一个月我演一场戏2块钱，唱错就崔姐扣我2块钱。
2: 一个月我辛辛苦苦7、8场，还是不演出挣得多，讲道理吗？你们说啊？
3: 讲道理吗？不讲道理吗？别在这儿嚷嚷啊！到业务科找业务科去。这就是不合适。看到没？看到没？这就是主角的待遇，一天到晚争来争去，这个屁！
5: 丽姐，
3: 让开让开！
5: 别生气，
3: 丽姐，
5: 别生气，
3: 先
2: 把你惹，
3: 立刻
2: 出去嘛！
3: 出去吧，出去吧，出去吧！
5: 签字签字。
6: 咋了嘛？不是冲你。
3: 快点！
7: 第5条不许到我单位了。哎，
3: 这是第7条，你才刚才任职学习过。
7: 那你还来？
3: 你这不刚发工资吗？协力一笔巨款，我好赖给你送回去。放心，我不进去，我看着一进门我就走了。

0: 帮个亲门就是扒了，上手你把说你吧。再加一条，不许把别人的亲门掀。
1: 不是你这把歪掀，你到底剩钱你这样规矩怎么用呀？我原来以为啊，凭我一己之力，咋都能让娃在省厅稳住脚。可现在我也有点慌了。你不敢慌。 那有些事儿咱就得坚持，有些也可以做一些改变了。你比如说唱腔，疯子导演有一点我觉得说的是对的，那到省亲来了你就讲究个融合，在融合的过程中，谁强谁就能站稳。我再说的不对，你别往心里去。
0: 你没错，是我。娃昨晚说的也没错，唱了这么多年戏了。
2: 我现在倒是真不知道该咋唱了。不管咋唱，得先上了台嘛，对吧？哎，
1: 对啊，啊，
2: 你这话说的对。
1: 你放心，
2: 只要唱腔能变过来，我就敢让风导让戏，至少《鬼怨杀生》两折是亲哥的。
1: 对吗？ 别发愁，我不吃。坐下，心里有事儿，我没跟人说呀。本来就是现在忙的，这都来一个月了，啊，还不适应。这老狗以前教的唱腔。 跟省亲这要求不符，这一开口就叫人说是外线风，影响登台了。
3: 来碗凉皮儿。哎，
4: 来了，
3: 醋辣子都要哈。
4: 都要。
3: 来，哎，
4: 谢谢啊。
5: 是想看能给找个老师吧，辅导一下子唱腔。这人难找啊，得是个专业，还得接受过省前系统训练，那还不能是现在就是省前的人要避嫌呢。这人我上哪儿找？
6: 再找找吧，我也不知道了。
5: 那你愿意不愿意辅导一下？
6: 来了，秦腔的事儿跟我没关系。哭什么哭？别哭了！哎呀！给我坐对。
3: 哎呀，你娃嘛，你给他喊啥嘛？给我给我，把他吓着了。哎，
6: 我向罗家说，
3: 先给娃冲奶粉，娃都饿了。
6: 不，这次就算了啊，人家不是针对你一个人。
3: 好了好了，
6: 我看你呀、啊，就是没本事保护你老婆，他所有人都欺负我呢。
3: 哎呀，我还咋保护你啊？啊，全团上下，谁还敢惹你啊？
6: 那个新来的一青娥，哎，就外线那货。
3: 替我上鬼院跟杀生了，冯导不是说吗？他就是个替身，人家生娃娃呀，腿脚都硬了。你拉进鬼哭狼嚎的，我看着都心疼。他做你的替身是好事儿。好，好，好。
6: 现在听着是好，就怕有啥变化。
3: 能咋嘛？哦，
6: 他师傅那个老骨滑头的很，谁知道心里憋啥坏水？
3: 就那个挨扎事的外线老汉。
6: 啊，
3: 哎，交给我了。
6: 哎，你别袖打人啊！我现在站着理呢，动手就理亏了。哎，你听见没有？
3: 哎呀，我又不是个瓜子啊，我有的是办法。

0: 袁姐。
1: 哟，大营养师，难得见你啊，怎么跑到这来了？
0: 哎呀，丽丽，马大哈把身份证弄丢了，这不缺我户籍卡，我办一下呗。
1: 等一下，我把这吃完了给你找啊。
0: 元宝针啊？
1: 哦，你还懂这个？
0: 丽丽也知，现在最时兴了，不能断，一断就起包。我自己去找。
1: 那在第二个柜子人员单。
0: 哦，第二个。
1: 哦，自己找一下。
0: 别断啊。哎，你爱人最近咋样？
1: 哎呦，再别提那个人，提那个人我就满肚子生气的。你又知道呢，经常又不回家，回来跟大爷似的，袜子一扔，脏衣服一扔，也不知道自己洗。我又得洗衣服，还得照顾孩子，还得做家务。啊，老人那边我还得跑，天天就跟他那朋友不知道喝酒还是打麻将。
2: 跑一缸是吧？
3: 跑一缸，是吧？看一下你家应该是。
2: 我进你家地址啊。您好，汇款。
4: 宁州湖北粮局给我医保才收，对不对？对不对？地址、姓名，对不对？
2: 对着呢，对着呢。
4: 发什么词？
5: 嫂子，这秦香莲和郭文正唱的这三对面可真香啊！哎，不过啊，这戏唱的再香，没有嫂子这凉皮子香啊。
2: 来，吃好再来哈。姐，给你吃，哎，香的凉皮子，
5: 好，美得很。
6: 一碗凉皮带走，
4: 好，两毛五，醋和辣子都要哈。
7: 花老师，
2: 你是？
7: 我是楚家河。
2: 楚家河？
7: 嗯，是我。哎呀，你咋卖上凉皮了？
2: 你咋也在这儿呢？你也调省勤来了？嗯，呀。那你现在跟来地儿是同事了？
6: 他，人家现在叫易情娥了，是要在秦腔界大展拳脚。
2: 我听说你们团排游西湖呢，你咋没排练去？
6: 排练跟我没啥关系了，我腰受伤了。
2: 腰咋了？滑脱了？
6: 没到那个程度呢。哎呀，
2: 那可得注意呢，我也有这个毛病。开始的时候没治好，后来就一次比一次严重了。你看了没有？大夫咋说的？
6: 易情娥没跟你说吗？其实本来我是唱 B 角的，但是医生说我现在至少要卧床三个月。
2: 不能让你卧床呢，你出来瞎溜达啥呢？你这得治啊！我带你去一个地儿，肯定能治好。哎，老黑，看下摊啊！走走走走，
6: 花老师不用，花老师
2: 不行。
8: 我本来要给你买过冬的衣服呢。但是我来长安之后也没逛过，还买的不合适，你自己买。
9: 你别给我钱，我钱够花的。
8: 拿着吧，长安物价那么高，买啥都贵。
9: 长安物价高，你就更得自己留着嘛，自己留着花。
8: 我有钱，一个月45呢，自己留15块钱吃饭，给家里借20，你留着。
9: 哎呀，这些年家里亏了你给寄钱呢。
8: 要是当年你把我姐带出来了，她也会给家里寄钱的。
9: 行了，就老了没本事呢，怕以后你再遇到啥事儿，就也帮不了个啥了。
8: 就你咋了？
9: 没咋好着呢。对，这钱我拿着了啊。
8: 行，
10: 老板，胡大夫在呢吧？
11: 在呢。
10: 啊，
11: 大爷，你先到来了。
10: 你先坐这
9: 儿。哎。你咋来了？啊，
10: 带娃来看看，腰坏了，跟我一样，给他敲一下。
9: 哎，这不咱学员班的吗？啊。
10: 哎，这你不能起这么猛的，你再扭着了，你这腰得治呢。
6: 不用你们可怜我。
9: 我去劝他，啊。
8: 阿姨，
12: 来地儿啊。长成大姑娘了。

0: 主任啊，你没事吧？
1: 林总，
0: 我不管你跟秦哥有啥恩怨啊，我作为一个秦腔的前辈，一定要跟你说了，你这病得抓紧治呢，你不好好治，怕以后永远都上不了台呢。你别把我当秦哥的旧看，就当是一个宁州的老乡。你信我一回啊！ 你就算不让我治，也一定要去医院看。你不治好，这人就废了。你听见了没？要治呢啊！

0: 哎呀，我是早就听说过你，咱宁州县剧团的大庆义了吗？大美女了吗？
1: 可惜，你这不唱了，可惜了吗？啥可惜的，不可惜。来，姑爷，我敬你啊！哎，
2: 好好好，来来来，
1: 你是咱团上来的人，那就是我娘家人，我先干了。嗯，
0: 好好好。
1: 哎呀，
0: 来吃菜吃菜。
1: 哎哎，啊啊，你吃你的。
0: 倒上啊！嗯，我还得再敬您一个。嗯，
1: 敬您和狗爷，还有另外两位爷，是你们把娃教出来了呢。哎，
0: 你要这么说啊，这一杯我得敬你，是你先发现娃的潜质的，你应该算是娃的领路人了嘛。
1: 那没有呢，娃以后还要靠你呢。
0: 这你放心，就算把我这把老骨头烧干了，也得让咱娃在茶的大舞台上大放光彩。
3: 好，来来来来来来，
1: 请喝一，请快。
3: 以前啊，我是不觉得，今天见着秦娥和嘉禾，是真觉得自己老了。哎，
0: 你看你说啥？你可不老，你这么年轻呢。我跟你说，你现在可有大用处了，在娃那个唱上这个养，
3: 这块别光顾着说话呢，吃菜吃菜，那酒下的有点快呢。
0: 你也赶紧坐下。
3: 我还有个菜，马上就好。
1: 在这儿住得惯不？嗯，想吃啥跟花姨说，阿姨给你做。嗯。

0: 不就是县城的唱腔老师吗？他小时候在学员班，就是沈庆老师教的。那你刚才咋不让我说的？哎呀，
1: 回头还是我说吧。

0: 哎，白天咖啡，半夜数羊。
1: 咖啡的好处多着呢。
0: 听我的，大口喝水，不要停。
2: 遛弯遛不出大块头。
3: 喂，站久了小心膝盖。
4: 别睡过头了。
5: 髋关节不是拿来久坐的。
6: 爬爬楼梯也太多，心跳也从容。
7: 精彩剧集

0: 委员，你慢点啊！
1: 我这儿好着呢，好着。
0: 你俩早点歇着啊！来来来来，让我扶着，走走走走走，回去。弄啥弄？
2: 不想回去，不想回，我想走一下，走走。
0: 回弄啥呢？哎，
2: 走走，走走。
0: 走啥呢？回去歇着了啊！喝成这了。
2: 走两步，走两步。不想回去坐
0: 这老汉啊，有家硬是不想回，弄啥呢？哎呀，
1: 美得很。
2: 哎，今天美得很，喝美了也全美了。最近啊，一直是唱秦腔排秦腔，没有谝秦腔过。今天这一谝呀，美得很，
0: 美得很，就赶紧回睡了嘛。
2: 我跟你说，现在啊，等秦娥在长安登台了，一炮走红了，我就走了。
0: 走去哪儿呢？
2: 管求他去哪儿了，只要让我把憋的这一肚子细劲使出去，要不然阎王爷收走了。哎，
0: 我也不敢胡说了啊！你看那电影上演的啊，那只要说是打完这一仗回去接婚呀，弄啥，十有八九都得牺牲。
2: 死不怕，就怕不死不活的活着。哎，
0: 死不了啊！到时候我陪着你一块走啊，咱浪迹天涯，唱戏作伴啊！这会儿呢，赶紧回家睡哦。走走走，送回去。
2: 不用，你现在就走，叫我一个人，请请请请。
0: 一个人待会儿啊？哎，
2: 没得很，
0: 不敢待时间长啊，当心外头凉呢。嗯，我走了啊，不管你了啊，
1: 不管。不管了，
2: 走。
3: 欢迎你放那吧，我弄吧。
4: 没事儿，还真以为我喝多了。
3: 我来，我来，就是高兴。
4: 这衣服好看着呢，
3: 咋不穿呢？哦，那不是我的，别人给，太贵了，不能扔。找个机会我再还给他。
4: 有男朋友啦？
3: 他不是我男朋友，我不喜欢他。
4: 有喜欢的人？
3: 没有。
4: 懂了。喜欢的不能在一起。哎，喜欢你的，你又不喜欢人家，这不就是人生吗？跟唱戏一个样，甭管调起的有多高，就是个开头。往后的路还长着呢。

睡不着啊？你就走的时候跟你说啥了？是不是说让我教你唱戏呢？他说不要让我跟你提秦腔。他说你离开这么多年。 想要再捡起来是需要很多勇气的，不想让你难受。

花野。我自从来了省亲之后，就没有一天踏实过。省亲的咬字跟县里不一样。

0: 大家都着急。我天天练功也看不到方向，我舅呢就让我好好唱戏，不要想太多。可是他说的越多，我心里就越乱，停下来的时候越来越少了。
1: 你舅说的对着呢，他们怎么说怎么想都不重要，关键还是你自己。
0: 可是我也不知道，我就知道我吹火的时候最踏实了，因为我答应师父一定要超过魏唱手，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要不是那天碰巧遇到了，也不知道花彩祥要躲到啥时候。他告诉秦娥，他觉得自己现在这个样子不是啥好榜样。时间真的把一个人彻底改变了。

0: 那地儿，醒醒了，醒醒了，赶上好时候了，咱就不能错过了，跟花姨走。
1: 去哪儿啊？
2: 还记得小时候带你在山沟里头练功不？
3: 嗯，记得。
2: 那是咱俩的幸运地。来，先开嗓子啊。
3: 嗯。
2: 胡散元，
3: 胡散元，
2: 王。王八蛋，

0: 你这是跟我一样，就不能不抽了，把人呛死。
1: 不抽干啥呀？呛死一个老皮，就抽。
0: 我还想死呢，我死了，我死了看你吃啥。
1: 哎呀，你放心，你死了我喝西北风。人家不是捣鼓这房子，就捣鼓点啥？
2: 你连块烂板子都捣鼓不出来，还一天到晚的碰狗打狗，老老实实，瞧你能的！
1: 你说你可以走吧？哎，这会让我走，早干啥去了？啊，来了新人，嫌我多余了是吧？
2: 你要干啥呢？
1: 我走了好给你。
2: 找人呢？
1: 咋了？
2: 咋了？找谁？
1: 啊，你能的。亮住这儿吗？谁亮？
2: 就不走。
1: 不
2: 认识。
1: 气死你！这过了啥日子吧？你也要跟着你过着好日子呢？ 早点不说这话呢，
3: 师傅，早饭买回来了。
1: 你这嘴里吃的啥？你师傅还没吃呢。

0: 这一个月30天，每天都能有个2块钱，一个月60块呢，啊，那也不少的。那你不用敲人了，以后敲不卖艺去吧。哎，单木不成林嘛，这里头我的苦也就占5毛钱，剩下的是你跟秦娥的唱。现在不用，没准将来能谋生呢。哎，
1: 以后是啥时候啊？
0: 听你的嘛。 你再一声令下，蹬着三轮带你走天下。哎，说这电影好看吗？啊，想看吗？不想。一张票1.2块，那古代子的钱刚好嘛，没准是天意。
2: 上回一块看电影，还是在剧团那会儿，咱们拍《红湖十卫队》，放到露天电影，你还记得吗？想一想，就跟昨天发生的事儿。哎，我一直问你，那信里写的啥？就是不跟我说，我把人气的。你说那会儿那封信要是没被雨水淋湿，啊，那咱俩的结果。
3: 会不会就不一样了？好好看电影，花钱买的票。
4: 九回娘我要台北山。

0: 九天玄女，连年女。
1: 那你在哪儿？
2: 想知道我那信里写的啥是吗？告诉你吧。
1: 你干嘛不把他送到爷爷奶奶？
2: 就写了三个字。
3: 他们都去世了。
1: 外公，
2: 接着我。
3: 跟我划清界限了。
2: 那我写了三十年。
3: 你说什么？
4: 他就找了一个唱戏的当小老婆，后来解放，他怕人民政府对他进行专政，带着那个小老婆跑了，他抛弃了我妈。现在看到改革了，又想拐带我妈，把我妈当作他的私人财产，使唤丫头，
5: 给他当牛做马呀！
6: 哎，小伙子，我不管咋说，还是你妈呢嘛，话咋能这样说呢？
7: 我不管，你们生气，今天必须我说吧。
6: 生气给你啥说法呢？你有啥事你到派出所公安局去嘛，对吧？你在这儿这样的话对人家进行人身攻击，这是犯法的。
7: 啥攻击？他是你们的人，你们肯定不管他，我不管。今天必须把我妈给我还回来。对了，还要给我赔钱，赔精神损失费。
6: 你说错了，
8: 你能不能先把这侯府拆了？
9: 我这还抛弃妻子呢，连老婆孩子都不要了。
6: 侄子，哎，老陈，你给谁打电话呢？
10: 报警吗？
11: 报啥警？挂了，快点挂了！你还嫌事不够大？报警呢？咱现在是要学会保护自己人的。我是要报警，我是吓唬吓唬他啊！我看能挠到啥时候？
7: 你先给我说吧，给我说。
8: 闹事儿了？
9: 你敲门干啥呢？撞坏了你赔。
10: 别跟人闹了吧你！哎呀
12: 呀呀呀！伙计呀，不敢坐到这个省钱门口闹事情吧？你把这堵个车水不通的，这都违法了，知道吗？
7: 谁嘛？你是谁？你知道？啊？
12: 我刚故事我听了半天了吗？哎，
10: 你妈没和顾存孝离婚？哎，你爸咋把你给伤了？
12: 我就这么一说嘛。
7: 他

0: 刚是俺妈啊，我爸看他可怜，这才收留到我妈，这才有的我。哦，
1: 哎呀，那你妈没有和古存孝离婚，你爸和你妈那就是非法同居，
2: 对吗？
1: 这是违法的，你知道吗？这这都叫坐牢呢。你从一出生就是违法的呀！那你俩咋弄的嘛？
0: 你说谁？
1: 咋样？啊，能当演员吗？哎呀，
3: 小伙子，哎呀，小伙子，哎，谢谢啊！哎呀，
1: 小事情啊！
3: 你贵姓啊？
1: 刘洪明，
3: 感谢了啊！啊，你这是咋大的你？
1: 以前他男朋友吗？
0: 请啊，请！
3: 难道你是自己人吗？
0: 自己人，进！请！
4: 古存孝同志，这是咋回事吗？咱那政策你都应该了解吗？
5: 了解吗？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吗？
4: 不是，不是一夫一妻吗？你这咋解放前犯的错误，这解放后又给捡回来了吗？
5: 比窦娥还冤。不是我想捡回来，是人家自己寻回来的吗？咱在北山把戏唱红了，就这个自己找回来的。
4: 你那个都说过了，这是咋回事吗？从哪儿来？不要乱啊，你慢慢说。
5: 走，出去吃。
6: 乔总，
5: 大的叫张素娥，有人告诉他我在这儿，前几天刚找来的。我跟他没有正经离婚，那时候我身不由己，每天为了生计到处奔波，日子憋屈，狼狈不堪，还经常被刁难，处境就更别提了。他也跟着我过苦日子，然后就碰上了一个头头，看上他了。当时他要是不从，估计我就完了。那个人现在死了，
7: 他的儿子更混蛋，
5: 对他的就像使唤驴马一样的，不是打就是骂。他实在受不了了，就跑了，找到这儿了。他原来还是一个盐贩家的小姐，就是看了我的信，连夜私奔的跟我。一日夫妻百日恩，人家现在这样了，找到你了，你说留不留？不留吧。这事我干不出来，刘爸，你来了。
4: 你好，你这还是英雄难过美人关呀？啊，
6: 哎，乔总，老五肯定不是有意的啊，这事不算违法吧？
4: 在这啊，从法律角度上来说，暂时还没有违法。
6: 啊，那好。
4: 但是你看啊，
6: 好。
4: 哎，你们三个这种生活模式，如果再继续下去，你们就构成重婚罪了。
6: 赶紧分开。
4: 不是赶紧分开，这得彻底分开。
6: 彻底分开，
4: 这不是换个地方住就能解决问题的啊。这俩人必须走一个啊。
2: 放心，肯定没事儿。多大的事儿？
8: 看不出来呀、啊、这古老汉还是厉害嘛，俩媳妇儿呢。
9: 这么大岁数了也不嫌丢人现眼。
10: 说啥呢嘛，都是男人装啥呢？
9: 你谁啊？
10: 家属。
2: 你谁？
9: 团里音响师。咋了？
11: 哎，你少说两句。
2: 就特看不起那不专一的男的。哎，姑爷虽然是你师父，但这事儿上我照样瞧不起他。那像我这辈子有你一个就够了。
4: 如果一周之后这还接到群众举报，我们就真不客气了。

0: 悬崖勒马，回头是岸，执迷不悟者，苦海无边。
1: 老吴，
2: 走，
1: 快解决啊！
3: 哎呀，乔总，你们这消息也够灵通的，这刚来一星期，你们都知道了。
0: 咋了？这证明咱群众眼睛是雪亮的吗？
3: 对对对，哎，这是哪个群众？你告诉我，我好表扬一下他。
0: 你们团有时间有精力，赶紧把古金耀同志问题处理好了啊！
3: 啊，
0: 坐这啊，
3: 好，
0: 坐了啊，
3: 好好好。青哥，青哥，你进老谷看看，看有啥事你跟我说。
4: 啊，山东，别管他，放心。
3: 好，
4: 我们警察也带走。
3: 你也去。哎呀，哎，你看看这一团的男人嘛，还不如人家一个家属呢，啊，都散了，散了，散了吧。刘继松，布置工作的时候装聋作哑，看热闹的时候你一门灵。
5: 好，我团长呢，你可冤枉死我！我今天好好的那个排练呢，那批量个会一嗓子把我们都喊过来了，真的是吧？
6: 哎，刘继松，你可别胡说啊！啥叫听我喊了一嗓子？我也是听别人喊的。
5: 我就听你喊了一嗓子。
6: 你再胡说，嘴给你扯了！
5: 你来嘛！
6: 看我干啥？
3: 你长得好看，不看你看谁呢？啊，这争主演这事情，我觉得这都很正常。但是要讲究方式方法，手段不敢那么下作。行了行了，都走了，散了。
7: 师傅。

0: 去，把你师傅喊进来，杵在外面干啥呢？这事情要解决呢。
1: 卡桑，
0: 我来让他给个痛快话。
1: 去，去，走走走走走走走。
2: 还是我回去吧，我不想连累你师父。那个家，我是一分钟也待不下去了。
3: 大师娘，
2: 我但凡有一点办法，我都不会来这儿的。
0: 啊，对对对，那应该走的人是我，我是被休了的，我回乡下去，饿死算球。
3: 小师娘，你看您说的啥话呀？
0: 啥话？大实话呀！人家好赖有个儿子嘛，
4: 好活赖活他都活着了。
1: 啊、师傅，你蹲着干啥？
4: 我有啥？我知道喝西北。
1: 你咋在这儿呢？你说大少，我叔叔买的饭吗？
4: 大狗抱。
1: 你想愣着干啥呢吗？师傅师娘不得吃饭吗？赶紧安排上吧。嗯，这这这，快快快快！
0: 我的个天神呀！
1: 哎呀，这都几点了嘛？啊，这剧都不看了，啊？哎呀，这真不把这当个事儿呢！
5: 都开始了。
1: 哎呀，
5: 都几点了？我啥时候开始的？
1: 哎，这个师娘，多大个事儿嘛？
5: 这都开始。
1: 大师娘，
6: 师傅，
1: 吃点吃。
5: 哎，
1: 来，吃点馍。
5: 昨天还好好的，怎么今天就吵上了呢？
7: 那能在一起吗？啊？那你就天天找这男的事儿呢？一天什么啥事不干，就坐床上抽烟。你看，那戏里那女主角都把烟给戒了，你还抽啥呢？是吧？
8: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9: 不知道啥了，把人带回去。
8: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10: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8: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1: 往那走，
12: 往那走。顺子，顺子，来来来来来，
11: 导演咋了？
12: 你这光咋打的嘛？亮堂堂的，这还像西湖吗？
11: 不是，你说观众要看表演的嘛？那氛围不重要了吗？
12: 你是导演，我是导演。
11: 那你是导演，那咋弄嘛？
12: 我要一个西湖的气氛，你说咋弄的嘛？你问我。
11: 好好好，调调调调调，我调。来来来，暗一点，暗一点。
13: 这是把西湖美景搬到台上了，啊？这回头再打点光，再弄点音乐，美。
12: 这么晚了，胡导有什么指教没有？

0: 你是对的，一桌二椅三搭帘儿，真是过时了。
1: 那胡导慢慢欣赏着，我先回家吃饭了啊。

0: 我要走了。
1: 去哪儿？
2: 离开这儿。以前去哪儿，现在还是去哪儿。
1: 那两个师娘咋办？
2: 这些年我存的钱都给他们，团长也答应了，那间屋子让他俩住着，我走了他们就不吵了。
1: 可是
2: 放心吧，这社会谁离了谁都能活着，我现在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是我把你从宁州招来让你在这儿受气的，这口气我也一直憋到现在。但是经了这段时间，尤其是替身那个事儿之后，我发现你比我想的强，甚至比我强。
1: 顾四，您别安慰我了。
2: 不是安慰你，是真的。你的心很稳，因为你没有杂念，你不想掌控生活，所以你才能在生活的夹缝中存活下来。娃，你记住，以后要一直这样，不要变。
1: 我不明白。
2: 唱戏对你来说是啥？
1: 没想过。
2: 这就对了。这就跟很多事情一样，你越想就越想不明白。你只要记住，人生很长，不只有唱戏。以后能唱戏就好好唱戏，不能唱戏了，要好好的活着。
1: 记住了。

0: 存孝家的事是历史留下的烂账，他离开剧团不是为了躲避风流债，是他跟风导的秦腔理念拧不到一块儿。可也正是从风导那儿学了点东西，他才更清楚自己想唱什么，他得抓紧时间去唱。
1: 他说他要起念，结果一走就再也没回来。
2: 算了算了，大早上的忙去了。
3: 老顾，人得揍了。
4: 家里值钱的东西啥也没带走。
5: 行吧，他这么一走，这问题也算解决了。也没什么可查的。
3: 两位老嫂子就先回屋歇着吧。

0: 领导，领导，你们不能走啊！那两个老婆子咋生活呀嘛？你们领导不能不管吗？
1: 这房子你们就先住着，有啥困难的话呢，就跟街道说，咱们再协商解决。如果还有问题的话，乔总，你给协调一下子。
2: 对，
1: 先进屋歇着吧，啊。
0: 行了，哎呀，回屋吧，回屋吧，我去热饭去。
3: 就这么走了？
4: 嗯。你咋了？还打出感情来了？他走了你还不适应了？
3: 哎呀，我跟他都是一些理念之争，我对他这个人没有任何看法。哎
4: 呀，这个我知道，你现在不要想那么多了，就好好拍戏吧。
3: 对，我就好好拍戏吧，也算是完成他的心愿。
4: 这都交给你了啊，好好干。

追光，剑收，好，绿篱下，青鹅上，好，好，光起。

0: 我是觉得现在这个唱腔，我觉得非常好了，一点问题都没有。但就是感受还要再强一点。现在咱演的这李慧娘，她不是和对对，而且那个身上的这个东西，我都在强，都在给，那就不能行了。
1: 哎呀，你还能沉得住气的很啊？
2: 咋了？
1: 这鬼爷走，你是不是早就知道啊？你为啥不告诉我呢？
2: 师傅不让说。
1: 他不让你说，你就不跟我说？
2: 那我不让我做的事儿，我也没干呀。
1: 哎，
2: 我能理解古爷，要是有一天我要离开，我也会这么做的。
1: 你要离开，你去哪儿？那古爷现在一走，这团里连个帮你说话的都没有。一早上排练，那风导连看都不看你一眼。
2: 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师傅说的。你别跟了，我去厕所。
1: 纯纯个瓜娃嘛！
3: 你这下的咋样嘛？也敢跟我下？我可是下遍秦腔界无敌手啊！
4: 啊，那试试吧啊！我是在秦腔界家属第一手啊！
3: 你赢了我再当家属，
5: 来让一个剧目，
1: 你就在这儿弄啥？
4: 叔，哎呀，守着秦腔排练呢！
1: 哎，不用你守，不用守，赶紧走，赶紧走。
3: 期末下花期，
1: 一会儿我陪你下去。你别一天到晚在这儿进进出出吹牛放炮，你再把秦娥影响了，这
4: 夏总，出去啊！
6: 哦，小刘啊，
4: 是
6: 你咋在这儿呢？来看秦娥来了。
4: 那这样，到我办公室坐一会儿。啊，不，团长，我给咱看门的嘛，有我在，省秦大门兵卒难进，放心。
6: 你还幽默的呀？
4: 这次。吴三元同志，激情和他舅亲舅。
1: 哎呀，团长好，团长好。
6: 哎呀，感谢嘛，
7: 感谢把秦娥培养成咱秦腔的人才。哎，
1: 不敢。
6: 但是这老谷一走呢，这娃心里头可能觉得别扭得很。你这当家属的，还要帮着咱把思想工作做好。
4: 团长放心嘛，这都是咱当家属的义务，交给我们，没事。
6: 好，那都得交给你们家属了。我先有个会，我先走了。
4: 好，
6: 有空常来啊。
4: 那团长忙啊。
6: 好。
1: 哎，那你耍的大了，团长还给你打招呼。
4: 呀，叔，就上次古斯那点事情，
6: 这小事帮个忙而已。
1: 对了，戏曲界的事儿你就别跟着掺和，别捣乱啊！
4: 哎，这咋能是捣乱呢嘛？叔，哎，祖母，咱吃凉皮去。咱刘家村新开了一家凉皮儿。
1: 动手！
4: 走！哎呀！
8: 姐，哎，凉凉皮儿吗？
9: 来啦！哎，
8: 叔，走。正宗的宁州口味凉皮，味道美得很。
4: 我也是，人也美。
1: 你装啥呢？
4: 你装啥了吗？
1: 哇，什么？哎呀！

0: 那老五真走了。哎呀，也怪我呢，跟他说那些话弄啥。
1: 要我说啊，你就是多余。你从牢里出来那会儿，人家来店都唱出名了，问你干啥了？
0: 那会儿没我在，还有四个老的在呢。
1: 四个老的走了，还有四个新的呢。从一个烧火丫头到主角难还是现在难啊？物理该有的时候总是有的，没有的你愁也愁不来。
2: 话少说。
1: 哎，行了，别啰嗦了。要不然你再花200块钱买头猪，请大家伙吃一顿。哎，这钱你得把老古胡说八道的说走了，跑我这来愁眉苦脸，干啥？咒我生意呢？
3: 好的，快吃吃吃。
4: 说，要我说，我姐说的对，这事儿犯不着你操心，何况现在还有我的嘛。杰伦的事情我管，你的事情稍微上点心吧。
0: 咋你能呢？
4: 我能耐还大着呢。要不说，男人不能太要面子。
5: 说句话听我没？好女怕缠男。放得好，脸皮天好无敌，想要媳妇儿那太要脸。哼，只要是对人有意思，咱得积极主动。
0: 咋积极主动跟你要不要脸？
4: 咱首先就要做到花起时间静出寂寞挨得住，忘了还身多人疼。你把人家咋没有，咱这边最起码早警务晚汇报，连爸把你过来一打，赶紧把笑着右脸上侧着你跟你劲儿打。
5: 这能做到吗？叔，你不懂爱情，等你什么时候真的爱上谁了，就走。
0: 看这恶心的怂样，你赶紧吃，吃完赶紧滚。
6: 呀，姐，你就是花语啊！
3: 爸，
6: 秦哥一天到晚就把你挂在嘴边上呢。呀，刘红兵，
3: 啊，有油呢，有油呢。
6: 哎呀，我跟你说啊，三爷叔，你这我叔啊，以后交给你了，都不用惊啊。
3: 啊，
6: 秦哥的事情是我的事情，是吧？有你的事情你随便吩咐，咱都安排呢，是吧？
3: 啊，
6: 走吧，花姨。
3: 这娃好着呢吧？
0: 病着。
3: 放心吧，他肯定能过去。就这点啊，女的可是比你们男人强多了。
0: 我今天见他们团长了，我认识，以前一起演出过，我给他敲过鼓，但他没认出我来，我也没说。
3: 咋不说呢？
0: 现在说了，韩复权贵了嘛。嗯，关键的时候再说吧。好钢筋用村儿上。
5: 叔，给。
0: 弄啥呢？
5: 啥呀？麻烦，
4: 真麻烦。
0: 大姐，咱这弄啥呢？

0: 哎，你这哪弄的？
1: 哎呀，你村子都种的是花吗？该掐就得掐吗？啊，
0: 走了。哎，这货弄随便掐了。

0: 好着呢吧？
1: 没。
2: 青娥男朋友，
3: 易青娥这个事情，我跟你说，绝
4: 对对对，有啥事屋里说。哎，
5: 别叨了，屋里聊，屋里
4: 别催我。哎呀，
6: 冯导，我就是代表青娥，今天来给您捎一点心意。
3: 我不说第二遍啊，拿着东西出去。
6: 冯导，你看你这话说的对吧？哎，我今天来就是认个门儿。再说了，青娥也是您的学生嘛，是不是？
7: 小伙子，你要是来寻亲钻眼的话，我跟你说，你走错地方。人家可是艺术家，清高着呢，就你这仨瓜俩枣，人家看不上。
3: 这你扯啥呢吧？你少说两句吧。
7: 我说了咋了？
6: 这嫂子说的对，这东西的确搬不上台面，咱带点好的过来。但是您对青娥多少还是有点误会。
3: 我对他有啥误会？易青娥的唱腔就是有问题啊。我不是针对他个人，我是为了戏好。团里有啥安排，我一个人做不了主。你走。出去！哎呀，
6: 我今天来与这事情无关，我来就是来跟您真诚的交个朋友啊！
3: 我不需要交任何朋友，你走吧，走吧，哎呀，把东西
6: 拿着。您这话说的，人生在世哪有不
7: 需要？方达，你听不见呀、啊？你爸吐了！
3: 听见了，听见了！哎呀，
6: 哎，你看这不就呼应上了吗？创作留给艺术家，
7: 那
6: 生活的琐事交给我。
7: 哇，
4: 嘿，嫂啊，你呀、啊，你还吐了个萤火，
6: 擦一下就好。
4: 咱给叔擦一下嘛，来，
6: 走，把这胸口上的这些小米粒去除去。
3: 好了好了，走。
6: 那你给叔擦着吧。啊，哎，叔，哎呀。
4: 嫂子。是奶奶，
7: 连个娃都喂不了，你来给我，来，妈抱啊，抱去喂奶奶喝啊，来，抱，
4: 看这家里乱，哎，来，给收拾收拾嘛，这平时在家里谁收拾房间呢？啊？你叫什么名字呀？哎，叔跟你说话呢吗？啊？
6: 咋不会说话？
4: 真不会说话。嗯，
6: 写作业。
3: 人咋还没走？走吧。
7: 走啥呀？人家帮忙干活，你没看见呀？你一天到晚在家啥活都不干，要走你走。
6: 就是冯导，这多少干点活嘛。
3: 你俩能过到一块儿？
4: 嫂子，他说的气话，艺术家
6: 有个性。
7: 他有个性，我还有个性。
6: 嗯，哎，你咋停下来写作业嘛？咋？
4: 不会？
6: 给你看看吧。啊。

0: 给水池放水，注满水需要3个小时，放水需要4个小时。假如放水和注解，这咋现在还有这题？我小时候就做这题，做的生气的很。有机会我给教育局反映一下，开了又放，放了又开，浪费的很吗？
1: 方导，火又灭了，这咋做饭的嘛？
2: 哎，你吵吵啥呢嘛？哎，火灭了，一会儿我去生吧。你吵吵吵啥呢嘛？
1: 我吵了喊了咋了？你动弹了一下吗？
2: 家里还有人吗？你吵那么大声干啥嘛？哎呦，
1: 这会儿知道有人了哈，我还就喊了。团里找工资平级称的时候你在哪儿呢？你咋往后躲呢？你咋往后躲呢？
2: 扯这些干啥呢嘛？
1: 我就扯了，我跟了你，我真是倒了8辈子霉了，找了你这么个货色。我当年在县剧团唱小旦的时候，追我的人可多着呢，眼瞎了跟了个你。
2: 那你回县剧团唱小旦去吧。
3: 啊，没事。你会说话？
4: 我说我妈不让我在别人面前说话。
3: 一会儿叔叔帮你叫妈妈做饭吃啊，你先好好休息。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如果暴雨来临，我们该怎么办？
1: 我妈的，宅在家里做点啥？
2: 大暴雨来之前一定要检查窗户，把密封条检查好，把窗户关好，加固。
1: 一定要把阳台上和走廊里所有地方杂物清理干净哦。提前准备好身份证、饮用水、充电宝这些应急之物。我是孙浩，唱戏是可以彩排的，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北京时间，相约时光京郊美食大赛开打啦！十区美食列阵比拼，每场比拼的第一名将原地晋级，参与区级争霸，让藏匿京郊的美食宝藏露出真身，狠狠地卷起来！京郊美食之旅马上启程，第一场比拼在昌平百下擂台拉开帷幕。
1: 锅包饭是我们在原有的烧锅的基础上创新的新吃法，迎合冬天这个季节，反正用石锅的方式把锅肉配上昌平特有的栗馍，那叫一个倍儿地道。
2: 这道菜最大的特点既有临上经济又有临下经济。
3: 临上经济呢就是炊春红苹果，那临下经济呢就是苹果树下的溜达鸡。
4: 我的参菜作品叫杏湖鱼哥配三色面，这道菜昌平盛产的有机蔬菜做成的三色面和鱼一份搭配在一起享用，肉质比较鲜美。
5: 等会儿，等会儿，我不服，我来挑战。营销员来挑战，
6: 不服你就来。
5: 营销员，我不服，
6: 不服来战。
5: 营销员争第一，
6: 随便来挑战。
5: 我这菜的名字叫迎香梨院鸡，一个鸡的类型是反养的走地鸡，还有一种是叫北京油鸡。
7: 我发现真的这个鸽子汤饭下得好快啊！徐老师第二份
8: 已经有回碗的了，
9: 还没吃够。
10: 他这个胖头鱼做的呢，比较清淡，有点酸辣口，哎不腻。
9: 我们拿铁有不同意见。
11: 我最想吃的就是那个苹果丝儿。
7: 苹果丝儿。
12: 来到昌平，作为我们大生意人的首富之子，我觉得我见过太多的山珍海味，所以我需要一点新鲜的刺激，所以我选苹果鸡。
13: 最喜欢的是哪一个，宝贝？
11: 鸽子汤。
14: 鸽子好，汤好，鸽子汤好。
15: 我同意罗一舟，我不同意我老公。
16: 这个好吃，直接用手吧，拿起来，直接用手。
17: 这贼好吃，有点甜。
18: 这鸡好吃吗？
15: 我觉得这个那个肯定要比苹果鸡还要好吃，就罗一舟再帅也不好使了，现在。
9: 不要啊！不好使了。
0: 第二场比拼，北京最北怀柔最美栗香鱼肥，好滋味。
19: 怀柔栗子红烧肉，以怀柔生板栗与层次分明的带皮五花肉为核心，既保留北方菜的醇厚，又透着怀柔山野的清新。
20: 红鳟鱼两吃，选用怀柔本地最上等红鳟活鱼，一半口感细嫩，口味香辣，另一半口感层次丰富，鲜香浓郁且温和，两种风味冲击食客味蕾。
21: 百木熏肉选用优质五花肉，慢火焖煮3到4小时，再用百木熏制，皮烂肉嫩，色泽鲜艳，风味独特，营养丰富。
13: 焖肉呢，可以说这个肉是层次分明，栗子呢也是软糯清香。
12: 刚才大姐总结的，怀柔的栗子，怀柔的肉，
10: 怀柔不吃鱼那哪成啊？怎么吃这鱼都好吃，
22: 不是偏心啊。因为于老师刚才说了，你到怀柔就得吃红鳟鱼，红鳟鱼是怀柔的特色。哎，有多种吃法，今天这种做法呢是特色的特色。哇，
23: 本地人的认可。
0: 第三场比拼，来密云看海，品鱼先开怀。
24: 山珍双富，主菜羊肚菌，汤里的赤松茸均产自水库一级保护区的纯净林地，是密云山水的精华，更是我们对生态保护成果的诚挚致敬。
5: 荔枝鱼丸，这道菜将水果的鲜甜与鱼肉的清嫩完美结合，形似荔枝。
25: 今天我们的参赛作品是暖锅小馊肉，选用有千年非遗传承的砂火锅为容器，最大程度保留食材本味的同时，寒冷的冬日吃上一口菜，喝上一口汤，浑身暖烘烘。

0: 年大家伙吃团圆饭的感觉。
1: 好吃。
2: 太喜欢吃丸子，我吃的差点都晕倒了。
3: 第十个，
0: 第十个，晕碳了。
4: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然后我说我要吃六个，要六六大顺，九个西红柿，
0: 六个丸子。
4: 对，这还一个，我把它干掉。我说话算话，九个西红柿，第六个鱼丸。
0: 请大家上前投票。一定要公平，姐，一定要公平。
5: 第四场比拼，京西福地门头沟，李甜味梅姐千愁。
6: 我们的这个五彩素面就是蔬菜打成的汁，然后和的面，即是我们的五彩素面。炸酱小火慢慢熬制成的菌菇炸酱，还有一个梨汤，所以我们这道菜叫家福肠了。
7: 我们这道菜选用京白梨，去皮去核，将梨切成条状，拍上玉米淀粉，放入我们提前调制好的糊中，炸至外焦里嫩，然后配上我们妙峰山的特有的野生玫瑰酱，所以我们这道菜叫做曲韵秋思桂梨香。
8: 这个菜叫金白梨润福满鲜，金白梨炸至酥脆，然后五花肉跟金白梨翻炒裹上吃即可。
9: 我从这个资金的角度来讲哈，还是这个面呢会更好一些，它里面除了有梨之外还有玉竹还有麦冬，所以说它的功效会更好。
10: 我觉得还是面吧，这个就刚好符合我的口味，就比较清爽。
11: 我是因为从小就爱吃炸酱面，我不偏不袒，我觉得炸酱面好吃。
12: 我也是从小就爱吃炸酱面，因为我爱吃咸的东西。
0: 我和前面几位老师的意见有一点点不一样。我其实也爱吃炸酱面，就爱吃面食，但是我会觉得这个炸酱面吧，跟我之前吃的炸酱面没有说让我觉得特别新颖的地方，但是吃到了一个其他的，是我觉得在别的地方没有吃过的，那具体是什么呢，就有一点悬念吧。
9: 好，
0: 相约时光听古战正式开始。
5: 第五场比拼，首都桃花源世界休闲谷，香桃针修入心腹。
13: 生居无抗于南，以砂锅为器，在底部铺满新鲜大蒜，以高温急火逼出于南最原始的风鱼，搭配上狗胶子大饼，粗犷与细腻达到完美的平衡。
14: 菊花羊肉，让菊花在羊汤中充分浸泡，搭配上平谷萧太后贡米，温补不燥热。
15: 金灯肉饼，经巧手反复擀制，内蕴七层肉馅，外裹八层面皮，再到两面金黄，香气四溢之时，那便是最地道的京东风味。
0: 你看小月月吃的多香啊，
1: 好吃，
16: 太是那个了。这个
17: 看看那羊肉锅不错，然后我再点一份。
11: 我最本能的想要去吃的东西就是肉饼，我还没吃够。
0: 肉饼肯定是非常喜欢，因为我觉得它肥瘦搭配的特别合适，而且也不腻，就是那种吃了还想再吃的，我非常喜欢。菊花羊肉锅，就是刚刚的我先喝了一口汤，有一种给我走进树林吸取芬多精的那种清香感，就是很治愈。它那个菊花有那个清香，然后那个萝卜有那个清甜的那个味道，然后加那个羊肉又没有那个膻气，然后综合起来就变成一个很奇妙又很有层次的味道。
3: 我等于是对羊肉有一些错误的刻板印象，就是有羊肉的锅它往往

0: 比较肥，有一点点羊肉的那个味儿。但我刚才喝这碗汤，我觉得又很清淡，就是一个我怕油腻的肉的人，我觉得它完全就做得很干净，
1: 真的是难分伯仲。但是呢，我还是选择菊花羊肉锅。
2: 第六场比拼，北京之源大美房山，唇齿留香醉人间，
3: 太清红梦，甄选新鲜鲈鱼，取脊背中段无刺净肉，切薄如蝉翼的长片，搭配重瓣红玫瑰，鲈鱼和鲫鱼调制的浓汤，凸显食材原生鲜香，成就宴饮中的鲜味珍品。
4: 史家营炖全羊，将羊的头、肉、蹄、血、鸡、脏器等一起放入铁锅，加入当地山泉水和秘制调料，慢炖2至8小时。汤色乳白，羊肉软烂脱骨，羊杂鲜香弹牙，这才是京郊山野里最过瘾的石阶盛宴。
5: 房山本地的私汤红鳟鱼，肌理紧实，脂肪匀称，在木桶底部铺满烧热的鹅卵石，放入鱼片煎至2层微微卷曲，加入特制的酸汤，鱼片在高温鹅卵石和酸汤的作用下，保持了软嫩酥滑的口感，让人啊余味无穷。
0: 我一般的时候不是那么爱喝汤，我是爱吃大块肉的人，所以一般汤它得是非常好喝才能打动我。然后这俩汤其实都很好喝，但是同样好喝的汤里，我觉得这个红鳟鱼的鱼肉更好吃，又有那个大块肉的那个大快朵颐感，又有好喝的汤，
6: 真的都好吃，太难选择了。但是我还是排除法，先排除了羊肉，因为我刚才说了我喜欢喝鱼汤，然后这两个鱼汤呢，我最后还是选择第一个红鳟鱼的，它里面有酸味儿，因为我是特别能吃酸的人。
7: 我也品尝完了，但是我好难选。其实我不吃羊肉平时，但是它这个羊肉就是竟然我觉得不膻，还挺好吃的。但这两个鱼汤也都不错，我再琢磨琢磨。
8: 就是所有羊类的，它其实膻味很重，它这个肉很好，而且吃着一点都不柴，很软糯，它那个羊血也特别像果冻一样。后来第二个吃的是酸汤，真的就是提神醒脑，而且非常具有特色。
2: 第七场比拼，运河上的通州，烟火里的乡愁，人间美味暖心头。
9: 我们这个铁锅炖柴鸡啊，其实它是一个家的味道，但是呢，我们这铁锅炖呢和那个东北铁锅炖呢还是不一样的。我们把我们通州的一个非遗美食叫酿豆腐加到了这里面。酿豆腐呢起源于我们通州的大运河，这些船员们啊，他为了吃的方便，就把这肉馅啊放到这个豆腐里了，完了流传至今。每年过节的时候呢，我们都去这样做这道菜。
10: 陈年老菜谱焗大黄鱼，就是我们精挑细选的那个白萝卜，用盐放到坛子里面腌制10年以上，呈现成那个黑褐色，所以就叫做黑色金子。放到黄鱼上面点缀一下，它有菜谱的咸，然后又有黄鱼的鲜，更能突出黄鱼的鲜美细腻，然后口感丰富。
11: 九转大肠作为鲁菜的经典之一，以盐醋反复揉搓去腥味，再经炸制定型，成菜色泽红亮，裹着浓厚的酱汁，入口先是酸甜交织，微辣点睛，层层递进，堪称味觉华尔兹。

0: 还是大肠最棒。
1: 果然没有辜负我对九转大肠的期待。首先啊，就是这个大肠它有种独特的这种风味，再一个呢，它加了一个酸甜的这种创新，年轻态，国际范儿，所以我觉得这个做的非常好。
2: 吃了九转大肠之后就发现，哇，确实做的很好吃。大肠本身其实很风险很大的，因为它有异味嘛，容易它一点异味都没有，真的做的

0: 很好，当然鱼也很好吃啊，老菜谱，鱼本身也很肥很嫩，所以我现在还在纠结中。
1: 那我还是会投大肠，因为真是才下舌尖又上心尖，大肠它做好了不容易，吃到了那个冰糖的感觉，觉得有一点甜丝丝的。
2: 因为我之前从来不吃大肠，这是我第一次吃，我当时尝完之后我觉得今天我肯定要投给大肠了，真好吃啊。第二口吃到大黄鱼的时候我就说糟了，好像要投给大黄鱼，因为真的是吃出了一种非常惊艳的感觉，既有一点点甜感，又有那种这个老菜的那种韧劲儿和黄鱼的那个嫩碰撞在一起，其实是吃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所以我们刚刚又去加了一份。
3: 第八场比拼，繁花国门，五彩顺意，地道佳肴皆合意。
4: 顺义区九福地爬猪脸，精选山区农家虎猪等脸，搭配上儿子四中猪蹄的香料和30年代的老卤汤，均循腌卤炖扒五法功序，满裹细酌，肉质酥软，地道风味，一口下去就是刻在骨子里的乡土烟火气。
5: 椒麻煎烹安格斯牛小排，肉质紧实多汁，纹理细腻，切裂后佐以鲜麻青花椒与秘制酱汁，大火快炒至外皮微焦，内里肉嫩，焦香裹着牛肉的醇厚本味，鲜爽不腻，一口尽享高端食材的纯粹风味。
6: 真菌煲老鸡汤，严选北京特有油鸡，辅以羊肚菌、鹿茸菌等9种珍贵山珍菌菇，经历数小时文火慢炖，汤头清亮醇厚，菌香裹挟着肉香层层迸发，一口下去鲜的通透，鲜的纯粹。
1: 杨哥吃的好投入啊，我觉得我们今天的牛肉真的非常惊艳，食材的本身包括我们烹饪的手法的这个料汁的味道混合的特别好，而且这个牛肉有我们特别有名的美拉德反应，特别香。
7: 我最喜欢刚说这个猪脸，首先人家是百年老店，而且呢它这个做法呢又借鉴了北京烤鸭的这种卷饼，把这个扒猪脸的香和咱们这种烤鸭那种独有的味儿融为一炉。
8: 我直觉就是鸡汤好喝，果然我干了2碗。
9: 鸡汤确实做得很好吃，就感觉这里边其实投入的东西还是很多的，营养价值也丰富。那个牛肉确实可能是稍微没有那么热了，稍微受了一点影响。
0: 我可能也会选鸡汤，牛肉难度会更高，汤呢喝的还是很多的情绪价值。
10: 我想投给牛肉，我平时其实这么一大块牛肉的话我是会觉得比较容易腻的，我可能有点吃不太了。很精巧的是配了一块那个绿色的辣椒，辣椒配上这个牛一起吃进去，就是完完全全的达到了我的满分。
3: 第九场比拼微度假，来大兴特色美食享不停。
11: 红烧牛尾，咱们传统的清真菜，牛尾的特点呢主要是肥肉和瘦肉呢比较均匀，而且是富含胶质。我们用自己做的牛骨汤和秘制的酱料炖煮几个小时以后，让大家每一口都能呢唇齿留香。
12: 文火脆皮小牛肉选用54牛肉进行了炸制，使外表酥脆，在口味上呢我们也进行了一个调整，加入了辣的元素在里边，口味上呢也更加的丰富，口感上呢也更加的有层次。希望咱们大家吃完第一块再吃第二块，好不好？
13: 好。
14: 香生慢炖牛肉这款菜品啊，我们主要选材是同行的香生牛肉，的选用是用安格斯100天的古斯牛肋条。香生啊，咱们大家都知道它的作用是补气养阴，牛肉呢健脾胃，养气血。这个菜品是我们同仁堂为冬季打造的菜品，比较适合咱们中医传统去讲的冬季要去滋补，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考验手艺的，它肯定是炸了，然后同时那个糖醋的做法又有点焦，又里边还得嫩，但是它有点甜。然后呢，这个西洋参这个更符合我的口味，

0: 然后咬到这个嘴里的口感呢，就有种像上海小笼包一咬下去爆汁的感觉，但是呢还有糖葫芦的一种脆皮，就是口感上的丰富，还有口感那层次上都非常丰富。
1: 第十场比拼，美丽延庆，冰雪夏都，山野鲜香滋味足。
2: 黄油烤鸡，
3: 精选整鸡，精香料清烟入味，融入黄油的绵润奶香与表皮，慢火炙烤后，鸡皮酥薄焦脆，每一丝鸡里都润着黄油的纯润与香料的淡香，无论是家宴小聚，都是一口沦炫的美味。
4: 道菜是围炉煮鱼。
5: 我们选用上等的精选的清江鱼，把鱼骨切成段，小火慢炖，鱼片切成透明的薄片，先喝汤再涮鱼片，让大家尝到美味，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6: 豆腐锅，这一锅的灵魂呢，就是咱们柳沟传承了600年的这个酸浆豆腐。然后让风味更上一层的，就是咱们自制的花茶白糖熏肉。等到熏肉浸满汤汁之后，和那个豆腐的豆香碰撞出一种绝妙的复合风味。而且我们是夫妻档的店，所以我们这一锅呀是带着满满的爱意和默契的配合，一定让大家尝到家的味道。
7: 我个人会比较喜欢这道围炉煮鱼，而且我非常喜欢那种什么葱姜蒜香菜这种味道特别重的，直接做到我的这个心巴上。
8: 很有心意，他们做的，把我们盐城那个最老的豆腐宴，这种做的创新，我觉得更能代表我们盐城。
9: 单吃豆腐这味道，再跟熏肉结合起来。哎呀，妙不可言呐、对于你们两个主持人来讲，太难为你们，我觉得很残忍啊。我给的评价是一骑绝尘。
10: 特别好吃，而且那个熏肉那个味道确实是很绝。
11: 我纠结这个 fish and chicken。
12: 各位准备好拿出自己手中的抉择，请投票，
13: 请投票，
14: 请大家上前投票。
15: 究竟谁能拔到头筹？
1: 十个区，31支参赛队，40名评委，历时100天。好吃家族共同见证了十个冠军菜品的诞生，
14: 恭喜云香园获得胜利！
16: 阿昌酒店，
14: 印象云溪代表队，家福冰舍，平谷味道代表队，
17: 天域山庄代表队，
14: 穿越海棠，红菜房代表队，糖醋风格餐厅，
18: 李家餐厅代表队。
1: 十区美食荣耀诞生，十区美景震撼来袭。从昌平的第一炉烟火，到延庆的第一盏花灯，相约时光第一季不仅寻到了京郊最真实的风味，更让人们在热气腾腾的烟火气中读懂了这座城市的根与魂。
8: 欢迎来到我们美丽的通州。
19: 我们平谷的花馍也是非遗，
20: 葫芦文化也叫葫芦文化，现在年轻人就喜欢传统文化的东西。
21: 这是古玩所，能够建出我们几千年不倒的中国古代建筑。
22: 这么多的非遗项目，展示的是技艺，传承的是熠熠生辉的民族之光。
1: 在相约时光里，总有温暖与初心。
23: 为啥叫满宫小院啊？
8: 父母是弓，孩子是射出的箭，孩子们终将飞向他自己的未来。
24: 怀柔对于我们云南这片来的孩子，是我们的第二个家吧。
25: 我想要做一个这样的民宿给大家，让这些北漂的人也能有一个家的感觉。
26: 我们有一个咖啡叫遇见你，我们两个也是因为咖啡认识的，婚礼就在这儿办了。
27: 这是咱们密云水库开工的年份，
28: 这串数字深深地烙印在我们每一个密云人民的心里。
29: 吃茶了，娘们把我们家买的面包了，我们家这一块也住了快10年。
1: 在相约时光里，总有激烈比拼。
13: 这里是相约时光美食大赛的决赛现场。
0: 好香啊！

0: 昌平不远，京郊首选，欢迎大家到昌平赏美食、登长城、泡温泉、逛庙会。
1: 北京最北，怀柔最美，粒粒红运，怀柔必偏。
2: 来密云看海，四季皆精彩。
3: 京西福地欢迎您，
4: 首都桃花源，世界休闲谷，要想吃得好就往平谷跑。
5: 北京之源，大美房山，房山房山，美食之巅，房山必胜。
6: 五彩国门，繁花顺意，过新年来顺义，过最有年味的大年。
7: 运河上的通州，烟火里的乡愁，游通州，行大运，美丽城市副中心，欢迎您。
8: 春节在北京，好玩您来大兴，黑度假来大兴，祝全市的朋友们万事大兴。
9: 美丽延庆，冰雪夏都，长城脚下过大年，年味肯定不一般。
10: 时区代表现场抢杠，
3: 我们要用这种开杠的方式来介绍我们本区在春节期间的特色文旅美食项目。那么获胜的区将会获得我们好吃家族的成员，为本区录一条文旅宣传 ID，
0: 当场就录。好，那让我们有请门头沟区和怀柔区先来开杠。
1: 北京最北，怀柔最美，我们是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3: 逛古村、古寺、古道，赏福山、福水、福地，京西福地门头沟给大家送福了。
1: 我们有雁栖湖，大家可以在雁栖湖今年的春节偶遇蛋仔派对。
3: 我们有北京市乡村旅游重点片区。
1: 我们还有慕天峪，今年来慕天峪呀，您不仅可以爬长城，还可以玩冰雪项目。
3: 我们在古道印象小镇有抽奖活动哦，给大家准备了150张马致远故居的门票。
1: 大家今年大年初一到初七来我们的红螺寺，不仅能逛游园会，还可以看太平年的特展。
3: 我马上要宣布一个更重磅的，我们还准备了150份东马山家餐饮兑换券，以及1000份的小马挂件，大家踊跃关注参与。
1: 好，大家这个春节呀，只要来怀柔过大年，只要来找我，我请大家免费吃饭，
11: 太向往。
3: 相约门头沟，咱们不见不散。
1: 不见不散没有用，必须请吃饭。
6: 20秒倒计时。
1: 刚才说的一切都算数啊！来怀柔找李岩，吃喝游购娱，一切我都管。
6: 说得好！
5: 北京之源，年味最鲜，欢迎大家来房山过大年，先给大家送福利。我们的周口店遗址、云居寺，还有我们的石花洞，门票通通都免费啊！
12: 厉害！
6: 压力给到密云。
2: 春节期间，古北水镇。凡是属马的朋友都免费，
5: 想要体会最地道的烟火气，就来我们黄山店。哦，
6: 挺狠的，这话说的太狠了。
2: 张掖爱妃堡灯会，属马的朋友免费；野塔仙灯庙会，属马的朋友还是免费。免费，免费，免费，免费，免费！
5: 黄山是祖先所在地，请大家支持黄山，黄山地上就发
6: 急了。
2: 密云是北京最大的区，
5: 黄山比密云人多，
2: 我们水多，我们水多，
5: 我们
6: 啊，到底太精彩了，太精彩了！
8: 我们有西瓜。
6: 说到我们的特产平谷大桃，
8: 我们可以春节游大运河，
0: 就等着你说大运河呢。大运河的源头就在昌平，欢迎大家来昌平看源头。
4: 彩铃希望投顺义队，
13: Jenny 希望投延庆队。
5: 顺义，顺义，
0: 我们赢，但是我们赢。
10: 好，在相约时光里，总有忍俊不禁的瞬间。哇！
5: 相约时光，
1: 人生就是不

0: 生日快乐！
1: 哇，好美啊！
0: 幸福永远。
2: 福如大海。
0: 大奖图，身体健康。

0: 从昌平的银杏叶满地金黄，到怀柔的红螺寺浪漫乐章。
1: 我特别感谢北京卫视的这档节目，也让我知道了在北京的周边有这么多美好的地方，这么多美食美景。
2: 就是一个多小时的车程，你可以看到很多都市里不一样的那些景观。
3: 变化真的很大，发展的真的很快，充满了爱，充满了文化。
4: 就是真的他会有这种亲戚的感觉，就很像回家。
5: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融合的，然后有很多很多元素的一个地方。
6: 所以我们特别不舍这一次的结束，我们也特别期盼下一次的到来，给大家留下更多美好的时光吧。
0: 美食从不只是一道菜，它是人与土地之间最踏实的联系，是热气腾腾的生活本身。相约时光第一季圆满收官，但故事没有结束。
7: Hello， 大家好，我们又来了，相约时光，我们又来了。
8: 相约时光第二季全新启程，重磅归来。
7: 今天我们在大兴，
8: 我们这次是分成两波了，对吧？
9: 我们今天第一站带大家来到的是北京野生动物园。
10: 出发喽！
8: 出发喽！
11: 我不要舒服，不理会。哇，
10: 大恐龙！哇，
12: 哎呀，别呀我！
10: 看，前面有大象。
13: 看好了的北京烤鸭。
10: 北京烤鸭。
6: 你看，在北京这样的地方，能够找这么好的地方郊野，哎，太舒服了。
7: 今天我要向各位老师推荐我们北京野生动物园里四个最独特的体验。
14: 我看到了，
10: 小熊妈，它好可爱。
8: 我太可爱了，这小活儿，
6: 这个绝对要带孩子，
15: 一定要来，
16: 一定要来，一定要来，
15: 互动性太强，
16: 一定要来。
7: 走啊走啊，走。现在到了非常紧张刺激的野趣动物运动会的环节。
17: 我们动物园举办这样的活动，也是为了让所有游客能在我们野生动物园释放天性，感受自然，享受最单纯的快乐。
8: 佳怡，佳怡卡住自己了，
7: 我蛇吞泥了，我
8: 摸一下，摸一下，
16: 快快快！
10: 妈妈，加油！妈妈，加油！妈妈，加油！
16: 加油！加油！
8: 哎，这骗人的，这骗小孩呢，这
7: 温太医。
10: 再骗不骗不？再骗不骗不？
7: 多可爱呀你呀！
10: 你跟着乐视去没？快点，拿铁，拿铁，加油，加油，快点！
8: 哎哎哎！别别勒脖子，勒脖子了，勒脖子了。拿铁注意安全啊，拿铁，你得注意安全。
7: 你上一边注意安全。
0: 北京卫视相约时光6月16日21:05敬请收看。
18: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9: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0: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0: 碧浪极科学，突破不可能。

0: 他在酒桌上说的那些话，是他想要讲给你听的，也是我想讲给你听的。命运总是喜欢捉弄人，让我们分开了，又在今天让我们重新相聚。可是，我们都活着呀，这不就是最幸福的事情吗？
1: 对，最幸福的事情。
0: 命运没有对错，接受它，珍惜它就好了，不是吗？
1: 接受它，珍惜它。

0: 小院儿。
1: 万福哥，
0: 你在等我呀？
1: 我跟云奎一起来的，让他们两个先聊聊吧。
0: 哦，那天见到你还活着，我特别高兴。
1: 那天见到你也还活着，我也特别开心。
0: 这个世界真是小啊，张云奎做过我的旅长，你们怎么就走到一起了呢？
1: 我跟于小姐去武汉，知道大厂沦陷，87旅所有人都没了，我哭了好几天。后来云奎到武汉找罗少爷，我们在余家的废墟遇到了。再到后来他带着武汉战地医院的人撤退，我也跟着一起，就慢慢在一起了。万福哥，我知道你没了的时候我特别难受，我还跟人家学样，在长江边给你立了个坟。
0: 你给我立了个坟？
1: 空坟。
0: 那肯定是空坟啊。那你给我上香了吗？
1: 逢年过节都上，没有一次落下的。
0: 我说我这些年在上海怎么这么不顺序呢？这原来逢年过节千里之外还有人惦记着我。我谢谢你。哦，那我给你的金簪子呢？你也不会埋到那坟里头了吧？
1: 我们新四军有规定，女同志必须都剪短头发，我留着也没什么用。在苏中的时候帮助老乡跑反，看到火烧鬼，李大叔把他们家房子给烧了，

0: 我就把三子捐了，让他们盖房子用。
1: 捐了？那可是我攒。捐得好。这个是咱俩分别的时候你给我的，我记得当时这里边有你全部的梯级钱，一共是35.8块。你说我是还你35.8，还是再给你添点？
0: 马福哥，这不过是个物件而已，你留着吧。
1: 行，反正我也用习惯了，那我就留着了。
0: 嗯。
1: 那天突然看到你跟张英奎在一起，我心里特别堵得慌，我特别难受。可是酒醒之后，我觉得自己太自私了。你说我在你这儿都成了一座坟了，我还能要求你什么呀？还要求你为我守节？别扯了，你没有错，更何况我还是和张云奎一块爬过死人堆的，我见过他的英勇，我也见过他的大义，他是一个靠得住的人。你没选错，就是唱歌难听了点。
0: 万福哥，你变了好多，和6年前的你完全不一样了。玉娇姐也真的很好，我真心的祝福你们。你要相信玉娇姐见证了你的成长，你要相信你自己。
1: 进屋吧。

0: 旅长、团长、张斗鬼、张云奎，我该称呼你哪个呢？
1: 孔二包、孟万福、何必士，我该怎么称呼你？
0: 孟万福、
1: 张云奎。
2: 他还当过一段时间张云奎。
1: 我知道。
2: 丁玉娇、
3: 韩小月，
1: 私事聊完了，咱们聊公事，聊正事儿。
0: 嗯。验枪令，
1: 我觉得葛志远跟葛占人他们并不信任我们，他们想用验枪令来看看我们是不是真的投喂了。
4: 这个葛志远跟葛占人，他们应该是早就怀疑你了，在上次那酒桌上。他们趁你不在，葛志远一直跟我明里暗里的说你两面三刀，而且还怀疑你跟新四军有关系。这个葛占人呢，已经到了南通，他去找赵南生。这个赵南生心狠手辣的，我看这个验枪令只是第一步，他们后边应该还有别的手段。
1: 其实他们无外乎呢，就是想分化我们。他们分化我们，我们也可以分化他们。日本人是清乡的主力，但是他们的兵力不够，就只能依靠伪军。但是他们又不相信伪军，怎么办呢？就只有限制跟约束他。那清乡的日本人从天而降，军政大权一手抓，原驻地的伪军呢，他肯定不服气啊。所以他们之间只会是狗咬狗。还有就是，新投降的伪军和老伪军之间也有比较深的矛盾，所以我们要利用好这种矛盾。分析好这种矛盾，我们不能打的，把他们拉过来。
2: 我明白了，我们就是要争取葛占松，
4: 再干掉葛占人。
1: 对。
5: 妈妈，我的书背完了。
2: 这么快？那你背一遍我听听。
5: 玉少留此灵所惜，日忽忽其将。

0: 吴令夕和米杰西，望烟姿而勿迫，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1: 很好。
2: 月明啊，过来，刚刚你那首诗呢，背得那么好，我有礼物送给你。

0: 你要一直这么努力，每首诗都背得这么好，好吗？
1: 嗯。
0: 好了，也不早了，你们早点休息，我们两个回去了。
1: 谢谢叔叔。

0: 月明，那是你第一次见到你的亲生父亲，也是唯一一次。他送了你一颗蚕豆，现在你知道那颗蚕豆在妈妈心目中的分量了吗？妈妈多希望你能喊他一声爸爸，但是不能。妈妈希望你永远记得你父亲最后离开时的身影。在万福爸爸的帮助下，云奎爸爸成功完成了潜伏。燕强林过去后，他又接到了新的任务。
1: 为了夺取反清乡斗争的胜利，也为了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军区决定打一场大仗，夺取苏中和苏北的交通枢纽文桥镇。文桥镇是一个防备森严的军事重镇，在驻地周围大约有十几个明暗的地堡，构成了梅花形的防御体系，所以军区决定调取苏中军区以及其他四个分区总共五个团的兵力，来一场硬碰硬的掏心战。但是文桥镇未属于中心地带，来源的方向比较多，我们必须坚持攻坚打援的方针。
2: 我们的任务是什么？
1: 你们的任务总共分三步。第一步，起义前组织船员船工支援大量的军需物资给苏中的主力部队。第二步，发动民兵挖断公路，掩埋地雷，阻击敌方增援。第三步，整团起义，打击日军和赵南生部赶往文桥镇的援军，同时整个苏中地区统一行动，发动群众火烧篱笆，
2: 保证完成任务。同志们，今天我们终于穿上了新四军的军服，真正的加入到革命的队伍里。这次任务是在我们反正后作为新四军七分区独立团的第一次任务，之前的所有的屈辱和忍耐都是为了等待今天这个时刻。我们终于可以堂堂正正的和全国的抗日军民一起打鬼子，这将是一次硬仗。我张云奎在此立下军令状，在我们的兄弟部队打下文桥之前，绝不让鬼子的援军跨过卢家湾一步，明白吗？
3: 明白。
2: 出发。
3: 是。
2: 我埋伏在周家庄的东口，从侧翼进攻，把他们消灭在路上。
4: 是。
2: 二营三营进交通沟，临时准备战斗。
4: 是。

意脚下

0: 目前在这个位置，敌军有可能从这里出来，我们可以从这里部署。这个位置。
1: 报告团长，孟晚福报告。
2: 孟晚福，进行。
3: 来，
0: 给我。
2: 好兄弟，我每次见你，你都得让我出其不意。
3: 团长，孟晚福归队了。
2: 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你说你是厨子，我记得。
3: 我本来就是厨子，您忘了，那年在淞沪，中秋节。给咱八十七旅的兄弟还做了月饼呢，
2: 您脚馅儿的，
3: 对，您脚馅儿的。哎，这不再过几个月也是中秋了吗？我觉得再打几场这样的胜仗，这个小鬼子中秋之前肯定被咱们赶出去，那到时候再给同志们做月饼，
2: 一定给他们赶出去。我还有菱角馅儿的，
3: 菱角馅儿的，
2: 还一起唱满江红，
3: 唱满江红。
4: 万福，淞沪，咱们两个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这七年，每一仗，我都是靠拼命撑过来的。
2: 老谢跟我说过，战争初期，即使是在平型关，我们也没有抓到过俘虏。你看看今年，我们抓了多少？日本侵略扩张，兵员不足，孩子也成了炮灰。这叫什么？穷兵黩武。天理昭彰。昨天晚上我抵近炮楼侦查的时候，我听到了里面孩子们的哭声，还有那些咿咿呀呀的日本民谣。我不知道他们在唱什么，可你知道我听到这些的时候是什么感受？四个字，四面楚歌。我第一次有了这样的决心，这一仗他们败了，我们中国定赢。
3: 团长，我有点想哭。他们败了，中国一定赢。这句话，我们等了七年。
2: 进攻！

亲爱的月明，红旗插到了城头，经过一天两夜的战斗，我们打下了文桥，新四军以英勇奋战彻底粉碎日伪封锁，华中敌后战略反攻的序幕自此拉开，军民团结的力量如暗夜星火，以燎原之势照彻山河。这是你云奎爸爸一生中指挥的最漂亮的一仗，也是他生命的最后一战。为给主力部队争取时间，他带队阻击敌军援兵，在激烈的白刃战中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云奎爸爸牺牲时身形挺立，那杆变了形的钢枪紧紧握在他手中，怎么摆也摆不开。月明，妈妈希望你永远地记住云奎爸爸在这世间留下的最后身影，永远地记住，他是站在这片他深爱的土地上牺牲的。李云奎爸爸从一名旧军人成为新军人，从国民党转变为共产党，他是我们全家人心中永远的英雄。这一年的中秋节，小月阿姨走出悲痛，继续军旅征程，妈妈带你去了延安，还记得吗？你快乐地跳啊唱了。万福爸爸继续回上海潜伏，却不幸被抓入监狱，与组织失去了联系。那时万福爸爸还不是党员，组织很关心他，可想尽了办法也没找到他的下落。这个中秋节，我们又一次天各一方，望着同一轮月亮，妈妈想起一句古话，月映万川。她是说，月亮照在江河湖海上，但每一条河流，每一汪池水，甚至一只破碎的水缸，都能映现出完整的月亮。你明白吗？你一定能明白。

抗日战争，我们胜利了。毛主席说，从1840年到1945，105年间，几乎所有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没有一次不是以我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除了最后一次，就是抗日战争。月明，你诞生在这个时代，在抗战中长大，妈妈希望你永远记住这个胜利多么的来之不易，这个胜利对你的生命。

0: 意味着什么？快
1: 走！
2: 快看！
1: 快走！快走！
3: 川崎，
4: 哎，这不是川崎吗？
5: 这不是自己人吗？
4: 队长自己人，
5: 这是什么情况？
4: 这怎么回事？
6: 这安静！所有人听着，上海光复了！
4: 光复了！
6: 我们很快会对所有人进行案情甄别。
7: 经查明，刘亚过去在军统上海区第四行动队期间，于民国1929年被捕叛变，导致2名军统干部牺牲。刘亚遂即加入特工总部警官训练班，于民国32年因贪污被捕关进大牢，证据确凿。经审理后，以汉奸罪判处死刑，验明正身，带出去。立即枪毙！
8: 不是长官，你们是不是弄错了呀？长官，长官，误会呀！
7: 带走！
8: 长官，长官，我是军统上海第四行动队的刘亚呀！我是自己人，看我吗？
7: 季树桐，经查明，季树桐过去在苏南忠义救国军担任刘家河支队支队长，民国1933年在镇江被捕。
9: 第三集团军顾长官大招！
10: 哎，季同志，来。别误会，季树桐同志，你辛苦了，你现在可以出狱了，外边有军政人员在等着和你对接。
11: 谢谢长官。
10: 来人，把这位同志扶出去。
11: 谢谢长官，谢谢长官。
7: 何必事？长官，这个何必事该怎么处置？
9: 这个何必事没人打过条子，
7: 清乡经济专员还贪污，这毙了也不冤枉。
10: 郭唐，
7: 郭唐，
9: 何必事，你还有什么要申辩的吗？
12: 恭喜贺喜啊，这位先生，我送您3句话，分文不取。
13: 瞎子，是你吗？
12: 何必事？真名孟万福，我来给他证明。民国1926年，他是87旅的一个兵，在淞沪会战里九死一生。民国30年。他奉重庆密令，出任上海江户商贸公司总经理，为我抗日部队提供了大量的军需物资。后于民国32年，奉军统密令继续潜伏，出任海文经济专员，掩护我地下商行。孟万福，尽职尽忠，从未做过危害国族利益之事，他是个英雄。应立即予以释放。
9: 明白，
12: 你们先出去吧。
14: 是
15: 是。

0: 年了，瞎子。
1: 要不是八年前我非追着要送你那三句话，你也不至于受这么多苦。对不起。
0: 嗯，这八年造化弄人，你没有对不起我。
1: 来，万福，坐。
0: 嗯，对了，瞎子，
1: 嗯，来，
0: 你可能不知道，刘震一战，咱们旅长他没死。经过淞沪、徐州、武汉，他都没死，他一直在打鬼子，在海文，在敌后。

0: 那旅长他现在？
1: 1944年，他死在了文桥镇，死在了我的怀里。那一仗我们打得可痛快了，小子，我没逃。
0: 等等，民国33年，44年，你是那边的？万福啊，山海一别，你真是变了。
1: 小子，你也变了。
0: 是。瞎子是俩字儿，你没白叫。现在真瞎了，但是我们都活下来了。
1: 活下来了，我们活下来了，就不要忘记那些死去的人。如果我们忘了他们，他们就白死了。
0: 这抗战也胜利了，接下来什么打算？我给你找个工作吧。
1: 哎，不用，我可是有手艺的人，我打算干回老本行。
0: 好，等忙完这一摊儿，我去找你，咱好好叙旧。
1: 行，等你忙完。
0: 后会有期。
1: 后会有期。能走了吗？

0: 我马江天是曲线救国，我为党国立过大功。报告长官，抓住他，他是走狗，抓住那个走狗，
1: 不是，他是
0: 张维奎，走走，叫将吕响，假的。
1: 他是河边市庆祥专员，假的，他妈就是个厨子，他叫孟万福，假的，长官抓住他，他是日本人的狗，抓住他，他是日本人的狗，他是日本人的狗，
2: 哎，我是谁呀？啊，
3: 抓他，
2: 他还是孔二包。
4: 你好，先生，您有事儿啊？啊，跟您打听一下啊，您说，曾大姐在。曾大姐，
5: 我们这儿没这人啊。哦，不对，是在这儿教书的刘老师。
4: 刘老师？哎，王老师，
2: 你听说过之前有个姓刘的老师吗？
6: 没听说过。
4: 哎，没有。
5: 那丁老师呢？丁玉娇老师。
4: 丁老师呢？
6: 也没听说过，
2: 也没有。
4: 这样，您去其他绿荫堂，你去打一问问。哎，
5: 谢谢您，
4: 没事。

0: 丁大姐，这些东西是放在这儿吗？啊，
1: 放这可以。
0: 丁大姐，您看这样行吗？
1: 我看一下。
2: 丁大哥，这些好了，可以搬走了。哎，
3: 好嘞。
0: 你看啊，这边标题让它变大了。嗯。这一段可以改成口语或者是方言。哦。咱们的报纸是印给工人、给老百姓看的，你可以加一些图片或者让字体变粗，让文章更加通俗易懂一些。
1: 明白。
0: 这个报特右边还是要加上报纸的登记信息的。
3: 好的。
4: 玉江，
0: 哎，大姐，我正要找你呢。
4: 什么事儿啊？
0: 黄炎培先生这本《延安归来》，因为里面有毛主席和黄炎培先生的窑洞之问，这按照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制度，在上海根本就没有办法出版，怎么办？
4: 我们呢，要积极的团结国统区的出版机构，不去送审，直接出版。我们还要更加旗帜鲜明地抵制国民党当局的新闻审查。重庆、成都、昆明、桂林、西安这些城市的出版社也都在广泛地参与啊。党组织我们上海的出版机构也要积极地响应。我正要通知你这里的联络工作，由你来负责。
0: 行。
5: 同志们，今天是中秋节啊。我们呢来不及给大家准备月饼，
6: 不过我让人买了好吃的包子，大家趁热赶紧吃了，来，快来
7: 吃饭了。
5: 哎呀呀，小家伙，
8: 你作业做完了吗？
5: 你先来，你先来，先吃个包子嘛。
8: 我待会儿要检查的啊，吃完。
9: 哎，宋大姐，还有我的呢。哎呀，
5: 少不了你的。
9: 来来来，谢谢。
8: 哎，一个够啊，
0: 你可以再写一些。哎，
9: 宋大姐，
0: 自力更生，依靠自己，战胜一切艰难险阻。
10: 爸爸包的包子。

0: 小姐，哎，这包子哪买的？
1: 谢谢您，先生慢走。

却没有。那个人是谁？

0: 是李奇，是穆桂英。
1: 他叫易晴娥，以前叫易清，最开始叫易来娣。他不知道哪一个名字才是自己，从山野放羊娃变成别人口中的秦腔小皇后，却被别人叫了半辈子的瓜娃。他不知道这个瓜到底是老天爷在赏他，还是在罚他。他站在台上就想找一个答案，可台上空空的，什么都没有，又什么都有。他想到了那天，如果他就没有气喘吁吁地蹬着自行车到九岩沟来，他的命运会是什么样子。他叫胡三元，是来娣的舅，在县剧团打鼓。他印象里好像没见过他舅，从小就听他妈骂他不省油，不正经，不可靠，不娶媳妇好好过日子，是个哈怂。
2: 水湿一下午了，把这阵地让出来，让我们男的洗一下。
3: 就是嘛，
4: 朱珍那边有开水呢，那才是你的阵地呀。
5: 对呀，去那边呀。
6: 人家猪可不洗头呢嘛，对吧？哎，
4: 但是猪烫毛呢。
6: 他们这哪是洗头的嘛，分明是勾引人的嘛。
4: 就是我们勾引猪都不勾引你。
5: 不就洗个头吗？咋那么多坏话呢？
7: 你还洗啥头嘛？你那头洗秃了也没用嘛。
8: 秃了正好把水湿子让出来。
9: 唱吗？都唱的啥呢？这是能唱的吗？你们以什么心态在唱的？
4: 不是，主任，你个业务干部干啥也学着上纲上线啊？
10: 高点香，我跟你说了很多次了，所有人都注意一下，咱们团就一个主任，以后见了我都叫朱副主任啊。
4: 朱副主任，
9: 一边去，把嘴都闭上啊！我通知大家，王主任说了，所有人全部

0: 立刻马上！哎，练婷，开会。
1: 这还没洗呢，一身汗。立刻马上！我刚才够乖的。
0: 何大锤，哎，把英子拦总统弄出去，这开会呢，成何体统？哎呀，都说你要讲话呢，想来学习，拦都拦不住。哎呀，行，对对对，思源，不让你学习，走了，思源。
2: 你要求进步，下回开会再别带了。哎，知道了，知道了。
3: 胡三元咋没来？何大锤，把胡三元喊来。
4: 四元我能叫来，三元叫不来。
3: 安静嘛。
2: 谁知道胡三元跑哪去了？
3: 胡三元老家有事儿，回老家了，明天才能回来。
2: 他是跟你请的假。
5: 凭啥跟我请假呀？我算干啥的呀？早上出门的时候碰见了，他说他跟主任请假了，那哪个主任我不知道啊？哎，
0: 包大笑，我刚刚跟你说啥了？
5: 啥？
0: 啥啥？
5: 我最后一次重申啊，咱们团就一个主任，黄主任。
6: 我也最后一次重申啊，革委会副主任也是主任。 今天的会呢，第一个内容，上级领导要来咱县检查工作，县革委会要求咱们剧团给检查组汇报一出戏，剧目已经定了，向杨红。
0: 哎呀，可是你能活吗？啊，
5: 你能活来吗？啊，
0: 烦死了！
5: 你记回来了是吧？ 虽然这个戏咱唱过很多遍了，但是也不能麻痹大意。这回的观众可不是普通的革命群众，这是一次政治任务，每个人必须提高警惕，重视起来。我跟咱朱副主任研究决定，明天咱就开始排练，确保演出万无一失。
7: 下一件事是啥事儿啊？你先别下一件事儿，来，给这件事的内容鼓个掌。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这碗。
0: 你问他干嘛？这碗刮着呢。
1: 我不刮。
2: 喝水吗？老少，这是我那二女子，都能干活了。吃吗？
3: 好，
2: 来，身上。
4: 茂才的怂狮子，赶紧害死女娃！
3: 小声点儿。

0: 你，俺婆家给了俺一碗白面，是给咱妈生娃吃的，你还吃上了？
1: 我尝一下熟了没有？
0: 你还嘴？你要走我发卡！站住！还给我，还给我，赶紧还给我，给我！有本事别出来，一辈子别出来！

0: 你再偷东西试试，他会打不死你的。
1: 胡三元那么胡三元，起锅的就是旧豆子碗，没用水，没吃饭，连一口大气都没用喘。胡三元那个胡三元，竟敢满干天不完，只为他这次回乡探意，俺看你难。哎呀！

往哪儿跑呢？来挤了，咱妈喝。给。你知道院里那俩人是干啥的吗？咱们要是再生个女娃，就让他们给抱走了。为啥？咱爸养不起呗。那要是生个男娃呢？那咱家你就是多余的了。

0: 老三啊，哎，
1: 三儿哥，你咋回来了？你这咋弄的嘛？
0: 快快拿俩盆来。哦，
1: 对对对。哎，咋了嘛这次？来，这啥嘛？
0: 给你弄些白面回来。哎呀，这一下都吃完了。呀，
1: 可惜了，可惜了。哎，这，那啥嘛？
0: 白糖。呀，
1: 给我。呀，这火火里都是水吗？这咋弄的嘛？
0: 马氏强奇掉河里了。
1: 哎，哥，那你咋有时间回来了？
0: 想着给你们送点东西去。啊，生完了，
1: 刚生完娃，在炕上。
0: 生了，生的啥？
1: 男娃，男娃。
0: 好，哎呀，大喜事儿！咦，这哭这声音还大了很啊，底气足。
2: 舅，哎，你咋回来了？
0: 看地儿啊，咦，这都长成大姑娘了啊。好着呢，想学唱戏不？
2: 去哪儿学唱戏？
0: 先去团吧。
1: 啥意思嘛？
3: 为了培养新生力量，团里决定面向社会招一批新学员。这次呢，是咱剧团10年来头一回招人。据我所知，已经有人开始私下里活动，给自己的亲朋好友拉关系，走后门。
0: 县剧团要招小学员呢，啊，要考上了，啊，留到剧团就能吃上商品粮了。几十年招一回，哎，这千载难逢的机会。
1: 那咱判定行不行吧？
0: 咱不行吗？有我的吗？
1: 哥，那你是四五，那你也不是剧团领导，你能拿这个四吗？
0: 你懂个啥呢？四五是啥？那一台戏的灵魂。
3: 可耻！咱剧团是革命的剧团，不是旧社会的私家戏班子。不要给我搞那套歪风邪气。剧团革委会研究决定，这次招生两个原则：第一，要严守正规；为了纯净革命队伍，咱是宁可招贫下中农的草，也绝不招地主富农的苗。
4: 主任没听明白，到底是招草还是招苗？
3: 在贫下中农的草里头选苗子吗？
5: 草苗嘛。
6: 你确实有水性。
3: 你确实还没懂。一会儿散会了，到我办公室来。
0: 明天一早

0: 潘队总，哎，得叫大队给开个证明啊。
1: 那没问题嘛，我他公公就是队长，开几张都能行。快，赶紧给你公公说，就多拿些酒。
2: 爸，
1: 哥，咱们今天是双喜临门的事啊。
0: 王总有婆家了？
1: 哦，前两天跟队长他儿才订了个婚。
0: 哎，潘队才多大嘛？

0: 坐嘛。有人反映，你和某些人友谊不纯洁。
1: 谁是某些人？
0: 吴三元，可不止一个人说了啊，说你俩啥什么眼神不纯洁，举动不干净，言语太露骨，
1: 无中生有，恶意诽谤。我跟胡三元一直就这样，他是乐队司鼓，我是台柱子，我们俩的工作性质就决定了台上台下要经常交流。我知道这是遭人记恨的。
0: 是这样，这个事儿呢，你看啊，你爱人跟我呢都是单位的领导干，他呢常年在外地回不来，我作为你的领导，我得替他关心你，照顾你呢。
1: 我替我爱人谢谢你，我回去就给他写信，告诉他您对我的关怀，以及我和胡三元同志纯洁的革命友谊。
2: 来，三元，
3: 吃。
2: 你翻山越岭，风尘仆仆的来到这九原沟，我代表大队欢迎你啊！
3: 翻啥山越啥岭了啊？客气啥嘛，走走啊。
2: 我们这儿群山僻壤的，没啥好招待的，有点寒碜啊，你多担待。
3: 客气啥呢，都是自家人嘛。
2: 你知道我俩啥关系吗？
3: 知道。哎，
2: 咱都是一家人，就不说两家话了。你说那娃真能考上剧团？
4: 这方圆几百里你打听一下，那三元哥那鼓打的敢说是第二，他没有人敢说是第一。这个事情啊，三元哥说了算。
2: 他说了算啊。那年托他买化肥，满口答应了，最后拉了一车大粪回来。你说这事儿，
4: 哎呀，那不一样嘛！剧团人家是物产化肥嘛，学戏跟那不是一回事。
2: 对对对对，三元，实话，我娃真能考上剧团，你说了算。
3: 今年地里种啥，包谷吗？土豆，你说了算吗？
2: 那我是队长吗？
3: 我是考官。
2: 哦，好，算了。哈哈，证明都开了，你看行不行？
3: 对，只要能证明娃是贫下中农出身就行了。
2: 哎，不是，你看一下呗，
3: 不用看。
2: 哎呀，行行行，那我给你念，我给你念一下。
3: 哎，这，
2: 行行行，你读读读。尊敬的剧团革委会领导，得知剧团招收小学员，特此推荐我们村的高五福一盼弟两个娃前去考试。高五福一盼弟呢，都是出身。
3: 你这高五福谁？
2: 就这，你外甥女婿。
3: 胡闹呢嘛？
2: 咋胡闹呢嘛？人弄不成，一家人嘛，这俩娃是小两口，咋弄不成嘛？
3: 不可能。
2: 咋不可能？你是考官，你说了算吗？
3: 只能去一个。
2: 一个都不去了。
3: 哎，你这儿媳妇进城吃商品粮，挣工资，你不高兴？
2: 那你外甥女儿出去吃了公家粮了，还能回得来不？
4: 娃好不容易出去了，还回来弄啥了吗？
2: 弄个娃咋办吗？
4: 那他俩结婚了，两人一块到城里生活吗？
2: 剧团都是剧男剧女，天天看着白面馍馍，要是你娃吃得下棒子面窝窝头吗？
4: 咋可能嘛？他俩从小有婚约呢，他要是当那个女陈世美，我这个当达的，我第一个不同意。
2: 你自己说了，你信不？
3: 哎，队长，这关系到一个娃的前程呢，你不敢这样想问题啊。

0: 想招几个人进去就招几个人了。
1: 俺跟他换一下，让他给队长当儿媳妇，他比我能干活。
2: 你看，你看，还没学戏呢，就换人了。
3: 闭嘴！这是能随便换人吗？
1: 我不管，我就要这场戏。
3: 把嘴闭上！
0: 这谁吗？
4: 这来地儿吗？
0: 他把娃弄得跟叫花子一样，我都没认出来。
4: 我成天放羊。

0: 争取啊，争取叫娃能上剧团了。
1: 考不上也不要叫娃回来，就叫在城里待着，干啥都行了。

怂。

0: 对了，啊，给我送了。
1: 哦，
0: 行了，秋华跟我走了。来劲儿。啊，对了，赶紧走了。就走。

恩将报哈。

0: 是何
1: 物？花姐还练气啊？
2: 啊，说省里领导要看向阳红。
1: 哦，哎呀，这戏你都演了上百场了，还用排练呀？
2: 怎么练？要不然人都快长毛了。
1: 姐夫一直都没回来，你也闲了大半年了吧？
2: 你倒是没闲着，还帮我算日子呢。怎么的？看上你姐夫了？
1: 等他回来，我可不敢攀个高枝儿。

0: 花姐，我趁你没来，我就先练练。
1: 练，继续练吧。
0: 我哪敢班门弄斧啊？你练，我跟你学习。
2: 哎呀，还是米兰灵性嘛，练也白练，给省上领导演就我一场，闭角嘛，永远上不了台。
1: 那也不一定啊，万一那天我拉稀呢，或者嗓子不在家啊，腿折了啥的。
3: 行了，胡说八道啥呢你这？
0: 不会的，花姐，一万个不会有万一。
2: 对，米兰说的对，这么多年了，你看他等着一回没有？就像个等不来胡三幺的一回是一样的啊！
1: 想揽那慈禧活，你得有那金刚钻啊！
2: 你只认胡三幺的金刚钻，我有啥办法，对吧？
1: 你这不是都已经坐上去了吗？那得把握机会啊！
2: 好，让咱美美的给 A 桌敲一回来。
1: 哪儿来啊？
3: 何大水，从虎鹰二六开始。哦，
2: 二六开，来。
4: 出门来自觉得脊背朝后，为的是把肚子放在下头，打大舅打二舅都是大舅，高桌子的板凳都是木头，走一步退一步看到我走。
5: 唱得好听不啊？你就当年再要学唱戏也是一把好手了。哎，不愿意吧，就喜欢敲个鼓，知道为啥不？唱戏呢，你只能唱一个角色，那敲鼓是要给所有角色敲一遍，哎，生旦净丑，你等于都演了一遍。现在跟你说这些你不懂的，等将来你就明白了。
6: 会唱歌不？也就唱个歌吧，啊？哎，吱声嘛。这娃咋是个哑巴呢？
7: 哎，大舅大二舅大舅，
6: 哎呀，火！

0: 你跑啥呢跑啊？为啥要跑呢？不知好歹的你，就是个放羊的命是不是？我这翻山越岭的，就寻下你这么祸的。去回回回跑！你看我再撵你，我就是狗。你干啥去？
1: 你在那寻啥呢？弄啥了？哎哎哎！哎呀！对对对对对！
0: 哎呀，哎呀，对，完了，车也摔坏了。哎，我这军裤，好容易托人弄了一条军裤，这花钱都买不来，这也是他了，都因为你这乱跑的嘛。你现在给我想好了，是往回跑呢，还是跟我走呢？你再跟我走了。
2: 就回不了头了啊！莫不子，莫不然。停停停！咋了？
3: 慢了。
2: 你自己没点感觉吗？你注意点节奏行不行？啊，对对对对，都快点啊！快点，再来一遍。
0: 好，
2: 快点啊！来。

0: 咋了吧？还慢？
1: 快了。不是，你是故意的还是真的找不着鼓点啊？
0: 用快了。
2: 张大锤，你能不能不要闷着头黑敲吗？你看着点演员的动作嘛。
0: 敲鼓嘛，看人是干啥的嘛。
1: 那我要上板呢，你得给我留气口呢。哎
0: 呀，难伺候的很。对对对对对，知道了知道了。
2: 该快快，该慢慢。
0: 对对对对对。
3: 全忙完了，
4: 出门溜达去了。
3: 到哪儿溜达去了？
4: 你坐，他一会儿就回来。喝水。哎呀，
5: 坐。
3: 去哪儿溜达了？
6: 莫不是有恶人暗中？
0: 咋了咋了？这回是快了还是慢了？
1: 不快也不慢。
0: 那咋了嘛？
1: 软塌塌的，敲着不给劲。
0: 咋软了？这不给劲敲着。
1: 你敲到软不软我不知道啊。
0: 笑啥呢？胡三元也是这么敲喊的。
1: 那可是差远了。胡三元那是该轻的轻，该重的重，轻重缓急是根据人物心理变化来的。那每一个鼓点敲得我心里头发麻，那忍不住就想往外唱呢。哎
0: 呀，胡三元敲你哪儿了吧？还把你敲麻了？那是敲鼓慢是敲人的啊？
1: 你说对了。嗯，我演的是人，说的是话，唱的是情，敲鼓就是敲人的。哎呀，
0: 我就发现你这个人啊，
7: 谁是女主角？谁是女主角？
1: 左思，啥事情？
7: 就你这个狐狸精啊！就这女的勾引革命干部
1: 啊！勾引我勾引谁了？
7: 我男人。
1: 不是你男人谁呀、啊？
7: 你还在这给我演戏呢啊？这家

0: 你鸡巴了不还想干什么呀？胡闹啥呢？
1: 把他拉开，让何大水给他拉出去。
2: 张一华，先说你男人贼，这是闹啥了？
0: 难怪你不让我到剧团来呢，就是被这狐狸精给勾引了是吧？我今天就撕了他的皮。
2: 我跟你说了，你这事我要查清楚，一查到底。
0: 放开我！
2: 我跟你们说啊，这是有人在栽赃陷害革命干部来。小郭，
3: 到
2: 去报告公安局。
3: 是。
0: 狐狸精，
2: 我跟你们说啊，这是政治事件。回家，我要追查到底来。
0: 狐狸精，
2: 回家。
1: 看门咋看的？什么人呢？我说，把门关上。哎，哎哎哎，谁家吧？哎，
0: 郭，郭，不是，这我勾引黄正景的。
1: 你再没人勾引了，勾引他。
4: 他也得有那本事啊！
2: 行了行了行了，排练，
1: 来过去。哎，排练。哎呀，
5: 这是怎么撞？怎么撞成这怂狮子了？这大下坡，刹不住车嘛，撞山上了，命差点都没了。
6: 行行，这不该把车借给你？你这是我最值钱的东西了。
1: 你等我攒下钱啊，我给你买辆新的。
6: 等你攒下钱，我是看不见魏一天喽。
4: 来吃，
1: 谢谢姨娜啊。嗯，
7: 去哪儿溜去了？啊，
6: 县里来了个检查团嘛，把我们几个拉出去，说是溜一顿。好久没溜了，这闲的生烦。
7: 哎，你这犟驴脾气就改不了吗？
6: 有些东西是进了骨髓的，这辈子也改不了。
1: 慢点吃呢，
6: 你妹子娃啊，
1: 山里娃放羊了，白纸一张，知道这是谁呢？啊，大文人，最有学问的人，哎，之前是省里的大编剧，你以后唱戏再能演绎出他写的戏，你就真成了角了。
6: 哎，你跟娃撇这些干啥？看把娃瞎的，娃鸟都直了。
1: 哎，坏了。没吃过白面馍啊，吃猛噎着了。
7: 哎，快快快，张嘴，拿水拿水。哎，
1: 快快快，快来来拿水往上冲，快
7: 慢慢慢慢，
1: 大口大口。

0: 以前坐过汽车吗？咋了？难受呢？晕车呢？不敢往旁边看啊，往前看。要不就把眼睛闭上，看能睡一会儿，啊？
1: 四个馍白吃了。

0: 来，到了。
1: 啊，那就上班的地方啊，以后就是你的家了。
2: 不是，这谁啊？啊，
0: 外甥女儿，出去啊！啊，
1: 你看我这牛成什么了？牛成啥了？不许赖啊！
2: 你不回去就行了。
0: 哎呀，哎，
3: 这狗老汉，下个棋摔那响了。

0: 他把娃吓。
1: 哪来的娃这是？
0: 我外甥女儿，叫狗爷。哎，不是看门狗的狗啊，是苟且偷生的狗。
1: 我就是个看门狗。
0: 哎呀，这，这叫球爷啊！以后见了他嘴甜一点，有肉吃，管伙食的。
2: 我还想吃肉嘞，能叠饱就不错了。哎，
0: 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啊！
1: 在这儿能见啥世面？见鬼呢！
3: 裂开！哎，裂开！
0: 老师，咋了？
3: 出人命了！
0: 完了谁嘛？
4: 你看，
0: 咋了，黄主任？
1: 这咋回事？
0: 谁嘛？咱们没看清吗？
2: 没看清吗？
5: 不死，腿咋了吗？
0: 没事，摔了一下。啊，去。
5: 哪来的小叫花子？
0: 抓来了。
2: 哎，菜花，来，喝酒来。
0: 是啊。
2: 在院子里抓一条菜花蛇更远，香得很。哎，
0: 这玩意我吃坏了，我不喝了。哎，你喝
6: 酒。好吃一点啊，好，没问题。
0: 去。
6: 是好事。回来了。
0: 嗯。还出啥事了啊？
6: 黄正景家属喝农药了，送医院抢救去了。
0: 黄正景家属为啥喝农药？
6: 也不知道是哪个缺了大德的，给他老婆写了个匿名信，说剧团里的女主角勾引黄正景。他老婆也是个二货。跑来找我算账来了，大闹排练场，王正景就觉得没脸呗，撵他回去，结果一生气喝农药了，
0: 说你勾引黄正景，
6: 造谣呗，往我身上泼脏水。
0: 啊，那匿名信谁写的吗？
6: 保卫科长。
0: 谁？
6: 那个闷怂，查了一天没查着。
0: 哎呀，一口气把话说完嘛，切。
6: 哎，你觉得是谁干的？
0: 不管是谁，这回把那黄正景的毛病给治了啊！看他一天到晚的，还找女同志谈心。哎呀，
6: 这腿又咋了？
0: 骑车子摔了一下，没事，皮肉伤，没伤着骨头。
6: 这一天天冒冒失失的，干点啥都能受伤呢？
0: 注意影响发财。

0: 天美，听赖赖说。
1: 这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咋演，咱就得咋演。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了。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善反，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2: Yeah, you can see how the fish go.
3: Yeah. All right, there we go. And then they come up with little fish, but I tell you what, it makes for incredible photography.
4: Woo! 我是托马斯·希顿，来自英格兰东北部的摄影师。
3: That is cool.
5: Cheers.
3: From here in China to Laos. Okay, we're going in.
4: 我的旅程将沿着一条激动人心的新线路展开。绵延1000多公里的中老铁路，沿线设有25个车站。如今连接着中国昆明与老挝首都万象。

0: 大雪压城，天骤阴。东北元猛江县，也就是今天的靖宇县，伪满警察署本部沸反盈天，很是上演着一番群魔乱舞。80年前的这一天，1940年2月24日，一场庆功会正在这里举行。说是庆功会，可参加的人心情各有不同。
1: 有振欢呼雀跃的，也有惴惴心惊的，更有偷偷掩面而泣的。这到底庆的是哪门子的功？玄机就在门口中央的这个箱子上。这个箱子是我们按照当年的情况还原的，它是由玻璃制成，长宽各25公分，高35公分。很显然，主办方把它专门放在这里。 就是为了让所有的人都能清楚地看到箱子里装的是什么。那么，箱子里面装的到底是什么呢？一颗人头，一颗曾令日本关东军恨得咬牙切齿、称其为社会治安之癌的东北抗联将军杨靖宇的遗首。曾经不知多少次宣传杨靖宇被击毙的日伪当局，这一次不惜打脸，开动1切宣传机器，狂叫：“共产匪巨魁杨靖宇被射杀，残余共匪溃灭之妻为之不远，大事庆祝。”一天前，也就是1940年的2月23日，一代抗日名将杨靖宇被残忍射杀，血洒白山。 黑水间，杨靖宇，一个大多数中国人都熟悉的抗日将领，也是令日本关东军闻风丧胆的中国抵抗者，本名马尚德。1905年出生于河南省确山县荔湾村，这是18岁的杨靖宇在考入河南省立开封染坊工业学校后拍摄下来的。那时他的人生理想还是。 为了世世代代过苦日子的中国百姓，都能穿上漂亮的衣服。但谁能想得到呢？多年后，他成了东北抗日联军第一陆军的总指挥，怀揣驱逐日寇心愿，与日本关东军展开殊死血战。他一度成为日本关东军的梦魇。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 至此，我们不妨重新回到那个残酷的东北战场，走进杨靖宇和他的抗联，去追溯他们至死不降、血战日本关东军的英勇故事。日本东京靖国神社供奉着一批牌位，名字很特别，叫“肉弹石勇士”。这里的“肉弹”可不是今天网络流行语，表示体态丰满的意思。 而是用自己的身体充当武器，发动自杀式冲锋。日本军国主义历来讲究精神作战，每当战局不利或者攻坚不克时，就会有狂热的官兵全身挂满的手榴弹，冲向敌人，同归于尽，由此被称为“肉弹勇士”。据记载，最早出现“肉弹”的集体性阵前自杀，就是在1936年，伪满东边道。
2: 讨伐作战，伪满东边道，讨伐作战，这都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先来说一说伪满。伪满即伪满洲国的简称。东北三省沦陷后，1932年3月，为加快在东北地区的殖民步伐，日本关东军扶持末代皇帝溥仪，幕后而官。
1: 打出满洲国的尾号，建立傀儡政权，改长春为新京，并再次定都。东边道呢，则指的是伪满时期东北的东南部地区，主要包括辽宁省东部的安东，也就是今天的丹东、通化、吉安、长白等20多个区县。 而讨伐作战主要是指1935年10月，日本关东军针对以东北抗联为首的中国抵抗力量发动的声势浩大的秋冬季讨伐作战，整个战事持续数月之久。那么，1936年。

0: 在伪满东边道地区能令日本关东军集体阵前自杀的抗日武装会是哪一部分的抗日武装呢？经过多方寻找，我们在1936年1月18日的《朝日新闻》找到了有关肉弹的最早报道。而在这篇报道中，我们竟然发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杨靖宇。这份报道是日本《朝日新闻》对1935年10月日军的秋冬季大讨伐专门进行的连续报道，主标题是《飘雪的东边道血战详报》，副标题为《全身被打成蜂窝，为他们壮烈的末日垂泪》。整篇报道很长，但事儿其实很简单，就是在这次所谓的讨伐作战当中，由东濑军草打头的十人小分队在追击杨靖宇部的过程当中，不知是求胜心切还是怎么的，一不小心脱离了大部队，结果被杨靖宇的部队反包围。绝望之际，他们向杨靖宇部发起了自杀式的冲锋。不过可悲的是，还没冲到跟前，东濑等十个人就被机枪打成了蜂窝煤状。日本军方为了表彰他们的精神，将他们称为肉弹石勇士，供奉于靖国神社内。被打成了蜂窝煤了，这可真够惨的，也难怪日方报道为之垂泪。可无论报道有多么极尽能事吹捧肉弹石勇士的壮举，但都无法改变一个事实，对阵杨靖宇，日军完败。那么杨靖宇到底有何本事，竟会让素有皇军之花称号的日本关东军如此的狼狈呢？
1: 杨靖宇是中日双方公认的游击战大师。据日军记载，当时的伪满军政调查部不得不承认，第一陆军总司令杨靖宇有才干，是真正具有将才的人物。如果仔细研究杨靖宇的历史，会发现早在北伐战争时期他就已初露锋芒。1927年2月，年仅22岁的杨靖宇率领豫南农民武装硬是干掉了北洋军的一个正规旅，这在军阀统治中心北京天津引起不小的震动。
0: 可能有人会问了，杨靖宇怎么就这么能打仗呢？是不是天赋异禀，我们不敢随便说，但打小就聪明，这是真的。杨靖宇的博闻强记在村子里是出了名的。
1: 儿时杨靖宇因为淘气捣蛋被老师罚背孟子一书，结果几天功夫他就将这本书背得滚瓜烂熟。其中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深深印刻在他的脑海中。20年后，在即将奔赴抗日最前线之际，杨靖宇把这句推心置腹的话留给了亲密战友周保中。
0: 村里的老人常说，顺清将来必成大器。顺清是杨靖宇儿时的小名，指的还不仅仅是他的博闻强记。他个性刚毅，从不畏困难，儿时最崇拜的英雄是岳飞，喜欢岳飞身边的良将王贵、汤怀、张宪等，最痛恨秦桧等汉奸卖国贼。如果说岳母将精忠报国四个字刺在岳飞的脊背上，那么幼年的杨靖宇则将岳飞的形象和精忠报国四个大字刻在了自己的心上。事实上，杨靖宇的坚韧个性早在初到东北时就得到了凸显。那时候他先后5次被捕入狱，受尽酷刑，硬是没服过一次软，没投过一次降。参加革命后，为了更好地领导农民运动，杨靖宇手捧孙子兵法，可谓是忍熟于心。但据杨靖宇曾经的战友韩光老人回忆，在东北作战的时候，对杨靖宇影响最深的并不是孙子兵法，而是一本小册子。

0: 小册子。据韩光老人回忆，这本小册子是从中央苏区传来的，讲的是朱毛领导的红军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如何进行游击战争的。很遗憾，经过多方寻找，在有关东北抗联遗存下来的物件中，我们没有能够找到韩光老人所说的这本小册子。但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毛泽东传》当中，我们找到了这样的一段记述，上面是这么说的：七月间，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迁到瑞金以西的贝梅坑，毛泽东也搬到高威乡云石山一个大庙里居住。依据共产国际关于主力转移时开展游击战争以配合的指示，中革军委布置他写了一本关于游击战争的小册子。经过将近一个月，他写成了约30,000字的《游击战争》一书。综合韩光的回忆和《毛泽东传》的相关记载，可以断定，这本小册子就是毛泽东于1934年7月起草，10月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印发的《游击战争》，也就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游击队活动的指示。30,000多字，但其内涵概括起来就16个字，没错，就是众所周知的16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1: 以毛泽东的游击战术为指导，再结合东北地区的实际战斗情况，很快杨靖宇就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战略战术，即战士们所称的杨司令的3大绝招，即半路伏击、沿途奔袭、化妆袭击，以及4不打的基本作战方针。不能与敌以痛击的仗不打，与群众利益有危害的仗不打，不能占据有利地势的仗不打，无战利品的仗不打。
0: 有了这3大绝招4不打，杨靖宇的部队越战越勇，捷报频传。在东北抗联中，就指挥将领的作战特点一贯有南洋北照的说法，这其中的南洋指的就是南满抗联总司令杨靖宇，而北照指的则是北满抗联总司令赵尚志。南满抗联总司令、北满抗联总司令，怎么当时抗联还会同时有2个总司令呢？这一切还得从918事变后的东北抗日武装说起。
1: 918事变后，奉命不开一枪的东北军撤入关内，日本铁蹄在东北大地肆虐横行。东北大地众多不甘当亡国奴的血性儿女揭竿而起，奋起抗战，他们被统称为东北义勇军。相信每一个中国人在听到这首歌时无不激情澎湃。没错，这就是今天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1935年，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这首歌最早源自1935年拍摄的抗战影片《风云儿女》，是影片中的一段插曲。这部电影讲的正是东北义勇军英勇抗日的故事。
0: 然而，由于缺乏统一的领导，东北义勇军各自为战，再加上装备训练的不足，虽有一腔热血，却力量薄弱。1933年前后，在侵华日军的残酷镇压之下，各路义勇军很快就被一一击破。东北的抗日接力棒开始传递到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武装时代。
1: 1934年2月21日，正月初8，在原蒙江县的城墙拉子处，猪肉白面热气腾腾的。就在此处，在杨靖宇的感召下，南满地区17支抗日武装发出了联合抗日号召，并创立东北抗日联军指挥部。
0: 这是第一个完全由中国共产党创建和领导

0: 的在广泛统一战线基础上建立的抗日领导机构，为创立抗联第一路军奠定了基础。自此，东北抗联这个光辉的名字开始出现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史册上。1936年2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拟定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将党所领导的东北抗日部队一律改为东北抗日联军，并吸收其他抗日武装，扩大抗日统一战线。
1: 此时，东北平原地区和大中城镇均已陷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联依托小兴安岭和长白山系统，形成南满、北满、东满三大活动区域，于是就有了南满总司令杨靖宇、北满总司令赵尚志以及东满的总司令周保中。
0: 作为东北抗联两大主力的总司令，杨靖宇与赵尚志人虽齐名，但作战风格却有着很大的不同。杨靖宇善打回马枪，他能牵制住比自己多几十倍兵力的敌军，一个月两个月来回的游走，可敌人就是找不到他的踪迹。而当一旦敌人露出破绽疲态，杨靖宇就会突然一个回马枪，率领部队暴击敌军中最弱的那个部分，直至把敌人打得四分五裂，毫无还手之力。而赵尚志则犹如一柄开山斧，最善于带领精锐骑兵长途奔袭，直面敌军，硬桥硬马地劈开敌军大阵，遇佛杀佛，遇鬼杀鬼。还有更有意思的呢，恐怕您怎么都不会想到，善于隐藏，被日军定为作战最狡猾的杨靖宇，长着1米9的大个子，壮若天神。而那个与敌人硬碰硬、作战彪悍的赵尚志呢，身高却只有1米6，动若鬼魅。但无论他们的个人形象、作战风格有多不同，他们都给予日本关东军的是极大的重创。
1: 据当时日伪统计机关统计，仅1935年，东北抗联就在东北三省各地发起大大小小战斗39105次，截至1940年，共发动大小战斗近70000次。而根据日本外务省发布的统计数据，日本在东北共损失近27万士兵，其中减去苏联方面宣布歼灭的8万人，剩下的18万人正是东北抗联和其他抗日义勇军所歼灭的。
0: 在杨靖宇这位游击大师的指挥下，这千把人的队伍始终活跃在敌人的心脏地带，周旋于敌人的刀光剑影之中。他们被日本关东军称为东边道之癌。对于杨靖宇当时日伪当局的感受，只有一个词可以概括，那就是黔驴技穷。怎么才能除掉这个东边道之癌呢？他们搞出了一出闹剧。
1: 他到底做了什么，竟让所谓的皇军之花上演肉弹自杀的戏码，
0: 被打成了蜂窝煤了，这可真够惨的。
1: 一份独家档案，一张稀有的照片，真实呈现出他牺牲前后怎样的壮烈。档案正在为您讲述。
0: 接下来就让我们看一看当时的日伪当局到底搞出了怎样的一出闹剧。抚松县城日本宪兵特务队一个叫约赖爪的汉奸，将一个无辜百姓杀害，砍下头颅装在木匣子里，谎称是杨靖宇的人头，摆在县城十字街，以此来动摇人们的抗日决心。他还特别派人张贴了剿共战果辉煌，共匪伪司令杨靖宇被射杀这样的标语。最初这一招还真的唬住了散落各地的抗日武装以及当地百姓，一时间人心惶惶。杨靖宇得知后，当即派出了一个小分队潜入县城，任务辟谣，击杀汉奸岳赖爪。结果您猜怎么着，张贴的那些所谓杨靖宇被射杀的标语通通都被撕掉了，旁边还多了一个人头。

0: 谁的呢？月赖爪的这一出闹剧真可谓旧仇未遮又添新酒。此后，像这样的事件，日伪当局可是没少频频上演。结果怎样呢？虚假宣传越多，杨靖宇的名气也就越大。在当时的伪满洲的日本人当中，
1: 杨靖宇成了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闻风丧胆的人物。不过，与日本关东军的恐惧一起与日俱增的，还有他们的愤怒。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战全面爆发，侵华日军将作战中心转向关内，东北抗联得到一丝喘息机会。但随着武汉、南京的陷落， 在南线取得优势的日本关东军迅速调转方向，向东北蒙古过来。从师级万增兵到七十级万，而为了绞杀杨靖宇，从1938年起，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专门调集6万兵力，并下达命令，看到抗联和其他队伍，其他放过，只打抗联；看到抗联队伍里有杨靖宇的队伍，其他放过，只打杨靖宇的队伍。
0: 6万兵力，当时东北抗联总兵力不过才区区的3万人，而杨靖宇的部队也不过就是几千人。日本关东军何以如此的兴师动众呢？看看杨靖宇不活动的区域，大概就会明白其中的原因。与其他抗联部队不同， 杨靖宇的一路军能够存在，在抗日战争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意义。一路军活动的南满游击区位于伪满洲的东边道，核心区域位于沈阳、长春、丹东、图门四座城市组成的四边形中央，正是关东军和伪满洲的关键要地。从这里向南，可切断沈阳与丹东之间的安凤铁路。
2: 向北可切断长春到图门的京图线，严重威胁日控朝鲜与伪满之间的交通线。可以说，杨靖宇的部队就是钉在日本本土与关东军之间咽喉处的一根钉子。那么，谁能忍受自己的喉咙处会有这么一颗钉子呢？ 为达成一击必杀的目的，日本关东军首先将攻击的目标对准了北满的照上志部以及东满的周保中部，一年后才正式向杨靖宇部动手。为什么要等到一年之后呢？据日方记载，是因为日本关东军深知杨靖宇善于用兵，为此用一年的时间做大量针对性的准备工作。
1: 其中，仅仅用来鉴定抗联人员的指纹斑就达到86人只，一边是重兵压境，一边是游击精兵，这一战鹿死谁手。很不幸，最终被逼入绝境的是中国的抵抗者。面对日军持续凶猛的攻击，北满照上志部率领部队撤到汤原等地的山林密营中，与日本关东军形成拉锯战。
0: 东满周保中部被压缩到中苏边境的蒲苏里江畔，与日本关东军苦战周旋。那么，被日本关东军视为眼中钉的杨靖宇部呢，又会有怎样的遭遇呢？针对杨靖宇，日本关东军使出了三个杀手锏。这第一个就是实行武装屯田移民和保甲连坐，每两300户百姓用铁丝网圈起来居住， 设岗楼、巡警，老百姓进出不得携带多余的食物和衣物，以此来断绝抗联和当地百姓的一切联系。第二个，只要发现抗联部队死死的咬住，逼着抗联队伍不断分兵突围，越打越小。第三个，招降优待抗联投降分子，而这一招也是最致命的。 很难想象，照片中这个一脸阴沉的男人，曾是杨靖宇最信任的得力助手。他叫程斌，原东北抗联第一军第一师师长，素有“小杨靖宇”之称。可就是他，带着115名抗联士兵，叛国投敌。而他投敌之后立下的第一个大功，就是带着日军

0: 摧毁了杨靖宇设立的70多个密营。
1: 密营是抗联存放粮食、布匹、药品和枪械的秘密营地。在失去当地百姓的后勤支持后，密营是抗联的生命补给线。
0: 一夜之间，杨靖宇的部队弹尽粮绝，陷入绝境。饿了，啃树皮；鞋子没了，脚就用碎布包裹。在敌人的重兵包围之下，杨靖宇的部队被冲散了，他身边只有几十个人的兵力。其实以杨靖宇出神入化的游击战术，十几个人潜藏于深山密林当中，躲避日军的围堵并不是问题。但恰恰在这时，出现了第二个叛徒，就是他，张秀峰，杨靖宇的贴身警卫员。他携带着部队的大量经费和一些绝密文件，更糟糕的是，他向日军透露了杨靖宇的突围路线和意图，致使日军的包围圈进一步的缩小，几乎已经可以精准定位到杨靖宇。张秀峰的叛变打出杨靖宇的意料，可以说这个张娃子是杨靖宇一手带大的情同父子。
1: 1940年2月15日，只身一人的杨靖宇遭遇日军的围堵，此时他身边的两位警卫员下山寻找食物，遭遇日军的追击，壮烈牺牲。当时日军曾劝杨靖宇投降，但凭借高超的枪法，杨靖宇在300米外击伤前来谈判的日军伊藤和叛徒成斌的一个部下崔昼峰，趁敌人胆怯犹豫之际，杨靖宇突围而走。
0: 整整上万人的兵力啊，就这么让杨靖宇一个人突围走了，气急败坏的日军再次蒙圈。杨靖宇会在哪儿呢？
1: 1940年2月23日，大雪皑皑，蒙江县3道崴子保安村以西5里的山林中，杨靖宇已经5天5夜没有吃到一粒粮食了。
0: 脚上的破布根本就抵挡不了这种零下30多度的严寒，杨靖宇的脚已经被严重的冻伤。这一天，他等来了4名村民，其中有一位村民叫赵廷喜。杨靖宇就恳求赵廷喜第二天给他带点食物和棉鞋，可赵廷喜带来的却不是食物和棉鞋，而是上万的日伪军。这一次的出卖是致命的。1940年2月23日下午3点，杨靖宇被日军包围，最终壮烈牺牲。关于杨靖宇殉国的经过，我国很多历史学家已经研究得十分详尽了。很多熟悉这段历史的人也清楚，杨靖宇是孤身一人与敌人枪战20多分钟后牺牲的。那么杨靖宇在最后牺牲的时刻，他会说些什么？他是否会有遗言？以前从未有过记载。
1: 一场所谓的庆功会，一个特别的玻璃箱，到底有何玄机？
0: 箱子里面装的到底是什么呢？
1: 一份独家档案，一张稀有的照片，真实呈现出他牺牲前后怎样的壮烈。
0: 可赵廷喜带来的却不是食物和棉鞋，而是上万的日伪军。
1: 档案正在为您讲述。
0: 接下来我们一起去翻看一份珍贵档案，看看他在牺牲前到底说了些什么。
1: 东边道治安肃正工作第22号，是由旅日作家萨苏在日本经过多方寻找找到的一份珍贵档案，其中详细记载了1940年2月23日追击杨靖宇最后一战的情景。
0: 记录者是当时在场的一位日本军官，叫富永义雄，当时他的身份是伪通化省警务厅高级警官，该警务厅厅长就是追杀杨靖宇的主要负责人岸谷龙一郎。这份文件中详细记录了杨靖宇在生命最后时刻的状况，也许他并没有多少惊人之处，

0: 但却是从历史深处传来的回声。军是杨司令吗？这是西谷喜代人在向杨靖宇确认他的身份。在日军文献和新闻当中，常称杨靖宇为杨司令或杨司令匪。是的，我就是杨司令，我们是通化的警察队，在我们的部队里面曾经是军职同志的程、崔都担任着警察队的指挥，安参谋也在总部工作，若是军能归顺，安谷厅长必会热切相迎。现在这个地方要逃脱是不可能的，何必急着去死呢？考虑一下归顺可好。西谷喜代人所提到的程就是程斌，崔指的是崔宙峰，也就是八天前被杨靖宇击伤的那位。安参谋指的是原抗联第一路军参谋长安光勋。那么杨靖宇是怎么回答的呢？我珍惜自己的生命，但不可能如你所愿，很多部下都牺牲了，我如今只剩自己一个人，虽临难，但我的同志们在各地转战，帝国主义灭亡之日必将到来，我将抵抗到底。无需多说，开枪吧。这段对话虽然短暂，且似乎也没有什么豪言壮语，但就是在这种平淡当中，让我们感受了他在面对必死之局时的决然。那一声我将抵抗到底，仿佛回荡在天地之间。下午4:30，杨靖宇被叛徒张希若用机枪击中胸膛，壮烈殉了。这一天距离他35岁的生日2月26日只有3天。
1: 在这份文档里还记载，日军将杨靖宇的遗体送到通化县城，叫来刚才提到的那个叛徒安光勋确认，结果确认是杨靖宇本人后，安光勋竟然毫不掩饰失声痛哭。安光勋是在力战失败后投降的，或许面对杨靖宇，他还有一丝的愧疚和良心发现。
0: 同样流下眼泪的还有日本关东军的讨伐队。当时日本朝日新闻在报道杨靖宇最后一战所用的标题是，真的是杨认定真身后的一片男儿之气。据说日军很是好奇，断粮5天的杨靖宇到底靠什么来维持生命呢？他们剖开了杨靖宇的胃，结果只发现了3样东西，棉絮、稻草还有树皮。对此向来以铁石心肠著称的岸谷龙一郎也不禁感叹道，虽为敌人，睹其壮烈以为之感叹，大大的英雄。但感叹归感叹，日本关东军留下的所谓男儿之气不过是鳄鱼的眼泪。就在杨靖宇牺牲的第二天，日伪当局将他的头残忍地割了下来，放在玻璃箱子里，于是就有了开场的那一幕。
1: 这就是庆祝会当天拍摄下来的，可以看到这个装有杨靖宇将军遗首的玻璃箱被2名日本士兵放置到卡车车顶上，一路宣传。
0: 当杨靖宇的遗首被送至伪都新京的时候，关东军中将专司操纵溥仪之责的吉冈安直兴高采烈地向傀儡皇帝报告，杨靖宇之死消除了满洲国的一个大患。但当溥仪问他土匪有多少，吉冈又连忙改口，小小弟有。即使在伪皇帝面前，实际上的太上皇一旦提到杨靖宇和东北抗日联军也语无伦次。可见杨靖宇和东北抗联基于整个敌国以精神上的不利影响是多深刻。
1: 根据日方记载，从1939年到1940年对杨靖宇进行的追击作战，最终消耗了日本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1%。而在这场决战中，杨靖宇身边的部队最多也不超过800人。
0: 如今杨靖宇已死，但日本关东军的恶

0: 噩梦真的结束了吗？还记得日伪当局举办的那场庆功会吗？有人狂喜自不必多说，但惴惴心惊的会是谁呢？就是这位野夫昌德，对东北抗联发起秋季大讨伐作战的司令官。 而也正是他，用铁丝网将中国老百姓圈进隔断，切断抗联和当地百姓的一切联系。在庆功会上，这位司令官并没有立功的喜悦，只要一闭上眼，就会看见杨靖宇站在眼前，伸出两只手索要人头。恐惧加惊吓，野父可是相当的头疼。
1: 岸谷龙一郎得知后，倒也精通心病还需心药治的道理，立即责令下属人员将杨靖宇的遗体拾回。此时，杨靖宇的遗体遭到剖腹断头后被草草抛弃于保安村荒冢的积雪中。遗体寻回后，岸谷龙一郎命人木制雕刻假头。
0: 并于1940年3月5日，杨靖宇牺牲的10天后，上演了一幕假仁假义的卫灵祭丑剧。随后，将杨靖宇的假头真身入棺下葬。这张照片就是当天由日军拍摄下来的，在刻有杨靖宇字样的硕大石碑前，众多僧人在打经超度。可这些刽子手沾满的是累累血迹。
1: 岂是念经超度就可以洗白的呢？他们的作恶终将受到审判。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前夕，岸谷龙一郎在毒死自己的妻子儿女后剖腹自杀。自杀前，他写了一封遗书。可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他在遗书中说道。 天皇陛下发动这次侵华战争，或许是不合适的。中国拥有像杨靖宇这样的铁血军人，一定不会亡国。而叛徒程斌，1951年被人检举后枪毙。向日伪军通风报信的赵廷喜，1946年被群众抓获，枪毙于杨靖宇墓前。叛徒张秀峰、张希若。
0: 因缺乏证据以及超过追诉时效等原因，虽然逃脱了法律制裁，但多少午夜梦回，他们的良心是否足够安稳？再说回庆功会，那些偷偷掩面而泣的人又会是谁呢？杨靖宇牺牲之后，令日军惊讶的不仅仅是他胃里的那三样东西。 还有他身边一件遗物，什么呢？就是这个口琴。冰天雪地的，连饭都吃不饱，还可能随时送命。杨靖宇为什么还要带着一个口琴呢？可看到这个口琴后，几乎所有的抗联叛徒们都无语凝噎。杨靖宇治军除了强调军事训练，还特别注意军队内的思想宣传。 他最喜欢用歌曲来抚慰艰苦作战中战士们的情绪，增强其斗志，凝聚军心。这支短小的口琴，就是他在闲暇之余用来给战士们吹奏歌曲，而他最常吹的就是那首《义勇军进行曲》。对于这段历史，我们很不愿意去触及。 触及它就像是撕开一个封存的伤口，那种来自历史深处的悲怆，令人伤痛至极。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叛徒，而其中的有些叛徒竟然还是杨靖宇曾经最亲密的战友呢？作战环境极为恶劣，30000兵力抵抗不过70万大军，龟屯病户得不到百姓的经济供给，日军卓有成效的招降，这些。 都是原因，但最归根结底的还是人性的懦弱，或者说怕死。程斌的叛变是因为日伪军以其母亲性命为要挟，但匪夷所思的是，他叛变却还要带着手下115人的精锐部队，这说明什么呢？

0: 说明他害怕，害怕日伪军的诱降是假的，带着手下叛变，相当于是向日伪军纳了投名状，试图用立功来保命。而张秀峰，即便是杨靖宇一手带大，从小也没少接受忠义道理的灌输，可到了生死时刻，人性中的求生本能占了第一位。赵廷喜就更不用说了。 他之所以向日伪军汇报了杨靖宇的藏身之处，是因为在半路上碰到了日伪军，他担心另外两个村民会告密，为了保命，自己就抢先一步，当了告密者。这是日本特务拍摄的抗联第八军残部投降的照片，从照片中可以看到，他们脸上那种伤心、悲愤和屈辱是掩饰不住的。 但即便又不甘，又能怎么样呢？他们最终还是背叛了自己曾经的诺言。从1931年9月到1945年8月，白山黑水之间，有血性的中国人在14年间几乎达到山穷水尽，牺牲惨重，以至于很多人都不太了解他们在抗战中的作战情况。 1940年2月23日这一天，东北抗联的总司令杨靖宇拼尽全力，至死不降。两年之后，东北抗联的另一位总司令赵尚志也同样至死不降。他留下的话是：“我是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要死，我要死在东北。”但将军虽死，抗联不死。1945年8月，中苏边境上，150万苏军如潮水般扑向日本关东军。 在这百万大军中，有一支1000多人的部队，以空降的方式最先降落到了日本关东军的背后，给日军以致命突袭。他们就是当年被迫突围北上、且打且退，直到退守至苏联边境的东北抗联部队。这些抗联战士，最终以胜利者的姿态，打回到了白山黑水舰。
1: 85年岁月，你是否记得那片白山黑水之间有多少英雄马革裹尸？85年过去，你是否知道那年一女子身骑白马为天下百姓搏命疆场？一部英雄电影家喻户晓，但为何在影片上映之时，主人公的身世依然成谜？
2: 直到1952年。
1: 一张照片的出现，让事情有了转机。一张照片为何辗转数十年，他的容颜才终于被人熟知？
3: 当宁儿知道自己日思夜想的母亲，就是电影中的抗日英雄赵一曼时，
1: 他不禁失声痛哭。两封遗书字字甚血，又留下了多少对家国的深情和亲人的惦念？ 学四史看档案，纪念赵一曼同志牺牲85周年特别节目《两封遗书》背后的血泪史，寻找英雄赵一曼。

一个国家不能没有英雄，一个伟大的民族也不会忘记他们的英雄。2009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时，由中央的11个部委联合组织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评选活动，群众参与投票总数近1亿，每一张选票的背后都表达了中国人民对英雄的崇敬之情。在这100位被选出的英雄中，抗日女将赵一曼的名字选入其中。85年前的今天，1936年的8月2日，赵一曼慨然赴死，为国捐躯。在这几十年间，赵一曼的故事被人们反复传唱。今天，2021年8月2日，是赵一曼牺牲整整85周年的日子。就让我们再次带您重温赵一曼的英雄故事。这故事将从一部电影讲起。

0: 早就想到的，早就准备了的。从二起大罢工的时候，他就在斗争的最前面，为了革命贡献出了他的生命。
1: 党不会忘记，人民也不会忘记他。
0: 死了的是尽了责任，我们活着的就更好地战斗下去。
2: 1950年，新中国成立之初，由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前身东北电影制片厂拍摄，由石连星主演的电影《赵一曼》在全国公映。电影一经上映，便吸引来了大批的观众前来影院观影。大家都被赵一曼烈士顽强不屈、舍身取义的英雄事迹所深深的震撼。
3: 将赵一曼的事迹拍成影片，是东北抗联著名将领、时任松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冯仲云提出的建议，但冯仲云对赵一曼的情况也知之甚少。他与赵一曼只见过一面，讲不出什么可供创作参考的具体材料，甚至描绘不出他的相貌，只能提供一些一般性的线索。这使被指定担任赵一曼编剧的于敏大感为难。此时，于敏连一张赵一曼的照片都没有见过，甚至不知道赵一曼的真实姓名。有关赵一曼的身世，尤其是他到哈尔滨参加抗联之前的经历，直到全国解放之后才逐渐地调查清楚。等于敏见到一本详细叙述赵一曼生平事迹的小册子的时候，电影《赵一曼》已经上映。所以就算是了解赵一曼早年经历的人，看完电影之后仍然无法将这个荧幕上的英雄形象和赵一曼本人联系起来，其中就包括赵一曼的亲生儿子。
2: 在电影公映期间，有一位24岁的名叫陈叶贤的年轻人也来看了这部电影。和其他的观众一样，他同样被赵一曼烈士用生命所诠释的家国大义所深深打动。可此时这个年轻人还不知道，这位抗日女英雄赵一曼竟然是自己的亲生母亲。他更没有想到的是，母亲在牺牲前还给自己留下了两封珍贵的遗书。这两封遗书中究竟写了哪些内容？这个年轻人又是如何得知赵一曼就是自己的母亲的？赵一曼烈士，其实他的原名啊，并不是赵一曮，而叫李坤泰。1905年的10月25日，李坤泰出生在四川省宜宾县北部的白杨嘴村，家中排行老七。少年时期的赵一曮，对于家里人甚至全村的人来说，都是一个相当与众不同的孩子。他为人特别耿直，反对封建传统思想，喜欢古代英雄和进步书籍。
3: 1924年，赵一曼在姐夫郑有志的帮助下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正月初五，赵一曼阔别生活了20年的家乡，考入宜宾女中，化名李淑宁。1926年，经郑有志推荐，赵一曼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0月，赵一曼考入黄埔军校，为黄埔第6期学员。也正是在这之后，赵一曼便和家人失去了联系。他是如何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又是和谁相知相恋？又为何最终与自己的亲生儿子陈叶贤走散在茫茫人海？这些故事在很多年间都不为人知。那么，这些谜团究竟是怎么揭开的？我们不得不提到一个人。
2: 照片上的这个人是赵一曼的二姐李坤杰。新中国成立前，因为战乱，赵一曼离开家之后，亲人一直也没有得到过有关他的消息，所以

0: 女中读过书，后来进了军校，成为了一名军人。没办法，李坤杰只能四处打听。然而，这种大海捞针式的方式，并没有起到任何的作用。直到1952年，一张照片的出现，让事情有了转机。1952年，李坤杰回到家乡宜宾工作。
1: 偶然遇到了一个当时赵一曼在宜宾中学上学时的同学，这个人带来了一张珍贵的照片。我们看到，在照片当中，一位美丽端庄的女士坐在藤椅之上，怀抱着一个孩子。虽然说这张照片已经年代有些久远、有些陈旧了，但是李坤杰还是一眼就认出照片当中的这位女士。 正是她的妹妹李坤泰，也就是赵一曼。赵一曼的同学告诉李坤杰，这张照片拍摄于1930年，当时赵一曼在上海的党中央机关工作，她知道自己即将离开上海，到其他地区去工作，没有很多这样的时间能够跟孩子朝夕相处，于是她拍下了这样的一张照片。 转交给同学，希望同学能够替他交给家人。这是20多年来李坤杰第一次见到了妹妹的照片，难掩激动之余，他也不禁有了更大的疑惑：照片上的妹妹和这个孩子在哪儿？他们现在还在人世吗？有了照片这个关键的信息。 李坤杰寻找妹妹与外甥的信念更加坚定了。他继续四处打听，终于在1954年认识了曾在满洲省委工作的何成香。从他的口中得知了妹妹的后来的经历。据何成香回忆，他曾在满洲省委担任组织部长时，就曾结识一位李姓女子，而这位李姓女子就是电影《赵一曼》中的主人公。 他还告诉李坤杰，他记得他的长相，如果有照片留存，可以寄给他来进行认证。得知此事的李坤杰怎么都想不到，自己的妹妹能够和电影中的抗日英雄赵一曼联系起来，但李坤杰还是第一时间将照片寄给了何成香。
2: 何成香一看到照片，马上就认出，这是赵一曼，所以就给他回信，告诉他。 说这就是他后来的名字叫赵一曼，以后在东北工作，我们这俩曾经在一起工作过。另外，同时他们就把这个信啊，或者什么，又寄给了我们东北人事情，确认了赵一曼、李淑宁这是一个人。
1: 在得知抗日女英雄赵一曼就是自己的妹妹后，李坤杰激动不已。20多年没见的妹妹终于有了消息。 失去联系的这些年，妹妹到底经历了什么？照片上的这个孩子，如今又在哪里呢？一部电影让她成为了全中国都为之骄傲的抗日女将，是什么让埋藏了近20年的身世之谜重见天日？直到1952年，一张照片的出现，让事情有了转机。她身怀六甲。 为了革命的胜利，毅然奔赴前线，却又因何与儿子失散？
3: 看着怀里的孩子，赵一曼做出了一个决定。
1: 档案正在为您讲述。赵一曼在考进黄埔军校后不久，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同年7月，汪精卫也叛变革命。在这期间， 他们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加之国共合作全面破裂，革命形势急剧恶化，武汉的党组织遭到残酷破坏。赵一曼不得不结束军校的学习，化妆成逃难农妇到达上海。而此时的上海同样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为保存力量，党中央选派年轻党员前往苏联留学。
0: 1927年9月，在上海吴淞口码头，赵一曼和40多名青年党员一同登上了一艘苏联商船。 党员们每10人编成一个

0: 小组统一行动。赵一曼所在小组的组长是陈达邦，而两人的爱情就是从这艘船上开始的。
1: 陈达邦，1900年生于湖南长沙一书香门第，他的妹妹陈从英后来成为了任弼时的夫人。陈达邦是黄埔六期学员，与赵一曼为同期学员，但二人此前并不相识。船从上海航行到苏联要一个多月，赵一曼一路饱受运船之苦，也一路得到陈达邦的细心照顾。两人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后，赵一曼给自己改名李一超。由于课业繁重，又是俄语教学，对于赵一曼来说，如何解决语言上的差异成了赵一曼要攻克的头等大事。作为赵一曼的组长，陈达邦便主动担负起了指导赵一曼俄语的工作。随着两个人的朝夕相处，一颗爱情的种子慢慢地在二人心中生根发芽，两个志同道合的年轻人走到了一起。1928年4月，经组织同意，赵一曼和陈达邦正式结为夫妻。不久，赵一曼怀孕了。可就在这时，赵一曼接到了回国的任务。
2: 赵一曼马上就表态，就说我想来，本来他是想来党的决定，我就服从，你的二话可讲。陈达邦一急了，即使组织上是最需要人，我先跟他回去，有了我才放心。
3: 那他不答应，他说你学习是很重要的，这个夫妻分别这是小事，你学习是大事。
4: 奶奶要回国的时候，爷爷把她身上仅有的两件财产给了我奶奶，一个是怀表，一个是戒指。当时他说的，他你带着吧，你回国以后会有用的。我奶奶当时还觉得就是说挺犹豫的，最后她也把那两件礼物收下了。
1: 可没想到的是，这一别竟是永别。
0: 赵一曼回国之后，先是在党中央工作，之后中共中央派他到湖北宜昌建立联络站。因为身体不好，加上缺乏营养，赵一曼早产了，生下了一个儿子，也就是照片上的这个小男孩。赵一曼希望这个孩子健康安宁，所以给他取了个乳名，名叫宁儿。但是在那个年代，作为革命者的孩子，安宁的生活只能是无法企及的奢望了。

1929年的秋天，受到组织的委派，赵一曼带着宁儿来到江西工作。当时啊，我们在江西的省委机关已经屡次的遭到敌人的破坏，赵一曼所面对的斗争环境非常复杂，可以说危机四伏。考虑到赵一曼工作的危险性，组织委派江西省委秘书王红与赵一曼组成假家庭来掩护机关工作。1929年11月23日，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赵一曼抄写文件的时候，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断了他。当确定对方是王红之后，赵一曼打开了门，可刚一开门，王红就急促地对他说：“快走，出叛徒。”赵一曼明白情况不妙，扯下床单给孩子裹上，从后门逃走。可是刚出后门没多远，敌人就从前门闯了进来，逮捕了王红。赵一曼明白，这是王红在用生命来掩护他撤离。想到这儿，赵一曼没有再犹豫了，一头扎进漆黑的道路中疾行而去。在凛冽的寒风里，赵一曼的手脚早已被冻得麻木不堪。就这样，他抱着宁儿一直走，一直走，直到走到一个村庄的外面，他和宁儿躲进了一个草垛里，这才觉得身体好受了点。看着怀里的

0: 孩子，赵一曼做出了一个决定。
1: 几个月后，赵一曼带着宁儿回到了上海，被安排在了上海中央机关工作。在机关工作的时候，遇到了一个人，他就是任弼时的妻子，同时也是赵一曼的丈夫陈达邦的妹妹陈从英。赵一曼与陈从英见面后交谈甚欢，赵一曼便将自己的处境和想将宁儿送到陈家抚养的想法告诉了陈从英。
2: 我对他印象好，我觉得他年纪轻轻的，还这个奔前头吧，把孩子，这个孩子一般是舍不得丢的吧，他能丢给我们他去跟着，这是不愿意的事。
1: 陈从英非常理解赵一曼，欣然同意。在二人商议之后，陈从英建议赵一曼将宁儿送到汉口的堂兄陈月云家去，而陈月云在当时算得上是国内印刷行业的翘楚，家境殷实，将宁儿托付给陈月云可以说是最好的选择。到达汉口的第二天，赵一曼来到一家照相馆，怀抱着宁儿拍下了一张合影，这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这张照片。因为这张照片不仅是揭开赵一曼身世的重要线索，而且这张照片也成为了赵一曼和儿子唯一的合影。临走前，赵一曼再三向陈月云家表示了感谢，陈家也答应赵一曼好生培养宁儿。看着还没有学会说话的宁儿，赵一曼满是不舍。就这样，原本可以幸福快乐的一家三口分别了近20年之久。
3: 在这张照片上，这边的这一位年轻人就是我们开头提到的那个去看电影的人陈业贤，而照片这边的这一位则是赵一曼的丈夫陈达邦。这张照片拍摄于1955年，1955年距离赵一曼牺牲已经过了将近20个年头，而在这一年，这对父子刚刚从他的二姐李坤杰那里得知了赵一曼的真实身份。在赵一曼的二姐李坤杰得知赵一曼就是自己的妹妹之后，便开始帮她寻找孩子和丈夫的消息。几番打听之后，李坤杰得知任弼时的夫人陈从英其实是赵一曼的小姑子。得知这个消息，李坤杰看到了一线希望。1955年1月，李坤杰给陈从英写了一封信，把自己知道的情况都告诉了他，盼望着能从陈从英那里得到答案。
0: 收到李坤杰的来信后，陈从英立即给他回了一封，他将宁儿和陈达邦的消息都告诉了李坤杰。而我们在赵一曼传中找到了这封回信的内容。来信静息，你的妹妹后因牺牲，这是很大的损失。她的儿子陈业贤是一超同志，当时无力抚养，由我接受后交给我堂兄陈月云教养的。陈业贤现在24岁，去年在人民大学外交系毕业，现在北京工学院工作。陈达邦54岁，现在北京人民银行总行国外区工作。
3: 得到消息的李坤杰立即写信给陈达邦和宁儿，并将赵一曼的事情向二人做了转达。当宁儿知道自己日思夜想的母亲就是电影中的抗日英雄赵一曼时，她不禁失声痛哭。随后她前往东北烈士纪念馆，希望能更多的了解母亲生前的事迹，可令他没想到的是，在纪念馆中，他竟然发现了母亲在牺牲前为自己留下的两封遗书。读完之后，宁儿泪流满面。宁儿找来了纸和笔，将母亲留给自己的遗书誊抄了下来，并在自己的手臂上用钢笔深深地刺上了"赵一曼"三个字。

0: 以此来纪念为国牺牲的母亲。
1: 尽管电影《赵一曼》的创作过程中，对于赵一曼的早年经历，大部分都来自于编剧于敏的艺术创作，但为了尽可能地还原英雄事迹，于敏仍然想方设法到处奔走，寻找英雄的足迹。他去找曾与赵一曼假扮夫妻共同组织罢工的满洲总工会负责人老曹，和共同转战于朱河一带的抗联团长王惠同，但无奈两人都已经牺牲。他还去寻找曾经掩护过赵一曼越狱的护士和参与救治他的医生，但全都一无所获。就在苦于寻找线索之际，于敏见到了16岁就成为抗联女战士，当时在哈尔滨市总工会担任女工部部长的李敏。他们彻夜深谈了8天，凡是抗联的战斗情况、生活的情况，怎样行军、怎样宿营、怎样在山里染布缝军衣、怎样在冰天雪地中找食物、冬天怎样打火墙等等。后来影片中赵一曼的战斗场景大多取自于李敏的讲述。尽管在电影上映之后感动了无数中国人，但编剧于敏仍然留有很多遗憾。他曾说，电影《赵一曼》远不能描绘年轻女英雄的非凡胆识和冲天英烈。那么这非凡的胆识和冲天的英烈的真实情况究竟是什么呢？一份来自日本战犯的罪行供述掩盖了哪些不为人知的事实？
0: 由此可见，敌人对于赵一曼的审讯绝对不像他们在罪行供述当中说的那么简单。
1: 英雄被捕，病房外却挂着外科王室，这其中究竟暗藏哪些阴谋诡计？档案正在为您讲述。
0: 1934年7月，赵一曼受到组织的委派，来到朱河县，担任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2团政委。在根据地的时候，赵一曼特别擅长开展群众工作，加上他又是黄埔军校毕业，带兵打仗也很有一套。在赵尚志、朱河中心县委和赵一曼等人的领导下，多次粉碎了敌人的大炮法。因此赵一曼很受当地百姓们的喜欢，亲切地称呼他为瘦李子。当时啊，还有不少人认为赵一曼和赵尚志是兄妹，可赵一曼解释说，虽然我们不是亲兄妹，可是为了祖国，我们和千百万同胞走到一起参加抗日队伍，我们同甘共苦，这不比亲兄弟亲姊妹还亲吗？我和赵司令不是亲兄妹，胜似亲兄妹，以后大家就叫我赵一曼吧。就这样，赵一曼的这个名字流传开了，大家也把赵尚志和赵一曼的这对组合称之为哈东二赵。在哈东二赵的带领之下，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作风顽强，作战英勇。
1: 1935年，赵尚志率主力军远征，赵一曼则继续留在了朱河领导抗日。11月14日，赵一曼和王惠同率2团50多人，来到铁道北5区春秋岭左撇子沟附近的鞍山屯。群众见到部队回来了，都非常高兴。这时，混在群众中的汉奸见告密领赏的机会来了，便连夜去乌吉密向敌人报告。次日清晨，日本伪警察队共300多人，分别从乌吉密、一面坡、梨树镇和朱河县城向左撇子沟扑来。岗哨发现敌情后，赵一曼和王惠同立即指挥部队强占南山有利地势，与敌人展开激烈战斗。战斗整整持续了1天，2团战士在赵一曼和王惠同的指挥下，个个英勇顽强，但战士们伤亡也很大。为保存实力，赵一曼向团长王惠同提出组织突围。赵一曼集中不到10名战士负责掩护。在这场战斗中，击毙日伪军30多人，2团损失惨重。

0: 而赵一曼在掩护战友突围时左肩负伤，只能转移到侯林乡西北沟的窝棚里休养。11月22日，伪警察第三中队长张福兴带领30多名警察搜山围剿，无意中发现了这个废弃的小窝棚里有烟气。随后他们将这个窝棚包围了起来，发现情况后，赵一曼带领的战士立即展开了突围。可就在突围的过程中，赵一曼为了掩护战友，他的左手腕、左大腿和膝盖都被79式步枪击中，当场昏迷了过去。赵一曼不幸被捕，随后他被押送到了哈尔滨伪警察厅。
1: 赵一曼被捕后，被关押到了牢房当中，经受了日军残酷的审讯。审讯他的人当中，就有这个人，伪滨江省警务厅特务科外事股的股长大野太治。我们在这一份日本战犯的罪行供述当中，找到了大野太治审讯赵一曼的过程。上面是这样记录的：通过黄翻译的讯问的结果，知道赵一曼是抗日妇女会的指导者，又从他很高的教育程度和激烈的抗日态度来看，我深感抓到了一个了不起的人物。趁在激昂状态时，打算问些要点，用手握或用鞭刺他的手腕弹伤将近2个小时，但从他激昂的态度来看，我认为绝不是容易问出的。从大野太治的罪行供述中，我们可以充分地感受到，赵一曼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始终用他的生命守护着自己的信仰，即使牺牲也绝不透露任何一点信息给敌人。为了从赵一曼的口中得到情报，敌人用尽了各种酷刑，把竹签扎进他的指甲缝里，往他的鼻子里灌热辣椒水和凉汽油等等等等，可始终敌人没有得到任何有用的信息。经过长时间的审讯逼供，赵一曼的身体状况进一步的恶化，生命垂危。没办法，敌人只能将他送入哈尔滨市立医院进行监视治疗。对于赵一曼的具体伤情，我们在侵华日军战犯手记当中找到了赵一曼在医院时候状态的记录。我们来看，护士解开了患者的绷带，那烂肉、脓血、药品所散发出的恶臭立即扑鼻而来。患者的臀部、右大腿部、左膝关节上部的3处枪伤已经红肿，伤口附近已经溃烂成黑色，脓血直往外流。由此可见，敌人对于赵一曼的审讯绝对不像他们在罪行供述当中说的那么简单。在档案的后面还有这样一句话：这个王氏其实就是令日满军警闻名丧胆的白马美女赵一曼先生。您可能注意到了，这里面用到了一个词，王氏。为什么赵一曼会被称为王氏呢？这其中暗藏了什么样的玄机呢？
0: 其实，在赵一曼接受治疗期间，日伪当局一直严加保密，以至于在赵一曼的病房门外挂着的名牌都只写“外科王氏”。此外，为了防止抗日游击队对赵一曼展开营救，同时希望借助他的被捕打击游击队，他们给赵一曼拍了照片，将这张照片登在了东北各大报纸上，谎称红装白马女匪首对住院治疗异常感激，想以此来扰乱游击队，

0: 敌人，并没有得逞。见到没有任何收效，敌人只能将赵一曼交给主治医生张百炎接受治疗。很快，赵一曼的伤情得到了明显好转。
1: 在这儿啊，我们要记住这两个人，董宪勋和韩永义。董宪勋呢，是负责看管赵一曼的伪满警察，而韩永义是负责照顾赵一曼的见习护士。照片当中的这位女士就是韩永义，可遗憾的是，董宪勋没有留下任何的影像资料。在赵一曼接受治疗期间，他并没有停止抗日宣传工作，只要一有时间，他就会找董宪勋和韩永义主动聊天，给他们讲述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和咱们游击队的故事。通过和赵一曼的交流，这两个人的爱国心和民族意识会渐渐地唤醒，他们对赵一曼产生了非常深厚的敬佩之情。于是二人决定帮助赵一曼逃离虎口。
0: 1936年6月28日晚，大雨滂沱，赵一曼在董宪勋和韩永义的帮助下，在雷雨交加的掩护中成功从医院逃走。可是没过多久，敌人就发现了三人的行踪，日伪当局派出大量军警对三人展开搜捕。清晨，日伪警察在阿什河以东20公里的地方发现了一辆马车，车上坐着的正是赵一曼、董宪勋和韩永义三人。三人最终没能逃脱，再次被捕。
1: 在审讯室里，悬挂着的铁链、夹棍，还有燃烧着的炭炉，各式各样恶魔般的刑具随处可见。此时，经过了严刑拷打的赵一曼，已经多次的昏迷过去，而且在这里面能闻到一股烧焦的味道。实际上，他身上已经多处出现了碳化，有一些地方连骨头都露在了外面。醒来之后，赵一曼意识到，这次他怕是不能活着走出去了，即便是出去了，那也是通往刑场的路上。经过了一个多月的刑讯逼供，日伪当局仍然没有从赵一曼的嘴里得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最终他们放弃了，决定处死赵一曼。

0: 1936年8月1日夜，赵一曼被敌人押上开往诸河的火车，他静静地靠在车厢座位的后壁上，凝视窗外的夜色。赵一曼再次想起了家人、爱人和儿子。回首一生，作为一名党员，一名抗日爱国者，为了民族的解放，为了同胞们的幸福生活，他死得其所，无怨无悔，甚至引以为傲。但是作为一名母亲，对于宁儿的亏欠却留下了无法弥补的遗憾。想到这里，赵一曼向宪兵要来了纸和笔，给宁儿写下了两封遗书。
1: 我的手中现在拿着两份档案，一份是当年赵一曼写给儿子的手稿的复制品，这封遗书呢，是1936年8月1日的凌晨，赵一曼在被押往刑场的时候，在火车车厢里写下的。遗书中的内容是这样的：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陛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了，

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1936年8月2日，你的母亲赵一曼于车中。这份遗书啊，直至新中国成立之后才从日伪的档案当中被发现。从这份遗书当中，我们可以充分地感受到赵一曼对儿子深深的挂念和对抗日救亡的坚定的决心。现在在我手中的是赵一曼写给儿子的另外一封，但是这一封却有些与众不同。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其中的内容。亲爱的，我的可怜孩子啊，母亲到东北来找职业，今天这样不幸的最后，谁又能知道呢？母亲的死不足惜，可怜的是我的孩子，没有能给我担任教养的人。母亲死后，我的孩子要替代母亲继续斗争，自己壮大成人，来安慰九泉之下的母亲。你的父亲到东北来，死在东北，母亲也步着他的后尘。我的孩子，亲爱的，可怜的，我的孩子，母亲也没有可说的话了。我的孩子，自己好好学习，就是母亲最后的一线希望。1936年8月2日，在临死前的你的母亲。要知道，赵一曼的丈夫就从没有去过东北，更没有牺牲。由此可见，他直至临死前还在用遗书来混淆敌人的视听。两封家书暗含千言万语，又道明了万千深情。赵一曼不仅仅是一位温柔善良的母亲，更是一位拥有勇气与智慧的共产党员。

0: 8月2日上午，赵一曼被日伪军警押上马车，带到了诸河县北门外的刑场。面对敌人的枪口，赵一曼毫不畏惧。宪兵扣动了扳机，年仅31岁的赵一曼英勇就义。他将自己的一腔热血挥洒在了他用生命所守护的白山黑水之中。
1: 看着母亲留给自己的遗书和手臂上的名字，陈彦贤感受到的不仅仅是母亲对于自己的思念，更多的是感受到母亲用实行来践行了那份为了民族解放抵御侵略的坚定信念。而这份信念也像刺在手臂上的名字一样，一生激励着自己。抗战胜利后，中国人没有忘记为了祖国的解放牺牲在这块黑土地上的英雄先烈。为纪念抗日英雄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把哈尔滨正阳街、新城街、山街分别改名为靖宇街、尚志街、一曼街，以永远纪念三位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英雄。赵一曼的家乡宜宾专门建立了赵一曼纪念馆，朱德、宋庆龄、董必武、何香凝、陈毅、陈云等许多老一辈革命家都曾为赵一曼亲笔题词。85年过去了，回望赵一曼的一生，我们看到了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百折不回、英勇顽强、永生不恤的精神，而这些精神都将永远激励着后人。

0: 咋的？我饿了。你这一片片的，黄家八月能吃上啊？
1: 饿了也得等全部的人都来齐了再吃啊。
0: 全？
2: 夜叉动漫喝酒，妥了。肖云，你俩闹别扭。老雷说的忙，晚点来。庄文应该怕结账吧？
3: 他入职，我离职，新老交替，很有意义。
2: 还挺押韵的啊。
3: 你给方飞打个电话，问他到哪了。
2: 急啥？你要珍惜咱俩现在独处的时光。万一你真辞职成功了，咱俩想见面就见不着了。
3: 你就那么盼着我早一天离职啊？
2: 我是怕你后悔。
4: 怎么都喝成这样了？
5: 哟哟，这得喝了多少？来，给你们看样东西。
6: 尽快的让市场部、销售部和公关部拿出裁员方案。关于裁撤冗员，我们销售部已经有了初步的方案。
7: 那我就把话搁这儿了。只要杰科还有一天，销售部的员工一个都不能裁。
8: 周总，您应该很清楚，决定企业生死的不是技术，不是人才，是现金流。
7: 销售部裁几个员工，一年能省多少钱？多少？我周瑞就把这一年的工资跟奖金压在这儿，这帮人我养。我只有几个要求，销售部的员工一个都不能少。
0: 学医，来来，辞职信白交了，辞职信白交了。哎，现在后悔来得及。
3: 我不后悔。
5: 不瞒你们说啊，我也递交了辞职信。
9: 老雷，不是，你这是为什么呀？
5: 说心里话，我压根儿就没想到我干销售能干到21世纪。我从来也不是一个好销售，论业绩我不如朝东，论岁数呢肯定比不上谢衣这丫头，能力不如方威。小龙，你别看我压根儿就没打算跟你比。还有做文案也不如小云，是人家陈总念旧我才赖到今天的。但说句实在话，大浪淘沙呀，时代变了，不行，真跟不上了。你们也用不着替我惋惜。
4: 这杯酒敬老雷。

0: 我自己，
1: 躲啥妖啊？哎呀，慢点。

0: 怎么在这儿？
1: 你失忆了？
0: 做了一个特别长的梦。
1: 我也做了一个特别长的梦，我梦见你了。
0: 你能那么恶心吗？
1: 真的，梦见我们在王文体的谈判室，我们在竞价，你跟我轮番出价，越杀越低，从几千万到几百万，然后就
0: 帮我叫些护士。
1: 这儿还有呢，叫护士干嘛？
0: 不让你叫，你帮我叫呗。
1: 你说呀，你说我可以帮你。
0: 哎呦，我要上厕所。
1: 我陪你去。哎，走吧。
0: 哎，你等我，等会儿。
1: 哦。
0: 扶我一下，嗯。你怎么在这儿啊？
1: 不是你让。

0: 我来的吗？
1: 我什么时候让你来的？
0: 你跟小乐说你在三安坝，他不就拐着弯想告诉我吗？你又发了张照片点击屏，那不就有个定位了吗？
1: 我跟小乐说我在塞罕坝，是因为我怕我公司有急事找我。我给他发照片，那是因为我昨天真的觉得我快死了。
0: 是吗？昨天晚上快死了？那你为什么在这儿？
1: 我回家呀。
0: 这儿。
1: 哎，大姐，那个里面有地方挂点滴瓶吗？挂不了。
0: 去吧，我帮你举着，隔着门。
1: 哎，离我远点。
0: 我听不见，什么都听不见。
1: 离我远点儿。
0: 我知道，我知道，远点儿，远点儿。哎哎，对不起，你这儿有共享的充电宝吗？
2: 啥？你说啥？
0: 共享充电宝？
2: 没有。
0: 好点儿。

在哪儿呢？休息好了，给我回个信儿。

0: 大都你想不到咱们俩会是今天这个惨样吧？
1: 惨吗？
0: 小乐这个叛徒，
1: 不是应该感谢小乐吗？
2: 哎，你好啊，刚刚是你管我借的充电宝吗？
3: 对，
2: 这是我的，先借你用。哎，
3: 太谢谢了啊！
2: 不客气。
3: 只有一个口，是你充还是我充啊？
0: 我手机关机了，我不需要电。
3: 那我先充了。

0: 接吧。
1: 那我把肩膀收回来，一会儿还给你啊。喂，你还真敢点啊你。
2: 周总，你干啥去了？
3: 陈总找你都找疯了。
1: 没事，让他疯会儿。公司怎么样？
3: 魏总召集他们去开例会啊，我不知道为什么，怎么办？
1: 那你自己找客户去啊，你不能指望着别人给你安排工作吧？
3: 没有你指点，我都不知道怎么下嘴。
1: 我给你指条明道啊，
3: 你现在找一个人多的广场，
1: 每个人要1块钱，要起100块钱，这就算完成任务了。但是告诉你，不管用什么方式，你不能违法。
2: 那我不就成要饭的了吗？
1: 你只有一次求助机会。
3: 不用，不就100块钱。

0: 一定超额完成任务。
1: 我就看你说大话。
2: 周润，
3: 周总，你到底在干什么呀？能跟我透点信吗？
1: 你想知道啥？
0: 你突然失联，大伙儿心里真没底。
2: 周润，我想回去了。
0: 趁虚而入，你知不知道？
1: 行了，我挂了啊。
3: 你别逼我人肉你啊！我的本事你是知道的。
1: 你敢？等会儿我有电话进来啊。
4: 喂，
1: 李总，李总，我手机真的没电了，没电了。哎，您这个业务我已经交给魏岩了，他那边的销售会跟您联系，会帮您盯着，放心吧。
4: 喂，黄总，
1: 哎，你公司的事儿我们当然得办了。
4: 放好了我就告诉你啊，那回去之后跟您联系。对，因为我手机没关机了，没电了。好，哎，好。
2: 走，老雷，
3: 别叫了，人真惨。
2: 东西都在呢，你开玩笑的吧？朋友，你干嘛呢？
5: 真走了，连茶具都带走了。
6: 老雷不在，还真觉得少点什么。
2: 哎，你说他怎么这么想不开呢？再熬两年，他就能拿全额退休金了。两年怎么一晃都过去了？
7: 不说了，好嘞。
3: 我觉得他是真想明白了，辞了就是自由自在了。
5: 哎，走了。哎呀，没有人来人往就不叫职场了。
3: 这话是你爸教你的。
5: 咋的？

0: 你信不信我给你拽一跟头？
1: 周总不在啊，魏总交代了，今天让我就应收款的事儿给大家开个例会。海闹，都到齐了？
2: 已经齐了，
3: 齐了，
4: 齐了，齐了。
1: 大家都捋一捋，看看谁手里还有没收回来的款。
4: 老雷应该有，他之前一直在跟进一个大健康项目，就是那个难搞的陆总。但现在的情况，我就不知道这个项目该谁接了。
1: 你先介绍一下项目的详情。
4: 啊。盛康是北京大健康的龙头企业，去年年底老雷跟盛康的陆总达成合作协议并签约，合同标的金额是2400万，现在项目已经结束了，尾款还有900万没付。
1: 为什么拖那么久啊？
4: 我跟陆总就是一面之缘，但我听老雷说陆总这个人怪怪的，很难搞，人都见不到，但据说他大部分时间都泡在美容院。
1: 那怎么着，这个陆总你跟定他？
4: 老雷说客户留给我，又没说追款的事儿也留给我。

0: 销售包括追款，如果你觉得你搞不定，你就把这个单子拿出来，谁搞得定，这笔业绩就归谁啊。
1: 那怎么可以？这是老雷留给我的，
0: 所以让你去跟呢。
2: 那我陪你一起去。
1: 轮不到你。
0: 行了，还有谁？
3: 他那有一个。
0: 你说说。
2: 东哥，东哥，我真的是拿他当朋友，我也只想帮帮他，可是
0: 职场里没朋友，去追自己的业绩吧。周总不会再给你第二次机会了。小雨，你让我怎么说你？知道战争之后谁最可怜吗？
2: 死掉的人。
0: 是被遗弃的人。

0: 我的一起接。你好，陆总，我是杰克的肖云。
1: 啊，来，帮我包好了，送到车里啊。
0: 陆总，你要是有时间的话，我们坐下来喝杯咖啡聊聊天。
1: 下次吧。
2: 听见杰克的一句话，这才经典。
0: 你好，这话不要了。
3: 美女，你能不能借我一块钱？我买瓶矿泉水，然后我加微信转给你。
4: 你这微信能还钱，不能支付买水。
3: 哎，哥们儿，能不能借我一块钱？我跟别人打了赌了，就只需要一块钱。
5: 你输定了。
3: 你，哎，大姐，我需要一块钱，差一块钱买个汉堡，你能借我吗？
6: 骗子！我刚被骗了10块钱，现在这骗子连1块钱都骗了。
3: 你有1块钱吗？硬币那种。我自行车链条坏了，我得拧紧点。
6: 前面那么多自行车，你还一辆不就是了吗？你这个脑壳真是太僵化了。
3: 小朋友，哎呦，你有1块钱吗？
7: 没有。
3: 那你这棒棒糖怎么买的？
7: 干嘛？
3: 你自己留着吃。

0: 叔叔，你干嘛呀？
1: 嗯，第一次见叔叔阿姨，空着手来挺不好意思的，回头把自己捯饬一下。
0: 谁让你见了？送个祝就行了。谢谢你啊，林俊杰。
1: 叔叔阿姨好。
0: 嗯。
1: 嗯呼。叔叔阿姨好。
2: 哎呦，佳佳，你怎么自己回来了？你爸没去接你吗？
0: 就这位是。
1: 阿姨好。

0: 下重油，加各种调味料，即成为江浙一带最常见的家常菜。
1: 这个附在针眼的地方就不会肿了。不相信是吧？是不相信吗？
2: 挺好的，凉凉的。还没吃饭呢吧？想吃什么？我给你们做去。
3: 好，谢谢阿姨。
2: 妈的，吃过了。
0: 我什么时候吃过了？我没吃啊。
2: 吃过了。
0: 我没吃。
2: 我说你吃，你就吃过了。
0: 行，我吃了，我吃过了，我不吃了。

0: 佳佳这位朋友啊，你哎，阿姨怎么称呼啊？
1: 叫我周瑞就行了。啊，
0: 对，就是那个周公的周，然后瑞丽的瑞，这名起得好。就是再瑞丽的刀碰到周公，也只是黄粱一梦，对吧？
1: 解释得好。
0: 你坐啊。
1: 哎，
0: 佳佳，跟我这儿来一下。

0: 坐这儿。说。
1: 说什么呀？
0: 那个周公瑞，你们好了多长时间了？
1: 装什么？哎呦，我俩没在一起。
0: 跟你说正经的呢。
1: 真没在一起。
2: 他们坚信自己的祖先就是伟大的豆腐发明者。
0: 没在一起，你把他带回家来。
3: 在医院陪你一晚上吧。
0: 连消肿贴土豆片都懂。
3: 不说实话是吧？一会儿我问他去。
1: 妈，我俩真没啥，就连同事都算不上，顶多也就是同行。
0: 趁你爸没在，你给我透两句，到底怎么回事？怎么这次回来哪儿跟哪儿都不对劲？
1: 可能就太久没回来了，哪哪都觉得生得慌。
0: 行，你不说是吧？那你那些烦心事儿，那个周公瑞知道吗？
1: 我啥都没跟他说，不就真有事吗？跟您说，我也不跟他说呀。妈，你也别找我了，我们俩真没在一起。
0: 哎，来都来了，不能轰然走啊！怎么住啊？
1: 杂物间。
2: 石膏常常出现在中国术士们的秘籍之中，而它和豆腐的渊源

0: 您还没走啊？
1: 这才几点？这销售部怎么一个人都没有？
0: 嗨，他们销售部不一直都这样吗？不坐班啊？再说了，他们那个骆总不也好几天没露面了？
1: 边海涛，我告诉你，你少在我耳边嚼舌根子。
0: 要不我把他们都叫过来，
1: 然后呢，再给他们发加班费呀、啊。

0: 喂，
1: 林总，
0: 有个不好的消息，银行给杰克放贷了。
1: 行了，我知道了。
2: 喂，找着没？记着记着。
3: 能不能别打了？你徒弟私奔了，找不着了，你打有什么用？
2: 跟谁啊？
3: 别揣着明白装糊涂。
2: 跟哪个姑娘？我真不知道。
3: 别那么八卦，就当给他放个假。自从周蕊来了，他就没白天没黑夜的跟你扑腾，你也让人家喘口气儿啊！来，
4: 陈总。
3: 哎，
4: 裴姐。
3: 老雷。
4: 哎，
3: 你可好久没来了。
4: 哎呦，你这儿全都是精英，我不敢来呀。
2: 来这个行吗？
4: 行，
2: 拿一杯子。
3: 嗯。
4: 哎呀。
0: 辞职手续办好了，
4: 啊，按您的吩咐都办好了。哎，我自己来吧。好好好，谢谢谢。
0: 周瑞这个臭小子，九头牛都拉不回来，董事会又给我压力，必须开一个。我只好委屈你了。等周瑞那臭小子回来，很快就给你办好换岗手续。
4: 正好我也想休息一阵儿。嗯，就这一口，我就知道这酒是留给自己喝的。肥姐还是那个肥姐，

0: 哎，我来，我来。
1: 不是，能喝点不？
0: 我。
2: 你妹妹陪我爸喝呀。
0: 哎。
2: 周公瑞，我就不陪你喝了啊！我刚吃完香烟。
0: 叔叔阿姨，
1: 哎，
0: 谢谢你们，对我照顾啊！
1: 欢迎来到塞罕坝。
0: 哎，
1: 你随意啊。
0: 好。啊，好喝，好喝，好喝。嗯。阿姨，这是什么呀？
2: 马尔面。
0: 马尔面，
1: 哎，荞麦面做的。据说当年啊，康熙来木兰围场打猎吃的这个，好吃吧？嗯、
0: 好吃，好吃，好吃。
2: 人家周公瑞是南方人，嗓子有点细，咽不下去。
0: 谁说我咽不下去？我喜欢吃，真的。
1: 啊，那你能吃生蒜吗？
0: 啊？
2: 荞麦没有蒜，营养减一半。来。
0: 好，
2: 再放点那个老陈醋。
0: 老陈醋，这个是啊。说，我来敬你一下。
1: 哎，你吃点菜再喝。哎，这还有手把肉。来来来来来。

0: 小姐，您来了，里边请，您慢点。哎，小姐，您是第一次来吗？对啊，
1: 我参观一下。不好意思，小姐，我们这是会员制，不能参观。
0: 办会员多少钱啊？
1: 我们这儿分为几个档，有28,900。还有39,800和69,000。
2: 等会儿。
3: 龙爷，请您点事儿。
4: 往前开，撞他！我就不信他不躲。撞他！
5: 来啊！来啊！
4: 开！
5: 撞我呀！来
6: ！OK。哎，
5: 姐夫，我又不分你家产，你老躲着我干嘛呀？开门，开门！
4: 让他上来。
7: 说您是崔少爷的妹妹啊，崔少爷的母亲可是我们这儿的大客户啊。崔少爷电话里特意交代了，说您身体不好，让我们多多照顾。
2: 我身体不好？我身体哪不好了？
7: 我知道像您年纪轻轻就得了绝症，我能理解您的感受，但是您放心，现在医疗设施特别的好，您要相信自己啊。
2: 小姐姐，陆总在哪个房间啊？
8: 您是？
2: 我是他助理，他手机在我这儿，我给他送过去。
8: 啊，那个房间。
2: 啊，嗨，我们陆总一天到晚总是丢三落四的，岁数大了，糊涂啊。
4: 没钱。
6: 区区5,000万。
4: 区区？
6: 啊，
4: 刚给你填了2,000万的窟窿，区区。
6: 真是的。那不是意外吗？姐夫，你再帮我一次，
5: 我一定连本带息的全还给你。
4: 这么着，加上上次2,000万，一共7,000万，我占你公司51%的股份。
5: 这样吧，姐夫，我按民间借贷的最高利息还给你。分就算了，
4: 你怎么跟狗皮膏药一样，赔钱你有瘾啊？
5: 有赔就有赚，这叫先输后赢，这不您常说的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姐夫，你看这个。嗯，
4: 你这骗钱上升到项目数了，
5: 姐夫，这叫云计算。我跟你说啊，只要把它做起来，咱兄弟俩敲钟时刻就在不久的将来了。
4: 敲钟
5: 啊？
4: 敲3钟啊？敲什么日子？
5: 姐夫，别激动啊。姐夫，这5,000万呢，您再盘算盘算啊。之前那2,000万，如果算股份的话，顶多5%吧。
4: 前面靠边停车。下车。
5: 没到呢。
4: 下车。

0: 本来我打算今天晚上就回去的，但是你爸妈实在是太热情了，非要留我住一晚上。
1: 哼，还不是因为你脸皮够厚。
0: 你什么时候回去？
1: 我说过我要回去吗？
0: 你应该是属刺猬的吧？都病成这个样子了，说话还能给人呛着。

0: 你喝多了吧你？
1: 我就是喝多了。

0: 来，林总看镜头。好，林总换个 pose。好嘞，来笑一笑。嗯。来，林总，
1: 行，灯都黑了。
2: 董事，
1: 什么情况、哎？
2: 实在是太不好意思了，林总。咱们这儿啊，天热，空调多，这用灯一多就容易跳闸。我已经派人去修了。
1: 啊，理解理解。
2: 要么趁现在，咱们先做个采访。
1: 稍等啊。
2: 好嘞。
1: 我接个电话。喂，就我一个人。

哎，没有别人。我再跟你强调一遍，骆家骆总不参加这个采访。他为什么不来？你们别问我呀。不说了，有本事你们把他给我找来。

0: 好了，
1: 有电了，有电了。
0: 好了，你们不是要采访吗？来来来，
1: 感谢您的理解。是这样的，我们这期杂志呢，主要是想了解一下
0: 销售。如果一个公司被销售牵扯到，那就完蛋了。你知道销售是什么？我告诉你，如果你恨一个人，那就让他去干销售，因为那是地狱，体力透支，情感扭曲，头发掉光，老无所依。
1: 林总，您说的该不会是骆总吧？
2: 当然不是，
0: 我说的就是这个销售奇才。他真以为自己是传奇了？那都是公司花钱设计出来的。怎么着，没有他惠康就活不了了？先跟我搞这戏剧反转啊，然后又跟我玩失踪，他是不是演女主角演习惯了啊？自说自话的把蛋糕分给对手，出了故障是对方的问题，他要承担责任。他以为自己是谁啊？公司利益、市场份额、销售的指标，哦，这些东西在他脑子里全都是数字啊。商场如战场，他真把自己当圣母了。
1: 林总，您说的这些我们能登吗？
0: 登，一个字不差的全都登。
1: 哎，好。
3: 您啊，妙笔生花，一会儿得帮我们把把关，刚才脾气太大啊。稿子到时候给我们看一眼。
1: 我觉得林总说的挺好的，不用把关。

0: 气死我了！今天给您添麻烦了啊！没事儿，盛英老师辛苦了。
1: 其实我想说的是前半句：如果你爱一个人，也让他去做销售，因为那是天堂，天南地北，挣钱奇快，门槛不高，有嘴就行。
2: 怎么一个骆家就给你难成这样了？他动的是我的命脉啊！
1: 首先，我觉得你得庆幸这件事情发生的早，你还扛得住这一击，而且收购不还没有开始呢吗？况且你又不老。
2: 我已经不年轻了，想想一切都要从头再开始，还是很惧怕的。惧怕什么呀？
1: 名、利、形象、估值，全都被颠覆了。那你就再给他颠覆回来嘛！你不要把ONT的这次案子当成一次危机。
2: 大方承认，坦诚赔付。你只要态度够诚恳，加上我的媒体宣传，结果是可以逆的。你不管再怎么恨罗家，你都要学习他的处理方式。他那方式是逃避，我往哪儿逃啊？其实公司离不开罗家。 他和周瑞整的这一出，你知道有多少公司来找我家数据备份的空间啊？而且都是免费的，我哪儿来的那么多钱？

0: 我也没这肚量。
1: 哎，我跟你说句题外话，我建议你可以做做瑜伽。
0: 我再做呀、啊。
1: 你得请大师，大师传授。
0: 大师？瑜伽也有大师啊？
2: 龚瑞，
3: 说，
2: 你也睡不着吧？
3: 啊，
2: 走，陪我出去聊聊。
3: 哎，
2: 龚瑞啊，你应该知道骆家遇到什么事儿了吧？
3: 叔叔，我也只能猜。他要是不说，应该有他自己的道理。
2: 是啊，以前来过塞罕坝吗？
3: 没有。这片原始森林太美了，
2: 这可不是原始的，这是国家派人一颗一颗种出来的。听说过巴黎气候协定吗？发展中国家呀，要向那些西方国家购买碳配额，这树种好了，能给国家每年多省下10%几的二氧化碳排放配额。可他们又说，我们种树浪费了大量水资源。荒漠变绿洲，本质就是保护水资源。你说这么简单的道理，他们能不懂吗？所以记住，中国人不用看任何人脸色，因为不管你怎么做，他们都要鸡蛋里挑骨头。
4: 所以任何时候，都要努力成为制定规则的人。
2: 怎么突然跟你说这些？其实骆家不说我也知道，他一定是遇到自己过不去的事儿了，才突然回家的。
3: 他过不去的事儿，有可能是因为我，所以我也不清楚，他是不是希望我这次出现。
2: 作为一个父亲，我知道我闺女在外面受委屈了，他越说没事儿，我就越揪心。等你当了父亲，你就明白了。
3: 嗯，哎。

0: 喂，
1: 叔叔，我认输了，
0: 自尊心被蹂躏了。
1: 11块，要的少算5倍。
2: 凡是听见我只要1块钱的，没有不骂我的。
1: 很烦吗？
0: 你怎么要的？
1: 就买东西差1块钱是吧？
0: 那你为什么不说实话呢？
1: 说实话谁会相信呀？
0: 你说了实话要不到钱，那不是你的错。但是作为销售，你要不到钱，那就是你的错。你连1块钱都搞不定，谁能放心拿成千上万的单子让你经手呢？
1: 我知道。
2: 你不知道。我跟你说
0: 的这个目标，你得想着。哎哎哎！
3: 你就是那方威是吧？我告诉你，我知道。你想从客户那儿拿1块钱，并不代表你是没有成本的。我给你打一比方，比方说一满头大汗的人，他需要一包纸巾和一瓶水。你们周总去让你要1块钱，并没有说你不可以交换啊。如果你拿一包纸巾和一瓶水去换这1块钱，你明白我意思吧？
1: 您说太好了。
2: 您是那位？
3: 我。
0: 方威，前辈说过一句话：
2: 做一个销售，得是青铜头，
0: 铸铁嘴，橡皮肚子，飞毛腿。记在心里啊，自己琢磨去吧。过了。
1: 哎，别。
3: 给你去那嘴里的蒜味儿。

0: 好像一天都在打电话。
1: 好像是。
0: 我也想，如果你明天不走的话，我可以带你去钓鱼呢。看来是杰克更离不开你。明天没什么事儿，你先回去吧。
1: 我不回去。
0: 那我回。

0: 啊？
1: 什么情况？
0: 钱没要回来呗。
2: 陆总在哪个房间啊？
3: 你们这个店真的好冷哦。听说你们店里搞电轻松足疗哦。

0: 你们这店里怎么没有音乐哦？
1: 女人独有的天真和
2: 陆总，您就别为难我了。
0: 你哭什么了？是你进错房间了，还是我点错人了喽？
2: 你不是陆总，
0: 你神经病吧你？
3: 没进展。
0: 呵呵。
4: 呵呵，几个意思啊？
1: 呵呵就是呵呵呗。
5: 刷卡刷的爽吧？
6: 哎呀，我怎么怀疑你自己给自己做了美容呢？
1: 能说话动点脑子，
7: 你以为谁都像你啊？
6: 不是，我爸跟我说了，追尾款这个事儿呢，只要死缠烂打不要脸，就没有追不回来的。
1: 我看你就特别适合追尾款。
2: 心怡，我昨天
7: 其实就是想从我这儿抢走陆总。
8: 哎，你们谁也别抢谁的，把陆总给我吧。
7: 我看行，女老板都喜欢小鲜肉。
6: 那应该我删啊。
7: 你家没镜子，还是你揣着眉毛装糊涂啊？
9: 行了，你俩找出去上去。
10: 打嘴仗的功夫真不是出去收尾款。
6: 哎，我招谁惹谁了？去！
3: 魏总人呢？
1: 魏总中午的航班飞杭州了。注意你的呼吸。放松，双手与肩同宽，好，腿伸直，保持。右手向下延伸，左手向上伸展，看指尖。好，保持呼吸。换腿支撑。
11: 别到那儿了，您快到了吗？董事会都已经开始了。
10: 接着说。
11: 杰克这次算是逃过一劫了。我们的收购价格可能会有所变动，我们正打算增加6500万，所以想问问看您的意思。
1: 控制你每一块肌肉。
10: 3000万。对不起，大师。

0: 的确加分不少，苹果公司在品牌估值上一下子提高了特别多。林总，
1: 你还是赶紧回来吧，
2: 我一分都不加。哼，
1: 林总，杰科的估值已经上去不少了，我们之前的收购价真是拿不下来啊。
2: 我说得很清楚了，我是抄底底价收购，绝不能让杰科起死回生。
1: 那我们是否可以换个方案，只收购杰科的核心资产，而不做硬资产的收并购？
2: 软硬资产我都要。杰科现在已经是债台高筑了，我们还要自己抬价收购，你们家里都有矿啊？罗教什么时候回来？
3: 哇哦！嘿！哇哦！嘿！嘿！
4: 哈！你爸妈的热情，你怎么一点都没遗传啊？
5: 跟对似的吧。
4: 昨天晚上我是真打算要走的，可是因为你说的要钓鱼，所以我才改主意的。哇哦，你的手机真的可以一直不开机吗？
5: 我没你那么自负，地球离了谁不转呢？
4: 真不开机的人自负吧。
5: 你能不能别嚎了，鱼都让你吓跑了。这山里的水冷，鱼都在深水里不爱动，但它们狡猾得很，只有看见食物叼一口就跑。
4: 不跟客户一样吗？你要方案做得很精准，或者是无利可图，他们连窝都不带挪的，反之他们就下北下烟。
5: 哼，你还是我认识的那南周瑞吗？这鱼吃什么，怎么吃，吃多少，那标准不都你定的吗？
4: 原来在你的心里我这么厉害啊。但是我们杰克这只小船差点翻在你北洛家的手里吧。嗯，
5: 出外无尽百秘书呗，帮了你一次我后一辈子，我恨自己。
4: 一辈子多长啊？不知道吧？告诉你，一辈子就是一辈子啊。生气了？
6: 不
7: 这是我的家人。
8: 佳佳
9: 干嘛？手机怎么还关机了？单位找不到你，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赶紧。
5: 喂，是我。
4: 喂，是我。哎，
5: 好，我知道了。
4: 我马上回去。
5: 我马上回公司。
4: 杨乐出事了。
5: 我要去南京回康。

0: 喂，亚洛，你在哪儿？那你等我。
1: 杨璐出什么事儿了？
0: 同行恋爱，不是应该给对方留点空间吗？
1: 不是，谁跟你恋爱了？
0: 这都不算恋爱吗？
1: 在我这儿不算。
0: 那什么时候算？
1: 算的时候再说吧。
0: 在我这儿，已经算了。
1: 在我这儿不算。
0: 在我这儿算。
1: 同行恋爱，留点空间，行。

0: 要不我把窗户关上。
1: 不要。
0: 你要是后悔了，我们也可以掉头回去。
1: 好啊，回去吧。那你呢？
0: 那我就把你送回三安坝，再往回走呗。
1: 其实我现在都不知道回北京到底是对还是不对。
0: 反正你现在不是以前的你了。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了。哎，我怎么回事？
2: 师傅
3: 回来了，杭州的事情处理怎么样啊？
2: 算是搞清楚了，杨璐手上一直压着几个大客户的单子不推进，导致华东的业绩直线下滑。
3: 单子有问题？
2: 说是合同细则还没谈妥，得再等等，但我查了合同没大问题。
3: 压着单子总金额多少？
2: 1亿多。
3: 你打算怎么做？
2: 这事儿后果严重，必须严肃处理。我打算让杨璐来北京，亲自和管理层交代。
3: 然后呢？
2: 杨璐得走人。
3: 等周瑞回来再说吧。
2: 人为的痕迹很明显，我觉得没有必要再拖。

0: 你实话跟我说，杨露这事儿不正和你？
1: 我可没让他压单。
0: 可你一直想卖了公司。
1: 卖了没什么不好的呀，至少比现在好。
0: 要是你现在还这么想，留在公司也没什么意思了。

0: 这话您别很久了吧？您是很早就已经看我不顺眼了，但是很可惜，您临了也没法开我。我手上银行系统的单子在华北地区占了6%的营业额。
1: 你在威胁我？
0: 是您在逼我！银行的大客户一年10几个亿，那些人我维护了10几年，他们合作跟人，不跟公司。

0: 谢依，谢依，你别老躲着我呀！给，这个奶茶是你爱喝的。
1: 不好意思啊，奶茶我进了。
0: 哎，谢依，你听我解释好吗？我是真的有……
1: 谢谢啊。谢谢，不客气。方威，
2: 嗯，
1: 你不是想接陆总那单吗？给你了。
2: 你们两轮工程他都没沦陷，我得换个打法。
3: 哎，我倒想看看你到底换什么打法。
2: 踮着脚尖，我够着。
3: 你打游戏吗？明明你是打掩护的，非得往上冲打前锋。你不找死吗你？
2: 哎，谢依，你为什么不把陆总给崔龙啊？
1: 你以为他真的干得了销售啊？
0: 宝宝，妈妈为你做错事儿了。
4: 我去，大家快看邮箱，华东的洋务出事了，通知让收押被停职调查，

0: 到了。你是先开机，还是先亲我呀？
1: 都不想。

0: 告诉你什么呀？
1: 你说告诉我

谢谢乐总，一回来啦！哎，你回来了，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0: 哎呦，气色不错，看起来啊，你真的是需要休假，漂亮了。
1: 给您带的特产。
0: 歇够了吧？还可以接着歇啊。你带的团队啊，真棒，销售部个个都是精兵强将。啊，对了 ，ONT 的赔付款啊，已经如数的打过去了，说不大，但是呢，公司的规定你是知道的，奖罚分明，这对董事会啊也是个交代。
1: 销售部其他人的不能扣，要扣就扣我一个人的吧，多扣点。
0: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
1: 刚才我看见王一楠了，这个人的背景调查您做了吗？
0: 他说他跟你聊过啊，说你很了解他。
1: 我了解不了解不重要，
0: 但是他的见面礼重要啊，对你对公司意义都很大。
1: 行，您忙吧。

0: 女神！
1: 哎，别弄脏衣服！
2: 你闻闻你的毛巾，都馊成什么味儿了呀？你这日子过得像个猪似的。
3: 女神，抱抱。嗯，抱抱。嗯。刚才一进房间，满屋子都是您的味儿。只有闻到这个香味才是到家了，奶奶啊啊！
1: 让我看看，
3: 瘦还是胖？
2: 瘦了。

0: 说说，为什么要这么做？
1: 合同的服务条款一直都没有定，客户的要求一改再改。我觉得我要是太主动的话，
0: 跟我说实话。
2: 哎，驴干菜，好好说话啊！
0: 奶奶，
3: 杨璐大老远的把我接来，你怎么连个谢字都不说呢？
0: 奶奶，你今天累了，你先久别受了，歇着会儿。我跟杨璐谈的是正事儿。

0: 你们北京组的业绩一直垫底，我不想让你跌人一等。
1: 啊，因为这个，你压着华东的单不签是吧？
0: 华东一直是大局排名靠前的，偶尔一个月没什么。

0: 来什么？没什么。你觉得他们都是傻子啊？他们看不出来你在帮我吗？我的困境你帮得上忙？你最终是拿公司的利益，华东兄弟姊妹他们的财富，他们的利益在开玩笑。哭什么？
1: 你知道我这么做是为了什么？
0: 为什么都不行。公司把华东交给你，销售是什么？销售的原则是什么？你代表着我。
2: 于干费，怎么回事啊？你这水一会儿凉一会儿热的，这什么地方啊？
0: 明天就有会议，你怎么办？
1: 你不用管了，我有办法，我来应付。
0: 杨璐，不管你用什么法子，不可以错上加错。
1: 知道。
3: 奶奶，我来帮你啊。

0: 陈总今天不来了吗？来走了。既来之则安之吧。韦姐，好久不见。看起来陈总是真的不想见我。嗯，不也见着了吗？不好意思啊，手下的人办事效率太低。 这份收购细则早该给你了，你应该跟厉总谈。我知道你们开过理事会，卡在你这儿，我当然找你了。
1: 韦姐送的酒和店里的规矩，
0: 莫谈生意，请厉总从速。

0: 现在这代人不讲究了，每一单项目靠刺刀见红不一定拼得下来，肉搏连皮带肉，姿势不好看喽。
1: 林总挺好看的，王照片又美颜了吧？
0: 生图谁看？
1: 哼，什么生图熟图

0: 为了算了，
1: 陈总，杨璐已到北京，
0: 卖了变现，
1: 明天召开管理层会议。
0: 这后半生无忧无虑的，带着维姐周游世界，多好！实在闲得慌，看看顾问，看看协会，是不是维姐？
2: 借您吉言。
0: 拜拜。
1: 周瑞现在还在消失状态中，

0: 女神，这穿着鞋你也能睡得着啊？
1: 奶奶，就没有肉，怎么全是素菜啊？
2: 吕干佩，
1: 啊，
2: 我可告诉你啊，你可得对杨璐好一点儿，人家够不容易的了。
1: 我容易啊？
2: 那我不管，你这么凶他，就是你的不对。
1: 说说你啊，怎么就？哎，怎么就不听指挥，擅自行动来到北京了？
2: 哎，不是上次你说的吗？等我胳膊好了，你就把我接到北京来。你不接我自己来？
1: 胳膊好了吗？
2: 早好了。
1: 嘟嘟嘟嘟嘟。
2: 哎呀，行了行了，
1: 慢点慢点，奶奶。
2: 李干飞，我可告诉你啊，杭州那房子我可租出去了，你别让我回去露宿街头啊。
1: 您不是已经来了吗？奶奶，我白天上班，晚上回来说叫高老啊。
2: 我知道了，你这是嫌弃我呢。
1: 奶奶，我觉着了，
2: 去去去去。

睡了吗？睡了。那这是梦话吗？陆家，当你收到这个快递时，我已经在四川的大小凉山了。这里啊，是我们国家重点脱贫的贫困县村。这里物资匮乏，但风景很美。 我暂时会在这里工作一段时间，把物流基站安装上山，让镇里的村民们也能享受到物流的便捷。一切安好，念你，杜恒。

0: 别忘了，水温90度。
1: 谢谢杜总关心。

0: 周瑞，你这消失玩的啊，怕什么来什么，你天天
1: 杨璐这个事儿能不能先不公开？
0: 你这是让我难做呀。
2: 周总，
3: 你可算是回来了。你的人干出这种事儿，我没法处理，重了轻了都不是。
1: 魏总，俺公司张真来。
0: 开始吧。
2: 今天就华东分公司近期销售业绩下滑的问题讨论一下。
3: 杨璐，你先说说你的解释。
4: 我觉得业绩下滑很正常，华东这两年市场已经趋于饱和，业绩上升遇到瓶颈也不足为奇。
3: 问题是那么简单吗？

0: 各位可以看一下，这是最近一个月华东地区的销售报表，几乎是零开单。杨璐，这就是你说的正常吗？据了解，你们现在手头好几个项目本来已经到了合同阶段，为什么戛然而止？
1: 条款有问题，不是因为欠而欠。

0: 这就是你所说的条款有问题的合同。这些合同总公司的法务已经审核过了，没问题。飘洛，你到底为什么压着不签？
1: 总公司的法务对于华东市场的业务不是非常的熟悉，所以有些条款适用于华北，但是不一定适用于华东，所以不能一概而论。
0: 是，华东市场周总确实比我有发言权。那您也同意杨璐的说法，是因为合同本身有问题是吗？一共八个订单，总金额过一亿，基本就是华东全年营业额的三成啊。
1: 小洛，你马上回杭州，把这几个合同在一周之内给我签下来。
0: 来不及了，周总。再说，华东由我分管，怎么处理，也由我决定。我就把话挑明了说吧，这是上个月公司的业绩排名，无论是周排名还是月排名，华东的业绩始终比北京的略低一点。各位，你们说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蹊跷啊？
1: 魏总，你是在怀疑什么吗？
0: 我怀疑杨璐在华东给你做垫背的。
1: 杨璐的能力把这几个合同签回来没问题，魏总，请顾全大局，否则损失的是公司。
2: 魏总，这是我们华东自己的问题，请您不要扯上周总。
0: 是我在扯吗？是你的意思。

0: 林总。
1: 啊，你看看这个，这是杰科杨璐牙丹的客户，现在需要马上跟进。
0: 哪来的？
1: 我跟你说过，你忘了。王一楠的见面礼啊。
0: 明白了。
1: 所以说王一楠很重要，至少现在吧，还需要他配合你把这单接下来。
0: 这所有的都要跟进吗？
1: 对，所有。我本来只想要杰克一条腿，哎，你说这陈明凯他不识相，哎，那我只能只取他性命了。有问题啊？
0: 嗯，没问题。
1: 没问题就好。嗯，
2: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你看出来了吧？
3: 剑指的是我，想伤的是您。
2: 杨龙要宝为了他手里的客户不落在魏延手里，哪怕违反公司章程也要保。
3: 我明白。
2: 哎，华东是杰克的利润重仓，杨璐夫人之人，他这么做公司元气大伤，
3: 怪我
2: 过则为妖。
0: 我想好了。
2: 我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3: 听见了。你说杨璐妇人之仁，伤了华东，伤了公司，想喝什么？
0: 你这边请。好，忘了是吗？忘了就算了。
4: 姐，
5: 一楠
4: 可来了。
5: 哎呀，你真是一点都没变，
4: 你还是这么年轻。
5: 谁说？
4: 抱抱姐。
5: 抱什么
4: 抱？
5: 抱
4: 抱。
6: 看看你。
5: 天哪！
4: 哎，慢点慢点。
7: 姐，来来，我拿包。
5: 真是的。
7: 走吧。
8: 哎，你这草跳的啊，太聪明了。杰克的情况现在大家可都知道。
4: 嗯。
8: 就你们那个惠康，现在正在势头上。
7: 哎呀，姐啊，没办法呀，我做惯了销售了，做不了其他。卡布奇诺啊，
8: 喝惯了，也喝不了其他的。
7: 我都记得真真儿。
4: 来了，我的姐。
8: 说吧。
7: 啊？
8: 怎么找到我这儿来了？
7: 没事儿，我这不是知道您调到北京分部了吗？我就过来联系联系您。姐啊，家里老少都还好吧？
8: 哎呀，别提了，这大北京学校太难找了，就我这儿调来调去的习惯了，我孩子上学的事儿要把我给难住了。
7: 上学？姐，不敢说死啊，我试试。在北京啊，我还真有几个教育口的人。
8: 真的？
7: 嗯。
8: 嘿，这要是别的事儿我都不好意思开口，那这事儿我可就麻烦你了。
7: 这不是应该的吗？谁还没个难事儿呢？
8: 哎呀，哎，
7: 嗯，
8: 对了，我问你个事儿啊。
7: 嗯，
8: 之前我在杭州跟那个
7: 杨璐
8: 啊，对，就你们公司前领导
7: 啊。
8: 哎，我跟他谈合同，我们谈得好好的，结果最近呢，他说搁置就给我搁置了，我就奇怪了。我问你，他们杰克公司销售一直都这么拽啊？啊？
7: 蔡主任，您说是那批着急上线的设备吧？
8: 是啊。

0: 我的姐啊，
1: 我还真做功课了。我知道您把项目带到了北京，我就不绕弯子了，姐。要不这单给我们惠康做呗？
2: 这么快就跟老东家对着干啊？你没点顾忌啊？
1: 那我这不是各为其主吗？你说我一个销售，客户就是我的上帝啊，对不对？
2: 行啊，但是你得先拿方案啊，而且这最关键的，你懂的啊。
1: 明白。再点点什么，姐？
2: 不了。行了，走了。
1: 您老是这么着急。
2: 杨璐啊，哎，我给你说个事儿啊。
1: 怎么了？
3: 这腰在哪儿？
1: 包里。这包怎么打开？给我。好点了吗？
4: 没事了，坐。
5: 怎么着？
4: 没事，我补一下妆。
5: 三元豹的野花没事，北京的鲜花有毒啊。
4: 三元豹是温柔乡，

0: 对了，杨璐怎么样了？
1: 你确定这会儿要聊这事儿吗？
0: 那我们该聊点什么？
1: 那就聊聊王一楠吧。
0: 杜恒被转岗了，因为上次系统故障的事儿，他最后担了责任。
1: 转去哪儿了？
0: 去了四川的大小凉山安装基站去了。

0: 从头到尾没听他说过一句抱怨的话。这兄弟，我挺敬佩的。我先吃了啊。
1: 吃啊。
2: 都没肉。
1: 健康。
0: 这真的没你妈包的饺子好吃，更没有猫耳面香。
1: 我跟你说实话，我到现在还有点恍惚呢，感觉塞罕坝就像是一个梦一样，稀里糊涂的就把你拿下了。
0: 我可是明明白白把你拿下了。谢谢。
1: 谢谢。你知道我为什么要逃离北京吗？
0: 没问题。
1: 因为你。
0: 我。
1: 我不说实话。我告诉小乐我去哪儿，是想着万一你要找我。还有那个点滴屏的照片，我是不是有点心机哥？
0: 那你知道我去塞罕坝是干什么吗？
1: 你说。
0: 我想当面跟你说谢谢。
1: 你记得你没说啊？
0: 现在还来得及吗？
1: 来不及了。
0: 哎，已经是第二杯了啊！你平时这么喝酒吗？
1: 今朝有酒今朝醉，也许过了今晚，我们又会成为敌人。杀得你死我活的那种。
0: 电影里怎么演来着啊？那哥们说台词是：出于对你的尊重，我绝不手软，以命相搏。原残量的鲜血流成一处，来年开出怒放的野花。
1: 别提话，我要打喷嚏了。
0: 塞罕坝的野花。来，敬一下塞罕坝的野花。

刘总，我想去攻克一个富二代，名字叫刘雨凡，给我点锦囊妙计呗。刘雨凡，青年投资，毕业于美国知名大学，用

0: 个月的水电费，上个月的水电费，上上个月的水电费。
1: 哎呀，我都记着呢，韩姐。你要不先跟我宽限几天，我现在都转岗到销售部了，销售懂吗？要么不开单，一开单吓死你。
2: 到时候别说水电费了，我连那一年的房租都能给你预付了。
0: 你是不是觉得你比别人编的故事好啊你啊啊！你糊弄鬼呢你！我要相信你能发财，我跟你说，我自己都能住别墅了。
1: 真的，我不仅交欠的，我还能交预付的。
0: 我现在都给你录下来了啊！你甭想赖账，你知不知道？
1: 我发誓，我发最毒的那种。
0: 你赶紧给我用微信转过来。
1: 我发最毒的那种。
0: 就给你5天啊！
1: 哎，姐，电。

0: 周总，方便打电话吗？喂，老大，不好意思啊，这么晚。丹菜通过的案子还想跟你谈一下。
1: 我听说王一楠想要敲单了。
2: 哪个蔡扣扣？
0: 就是我要拿回扣的那个蔡主任，他之前是我的客户，关系一直处得挺好的。但是今天
1: 他突然打电话跟我说，说王一楠代表惠康跟他联系过了。
0: 我怎么觉得你好像知道王一楠的事儿？
3: 那我们该聊点什么？
2: 我也是刚刚知道。
0: 他去惠康是为了报复你？
2: 不是。
0: 你不觉得这件事情不对劲吗？
2: 我问你啊，蔡主任这个项目是你这次压单的其中一单吗？
1: 对啊。
4: 王一楠不会为了这一单，我怀疑他的目的是拿走你们华东地区所有客户的明细。
0: 这不可能吧？按正常来说，他只能拿自己的单，
1: 他没有途径知道其他的项目。
4: 是，万一有人给他消息，
0: 你觉得是谁？
4: 先不猜。
2: 如果有，我们应战。
0: 应惠康的战吗？
3: 也许过了今晚，我们又会成为敌人了，杀得你死我活的那种。
2: 蔡主任的事儿，你自己解决。其他客户的消息全部发给我，我来，我得知己知彼。
0: 老大，我给你添麻烦了。

0: 又要来这司机等着你。 最好的结果就是不明，您说对吗？
1: 刘总，我会有事儿的。
0: 对，还有个会。

0: 期待合作。
1: 好，
0: 再见。服务员，买单。
2: 那位先生已经买过单了。
3: 刘总，
0: 请您是？
3: 刘总您好，我是杰克的销售，我叫方威。
0: 谢谢你的咖啡啊。
3: 不客气。哎，刘总，您再给我十分钟，我保证。
0: 我们认识吗？
3: 这不就认识了吗？
0: 你才入职不久是吧？
3: 实不相瞒，入职第三天。
0: 看你功课不错嘛。我给你十分钟。
3: 谢刘总。
0: 找个人，方威，杰克销售的菜鸟。
4: 怎么会没有保养呢？杭州的店里都有这种服务吗？
2: 哎呀，奶奶，主要您这双鞋它不是在我们店里买的呀。
4: 这个我知道。我会付保养费的。
2: 主要啊，我们店里面有规定。
5: 看一下这手。
4: 规定是死的。
5: 您觉得怎么样？
4: 人是活的呀。麻烦你帮帮我的忙好吗？这又不是什么难事儿。
2: 哎呦，奶奶，这我们真做不了。你看我们这都是电脑记录的。奶奶，如果您这鞋不是在我们店里买的，您有我们公司的这个 VIP 卡吗？有 VIP 卡也行啊。
6: 用我的行吗？
2: 骆总，行，那我去问问。
4: 谢谢啦，
6: 不客气。这是您的鞋呀？
4: 啊，
6: 这是那个威廉马丁为了纪念玛丽莲梦露设计的那双限量款吗？
4: 哟，小妹妹，识货呀！
6: 我在杂志上见过，我看看。
4: 嗯，难怪呢，看来你是对鞋很了解的了。
6: 个人爱好。
4: 嗯，这个爱好好。老话说嘛。宁可世人观，切莫世人鞋。
6: 奶奶，你还蛮会讲道理的。
4: 嗯，别的道理我不会讲，只要是关系到鞋的道理，那我可是一套一套的。小姑娘，
6: 嗯，
4: 你叫什么名字？
6: 我叫骆家，骆驼的骆，家是单立人旁加一个家字的家。
4: 这谁的衣服啊？男朋友的吧？我看看。

0: 这料子蛮不错的嘛。哎，小洛啊，
1: 嗯，
0: 咱们两个人加个微信，以后有时间呢，一起逛逛街，吃个饭，喝点东西。
1: 您可真够时髦的。
0: 奶奶可不落伍。
2: 周总让我把华东几项业务按程序转给你。
3: 蔡主任的项目，谁能来对接一下？
4: 你们华东的项目，谁知道是雷是坑？
3: 华东跟他没有钱，他现在把项目带到北京来了。
1: 这个人我之前接触过，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回扣，能给吗？
5: 这公司是有规定的，这是原则，不能违背。
3: 公司的规定从来都不是拿单的障碍，拿下来是业绩，拿不下来才是坑。
1: 我能试试吗？
3: 项目到了这个阶段，确实应该换一个人对接了。
4: 应收款的事儿还没搞定，又来了个烫手的山芋，

0: 就你们这个态度，活该业绩垫底。
1: 咱们就不要音信完，怎么样？顺利，挺顺利的。我就不先披露细节了，等到时候给大家惊喜呗。
2: 我可给不了大家惊喜啊，只要别有人半路截胡，我就烧高香了。是吧？您找我。杨璐递辞致谢了，你什么意见？按公司章程办吧。这件事儿大事化小吧。只要杨璐把压的单子都正常推进，他就可以继续留在华东。
1: 他留下来的单子未必能够正常启动。陈总，杨璐是你一手带出来的吧？嗯，他在华东的表现一直是可圈可点的。他走了，华东一时半会儿连个盯摊人都没有。
3: 再说了，打呆仗、用桌将，老人有老人的毛病，但是遇事还是老人守得住。
1: 坏就坏在他太感情用事了，我不管他初衷是什么，这个岗位他不合适了。<笑>我还是感情用事啊，你说老雷吧，我早知道他不适合干销售了。 就是想琢磨着给他换个位置，能晚一天退就晚一天退吧，不上班的日子不好受啊。
3: 老雷跟杨璐的情况是两码事儿，在华东这么重要的位置上，他无功就是过呀。
1: 所以你还坚持让他走？
3: 嗯。

0: 喂，
1: 喂，小姐，
2: 你怎么突然闪了呢？
0: 别嚷嚷，什么事说。
2: 王一楠不是说下午要召集销售部所有人开一个会吗？
1: 你忘了？
0: 你就跟他说我有一个，你就跟他说我临时有个重要的客户要见。
2: 那我们还需要等你吗？
0: 别等我了，你们先开吧。

0: 刘大，你怎么来了？
1: 这信我看了。
0: 我想到机场再告诉你。
1: 想不辞而别啊。

0: 车。你怎么来了？
1: 给你送衣服。
0: 我这边有点事儿，晚一点联系你。
1: 行啊，你先忙。
0: 杨璐，要不要认识一下？
1: 有这个必要吗？
0: 杨璐。

0: 洛嘉。杨璐。
1: 你好，洛嘉。
2: 北洛嘉，今天总算见到了。
1: 忙吗？
2: 老大，骆总找你，要不然我自己打车去。
0: 我送你去机场，路上我有事儿跟你说，晚一点联系你。

0: 洛家，今天总算见到了。
1: 大家好，在座的可能有的见过面了，有的刚认识。这样吧，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王一楠，承蒙林总的厚爱，有幸跟大家成为同事，以后多多关照啊。大家都自我介绍一下行吗？
2: 你好，你好，我叫高飞，负责售前，叫我三本就行。
1: 以后多关照啊。
3: 你好，我叫邵总。
1: 来，大家都拿，
3: 叫我林林星就行，我负责售后。
1: 从零点工作到零点，一周七天，彼此彼此。来，大家都拿都拿啊，别客气，来，别客气啊，来，
0: 谢谢，
1: 来。您好，
4: 您好，谢谢。
1: 怎么称呼？
4: 我叫孔乐乐，也刚进销售部，主要负责陆总的事务，也请您多关照。
1: 这个是哪来的？
4: 哦，陆总送的。

0: 你以前在哪家公司工作呀？
1: 我在商场上班。
0: 商场？哦，做运营是吧？
1: 不是，我是售货员，卖鞋的。
0: 卖鞋？骆总用人真是出乎意料啊。
2: 怎么出乎意料啊？
0: 哦，骆总您回来了。我们这就是闲聊来着，都等着您呢。这样，我跟您汇报一下工作吧。
2: 不用。刚才我听见你说承蒙林总厚爱是吧？这样，以后你的工作呢，直接跟林总汇报就行了。嗯。

0: 该说的都说了。
1: 哎，回去要过一段苦日子了啊。
2: 不瞒你说，从鸭蛋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会是今天这样。倒是你啊，你想好接下来怎么办了吗？
1: 我这边容易啊，我在北京容易啊，你在杭州才难啊。
2: 你总是把事情说得特别简单。
1: 我刚来北京打的是遭遇战，现在直接阵地战呗，
0: 那可不就容易吗？
1: 走吧。
2: 八卦一下，乐嘉刚才为什么回来？
1: 你要再不走，飞机就走了。
0: 走吧。
2: 你要不说，就由着我猜了啊。

西服缝补的特别的好，作为感谢我带来份礼物。那我就放门口了。

0: 医生跟我说了啊，这个药有激素，你要少喷点儿。
1: 也是，谈个恋爱都没有机会吃个醋，那只能说明我眼光太差了。
0: 是杨璐啊，杨璐，
1: 你先放开。
0: 我不放。
1: 有监控。
0: 哪儿有监控啊？
1: 那儿呢？
0: 那儿啊？
2: 哎，这可是我正牌。哎，哎呀，
3: 罗佳，
2: 哎，
3: 我真走了啊，
2: 走了。

0: 总这个人也太让人猜不透了。杨璐辞职了，他一句挽留的话都不说。
1: 他真的没帮杨璐？
0: 有用的人不帮，没用的全跑下来了。
2: 你倒是还挺有自知之明哈，知道自己没用。
0: 跟你说话了吗？
3: 我觉得周总挺黑白分明的，毕竟压单是大事。
4: 重大八卦，来，哥哥喝得快。重大八卦，重大八卦。杨璐压单的客户全被惠康截获了，而且传闻就是杨璐故意的。
3: 不可能吧？公司对他不吧？除非
4: 会吧？
0: 除非什么？你明说啊！
4: 你们猜猜，截胡的人是谁？
3: 谁啊？
0: 谁啊？说呀！谁呀？谁啊？你快说！
3: 谁？
0: 王？
4: 原来华东的王一楠，现在去惠康了。
3: 王，
5: 周总仇人。
2: 这不就一清二楚了吗？这是周总下的一盘大棋，目的是两边通吃。
0: 周总自己去惠康不就完了吗？费这个劲？
2: 你有点想象力好不好啊？
0: 跟你说得着吗？
2: 我跟你真说不着。
3: 蔡主任资料，你说这会不会也是个坑？
5: 惠康这是分步骤，从内部瓦解杰克。
6: 你这可是引狼入室啊！
7: 狼也好，狗也好，私底下跟你聊过几次了？
6: 你说过谈多少次都是正常的，那我一直站在公司利益角度上谈嘛，是不是？
7: 董事会上次跟你谈的三季度内扭亏为盈的事情，你说过几个月了？收购的事情正常走，也应该走到今天这一步了，对不对？
0: 林总好，这边请。会议室在那。
8: 洛
0: 什么洛？怎么了？
8: 洛将来了。
9: 保洁不错，没有灰。等收购完成啊，行政部门可以留下。各位啊，今天我带着销售部、财务部、法务部几个核心部门的老大过来认认门，以后大家就是一家人。陈总，我就开门见山，老话题，合作，合作就是共赢。
10: 我们也算见过几面了，

0: 你嘴里怎么没点新鲜的话呢？
1: 今天由洛家来主讲，行吗，李总？
2: 洗耳恭听。

0: 捷克的华东市场已经基本沦陷了，华东不保，华北又在我们的挤压之下，快没有立足之地了。当然你们会说你们还有东北、西南、西北，但是跟惠康的整个市场布局相比，已经远远落后。
1: 那如你所说，惠康就是势大力沉了，可以说是所向披靡了。那为什么今天你们还煞有介事的来跟我们谈呢？按计划执行不就行了？
0: 你们捷克的财务状况我很清楚，三个月，我打算在接下来的三个月之内，你们的每一单我都抢，不管你们开价多少，我都比你们低10%。我想到时候，应该是你们来求着我们谈收购的事儿了吧？

0: 如果我们是两家公司，我们可以一起合作，共同服务客户，还有这样的机会。现在，一家以销售为主导的公司收购我们以技术为灵魂的公司，这只会让技术被市场挤压变形。我们先不提什么技术创新，我们只要想想，这个对于行业的推进来说，是多么多么可悲的一件事情啊，骆总。
1: 周瑞，你能不能别扯太远啊？你不知道在这个行业只有你死我活吗？
0: 我们两家公司曾经有过非常好的合作 ，ONT 案例，就是你们销售派和我们技术流完美合作的典范，难道不应该放在桌面上吗？
1: 那又能怎么样呢？那又能怎么样呢？都过去了。周瑞，你救不了杰克，你想承认也得承认，你不想承认也得承认，你们已经输了。

0: 给您点个羊肉烩面。
1: 哎，哎，都是蒜啊。这蒜我用一下
0: 啊，拿去吧。
1: 醋不对，

0: 这么多呀！看起来你是比他们都急啊！
1: 咱们的计划迟迟不推进，我当然着急。

0: 这一上午谈的真是饿了。你说你们那陈总啊，还在那死扛，真的去。
1: 那我们下一步。
0: 你们那个羊肉真的损失了。
1: 是啊，
0: 你说你们杰科怎么老是出了硬骨头啊？除了你，还是你啊看得清局面。
1: 林总，
0: 嗯，
1: 杨璐走了其实是好事。下一步，我安排我的人去坐他的位子。这么一来，华东这个粮仓还不稳了。
0: 嗯嗯嗯嗯嗯，我呀，也就是敢跟你面前这么吃东西。这回去之后还得装着控制这个淀粉类碳水。这网红啊真不是人干的事。
2: 林总，
0: 嗯，
2: 我又找到一家新的好吃的面馆。
0: 哪儿啊？
2: 下次带你去。
0: 好。

0: 刘总，啊，您这是？
1: 你明知道我要来这儿，你还穿这身？
0: 我以为您让我来湖边是来开会的，所以我特地穿的正式了一些。我没想到您这是要……
1: 我没时间听你谈这些，我只有这跑步的半个小时。虽然你跑不了，那算了。
0: 哎，刘总，我陪您跑。
1: 你陪我？有这？确定？
0: 确定啊。
1: 拿着呀。

0: 别走，
1: 走吧。
0: 刘总，我们杰哥的不会记得，稳定些。还有我们具备的全套的售后服务，也是一流的。刘总，我们根据你们公司的几个情况，我们配备了全套。哎，刘总。

0: 可以啊。
1: 刘总，我们杰克的服务器性价比是最好的。
0: 服务器没用好，但我挺喜欢你这个劲儿，死缠烂打还对自己狠。晚上跟我去唱歌吧。
2: 行，
0: 男川吧。

0: 服务员，帮我把302的单接一下。
1: 好。前台302买单。前台302买单。
2: 302消费13600。
1: 那请重复。
2: 13600。
0: 多少？
1: 您一共消费13600。请问您怎么支付？好了，祝你玩得愉快。先生考虑一下办我们这年卡吗？因为本次消费额度有点大，办卡可以给您很大的优惠。
3: 这就动手脚了。
4: 我今天啊中奖了。
5: 那刘总答应付款了？
4: 人家不仅答应付尾款了，还外送了我一单生意。
5: 他是看上你的长相了呢，还是这身廉价西装啊？
4: 人家把一项合同都给我了，信不信由你啊。Yes， 来你看合同。哎，萍姐，
6: 是不是我还
4: 这个是我给你点的麻辣烫，你看看不够吃啊，你再跟我说。
7: 宝贝，我就不吃了，我等会还要出去一趟，把心意我领了啊。
4: 啊，不吃了，
8: 真苦。
7: 心意你够了，你到底要阴阳怪气到什么时候？我欠也到了，礼也赔了，你还要我怎么样呢？
8: 我不想怎么样啊，我就想看看你还有脸虚伪到什么时候。
7: 欺负人是吧？好，你说我虚伪，谢依，你不虚伪。赚了钱就买名牌包，假装自己是高级白领，回家解合租房，你装给谁看呢？
8: 肖云，你说话太过分了，我花我自己挣的钱，我碍着谁了？
7: 碍着我了。你之前签的那些单，没有我辛苦教你做别，你签得下来吗你？
4: 云姐，
8: 他还来劲了。
4: 没事，吃。你们吃。
9: 怎么每一单都那么准准的落在了黑康手里？
10: 我，
9: 他林正威到底哪来的消息啊？啊！
10: 我会彻查的。
9: 刚开始查啊，华东市场已经被黑康撬走了大半。查实力怎么样？我一意孤行的要保住公司，你们想让我成笑柄吗？
10: 陈总，能不能这次？让我用我自己的方式来处理。
9: 那个叫王一楠的什么时候进的惠康？
10: 前一段时间。
9: 你瞧自己带的都是些什么手下？这是鸭蛋的鸭蛋，叛变的叛变。还有那个叫骆家的绝不能再手软了，

0: 真谈成了。
1: 谈成了，合同都拿回来了。我也没想到这么顺利就开了人生第一单，不仅拿回了900多万的尾款，还卖了200多台设备。我了解了一下对方公司的资产情况，也查询了线下的渠道商，整个他们投资公司背景

0: 我也了解了一下，这都是跟您偷学的，
1: 真的，千真万确。好，把这个留我这儿，我再看看。
0: 要我现在签吗？
2: 没有，你慢慢看。

0: 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刘峰刘董跟我们分享一下互联网人的传承与创新，来，掌声有请。
1: 刚才柳先生讲的是形势，是格局，我今天讲点呢民族的传统的，其实呢就是八个字，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纵观中国的历史，居安思危则昌盛，反之则衰，则败，则亡。纵观现在的互联网浪潮之汹涌之澎湃，是我们所始料未及的，但是越是在这个时候，越是要警醒，越是要居安思危。这人在浪潮中游泳，首先不能葬身海底呀。
2: 谢谢。
3: 啊。
2: 你帮我搜集惠康手上即将到合约期的客户的信息，越详细越好。
3: 我用什么去弄这些信息啊？
2: 这个东西叫脑子，用它啊。叶少东，
4: 啊，
2: 把之前 ONT 项目做成示范案例，重点要突出。
4: 啊。哎，在。
2: 一小时之后开会，所以找些人把大会议室收拾一下。
4: 好。
5: 用脑子。
1: 那位美丽的女士，我怎么觉得你不同意我的说法？
3: 您是在说我吗？
1: 是啊。
3: 啊，其实我特别赞同您说的居安思危的说法，只不过需要点时间消化一下。抱歉，刚才忘了给您鼓掌，现在给您补上。
1: 你看，来，你刚才说同意我居安思危的说法，我看未必见得，除非你是18岁的脸蛋儿，58岁的心态。
3: 刘董，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想跟您当面道个歉。
1: 道什么歉啊？
3: 我是惠康的销售总监老贾。前阵子 ONT 物流体系出了问题，给您添了不少麻烦。我郑重地跟您说声对不起。
1: 那我就郑重地接受你的道歉。上次物流系统出现的问题彻底解决了吗？
3: 从技术层面上解决了。
1: 了解我们 ONT 集团吗？
3: 我当然更愿意听到您对自己公司的介绍。
1: ONT 涉及地产、物流、建材、通讯、视频等不下10个领域吧。
3: 嗯，
1: 每个领域都有过亿的体量，我们现在遇到了很多难题。
3: 您所说的难题，我可以试着理解成想把 ONT 集团各个板块的业务打通，形成产业链，形成一支海上的舰队，而不是一艘艘各自为战的船。
1: 来，这可是惠康的大美女洛嘉。60岁了，是耳顺之年。刚才他说的话，你们可能不信，但是我信。年轻人就

0: 该这样，对未来就该有憧憬之心。我对未来啊，是畏惧之心。
1: 跟大家说句心里话，刚才刘总说的居安思危，我真听懂了。
0: 谢谢大家。
2: 最后一个曼图，惠康在北京最大的客户，合作关系已经维持了6年，还有3个月合同即将到期。曼图的负责人张明成，复旦毕业，今年48岁，喜欢各种激烈刺激的运动。他是自由搏击馆的 VIP 客户，特别提示啊，酒量惊人。这个客户由洛家亲自维护，
3: 就他了。
4: 专业销售喜欢把客户比喻成动物。哎，怎么回事？崔龙，你们干嘛呢？
5: 哎，啊，
4: 上班呢。适可而止好吗？专业销售喜欢把客户比喻成动物，因为这样简单、直观、类型清晰。这个张董一看就是非常典型的孔雀型客户，说话快，爱表现，重视人际关系，同时酒量惊人。
5: 我爸身边这种人多了。
4: 叶少东
6: 啊，
4: 你谢一、崔龙，你们三个人做一个组合，先攻下曼图采购部的梅总。你还是死盯张董，从下至上把客户给我挖过来，一时半会儿挖不过来没问题，帮我敲出条缝也行。
6: 我提供一个点啊，这个梅总和张董他俩是铁磁。
4: 好。
2: 周总，我们几个人怎么可能拼得过惠康的人啊？
4: 不是还没拼吗？没拼你怎么知道拼不过呢？
2: 怎么拼呢？
6: 怎么拼啊？
7: 这怎么拼啊？
4: 我来华北已经好几个月了，除了方威跟崔龙之外，你们都不是新人了吧？供客户这种事情要我手把手的教吗？要我教吗？要我教吗？

0: 大家记住啊，面对这样的客户，首先要让他们明白，不买咱们的产品，未来会有麻烦，这叫争夺需求。请你们都记下来，争夺需求，
1: 争夺需求。
0: 接下来
2: 呀，那岂不是如果客户这么容易被引诱的话，什么项目都是我们公司来做了？
0: 李德东，麻烦你个事儿，保安提项目范本里的每一个字，给我刻到他们的脑子里面，特别是他。
3: 我又学会了一招。
0: 散了。
2: 咋了？
4: 行，来吧，来，来看啊，都过了，拿笔记啊。

0: 他是中国人都熟悉的抗日将领，也一度是日本关东军的噩梦。他到底做了什么，竟让所谓的皇军之花上演肉弹自杀的戏码？
1: 对阵杨靖宇，日军完败。
0: 一场所谓的庆功会，一个特别的玻璃箱，到底有何玄机？
1: 箱子里面装的到底是什么呢？一颗人头，
0: 一份独家档案，一张稀有的照片，这些来自历史深处的回声，又真实呈现出他牺牲前后怎样的壮烈。
1: 可赵廷喜带来的却不是食物和棉鞋，而是上万的日伪军。
0: 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北京卫视档案为您独家讲述纪念杨靖宇将军殉国80周年，至死不降真血性，平生未息。

0: 大雪压城，天骤阴，东北原蒙江县，也就是今天的靖宇县，伪满警察署本部废反迎天，很是上演着一番群魔乱舞。80年前的这一天，1940年2月24日，一场庆功会正在这里举行。说是庆功会，可参加的人心情各有不同，有真欢呼雀跃的，也有惴惴心惊的，更有偷偷掩面而泣的。这到底庆的是哪门子的功呢？玄机就在门口中央的这个箱子上。这个箱子是我们按照当年的情况还原的，它是由玻璃制成，长宽各25公分，高35公分。很显然，主办方把它专门放在这里，就是为了让所有的人都能清楚地看到箱子里装的是什么。那么，箱子里面装的到底是什么呢？一颗人头，一颗曾令日本关东军恨得咬牙切齿，称其为社会治安之癌的东北抗联将军杨靖宇的遗首。曾经不知多少次宣传杨靖宇被击毙的日伪当局，这一次不惜打脸，开动一切宣传机器，狂叫共产匪巨魁杨靖宇被射杀，残余共匪溃灭之期为之不远，大事庆祝。一天前，也就是1940年2月23日，一代抗日名将杨靖宇被残忍射杀，血洒白山黑水间。
1: 杨靖宇，一个大多数中国人都熟悉的抗日将领，也是令日

0: 关东军闻风丧胆的中国抵抗者，本名马尚德，1905年出生于河南省确山县李湾村。这是18岁的杨靖宇在考入河南省立开封染坊工业学校后拍摄下来的。那时他的人生理想还是为了世世代代过苦日子的中国百姓都能穿上漂亮的衣服，但谁能想得到呢？多年后，他成了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的总指挥，怀揣驱逐日寇心愿，与日本关东军展开殊死血战。他一度成为日本关东军的梦魇。
1: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值此，我们不妨重新回到那个残酷的东北战场，走进杨靖宇和他的抗联，去追溯他们至死不降、血战日本关东军的英勇故事。日本东京靖国神社供奉着一批牌位，名字很特别，叫肉弹石勇士。这里的肉弹可不是今天网络流行语表示体态丰满的意思，而是用自己的身体充当武器，发动自杀式冲锋。日本军国主义历来讲究精神作战，每当战局不利或者攻坚不克时，就会有狂热的官兵全身挂满了手榴弹，冲向敌人，同归于尽，由此被称为肉弹勇士。据记载，最早出现肉弹的集体性阵前自杀，就是在1936年伪满东边道讨伐作战中。伪满东边道讨伐作战，这都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先来说一说伪满。
0: 伪满即伪满洲国的简称。东北三省沦陷后，1932年3月，为加快在东北地区的殖民步伐，日本关东军扶持末代皇帝溥仪幕后而官，打出满洲国的尾号，建立傀儡政权，改长春为新京，并再次定都。
1: 东边道呢，则指的是伪满时期东北的东南部地区，主要包括辽宁省东部的安东，也就是今天的丹东、通化、吉安、长白等20多个区县。而讨伐作战主要是指1935年10月，日本关东军针对以东北抗联为首的中国抵抗力量发动的声势浩大的秋冬季讨伐作战，整个战事持续数月之久。那么1936年，在伪满东边道地区能令日本关东军集体阵前自杀的抗日武装会是哪一部分的抗日武装呢？经过多方寻找，我们在1936年1月18日的《朝日新闻》找到了有关肉弹的最早报道。而在这篇报道中，我们竟然发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杨靖宇。这份报道是日本《朝日新闻》对1935年10月日军的秋冬季大讨伐专门进行的连续报道，主标题是《飘雪的东边道血战详报》，副标题为全身被打成蜂窝，为他们壮烈的末日垂泪。整篇报道很长，但事儿其实很简单，就是在这次所谓的讨伐作战当中，由东赖军草打头的10人小分队在追击杨靖宇部的过程当中，不知是求胜心切还是怎么的，一不小心脱离了大部队，结果被杨靖宇的部队反包围。绝望之际，他们向杨靖宇部发起了自杀式的冲锋。不过可悲的是，还没冲到跟前，东赖等10个人就被机枪打成了蜂窝煤状。日本军方为了表彰他们的精神，将他们称为肉弹石勇士，供奉于靖国神社内。被打成了蜂窝煤了，这可真够惨的，也难怪日方报道为之垂泪。可无论报道有多么极尽能事吹捧肉弹石勇士的壮举，但都无法改变一个事实，对阵杨靖宇，日军完败。那么杨靖宇到底有何本事，竟会让素有皇军之花称号的日本关东军如此的狼狈呢？
0: 杨靖宇是中日双

0: 上公认的游击战大师。据日军记载，当时的伪满军政调查部不得不承认，第一陆军总司令杨靖宇有才干，是真正具有将才的人物。如果仔细研究杨靖宇的历史，会发现早在北伐战争时期他就已初露锋芒。1927年2月，年仅22岁的杨靖宇率领豫南农民武装，硬是干掉了北洋军的一个正规旅，这在军阀统治中心北京天津引起不小的震动。
1: 可能有人会问了，杨靖宇怎么就这么能打仗呢？是不是天赋异禀，我们不敢随便说，但打小就聪明，这是真的。杨靖宇的博闻强记在村子里是出了名的。
0: 儿时，杨靖宇因为淘气捣蛋被老师罚背《孟子》一书，结果几天功夫他就将这本书背得滚瓜烂熟。其中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深深印刻在他的脑海中。20年后，在即将奔赴抗日最前线之际，杨靖宇把这句推心置腹的话留给了亲密战友周保中。
1: 村里的老人常说，顺清将来必成大器。顺清是杨靖宇儿时的小名，指的还不仅仅是他的博闻强记。他个性刚毅，从不畏困难，儿时最崇拜的英雄是岳飞，喜欢岳飞身边的良将王贵、汤怀、张宪等，最痛恨秦桧等汉奸卖国贼。如果说岳母将精忠报国四个字刺在岳飞的脊背上，那么幼年的杨靖宇则将岳飞的形象和精忠报国四个大字刻在了自己的心上。事实上，杨靖宇的坚韧个性早在初到东北时就得到了凸显。那时候他先后5次被捕入狱受尽酷刑，硬是没服过1次软，没投过1次降。参加革命后，为了更好地领导农民运动，杨靖宇手捧孙子兵法，可谓是忍熟于心。但据杨靖宇曾经的战友韩光老人回忆，在东北作战的时候，对杨靖宇影响最深的并不是孙子兵法，而是一本小册子。小册子，据韩光老人回忆，这本小册子是从中央苏区传来的，讲的是朱毛领导的红军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如何进行游击战争的。很遗憾，经过多方寻找，在有关东北抗联遗存下来的物件中，我们没有能够找到韩光老人所说的这本小册子。但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毛泽东传》当中，我们找到了这样的一段记述，上面是这么说的：7月间，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迁到瑞金以西的贝梅坑，毛泽东也搬到高威乡云石山一个大庙里居住。依据共产国际关于主力转移时开展游击战争以配合的指示，中革军委布置他写了一本关于游击战争的小册子。经过将近1个月，他写成了约3万字的《游击战争》一书。综合韩光的回忆和《毛泽东传》的相关记载，可以断定这本小册子就是毛泽东于1934年7月起草，10月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印发的《游击战争》，也就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游击队活动的指示，3万多字，但其内涵概括起来就16个字。没错，就是众所周知的16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0: 以毛泽东的游击战术为指导，再结合东北地区的实际战斗情况，很快杨靖宇就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战略战术，即战士们所称的杨司令的3大绝招，即半路伏击、沿途奔袭、化妆袭击，以及4不打的基本作战方针：不能与敌以痛击的仗不打，与群众利益有危害的仗不打，

0: 不能占据有利地势的仗不打，无战利品的仗不打。
1: 有了这三大绝招，四不打，杨靖宇的部队越战越勇，捷报频传。在东北抗联中，就指挥将领的作战特点一贯有南洋北照的说法。这其中的南洋指的就是南满抗联总司令杨靖宇，而北照指的则是北满抗联总司令赵尚志。南满抗联总司令，北满抗联总司令，怎么当时抗联还会同时有两个总司令？这一切还得从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抗日武装说起。
0: 九一八事变后，奉命不开一枪的东北军撤入关内，日本铁蹄在东北大地肆虐横行。东北大地众多不甘当亡国奴的血性儿女揭竿而起，奋起抗战，他们被统称为东北义勇军。相信每一个中国人在听到这首歌时无不激情澎湃。没错，这就是今天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1935年，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这首歌最早源自1935年拍摄的抗战影片《风云儿女》，是影片中的一段插曲。这部电影讲的正是东北义勇军英勇抗日的故事。
1: 然而，由于缺乏统一的领导，东北义勇军各自为战，再加上装备训练的不足，虽有一腔热血，却力量薄弱。1933年前后，在侵华日军的残酷镇压之下，各路义勇军很快就被一一击破。东北的抗日接力棒开始传递到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武装手。
0: 1934年2月21日，正月初八，在原蒙江县的城墙拉子处，猪肉白面热气腾腾的。就在此处，在杨靖宇的感召下，南满地区17师抗日武装发出了联合抗日号召，并创立东北抗日联军指挥部。
1: 这是第一个完全由中国共产党创建和领导的，在广泛统一战线基础上建立的抗日领导机构，为创立抗联第一路军奠定了基础。自此，东北抗联这个光辉的名字开始出现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史册上。1936年2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拟定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将党所领导的东北抗日部队一律改为东北抗日联军，并吸收其他抗日武装，扩大抗日统一战线。
0: 此时，东北平原地区和大中城镇均已陷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联依托小兴安岭和长白山系，形成南满、北满、东满三大活动区域。于是就有了南满总司令杨靖宇、北满总司令赵尚志以及东满的总司令周保中。
1: 作为东北抗联两大主力的总司令，杨靖宇与赵尚志人虽齐名，但作战风格却有着很大的不同。杨靖宇善打回马枪，他能牵制住比自己多几十倍兵力的敌军，一个月两个月来回的游走，可敌人就是找不到他的踪迹。而当一旦敌人露出破绽疲态，杨靖宇就会突然一个回马枪，率领部队暴击敌军中最弱的那个部分，直至把敌人打得四分五裂，毫无还手之力。而赵尚志则犹如一柄开山斧，最善于带领精锐骑兵长途奔袭，直面敌军，硬桥硬马地劈开敌军大阵，遇佛杀佛，遇鬼杀鬼。还有更有意思的呢，恐怕您怎么都不会想到，善于隐藏，被日军定为作战最狡猾的杨靖宇，

0: 1.9米的大个子，壮若天神。而那个与敌人硬碰硬、作战彪悍的赵尚志呢，身高却只有1.6米，动若鬼魅。但无论他们的个人形象、作战风格有多不同，他们都给予日本关东军的是极大的重创。
1: 据当时日伪统计机关统计，仅1935年，东北抗联就在东北三省各地发起大大小小战斗39105次，截至1940年，共发动大小战斗近70000次。而根据日本外务省发布的统计数据，日本在东北共损失近27万士兵，其中减去苏联方面全部歼灭的8万人，剩下的18万人正是东北抗联和其他抗日义勇军所歼灭的。
0: 在杨靖宇这位游击大师的指挥下，这1000把人的队伍始终活跃在敌人的心脏地带，周旋于敌人的刀光剑影之中。他们被日本关东军称为东边道之癌。对于杨靖宇当时日伪当局的感受，只有一个词可以概括，那就是黔驴技穷。怎么才能除掉这个东边道之癌呢？他们搞出了一出闹剧。
1: 他到底做了什么，竟让所谓的皇军之花上演肉弹自杀的戏码，
0: 被打成了蜂窝煤了，这可真够惨的。
1: 一份独家档案，一张稀有的照片，真实呈现出他牺牲前后怎样的壮烈。档案正在为你讲述。
0: 接下来就让我们看一看当时的日伪当局到底搞出了怎样的一出闹剧。抚松县城，日本宪兵特务队一个叫约赖爪的汉奸，将一个无辜百姓杀害，砍下头颅装在木匣子里，谎称是杨靖宇的人头，摆在县城十字街，以此来动摇人们的抗日决心。他还特别派人张贴了剿共战果辉煌，共匪伪司令杨靖宇被射杀这样的标语。最初这一招还真的唬住了散落各地的抗日武装以及当地百姓，一时间人心惶惶。杨靖宇得知后，当即派出了一个小分队潜入县城，任务辟谣，击杀汉奸岳赖爪。结果您猜怎么着，张贴的那些所谓杨靖宇被射杀的标语通通都被撕掉了，旁边还多了一个人头，谁的呢？岳赖爪的。这一出闹剧真可谓旧仇未遮又添新卷。此后像这样的事件，日伪当局可是没少频频上演。结果怎样呢？虚假宣传越多，杨靖宇的名气也就越大。在当时的伪满洲的日本人当中，杨靖宇成了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闻风丧胆的人物。不过与日本关东军的恐惧一起与日俱增的，还有他们的愤怒。
1: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战全面爆发，侵华日军将作战中心转向关内，东北抗联得到一丝喘息机会。但随着武汉、南京的陷落，在南线取得优势的日本关东军迅速调转方向，向东北猛扑过来，从10几万增兵到70几万。而为了绞杀杨靖宇，从1938年起，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专门调集6万兵力，并下达命令，看到抗联和其他队伍，其他放过，直打抗联；看到抗联队伍里有杨靖宇的队伍，其他放过，直打杨靖宇的队伍。
0: 6万兵力，当时东北抗联总兵力不过才区区的3万人，而杨靖宇的部队也不过就是几千人，日本关东军何以如此的兴师动众呢？看看杨靖宇部活动的区域，大概就会明白其中的原因。
1: 与其他抗联部队不同，杨靖宇的一路军能够存在，在抗日战争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意义。一路军活动的南满游击区位于伪满洲的东边道，核心区域位于沈阳、长春、丹东、图门四座城市组成的四边形中央，正是关东军和伪满洲的关键要地。

0: 从这里向南可切断沈阳与丹东之间的安凤铁路，向北可切断长春到图门的京图线，严重威胁日控朝鲜与伪满之间的交通线。
1: 可以说杨靖宇的部队就是钉在日本本土与关东军之间咽喉处的一根钉子。那么谁能忍受自己的喉咙处会有这么一颗钉子呢？为达成一击必杀的目的，日本关东军首先将攻击的目标对准了北满的赵尚志部以及东满的周保中部，一年后才正式向杨靖宇部动手。为什么要等到一年之后呢？据日方记载，是因为日本关东军深知杨靖宇善于用兵，为此用一年的时间做大量针对性的准备工作，其中仅仅用来鉴定抗联人员的指纹班就达到86人之多。一边是重兵压境，一边是游击精兵，这一战鹿死谁手。很不幸，最终被逼入绝境的是中国的抵抗者。
0: 面对日军持续凶猛的攻击，北满赵尚志部率领部队撤到汤原等地的山林密营中，与日本关东军形成拉锯战。东满周保中部被压缩到中苏边境的吴苏里江畔，与日本关东军苦战周旋。
1: 那么被日本关东军视为眼中钉的杨靖宇部呢，又会有怎样的遭遇呢？针对杨靖宇，日本关东军使出了三个杀手锏。这第一个就是实行武装屯田移民和保甲连坐，每200-300户百姓用铁丝网圈起来居住，设岗楼巡警，老百姓进出不得携带多余的食物和衣物，以此来断绝抗联和当地百姓的一切联系。第二个，只要发现抗联部队，死死地咬住，逼着抗联队伍不断分兵突围，越打越小。第三个，招降优待抗联投降分子，而这一招也是最致命的。很难想象，照片中这个一脸阴沉的男人曾是杨靖宇最信任的得力助手，他叫程斌，原东北抗联第一军第一师师长，素有小杨靖宇之称。可就是他带着115名抗联士兵叛国投敌，而他投敌之后立下的第一个大功，就是带着日军摧毁了杨靖宇设立的70多个密营。
0: 密营是抗联存放粮食、布匹、药品和枪械的秘密营地，在失去当地百姓的后勤支持后，密营是抗联的生命补给线。
1: 一夜之间，杨靖宇的部队弹尽粮绝，陷入绝境，饿了啃树皮，鞋子没了脚就用碎布包裹。在敌人的重兵包围之下，杨靖宇的部队被冲散了，他身边只有几十个人的兵力。其实以杨靖宇出神入化的游击战术，10几个人潜藏于深山密林当中，躲避日军的围堵并不是问题。但恰恰在这时出现了第二个叛徒，就是他，张秀峰，杨靖宇的贴身警卫员。他携带着部队的大量经费和一些绝密文件，更糟糕的是，他向日军透露了杨靖宇的突围路线和意图，致使日军的包围圈进一步的缩小，几乎已经可以精准定位到杨靖宇。张秀峰的叛变打出杨靖宇的意料，可以说这个张娃子是杨靖宇一手带大的，情同父子。
0: 1940年2月15日，只身一人的杨靖宇遭遇日军的围堵，此时他身边的2位警卫员下山寻找食物，遭遇日军的追击，壮烈牺牲。当时日军曾劝杨靖宇投降，但凭借高超的枪法，杨靖宇在300米外击伤前来谈判的日军伊藤和叛徒程斌的一个部下崔昼峰。趁敌人胆怯犹豫之际，杨靖宇突围而走。
1: 整整10000人的兵力啊，就这么让杨靖宇一个人突围走了。气急败坏的日军

0: 再次蒙圈，杨靖宇会在哪儿呢？
1: 1940年2月23日，大雪皑皑，蒙江县三道崴子保安村以西五里的山林中，杨靖宇已经五天五夜没有吃到一粒粮食了。
0: 脚上的破布根本就抵挡不了这种-30多度的严寒。杨靖宇的脚已经被严重的冻伤，这一天他等来了4名村民，其中有一位村民叫赵廷喜。杨靖宇就恳求赵廷喜第二天给他带点食物和棉鞋，可赵廷喜带来的却不是食物和棉鞋，而是上万的日伪军。这一次的出卖是致命的。1940年2月23日下午3点，杨靖宇被日军包围，最终壮烈牺牲。关于杨靖宇殉国的经过，我国很多历史学家已经研究得十分详尽了。很多熟悉这段历史的人也清楚，杨靖宇是孤身一人与敌人枪战20多分钟后牺牲的。那么杨靖宇在最后牺牲的时刻，他会说些什么？他是否会有遗言？以前从未有过记载。
1: 一场所谓的庆功会，一个特别的玻璃箱，到底有何玄机？
0: 箱子里面装的到底是什么呢？
1: 一份独家档案，一张稀有的照片，真实呈现出他牺牲前后怎样的壮丽。
0: 可赵廷喜带来的却不是食物和棉鞋，而是上万的日伪军。
1: 档案正在为您讲述。
0: 接下来我们一起去翻看一份珍贵档案，看看他在牺牲前到底说了些什么。
1: 东边道治安肃正工作第22号，是由旅日作家萨苏在日本经过多方寻找找到的一份珍贵档案，其中详细记载了1940年2月23日追击杨靖宇最后一战的情景。
0: 记录者是当时在场的一位日本军官，叫富永义雄，当时他的身份是伪通化省警务厅高级警官，该警务厅厅长就是追杀杨靖宇的主要负责人岸谷龙一郎。这份文件中详细记录了杨靖宇在生命最后时刻的状况，也许他并没有多少惊人之处，但却是从历史深处传来的回声。军是杨司令吗？这是西谷喜代人在向杨靖宇确认他的身份。在日军文献和新闻当中，常称杨靖宇为杨司令或杨司令匪。是的，我就是杨司令，我们是通化的警察队，在我们的部队里面曾经是军职同志的程、崔都担任着警察队的指挥，安参谋也在总部工作，若是军能归顺，岸谷厅长必会热切相迎。现在这个地方要逃脱是不可能的，何必急着去死呢？考虑一下归顺可好。西谷喜代人所提到的程就是程斌，崔指的是崔昼峰，也就是8天前被杨靖宇击伤的那位。安参谋指的是原抗联第一路军参谋长安光勋。那么杨靖宇是怎么回答的呢？我珍惜自己的生命，但不可能如你所愿，很多部下都牺牲了，我如今只剩自己一个人，虽临难，但我的同志们在各地转战，帝国主义灭亡之日必将到来，我将抵抗到底。无需多说，开枪吧。这段对话虽然短暂，且似乎也没有什么豪言壮语，但就是在这种平淡当中，让我们感受了他在面对必死之局时的决然。那一声我将抵抗到底，仿佛回荡在天地之间。下午4点30分，杨靖宇被叛徒张希若用机枪击中胸膛，壮烈殉国。这一天距离他35岁的生日2月26日只有3天。
1: 在这份文档里还记载， 日军将杨靖宇

0: 的遗体送到通化县城，叫来刚才提到的那个叛徒安光勋确认，结果确认是杨靖宇本人后，安光勋竟然毫不掩饰，失声痛哭。安光勋是在力战失败后投降的，或许面对杨靖宇，他还有一丝的愧疚和良心发现。
1: 同样流下眼泪的还有日本关东军的讨伐队。当时日本朝日新闻在报道杨靖宇最后一战所用的标题是，真的是杨认定真身后的一片男儿之气。据说日军很是好奇，断粮五天的杨靖宇到底靠什么来维持生命呢？他们剖开了杨靖宇的胃，结果只发现了三样东西，棉絮、稻草还有树皮。对此向来以铁石心肠著称的岸谷龙一郎也不禁感叹道，虽为敌人，睹其壮烈以为之感叹，大大的英雄。但感叹归感叹，日本关东军留下的所谓男儿之气不过是鳄鱼的眼泪。就在杨靖宇牺牲的第二天，日伪当局将他的头残忍地割了下来，放在玻璃箱子里，于是就有了开场的那一幕。
0: 这就是庆祝会当天拍摄下来的，可以看到这个装有杨靖宇将军遗首的玻璃箱被两名日本士兵放置到卡车车顶上，一路宣传。
1: 当杨靖宇的遗首被送至伪都新京的时候，关东军中将专司操纵溥仪之责的吉冈安直兴高采烈地向傀儡皇帝报告，杨靖宇之死消除了满洲国的一个大患。但当溥仪问他土匪有多少，吉冈又连忙改口，小小弟，小小弟有。即使在伪皇帝面前，实际上的太上皇一旦提到杨靖宇和东北抗日联军也语无伦次，可见杨靖宇和东北抗联基于整个敌国以精神上的不利影响是多深刻。
0: 根据日方记载，从1939年到1940年，对杨靖宇进行的追击作战最终消耗了日本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1%。而在这场决战中，杨靖宇身边的部队最多也不超过800人。
1: 如今杨靖宇已死，但日本关东军的噩梦真的结束了吗？还记得日伪当局举办的那场庆功会吗？有人狂喜自不必多说，但惴惴心惊的会是谁呢？
0: 就是这位野富昌德，对东北抗联发起秋季大讨伐作战的司令官，而也正是他用铁丝网将中国老百姓圈禁隔断，切断抗联和当地百姓的一切联系。
1: 在庆功会上，这位司令官并没有立功的喜悦，只要一闭上眼就会看见杨靖宇站在眼前，伸出两只手索要人头。恐惧加惊吓，野富可是相当的头疼。岸谷龙一郎得知后倒也精通心病还需心药治的道理，立即责令下属人员将杨靖宇的遗体拾回。此时杨靖宇的遗体遭到剖腹断头后被草草抛弃于保安村荒冢的积雪中。
0: 遗体寻回后，岸谷龙一郎命人木制雕刻假头，并于1940年3月5日，杨靖宇牺牲的10天后，上演了一幕假仁假义的卫灵祭丑剧，随后将杨靖宇的假头真身入棺下葬。这张照片就是当天由日军拍摄下来的，在刻有杨靖宇字样的硕大石碑前，众多僧人在打经超度。
1: 可这些刽子手沾满的是累累血迹，岂是念经超度就可以洗白的呢？他们的作恶终将受到审判。
0: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前夕，岸谷龙一郎在毒死自己的妻子儿女后剖腹自杀，

自杀前，他写了一封遗书，可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他在遗书中说道，天皇陛下发动这次侵华战争或许是不合适的，

0: 梦回，他们的良心是否足够安稳？
1: 再说回庆功会，那些偷偷掩面而泣的人又会是谁呢？杨靖宇牺牲之后，令日军惊讶的不仅仅是他胃里的那三样东西，还有他身边一件遗物。什么呢？就是这个口琴。冰天雪地的，连饭都吃不饱，还可能随时送命，杨靖宇为什么还要带着一个口琴呢？可看到这个口琴后，几乎所有的抗联叛徒们都无语凝噎。杨靖宇治军除了强调军事训练，还特别注意军队内的思想宣传。他最喜欢用歌曲来抚慰艰苦作战中战士们的情绪，增强其斗志，凝聚军心。这支短小的口琴就是他在闲暇之余用来给战士们吹奏歌曲，而他最常吹的就是那首《义勇军进行曲》。对于这段历史，我们很不愿意去触及，触及它就像是撕开一个封存的伤口，那种来自历史深处的悲怆令人伤痛至极。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叛徒，而其中的有些叛徒竟然还是杨靖宇曾经最亲密的战友呢？作战环境极为恶劣，30000兵力抵抗不过700000大军，龟屯并户得不到百姓的经济供给，日军卓有成效的招降，这些都是原因，但最归根结底的还是人性的懦弱，或者说怕死。程斌的叛变是因为日伪军以其母亲性命为要挟，但匪夷所思的是，他叛变却还要带着手下115人的精锐部队，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他害怕，害怕日伪军的诱降是假的，带着手下叛变，相当于是向日伪军纳了投名状，试图用立功来保命。而张秀峰，即便是杨靖宇一手带大，从小也没少接受忠义道理的灌输，可到了生死时刻，人性中的求生本能占了第一位。赵廷喜就更不用说了，他之所以向日伪军汇报了杨靖宇的藏身之处，是因为在半路上碰到了日伪军，他担心另外两个村民会告密，为了保命，自己就抢先一步当了告密者。
2: 这是日本特务拍摄的抗联第八军残部投降的照片，从照片中可以看到他们脸上那种伤心、悲愤和屈辱是掩饰不住的，但即便有不甘又能怎么样呢？他们最终还是背叛了自己曾经的诺言。
1: 从1931年9月到1945年8月，白山黑水之间，有血性的中国人在14年间几乎达到山穷水尽，牺牲惨重，以至于很多人都不太了解他们在抗战中的作战情况。1940年2月23日这一天，东北抗联的总司令杨靖宇拼尽全力，至死不降。两年之后，东北抗联的另一位总司令赵尚志也同样至死不降。他留下的话是：“我是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要死，我要死在东北。”但将军虽死，抗联不死。1945年8月，中苏边境上，150万苏军如潮水般扑向日本关东军。在这百万大军中，有一支1000多人的部队，以空降的方式最先降落到了日本关东军的背后，给日军以致命突袭。他们就是当年被迫突围北上，且打且退，直到退守至苏联边境的东北抗联部队。这些抗联战士最终以胜利者的姿态打回到了白山黑水间。

0: 25年岁月，你是否记得那片白山黑水之间有多少英雄马革裹尸？85年过去，你是否知道那年一女子身骑白马为天下百姓搏命疆场？一部英雄电影家喻户晓，但为何在影片上映之时，主人公的身世依然成谜？
1: 直到1952年，一张照片的出现让事情有了转机。
0: 一张照片为何辗转数十年，他的容颜才终于被人熟知？
1: 当明儿知道自己日思夜想的母亲就是电影中的抗日英雄赵一曼时，他不禁失声痛哭。
0: 两封遗书字字渗血，又留下了多少对家国的深情和亲人的惦念？学四史，看档案，纪念赵一曼同志牺牲85周年特别节目《两封遗书背后的血泪史》，寻找英雄赵一曼。

一个国家不能没有英雄，一个伟大的民族也不会忘记他们的英雄。2009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时，由中央的11个部委联合组织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评选活动，群众参与投票总数近1亿，每一张选票的背后都表达了中国人民对英雄的崇敬之情。在这100位被选出的英雄中，抗日女将赵一曼的名字选入其中。85年前的今天，1936年的8月2日，赵一曼慨然赴死，为国捐躯。在这几十年间，赵一曼的故事被人们反复传唱。今天，2021年8月2日，是赵一曼牺牲整整85周年的日子。就让我们再次带您重温赵一曼的英雄故事。这故事将从一部电影讲起。

0: 早就想到的，早就准备了的。从二起大罢工的时候，他就在斗争的最前面，为了革命贡献出了他的生命。
1: 党不会忘记，人民也不会忘记他。
0: 死了的是尽了责任，我们活着的就更好地战斗下去。
2: 1950年，新中国成立之初，由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前身东北电影制片厂拍摄，由石连星主演的电影《赵一曼》在全国公映。电影一经上映，便吸引来了大批的观众前来影院观影。大家都被赵一曼烈士顽强不屈、舍身取义的英雄事迹所深深的震撼。
3: 将赵一曼的事迹拍成影片，是东北抗联著名将领、时任松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冯仲云提出的建议，但冯仲云对赵一曼的情况也知之甚少。他与赵一曼只见过一面，讲不出什么可供创作参考的具体材料，甚至描绘不出他的相貌，只能提供一些一般性的线索。这时被指定担任赵一曼编剧的于敏大感为难。此时于敏连一张赵一曼的照片都没有见过，甚至不知道赵一曼的真实姓名。有关赵一曼的身世，尤其是他到哈尔滨参加抗联之前的经历，直到全国解放之后才逐渐地调查清楚。等于敏见到一本详细叙述赵一曼生平事迹的小册子的时候，电影《赵一曼》已经上映。所以就算是了解赵一曼早年经历的人，看完电影之后仍然无法将这个荧幕上的英雄形象和赵一曼本人联系起来，其中就包括赵一曼的亲生儿子。
2: 在电影公映期间，有一位24岁的名叫陈叶贤的年轻人也来看了这部电影。和其他的观众一样，他同样被赵一曼烈士用生命所诠释的家国大义所深深打动。可此时这个年轻人还不知道，这位抗日女英雄赵一曼竟然是自己的亲生母亲。他更没有想到的是，母亲在牺牲前还给自己留下了两封珍贵的遗书。这两封遗书中究竟写了哪些内容？这个年轻人又是如何得知赵一曼就是自己的母亲的？赵一曼烈士，其实他的原名啊，并不是赵一曮，而叫李坤泰。1905年的10月25日，李坤泰出生在四川省宜宾县北部的白杨嘴村，家中排行老七。少年时期的赵一曼

0: 满。对于家里人，甚至全村的人来说，都是一个相当与众不同的孩子。他为人特别耿直，反对封建传统思想，喜欢古代英雄和进步书籍。
1: 1924年，赵一满在姐夫郑有志的帮助下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正月初五，赵一满阔别生活了20年的家乡，考入宜宾女中，化名李淑宁。1926年，经郑有志推荐，赵一满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0月，赵一满考入黄埔军校，为黄埔第六期学员。也正是在这之后，赵一满便和家人失去了联系。他是如何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又是和谁相知相恋，又为何最终与自己的亲生儿子陈业贤走散在茫茫人海？这些故事在很多年间都不为人知。那么，这些谜团究竟是怎么揭开的？我们不得不提到一个人。
0: 照片上的这个人是赵一满的二姐李坤杰。新中国成立前，因为战乱，赵一满离开家之后，亲人一直也没有得到过有关他的消息。所以当战争结束之后，李坤杰就和其他人一样，急于寻找妹妹的踪迹。不过有关妹妹的信息可谓是寥寥无几，甚至连一张照片都没有。李坤杰只知道他曾在宜宾女中读过书，后来进了军校，成为了一名军人。没办法，李坤杰只能四处打听。然而这种大海捞针式的方式并没有起到任何的作用。直到1952年，一张照片的出现让事情有了转机。1952年，李坤杰回到家乡宜宾工作，偶然遇到了一个当时赵一满在宜宾中学上学时的同学，这个人带来了一张珍贵的照片。
2: 我们看到在照片当中，一位美丽端庄的女士坐在藤椅之上，怀抱着一个孩子。虽然说这张照片已经年代有些久远，有些陈旧了，但是李坤杰还是一眼就认出照片当中的这位女士正是他的妹妹李坤泰，也就是赵一满。
0: 赵一满的同学告诉李坤杰，这张照片拍摄于1930年，当时赵一满在上海的党中央机关工作。他知道自己即将离开上海到其他地区去工作，没有很多这样的时间能够跟孩子朝夕相处的，于是他拍下了这样的一张照片，转交给同学，希望同学能够替他交给家人。这是20多年来李坤杰第一次见到了妹妹的照片，难掩激动之余，他也不禁有了更大的疑惑：照片上的妹妹和这个孩子在哪儿？他们现在还在人世吗？
1: 有了照片这个关键的信息，李坤杰寻找妹妹与外甥的信念更加坚定了。他继续四处打听，终于在1954年认识了曾在满洲省委工作的何成湘，从他的口中得知了妹妹的后来的经历。据何成湘回忆，他曾在满洲省委担任组织部长时，就曾结识一位李姓女子，而这位李姓女子就是电影《赵一满》中的主人公。他还告诉李坤杰，他记得她的长相，如果有照片留存，可以寄给他来进行认证。得知此事的李坤杰怎么都想不到，自己的妹妹能够和电影中的抗日英雄赵一满联系起来。但李坤杰还是第一时间将照片寄给了何成湘。
3: 何成湘一看到照片，马上就认出了这是赵一满，所以就给他回信，告诉他说这就是他后来的名字叫赵一满，以后在东北工作，我们俩曾经在一起工作。另外同时他们就把这个信啊和这什么就寄给了我们东北人事公馆，确认了赵一满李淑宁这是一个人。
1: 在得知抗日女英雄赵一满就是自己的妹妹后，李坤杰激动不已。二十多

0: 年没见的妹妹终于有了消息。失去联系的这些年，妹妹到底经历了什么？照片上的这个孩子如今又在哪里呢？一部电影让她成为了全中国都为之骄傲的抗日女将。是什么让埋藏了近20年的身世之谜重见天日？
1: 直到1952年，一张照片的出现让事情有了转机。
0: 她身怀六甲，为了革命的胜利毅然奔赴前线，却又因何与儿子失散？
1: 看着怀里的孩子，赵一曼做出了一个决定。
0: 档案正在为您讲述。赵一曼在考进黄埔军校后不久，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同年7月，汪精卫也叛变革命。在这期间，他们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加之国共合作全面破裂，革命形势急剧恶化，武汉的党组织遭到残酷破坏。赵一曼不得不结束军校的学习，化妆成逃难农妇到达上海。
1: 而此时的上海同样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为保存力量，党中央选派年轻党员前往苏联留学。1927年9月，在上海吴淞口码头，赵一曼和40多名青年党员一同登上了一艘苏联商船。党员们每10人编成一个小组，统一行动。赵一曼所在小组的组长是陈达邦，而两人的爱情就是从这艘船上开始的。
0: 陈达邦，1900年生于湖南长沙一书香门第，他的妹妹陈从英后来成为了任弼时的夫人。陈达邦是黄埔6期学员，与赵一曼为同期学员，但二人此前并不相识。船从上海航行到苏联要1个多月，赵一曼一路饱受运船之苦，也一路得到陈达邦的细心照顾。两人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后，赵一曼给自己改名李一超。由于课业繁重，又是俄语教学，对于赵一曼来说，如何解决语言上的差异成了赵一曼要攻克的头等大事。作为赵一曼的组长，陈达邦便主动担负起了指导赵一曼俄语的工作。随着两个人的朝夕相处，一颗爱情的种子慢慢地在二人心中生根发芽，两个志同道合的年轻人走到了一起。1928年4月，经组织同意，赵一曼和陈达邦正式结为夫妻。不久，赵一曼怀孕了。可就在这时，赵一曼接到了回国的任务。
2: 赵一曼马上就表态，就说我想来，本来他是这样的，党的决定我就服从，你的二话何讲？陈达邦一急了，即使组织上是最需要人，我先给他回去，有了我才放心。
3: 那他不答应，他说你学习是很重要的，这个夫妻分别这个是小事，你学习是大事。
4: 奶奶要回国的时候，爷爷把她身上仅有的两件财产给了我奶奶，一个是怀表，一个是戒指。当时她说的，她你带着吧，你回国以后会有用的。我奶奶当时还觉得就是说挺犹豫的，最后她也把那两件礼物收下了。
0: 可没想到的是，这一别竟是永别。
1: 赵一曼回国之后，先是在党中央工作，之后中共中央派他到湖北宜昌建立联络站。因为身体不好，加上缺乏营养，赵一曼早产了，生下了一个儿子，也就是照片上的这个小男孩。赵一曼希望这个孩子健康安宁，所以给他取了个乳名，名叫宁儿。但是在那个年代，作为革命者的孩子，安宁的生活只能是无法企及的奢望了。

0: 1929年的秋天，受到组织的委派，赵一曼带着宁儿来到江西工作。当时啊，我们在江西的省委机关已经屡次的遭到敌人的破坏，赵一曼所面对的斗争环境非常复杂，可以说危机四伏。考虑到赵一曼工作的危险性，组织委派江西省委秘书王红与赵一曼组成假家庭来掩护机关工作。1929年11月23日，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赵一曼抄写文件的时候，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断了他。当确定对方是王红之后，赵一曼打开了门，可刚一开门，王红就急促地对他说：“快走，出叛徒。”赵一曼明白情况不妙，扯下床单给孩子裹上，从后门逃走。可是刚出后门没多远，敌人就从前门闯了进来，逮捕了王红。赵一曼明白，这是王红在用生命来掩护他彻底。想到这儿，赵一曼没有再犹豫了，一头扎进漆黑的道路中疾行而去。在凛冽的寒风里，赵一曼的手脚早已被冻得麻木不堪。就这样，他抱着宁儿一直走，一直走，直到走到一个村庄的外面，他和宁儿躲进了一个草垛里，这才觉得身体好受了点。看着怀里的孩子，赵一曼做出了一个决定。
1: 几个月后，赵一曼带着宁儿回到了上海，被安排在了上海中央机关工作。在机关工作的时候，遇到了一个人，他就是任弼时的妻子，同时也是赵一曼的丈夫陈达邦的妹妹陈从英。赵一曼与陈从英见面后交谈甚欢，赵一曼便将自己的处境和想将宁儿送到陈家抚养的想法告诉了陈从英。
2: 我对他印象好，我觉得他年纪轻轻的，还这个奔前头吧，把孩子，这个孩子一般是舍不得丢的吧，他能丢给我们他去跟着，这是不愿意的事。
1: 陈从英非常理解赵一曼，欣然同意。在二人商议之后，陈从英建议赵一曼将宁儿送到汉口的堂兄陈月云家去，而陈月云在当时算得上是国内印刷行业的翘楚，家境殷实，将宁儿托付给陈月云可以说是最好的选择。到达汉口的第二天，赵一曼来到一家照相馆，怀抱着宁儿拍下了一张合影，这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这张照片。因为这张照片不仅是揭开赵一曼身世的重要线索，而且这张照片也成为了赵一曼和儿子唯一的合影。临走前，赵一曼再三向陈月云家表示了感谢，陈家也答应赵一曼好生培养宁儿。看着还没有学会说话的宁儿，赵一曼满是不舍。就这样，原本可以幸福快乐的一家三口分别了近20年之久。
0: 在这张照片上，这边的这一位年轻人就是我们开头提到的那个去看电影的人陈叶贤，而照片这边的这一位则是赵一曼的丈夫陈达邦。这张照片拍摄于1955年，1955年距离赵一曼牺牲已经过了将近20个年头，而在这一年，这对父子刚刚从他的二姐李坤杰那里得知了赵一曼的真实身份。在赵一曼的二姐李坤杰得知赵一曼就是自己的妹妹之后，便开始帮她寻找孩子和丈夫的消息。几番打听之后，李坤杰得知任弼时的夫人陈从英其实是赵一曼的小姑子。得知这个消息，李坤杰看到了一线希望。1955年1月，李坤杰给陈从英写了一封信，把自己知道的情况都告诉了他，盼望着能从陈从英那里得到答案。
1: 收到李坤。

0: 杰的来信后，陈从英立即给他回了一封，他将宁儿和陈达邦的消息都告诉了李坤杰，而我们在《赵一曼传》中找到了这封回信的内容。来信静息，你的妹妹后因牺牲，这是很大的损失。她的儿子陈叶贤是一超同志，当时无力抚养，由我接受后交给我堂兄陈月云教养的。陈叶贤现在24岁，去年在人民大学外交系毕业，现在北京工学院工作。陈达邦54岁，现在北京人民银行总行国外局工作。
1: 得到消息的李坤杰立即写信给陈达邦和宁儿，并将赵一曼的事情向二人做了转达。当宁儿知道自己日思夜想的母亲就是电影中的抗日英雄赵一曼时，他不禁失声痛哭。
2: 随后他前往东北烈士纪念馆，希望能更多地了解母亲生前的事迹。可令他没想到的是，在纪念馆中他竟然发现了母亲在牺牲前为自己留下的两封遗书。读完之后，宁儿泪流满面。宁儿找来了纸和笔，将母亲留给自己的遗书誊抄了下来，并在自己的手臂上用钢笔深深地刺上了赵一曼三个字，以此来纪念为国牺牲的母亲。
3: 尽管电影赵一曼的创作过程中对于赵一曼的早年经历大部分都来自于编剧于敏的艺术创作，但为了尽可能地还原英雄事迹，于敏仍然想方设法到处奔走寻找英雄的足迹。他去找曾与赵一曼假扮夫妻共同组织罢工的满洲总工会负责人老曹，和共同转战于朱河一带的抗联团长王惠同，但无奈两人都已经牺牲。他还去寻找曾经掩护过赵一曼越狱的护士和参与救治他的医生，但全都一无所获。就在苦于寻找线索之际，于敏见到了16岁就成为抗联女战士，当时在哈尔滨市总工会担任女工部部长的李敏。他们彻夜深谈了8天，凡是抗联的战斗情况、生活的情况，怎样行军、怎样宿营、怎样在山里染布缝军衣、怎样在冰天雪地中找食物、冬天怎样打火墙等等。后来影片中赵一曼的战斗场景大多取自于李敏的讲述。尽管在电影上映之后感动了无数中国人，但编剧于敏仍然留有很多遗憾。他曾说，电影赵一曼远不能描绘年轻女英雄的非凡胆识和冲天英烈。那么这非凡的胆识和冲天的英烈的真实情况究竟是什么呢？一份来自日本战犯的罪行供述掩盖了哪些不为人知的事实？
1: 由此可见，敌人对于赵一曼的审讯绝对不像他们在罪行供述当中说的那么简单。
3: 英雄被捕，病房外却挂着外科王室，这其中究竟暗藏哪些阴谋诡计？档案正在为您讲述。
2: 1934年7月，赵一曼受到组织的委派来到朱河县，担任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2团政委。在根据地的时候，赵一曼特别擅长开展群众工作，加上他又是黄埔军校毕业，带兵打仗也很有一套。在赵尚志、朱河中心县委和赵一曼等人的领导下，多次粉碎了敌人的大炮法，因此赵一曼很受当地百姓们的喜欢，亲切地称呼他为瘦李子。当时啊，还有不少人认为赵一曼和赵尚志是兄妹，可赵一曼解释说，虽然我们不是亲兄妹，可是为了祖国，我们和千百万同胞走到一起参加抗日队伍，我们同甘共苦，这不比亲兄弟亲姊妹还亲吗？我和赵司令不是亲兄妹，胜似亲兄妹。 以后大家

0: 大家就叫我赵一曼吧，就这样，赵一曼的这个名字流传开了，大家也把赵尚志和赵一曼的这对组合称之为哈东二赵。在哈东二赵的带领之下，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作风顽强，作战英勇。
1: 1935年，赵尚志率主力军远征，赵一曼则继续留在了竺和领导抗日。11月14日，赵一曼和王惠同率二团50多人来到铁道北五区春秋岭左撇子沟附近的鞍山屯，群众见到部队回来了，都非常高兴。这时，混在群众中的汉奸见告密领赏的机会来了，便连夜去乌吉密向敌人报告。
2: 此清晨，日本伪警察队共300多人，分别从乌吉密、一面坡、梨树镇和诸河县城向左撇子沟扑来。岗哨发现敌情后，赵一曼和王惠同立即指挥部队抢占南山有利地势，与敌人展开激烈战斗。战斗整整持续了一天。二团战士在赵一曼和王惠同的指挥下，个个英勇顽强，但战士们伤亡也很大。 为保存实力，赵一曼向团长王惠同提出组织突围。赵一曼集中不到10名战士负责掩护。在这场战斗中，击毙日伪军30多人，二团损失惨重。而赵一曼在掩护战友突围时，左肩负伤，只能转移到侯林乡西北沟的窝棚里休养。11月22日。 伪警察第三中队长张福兴带领30多名警察搜山围剿，无意中发现了这个废弃的小窝棚里有烟气。随后，他们将这个窝棚包围了起来。发现情况后，赵一曼带领的战士立即展开了突围。可就在突围的过程中， 赵一曼为了掩护战友，他的左手腕、左大腿和膝盖都被79式步枪击中，当场昏迷了过去。赵一曼不幸被捕，随后他被押送到了哈尔滨伪警察厅。
0: 赵一曼被捕后，被关押到了牢房当中。 经受了日军残酷的审讯，审讯他的人当中，就有这个人，伪滨江省警务厅特务科外事股的股长大野太治。我们在这一份日本战犯的罪行供述当中，找到了大野太治审讯赵一曼的过程，上面是这样记录的。 通过黄翻译的讯问的结果，知道赵一曼是抗日妇女会的指导，又从他很高的教育程度和激烈的抗日态度来看，我深感抓到了一个了不起的人物。趁在激昂状态时打算问些药物，用手握或用鞭刺他的手腕、蛋伤将近2个小时。但从他激昂的态度来看，我认为。 绝不是容易问出的。从大野太治的罪行供述中，我们可以充分地感受到，赵一曼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始终用他的生命守护着自己的信仰，即使牺牲，也绝不透露任何一点信息给敌人。为了从赵一曼的口中得到情报，敌人用尽了各种酷刑，把竹签。 扎进他的指甲缝里，往他的鼻子里灌热辣椒水和凉汽油等等等等，可始终，敌人没有得到任何有用的信息。经过长时间的审讯逼供，赵一曼的身体状况进一步的恶化，生命垂危。没办法，敌人只能将他送入哈尔滨市立医院进行监视治疗。 对于赵一曼的具体伤情，我们在侵华日军战犯手记当中找到了赵一曼

0: 在医院时候状态的记录，我们来看。护士解开了患者的绷带，那烂肉、脓血、药品所散发出的恶臭立即扑鼻而来。患者的臀部、右大腿部、左膝关节上部的三处枪伤已经红肿，伤口附近已经溃烂成黑色，脓血直往外流。由此可见，敌人对于赵一曼的审讯绝对不像他们在罪行供述当中说的那么简单。在档案的后面还有这样一句话，这个王氏其实就是令日满军警闻名丧胆的白马美女赵一曼先生。您可能注意到了，这里面用到了一个词，王氏。为什么赵一曼会被称为王氏呢？这其中暗藏了什么样的玄机呢？
1: 其实在赵一曼接受治疗期间，日伪当局一直严加保密，以至于在赵一曼的病房门外挂着的名牌都只写外科王氏。此外，为了防止抗日游击队对赵一曼展开营救，同时希望借助他的被捕打击游击队，他们给赵一曼拍了照片，将这张照片登在了东北各大报纸上，谎称红装白马女匪首对住院治疗异常感激，想以此来扰乱游击队。不过敌人并没有得逞，见到没有任何收效，敌人只能将赵一曼交给主治医生张百炎接受治疗。很快，赵一曼的伤情得到了明显好转。
0: 在这儿啊，我们要记住这两个人，董宪勋和韩永义。董宪勋呢，是负责看管赵一曼的伪满警察，而韩永义是负责照顾赵一曼的见习护士。照片当中的这位女士就是韩永义，可遗憾的是，董宪勋没有留下任何的影像资料。在赵一曼接受治疗期间，他并没有停止抗日宣传工作，只要一有时间，他就会找董宪勋和韩永义主动聊天，给他们讲述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和咱们游击队的故事。通过和赵一曼的交流，这两个人的爱国心和民族意识被渐渐地唤醒，他们对赵一曼产生了非常深厚的敬佩之情。于是二人决定帮助赵一曼逃离虎口。
1: 1936年6月28日晚，大雨滂沱，赵一曼在董宪勋和韩永义的帮助下，在雷雨交加的掩护中成功从医院逃走。可是没过多久，敌人就发现了三人的行踪，日伪当局派出大量军警对三人展开搜捕。清晨，日伪警察在阿什河以东20公里的地方发现了一辆马车，车上坐着的正是赵一曼、董宪勋和韩永义三人。三人最终没能逃脱，再次被捕。
0: 在审讯室里，悬挂着的铁链、夹棍，还有燃烧着的炭炉，各式各样恶魔般的刑具随处可见。此时经过了严刑拷打的赵一曼已经多次的昏迷过去，而且在这里面能闻到一股烧焦的味道。实际上他身上已经多处出现了碳化，有一些地方连骨头都露在了外面。醒来之后，赵一曼意识到这次他怕是不能活着走出去，即便是出去了，那也是通往刑场的路上。经过了一个多月的刑讯逼供，日伪当局仍然没有从赵一曼的嘴里得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最终他们放弃了，决定处死赵一曼。

0: 靠在车厢座位的后壁上，凝视窗外的夜色。赵一曼再次想起了家人、爱人和儿子。回首一生，作为一名党员，一名抗日爱国者，为了民族的解放，为了同胞们的幸福生活，他死得其所，无怨无悔，甚至引以为傲。但是作为一名母亲，对于宁儿的亏欠却留下了无法弥补的遗憾。想到这里，赵一曼向宪兵要来了纸和笔，给宁儿写下了两封遗书。
1: 我的手中现在拿着两份档案，一份是当年赵一曼写给儿子的手稿的复制品，这封遗书呢，是1936年8月1日的凌晨，赵一曼在被押往刑场的时候，在火车车厢里写下的。遗书中的内容是这样的：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1936年8月2日，你的母亲赵一曼于车中。这份遗书啊，直至新中国成立之后才从日伪的档案当中被发现。从这份遗书当中，我们可以充分地感受到赵一曼对儿子深深的挂念和对抗日救亡的坚定的决心。现在在我手中的是赵一曼写给儿子的另外一封，但是这一封却有些与众不同。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其中的内容。亲爱的，我的可怜孩子啊，母亲到东北来找职业，今天这样不幸的最后，谁又能知道呢？母亲的死不足惜，可怜的是我的孩子，没有能给我担任教养的人。母亲死后，我的孩子要替代母亲继续斗争，自己壮大成人，来安慰九泉之下的母亲。你的父亲到东北来，死在东北，母亲也步着他的后尘。我的孩子，亲爱的，可怜的，我的孩子，母亲也没有可说的话了。我的孩子，自己好好学习，就是母亲最后的一线希望。1936年8月2日，在临死前的你的母亲。要知道，赵一曼的丈夫就从没有去过东北，更没有牺牲。由此可见，他直至临死前还在用遗书来混淆敌人的视听。两封家书暗含千言万语，又道明了万千深情。赵一曼不仅仅是一位温柔善良的母亲，更是一位拥有勇气与智慧的共产党员。

0: 8月2日上午，赵一曼被日伪军警押上马车，带到了诸河县北门外的刑场。面对敌人的枪口，赵一曼毫不畏惧。宪兵扣动了扳机，年仅31岁的赵一曼英勇就义。他将自己的一腔热血挥洒在了他用生命所守护的白山黑水之中。
1: 看着母亲留给自己的遗书。

和手臂上的名字，陈叶贤感受到的不仅仅是母亲对于自己的思念，更多的是感受到母亲用实行来践行了那份为了民族解放抵御侵略的坚定信念。而这份信念也像刺在手臂上的名字一样，一生激励着自己。抗战胜利后，中国人没有忘记为了祖国的解放牺牲在这块黑土地上的英雄先烈。为纪念抗日英雄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把哈尔滨正阳街、新城街、山街分别改名为靖宇街、尚志街、一曼街，以永远纪念三位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英雄。赵一曼的家乡宜宾专门建立了赵一曼纪念馆，朱德、宋庆龄、董必武、何香凝、陈毅、陈云等许多老一辈革命家都曾为赵一曼亲笔题词。85年过去了，回望赵一曼的一生，我们看到了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百折不回、英勇顽强、陨身不续的精神，而这些精神都将永远激励着后人。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0: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这里连续15年在全国骨科专科综合排行榜上稳居榜首，但在这间最牛的专家诊室里，患者听到最多的一句话竟然是：
3: 不做手术最好，
4: 能不做手术就不做手术，
3: 天然的是最好的，
4: 过犹不及，
3: 太稳了嘛，你还不如给他签了呀。
5: 要性命相托啊，就得如履薄冰，用你最大的努力让他获得最好的效果。
2: 为你喝彩，带你走进大医京城，讲学远。
6: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7: 雨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8: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
9: 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
8: 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7: 不知道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8: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10: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8: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前不久啊，家住北京顺义的赵女士在网上认识一个男的，对方自称呢是做金融工作的，能拿到一些内幕消息。平常呢对赵女士是格外关心，不仅嘘寒问暖，还时常耐心开导赵女士。接触一段时间之后，赵女士发现等来的不是如意郎君，而是反诈民警。
1: 就说您是不是投资理财了呀？
2: 没有啊。
1: 没有、啊、还是有陌生给您打电话给发链接了呀？
2: 没有啊。
1: 您介意给我手机看看吗？我们这反诈中心给您打电话。
2: 把我吓得，我从来没上过法呀。
3: 面对上门劝阻的民警，赵女士神情紧张，内心满是疑惑与不安。让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民警专程找到她，并非因其涉嫌违法，而是核查发现他已然深陷电信诈骗的陷阱。
4: 当时呢见到民警之后，第一时间是先拿手机疑似在删除这个相关的软件，然后民警对他进行询问，发现这个人所有的跟民警的交流像是被别人教过一样，可能是被深度洗脑啊。
3: 由于赵女士有些抗拒，民警只能将她带回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杨镇派出所做进一步询问。
5: 我们只是现在担心您的财产受损失，所以说今天把您叫过来。您对我们这个警察的身份应该不怀疑吧？
2: 对，
5: 戴小花的话是吧？外边警车，我们也都穿着警服呢。您就琢磨一个问题：如果一个人要告诉你怎么去面对警察的询问，您想想他干这事儿见不见得慌？严重怀疑您现在有骗子，您盯着您吗？
4: 通过我们初步查看手机，然后发现他是一个杀猪盘，带这个女性的事主进行投资理财，通过这个情理也好法理也好对其进行反诈宣传，但是该人一直也没有醒悟。
3: 赵女士说，前两天确实在网络平台上结识了一位男子，对方自称是做金融工作，并且还能拿到一些内幕消息。平日里不仅嘘寒问暖，还时常耐心地开导赵女士。在男子的反复诱导和蛊惑下，原本谨慎的赵女士逐渐心动。
5: 是不是有人要带你来？
3: 原来赵女士遭遇了杀猪盘电信诈骗，嫌疑人一般先谈感情，精准拿捏单身情感空虚人群的心理，然后一步一步将受害者拖入深渊。
5: 警察先生找你，那就是你这有很大的危险，别骗别骗。还是那句话，没被骗皆大欢喜，但是咱们得从这个局里边咱们得出来，是应该相信一个实实在在站在你面前的警察，还是相信一个
4: 杀猪盘的受害人群是单身的女性或者长期两地分居的女性为主，以投资理财高额回报啊，然后让这个被侵害人觉得自己能获得巨大的收益啊，以这种方式对其进行诈骗。
3: 在民警的耐心反诈宣讲下，赵女士终于道出了实情。原来为满足对方所谓的平台充值要求，他早已花费40000余元购置了两台相机，准备邮寄给对方用于平台抵扣充值。所幸民警及时上门，抢先一步阻断了诈骗流程，这才帮赵女士避免了钱财被骗。
4: 天下也没有免费的午餐，如果说遇到陌生电话要求其投资理财转账，一定要及时拨打派出所或者110电话报警，一定要守住自己的钱袋子。
0: 野外探险这事儿听起来挺酷，但现实啊是隐患重重，尤其如果您没做好准备就出发。最近一对夫妻带着两个孩子从河北涿州到北京门头沟和房山交界的铁陀山爬山，结果迷失方向被困，这一困就是4天4夜。
6: 咱们现在在沟里呢，还没开始爬升呢。
7: 你们那边是一个10多米的大断崖，从左边下不来，然后我们这边就是靠右走了，准备。
8: 哎呦，你慢点！
9: 您要拨打那个卫星电话，开个机。
10: 你们现在上去。

0: 然后去看一下，看看左右有没有。
1: 2026年5月31号，一对夫妻带着两个孩子，从河北涿州来到北京市门头沟区和房山区交界的铁坨山中，结果迷失方向，被困4天4夜。
2: 首先下来是一对那个小孩跟一个女的，上面还有一个男的，还有一个小孩，后面一对还没下来呢，正往下走的，现在已经看见了。
3: 需要那个

0: 哈。
1: 据了解，夫妻俩在网上搜索到三塘五岗的网红徒步线路，便带着九岁的女儿和六岁的儿子特意前来爬山游玩，结果上山半小时手机就失去信号，攻略视频也看不到了。
0: 混在一个位置是女士跟她的儿子，两个人都坐在这个沟里边的，男士跟他的姑娘在上面，可能有个七八米高的一个小断崖上面，他们下不来。
1: 由于对线路不熟，无法下山，一家人在大石头上睡了一夜，第二天找到有信号的位置，用仅有的电量求救。
0: 他们是当天晚上可能水都没了，后来剩下这两三天，他们就沿着那个沟里面去找别的人走过，可能有那个遗留的什么半瓶水啊、这样水那样水，捡别人的剩水维持过来的。
1: 此次营救，门头沟和房山两区共调派消防、公安、蓝天救援、急救等近300人进山，并出动警用直升机协助搜救，最终在6月4号早上发现了被困的四人。
2: 把你的包给他，你把他背上，别抱了。
3: 好，站着。好，上，走。
4: 这孩子睡着了吧？累了吧？
5: 没，他睁着眼，他又不说话，
6: 没劲儿。咱还是可以两根绳，一根绳上边牵着，一根绳让自己扶着往下走，这是挺危险的。
4: 你先把保护做好了是吧？
6: 对对，我这拴得很死。
3: 反过来抓着绳，抓着绳，
7: 拉着点，拉着点，带点安全感。
6: 你往下一蹲，然后抓住你。来，
8: 等会儿，
6: 蹲一点，蹲一点，好好。
7: 上去，从这上去。
3: 先把他给收下去啊，上面没有被困人员了。
1: 中午12点左右，王先生一家四口被安全营救下山。消防部门提示市民，切勿跟风打卡非正规的野山，建议户外徒步爱好者登山时携带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的手机，订购北斗卫星短信包服务后，能够在没有地面网、没基站和没信号的情况下发送求助短信报告位置，为救援提供重要线索。
9: 最近山东菏泽的李先生刷短视频啊，看到这样一则广告，有人高价回收二手手机，原本线下只能卖1000元的手机，对方张口开价2000，心动的李先生把自己手机寄过去了。
10: 然后他们验机师傅就跟我视频聊天，拿着我的手机看了半天，
9: 结果对方验机之后说这手机啊有故障，只能卖150块。
10: 我当时就说不卖了，让他们把手机寄回来。结果他们说寄回来可以，但是验机是收费的，需要缴纳980块钱的这个验机费，不交就不还给我手机。
9: 无奈之下，李先生只能忍了，以150元成交了。
11: 短时间内，我们陆续接到全国各地不少群众的求助，受害人数众多，我们意识到这肯定不是简单的消费纠纷，随后便把线索移交给了鄄城县公安局。
9: 警方介入调查之后，发现这是一个以黄某为首的12人犯罪团伙，他们打着高价回收的旗号，通过网络诱骗上千群众，累计获利80多万。目前涉案人员被全部抓获。我们也提醒您，二手交易一定要走正规平台，对于什么超高报价呀、私下邮寄呀，保持警惕。一旦遭遇这类情况，保留证据，及时报警，绝不能让这些不法分子继续空手套白狼。市场上有些一次性牙刷竟然是用废旧塑料回收制成的。不久前呢，记者在扬州附近暗访时发现呀，有废品收购站专门把回收来的旧牙刷砍掉刷头，留下刷杆，按颜色分拣之后呢，送到加工厂打碎，再制成新的牙刷柄。更夸张的是，另外一个废品站里堆满了装过化学试剂的白桶、家电面板以及破旧轮滑鞋等各种废塑料。
12: 这个油桶是装什么的呀？这个白桶？
13: 它有的是装那个洗涤剂，有的是装那个尿素。
12: 拿打去粉的话，是不是要清洗一下呢？
13: 不要洗。
12: 不用洗啊？
13: 所有的像那么脏的，他们不要回去了。
12: 都不洗？
13: 就这样的粉。
12: 直接粉啊？
13: 对，直接粉，不洗。住牙刷袋，牙刷素的。
9: 这已经不是什么质量差的问题了，而是赤裸裸的危害公共健康。呼吁监督部门啊，尽快追查这些回收牙刷的流向，从源头到终端彻底清理。咱常说国有国法，家有家规，这出门坐车买票，这是连小孩都懂的道理。但是偏偏有人不仅逃票，还理直气壮。来看看这。

0: 一幕。一名没有买票的男子啊，为了躲避查票，竟然躲进厕所。工作人员呢发现之后，好心让他补票，结果换来的不是配合，而是长达70秒内连续14次的辱骂。6月6号，广铁长沙客运段表示，已经对这名旅客追补了车票，涉及的公安机关呢也已经介入调查。我想说呀，你所谓的本事，在法治社会里是彻头彻尾的丢人。这次不仅票要补上，公安机关还要追究法律责任，嚣张背后啊，必有代价。说到蚂蚁，您可能觉得路边很常见的小虫子，但是如果我跟您说，有人一次性带了300多只活体蚂蚁入境，而且还是来自非洲的巨手收货蚁，是不是汗毛都立起来了？最近在南京海关查获这样一名男子，他的这个行李啊，图像有点问题，打开一看，里面竟然塞满了塑料透明的管，每个管里啊都有一只活体蚂蚁，总共有318只。这种蚂蚁如果被带入国内并且繁殖扩散，不仅可能攻击本地蚂蚁，还会破坏生态环境，破坏生态平衡，甚至威胁农业生产。有人可能觉得养个异宠是个性，但是我国法律明令禁止携带或者邮寄活体外来物种入境，这位旅客的行为不仅违法，更是对国家生态安全的严重挑衅。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可偏偏有人不信这个理儿，非要反过来把山挖了，把矿卖了，把环境毁了，换了一己私利。这不，北京密云两名男子就因为这个站上了被告席。
1: 你怎么挖几个坑啊？
2: 一个坑。
1: 对，一直挖还是陆续挖呀？
2: 陆续挖
1: 。
2: 对，陆续挖，应该是在10几天吧。
1: 你挖来的铁矿去哪儿了？卖哪儿去了？
2: 堆化了。
1: 真了。
2: 对，
0: 根据法院审理，2024年9月到10月，田某和王某在没有取得任何采矿许可的情况下，私自在密云木家峪镇的山上大肆开采。田某呢负责策划指挥联系设备，把挖出来的铁矿卖到河北。短短10几天，这涉案总价值就超过了52万。检察机关以非法采矿罪提起公诉，法官明确表示，涉案金额超过25万就属于情节特别严重，刑期就将7年以上。您挖走的是矿石，毁掉的是子孙后代的生态环境，52万黑心钱换来的可能是至少7年的铁窗生涯呀。为了严格查处机动车拼改装的违法行为，降低事故风险隐患，朝阳交通管理支队依托近期开展的飙车炸街违法专项整治工作整体部署，通过梳理分析炸街类12345市民反应和舆情高点点位，发现了2家汽修门店存在非法改装的情形。
3: 那就相当于前段和中段没改，
4: 对，
3: 只改了一个尾段。
4: 对，
3: 行，你就改了一个这个，
4: 对，
3: 是吧？
4: 这是我们自己玩的，那个是他自己的，这是我自己的，因为我这些机售的车没有。
3: 在哪个店里改的？自己改的？
4: 这我自己改的。
3: 自己跟他改的？
4: 我自己跟他改的。
5: 执法中发现，在此区域经常发现有拼改装和炸街的情况发生，我们经过便衣走访，发现了这个改装的门店。
6: 近日，朝阳交通管理支队联合交通运输综合执法5支队、朝阳公安分局治安支队以及车辆管理所，对辖区内的2家汽修店进行突击检查。
5: 一个是这辆摩托车私自加装了外边的灯光，对于这个摩托车不允许他外边加装电源，他在夜间开车的情况下，在自己除了主灯光，在自己单加这个灯光照明强度特别强烈的情况下，在对向行驶的时候严重影响会车方向的安全。这辆摩托车它另外一个原因，它自己改变了这个车辆的排气结构，不管它出于什么原因，这个排气跟原厂呢不一样，把原厂的排气拆卸以后改成现在这个排气，造成了之后它用这个怠速上升的情况下，这个排气的噪音会非常大，严重影响周边车辆行车的还有周边群众的行车安全，就造成其他人注意力分散呀，或者说扰民的情况发生。这个边灯的影响，虽然说看上去这个灯很小，但是它那个亮度非常非常大，尤其在天黑的夜晚，或者说

0: 天天傍晚的时候开这个灯，对于周边行车人的安全影响会很大。目前这四辆机动车基本上都属于这种大排量的1250型摩托车。
1: 在第一家汽修店内，民警查获了四辆涉嫌改装的摩托车，而在第二家汽修店，民警发现了三辆涉嫌改装的汽车。
0: 这个越野车基本上这些车以改悬挂、改排气，还有就像这种的改灯光为主，对于这机动车进行了这个非法的改装，后边他自己加装了灯光。对于这个灯光，如果这个灯光开启，对于后车的驾驶人的视线有极大的这个影响。这个车从目前视觉上角度来讲，一个要去核定一下它的轮毂尺寸是否有更改，一个是它的轮毂宽度，另外这辆车的悬挂，从它的车到这个车顶之间的悬挂有没有自己做私自调整，另外这个车的灯光自己啊外加的光源，像它这个前杠，这些都是私自加装的设备，对于它这个引线呀，还有这些东西都不是原厂设备，没有经过相公安机关的备案处理。尤其像这种私自加装电路这东西，对于机动车来讲安全隐患非常大，私自加装的这些线路没有任何安全保障，它容易造成短路或者起火，造成车辆的自燃的情况的发生。
1: 经车管所工作人员现场鉴定，这四辆摩托车、三辆汽车涉及改装排气、车灯外观等情形。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执法人员对七辆机动车擅自改变外形、四辆车改装排气的违法行为予以处罚，共计罚款4300元。
0: 对于上述的违法司机，我们将依法依规进行处理，对于涉事的门店，我们将移交相关执法单位进行后期处理。在此提示广大司机和车主，遵守交通秩序，不改装，不炸街，一起维护好北京的交通秩序。
2: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先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3: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的养父母啊都去世了，他俩生前建造的房屋啊最近获得了10多万的补偿金，我希望呢与哥哥平分，但哥哥啊认为我只是养子，这笔补偿金啊应当由他这个亲生儿子继承，请问法律对此是如何规定的呢？
4: 民法典明确规定，自收养关系成立之日起，养子女与养父母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该法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这意味着法律对养子女与婚生子女一视同仁，而根据民法典规定，遗产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也就是配偶、子女和父母，其中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按涉10万多元补偿金属于养父母的合法遗产，黄先生作为被合法收养的养子，与哥哥同属于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原则上应当均分这笔款项。
2: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6842-9230-9618，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5: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6: 我最怕大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
5: 我有小妙招，
7: 大家都警觉点啊！
6: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
5: 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无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8: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看见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海外中国图像展，中国国家博物馆

0: 神采再姿，中国民间美术中的祈福形象第二期中国美术馆。京西揽胜三山五园主题创作展，北京画院美术馆。晨光映物，乾隆时期文物精品展，北京艺术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 价值1255的套餐，五份
2: 1120套餐，
3: 20份
4: 霸王叉100分。
5: 什么？
6: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7: 你说，
6: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0: 专家教您快速分辨结节危险性。
8: 我用一颗生鸡蛋，让大家来了解肺结节的性质以及危险系数。
0: 低危结节为何也会悄然恶变？
8: 如果他的体内有一种坏的推手，那他也变成坏的了，逐渐增大甚至恶变。刚才那一个高度已经怀疑是一个恶性肿瘤了。
0: 加速结节疯长的坏推手竟然如此常见，
8: 中老年是更加常见。
0: 养生堂当心结节癌变坏推手，马上播出。
9: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大家好，我是依琳。今天开场呢，首先我们来看大屏幕啊，看几张图，来玩一个游戏，叫做什么？大家来找茬，一起来看。哎，来看看，看似好像他们很一致，但是有一些细微的变化，对不对？三张图片，1、2、3，有怎样的变化呢？发现问题了吗？来，我问问这位阿姨吧，您发现了什么不同？
10: 我发现就那个白点儿，一个比一个大。哦，
9: 白色的圈圈是吧？一个比一个更大了。嗯，观察很仔细哈，支持他的请鼓掌。不错不错，确实是这个问题啊。那我跟大家说一下，这是一位患者他拍的 CT 啊，肺部的 CT。那么这一个小东西，它其实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肉眼可见的这个小圈圈、小白圈圈在不断的变大了。这个小疙瘩一样的东西，它其实就是，阿姨您继续说，
10: 肺结节。
9: 没错，大家可以看到的这个越来越大的这个小啾啾，它就是肺结节。现在很多朋友去体检的时候都会发现肺结节，我们对它越来越熟悉了。那接下来给大家分享一组数据，一起来看。肺结节检查率哈在不断的上升，我们根据最新的相关的数据总结出来了这样的一个数字，通过体检检查出肺结节的人群多少？一起跟我说，1.5亿，不是千万，不是万，是亿，也就是说，它直奔着2亿去了，它不断的在上升啊，这么庞大的一个群体，我们可见现在查出肺结节的人有多少啊？我来问一下现场吧，自己或者家人已经查出来有肺结节的，我们举个手。你看，还真是不少的，现场自己有的，我们再举个手。自己有肺结节的人群也不在少数哈，把手放下。所以这个肺结节怎么办呀？有了肺结节，大家最怕什么呢？来问一下这位黄衣服的阿姨，刚才您也举手了。哎，您好，您多大岁数啊？
11: 我60多的。哦，
9: 刚才我说谁有肺结节，我看您举手了，什么时候查出来的？
11: 去年和今年都是说我肺结节。
9: 您得了这个肺结节之后最害怕什么？
11: 就害怕它发展，
9: 怕它变大了，像刚才那个图片一样。
11: 对啊，
9: 这位阿姨也是有肺结节的，您害怕什么？
10: 我是磨玻璃结节，最怕的就是肺结节变成肺癌。
9: 很实在，对，长结节尤其是肺结节最怕的就是得肺癌，是吧？
10: 对。
9: 好，我们现场还有好多哈有肺结节的患者，别着急，我们慢慢解答。但是首先为什么我们开场给大家来看刚才的那三张图片呢？那个患者他的肺结节他有什么特点呀？而且很多叔叔阿姨包括一些年轻人去查这个肺结节不断的在长大，是谁是幕后推手不断推动着他发展很可能癌变呢？今天为大家请到了权威专家来解答这些问题。我们掌声欢迎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薛新颖薛主任，欢迎，欢迎做客养生堂，欢迎您。

0: 好，你好，姐姐，欢迎。
1: 你好，姐姐，
0: 欢迎。福利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谢主任开场的时候就给大家分享哈，您给我们大家带来的那个图片，我们看到了那里面的那个白点儿、那个结节在不断的变大。那一个片子有什么特点吗？它有什么不同之处吗？
2: 实际上，刚才大家回答的非常对啊。连续3年一开始的时候最小，那只有5毫米，第二年就稍微变大了一些，第三次呢就变得更大。还有一个特点，它是磨玻璃。
0: 哦，磨玻璃结节、现场有磨玻璃结节吗？哦，就有2位阿姨注意到了，有可能有一些阿姨还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结节，那我帮他们问一个问题，磨玻璃结节是不是恶性程度很高的容易癌变的结节呢？
2: 磨玻璃结节呢，往往相对来说啊，这个比较平稳，危险程度也比较低，但是在特定的情况下，它也会逐渐长大，就包括刚才那一个肯定是它慢慢的已经长大，高度已经怀疑是一个恶性肿瘤了。
0: 我们最害怕专家说，但是大部分平稳，但是也会长大，也会变得很恶性。为什么会这样啊？我们来认识一下吧，什么磨玻璃不磨玻璃，它们有什么区别呢？
2: 我用一颗生鸡蛋让大家来了解肺结节的性质以及危险系数。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只是剩了实心，我们叫实性结节。实性结节就把后边的血管啊、支气管全部挡住了，你就看不着了。这个把那个蛋黄去掉了，中间的芯儿去掉了，只剩下了青，这个看起来就非常模糊。但是模糊呢，我们还是能看到下边的这个红线，这一类我们就叫它纯磨玻璃型，又带黄又带青的，既有外边的这层磨玻璃，里边又有实心，这个就是在临床上我们叫混合磨玻璃，
0: 就是这个蛋黄它是实心，
2: 对，
0: 然后旁边的蛋清代表了它是
2: 磨玻璃。
0: 哦，就是我们的盘子里贴了3条的这个胶带，红色的，它代表的是我们的血管，也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 CT 里面看到的，如果它是实心的，它会挡住我们的血管，
2: 是的，
0: 医生就可以判断哦这块有实心，然后哎还有一些花纹类的，但是半透明的状态，这是磨玻璃，它挡不住血管，
2: 对，
0: 所以又有挡住血管又有没挡住血管的，就是混合了。
2: 这就是3种不同的结节性质，混合型、纯磨玻璃型还有实性。
0: 明白。
2: 如果打个形容的话呢，混合磨玻璃型相对于这3种来说应该是危险系数最高的，就是只要是爆了是个混合的它恶性的概率就非常高，超过80%。3个星，实性结节它的是发病率危险程度相次于它少一些，但是它的恶性程度是相对高的。然后最最常见的，实际上我们在临床上，尤其啊我们中老年，磨玻璃发病率是非常的高，但是它的这个危险系数不是我们想的那么高，只有10%左右的患者可能会是癌变，也就是大部分磨玻璃影也是相对比较安全的。
0: 开场我们看的那个 CT 片子就是这种蛋清，纯蛋清的，危险系数只有1颗星的，那应该它是安全呀，但是为什么它还会癌变呢，会恶化呢？
2: 你问的这个问题非常，我们一直说它非常稳定，危险系数又比较低，但是又一个但是啊，如果它的体内有一种坏的推手，它推着你逐渐让这个本来非常稳定的磨玻璃影逐渐往前进展，那它也变成坏的了，这个结节逐渐增大甚至恶变，然后恶化。
0: 这个推手和年轻人相关多一些还是和中老年人相关多一些？
2: 这个中老年是更加常见，但是呢现在最年轻的10几岁的20几岁的也有。
0: 所以现在知道了，因为很多叔叔阿姨可能查出来这个肺结节就是非常良性的这种纯磨玻璃结节，但是它也有恶变的变成癌症的一个可能性，是因为有一个幕后的推手，这个推手到底是什么呢？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想提前知道答案，或者啊今天我们的权威专家还给大家带来了吃动物3方面的保护我们的肺远离肺结节的好方法，您都可以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或者拨打400-666-9000来了解答案。

0: 那首先我们得好好的认识一下这个幕后推手了，他长什么样呢？一起来看。磨玻璃阶级癌变的坏推手，看着很像是人体的某些细胞，
1: 整体是一些巨噬细胞。哦，这些红色的细胞就是我们所谓的幕后推手。
0: 我理解为您说的幕后推手是巨噬细胞，我们以前在节目里好像讲过，它是好家伙，可以帮助我们吃掉一些坏的垃圾，它还可以把病原体也消灭掉。它怎么变成幕后黑手了？它怎么推动着本来相对比较良性的这个肺结节变得恶性，甚至变成肺癌的呢？我们请现场的观众哈上场来演示一下，然后请薛主任给我们讲解一下它是怎么变坏的。来，我们找这两位姑娘吧，和刚才给我介绍那位阿姨，我们欢迎几位哈，已经上场了，装扮上了。大家往我们脚下看，这是地平，已经出现了一个肺啊，我们放大的肺。好，而且那边肺上还有个红球，包括阿姨还有我们的这个小姑娘身上贴着巨噬细胞，还拿着剑，这都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请薛主任给我们讲解。
1: 大家要知道，我们每天要呼吸啊2万到2万4千次的呼吸。那么其实实际上在我们每一个肺泡腔里，填充的最多的就是我们巨噬细胞。那么这巨噬细胞在我们肺泡里边占了的比例是85%以上。你想想，齐齐刷刷的站在肺泡腔里保护我们。当我们因为各种原因，包括哪些原因呢？我跟大家说说啊，大家经常会遇到的原因，抽烟的患者，抽烟不是光一手，二手烟也在抽啊。还有经常我们女士做饭油烟，我们经常吸入的油烟。第三，还有一些职业工人，粉尘、煤工肺、尘肺、吸肺、失眠肺，吸入这些粉尘的患者，还有一些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患者，再加上我们还有一部分人，他先天就有遗传基因的存在，那么导致了我们红色的这个表示的这个肺结节的产生。那么当肺结节产生了之后呢，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我们所有的巨噬细胞都冲向它，
0: 来吧
1: 来吧，
0: 巨噬细胞，对，我们有肺结节，巨噬细胞就看到肺结节，按理说正常情况下是应该伤害它，
1: 消灭它，甚至让它控制住它，让它不要往前去发展。哦，
0: 那多好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注意到有一些阿姨说，哎，以前我查出过肺结节，后来再查好像没有了，也许就是身体当中的巨噬细胞在帮助我们，是吗？
1: 是的，状态好的时候，免疫状态好的时候，它就有可能会消失。
0: 哎，这是我们期望的结果啊。
1: 好，那么我们各位回到原位，我们再来看第二种情况。
0: 好，哎，先回来。
1: 第二种情况呢，当我们的这个肺，大家也看到开始变红了。第二种情况，我们的巨噬细胞应该
0: 也要冲上去，
1: 也要冲上去。
0: 好，来，巨噬细胞冲上去，消灭它。
1: 这个时候，我们的巨噬细胞靠近我们的结节的时候，先是靠近，然后其中有部分的巨噬细胞开始对着我们的正常的巨噬细胞。哎呀！
0: 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你看看，
1: 对，这个过程当中，他就开始拔剑对外，对付他原来他的同伴，我们的其他的免疫细胞也进不去，那么所以说就给了肺结节足够的时间，让它不断的长大。
0: 那什么情况下，我们的巨噬细胞本来是好人，他变成坏人了，他开始推动这种相对比较良性的肺结节恶变，甚至变成肺癌的呢？
1: 看刚才我们的大屏幕里，为什么它变红色？它代表着它的环境在发生改变。那么这种环境改变了之后呢，就导致了我们的巨噬细胞开始发生功能的改变，代谢的紊乱，变成一种糊涂细胞。我们学名又叫 SPP1 的阳性的巨噬细胞，本来是杀结节的，现在对付我们的朋友了。
0: 明白了。首先我来介绍一下我身边这位阿姨，开场的时候我采访过她，这位阿姨她就查出了肺结节，而且也就是我们开场说到的，按理说比较良性的纯毛玻璃结节，但是很有可能阿姨您的身体当中正在经历着一场战争，是您不知道的，而这个战争的推手也是中老年人非常常见的推手，让肺部变红，让身体当中本来可以吃癌细胞的巨噬细胞变成糊涂细胞了，保护肺结节，让它恶化癌变，变成肺癌。所以这个推手是什么就很关键，要注意听好吗？阿姨，一会儿呢我也会继续采访您，鼓励您继续听，继续学习，送您一份健康礼物。阿姨，福利。

0: 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茯苓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来来来来，好，两位小姑娘表现得特别好，掌声送给她们，谢谢，可以回座了，谢谢谢谢
1: 谢谢。
0: 到底是什么原因会让我们身体当中非常好的这些巨噬细胞变坏了？那接下来呢，我们会采访三位真实的患者，他们经历了什么，他们有没有共同点，大家认真来听啊。好，我们先进行连线。你好。
2: 诱发巨噬细胞变异，推动肺结节癌变的幕后黑手究竟是谁？广告之后马上揭秘。
3: 本栏目由茯苓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茯苓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
5: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6: 爸妈养老不只是住，更是乐享生活。北京康养一寿家园，国企匠心打造，全屋适老设计，24小时贴心守护，安全藏在每一个细节里。运动有医嘱，康复有指导，唤醒身体，活力每一天。毫米波雷达实时无感值守，呼吸心率精准感知。爸妈养老就找北京康养。
0: 有家就有茯苓门，茯苓门亚麻籽油，亚麻酸含量高于52%，一桶亚麻籽油，半桶欧米伽三亚麻酸，欧米伽三含量是三文鱼的41倍，让您轻松补充刚需好营养，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您有多久没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本节目由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赞助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拨打热线电话0109616-8/9，就有机会领取优惠券，赶快行动吧！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呢，我们的权威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直播间等候大家在线答疑。您有什么关于脂肪肝方面的健康问题，赶快发送吧！徐女士你好，啊，我是养生堂主持人依玲，您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贵姓，多大年纪，而且尤其要介绍一下您肺结节的情况。
7: 我姓徐，今年46岁。然后我是2017年的时候，就是常规体检，发现了左肺有一个肺结节，当时大小大概是4到5毫米吧。医生说就是当时的这个状况就是定期复查就可以。之后的每一年其实变化都不太大，然后到2024年的时候体检就发现这个结节长大了，长到了9毫米左右。
0: 我们来梳理一下。首先，你2017年的时候发现这个结节，它是什么性质的？
7: 唇膜玻璃结节。
0: 唇膜玻璃结节，当时你知道这个唇膜玻璃结节它的危险程度吗？
7: 知道，我自己也去网上科普了一下。当时也挂了血主任的门诊。他也给我介绍了一下。当时他跟我说，就是这个大小的话也没有。没必要太焦虑，就是每年定期复查就可以。
0: 所以一开始查出相对比较良性的这个肺结节，但是没想到哈，过了几年之后它变大了。那它的性质呢？它有恶化吗？它是什么程度的？
7: 2024年的时候显示的还是唇膜玻璃结节。然后当时医生是 不排除有恶性的可能，高度怀疑吧。
0: 嗯，
7: 所以就做了一个射频的手术，消融手术。
0: 好，还有一个问题，您有什么慢病吗？
7: 哦，我的高血脂，就是每年体检的时候会显示那个总胆固醇还有低密度胆固醇会高一些。
0: 嗯，
7: 这两个项，这两个指标会高一些，其他的倒没有。
0: 这个

0: 胆固醇高多少年了？它是先于查出肺结节的吗？应该是，
1: 这个胆固醇我每年体检它都会显示高。嗯，
0: 那你管它了吗？
1: 我没太管它。
0: 哦，没管它，也没吃药。
1: 没吃药。
0: 因为高的那个程度不是特别高，所以我也没太吃药，就是通过食物啊或者运动啊想调理一下。但是每年体检的时候，它还是会有一点点高。
2: 明白，谢谢徐女士哈，
0: 我们注意啊，发现一些细节了。谢谢您的回答，祝您健康。
1: 再见。
0: 我们继续连线第二位患者。哎，您好。你好，我们这里是养生堂，我是主持人依玲。薛主任今天做客我们养生堂，我来采访一下您。您先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您贵姓？今年多大岁数？
1: 我姓范，53。
0: 范先生您好啊，首先呢，想请您介绍一下自己肺结节的一个情况，什么时候发现的？
1: 2019年。
0: 那个时候发现多大呀？
1: 0.8，轻1.0左右吧。
0: 哦，也是非常小的。后来有所发展吗？
1: 就是发现了就把它处理了。
0: 哦，发现就处理掉了。
1: 说是有点恶性。
0: 恶性的。那再问您一下，您有什么慢病吗？
1: 可能查的有点血脂高。
0: 好的，现在都挺好的。
1: 都挺好的。哦，
0: 好，谢谢范叔叔的解答哈，我们祝您健康。好，又知道了一些信息哈，谢谢您。好。第二位患者，他身上也有一些特点是和第一位患者是相似的哈，一会儿我们一块儿总结。还有第三位患者，
3: 喂，你好，
0: 哎，你好，你是张阿姨？
3: 是
0: 啊，我们这里是养生堂，我是主持人依玲，要采访一下您哈，您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3: 我今年57。
0: 哦，你好，张阿姨啊，首先想了解一下，就是您肺结节的一个情况，什么时候发现的？多大呀？什么性质？
3: 我是2014年3月份发现的。当时他那个报告显示是0.9，
0: 然后什么性质的？
3: 应该是膜玻璃结节。
0: 哦，然后它的恶性程度知道吗？
3: 恶性，
0: 所以也是做了手术的。
3: 哎，对。
0: 那这个过程当中，您身体有什么不适吗？
3: 血脂高。
0: 血脂高。
3: 对。
0: 血脂高多少年了？
3: 2014年的时候，我的血脂就高。
0: 嗯。所以，之前发现血脂高的时候，有管控过它吗？
3: 之前没有，之后到现在一直吃着药，但是现在还是高。
0: 哦，吃着药还是高，那得调药啊，阿姨。
3: 哎，对，下个月的时候去复查再调药。
0: 好，明白，谢谢张阿姨，谢谢您的回答哈。好，我们马上请专家薛主任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各位的情况，谢谢，祝您健康。
3: 好的，谢谢您。
0: 好，再见。刚才我们采访了三位患者，而且呢，有新的朋友应该已经发现了他们有共同的一些地方，比如说他们一开始发现的都是相对比较安全的膜玻璃结节，或者叫纯膜玻璃结节，好像看似很安全啊，但是后来他们都变得恶性了，也就是肺癌了。还有一个关键点，他们好像都有高血脂，而且一开始都不管控它，这有关系吗？
4: 大家也可以看看刚才这三个患者啊，我为什么印象如此之深刻？他们血脂的高不是光一项的高，低密度脂蛋白、甘油三酯、总胆固醇，至少他们三个人至少都有2项的升高。原来一直认为高血脂啊，只是对我们心脑血管疾病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好的一个因素。
0: 是的。
4: 但是呢，我们在做这个肺结节的时候，我们看了很多的文献，我们发现血脂异常确实会在某些程度上会导致膜玻璃结节的慢慢的去进展。一开始可能是非常稳定，可能到了一定的一个某一个节点，它就开始慢慢的长大，那么甚至恶化形成了我们所谓的坏东西肿瘤。
0: 谢谢主任，我们层层剥茧啊，现在这个洋葱我们终于看到芯儿了，也就是说我们身体当中每个人都有的这个巨噬细胞，但为什么变坏了，就是因为身体当中的高血脂，它推动着它叛变了，它们的箭对向了自己人，它们甚至开始保护你身体当中相对比较良性的肺结节，让它不断的壮大，甚至有一天恶化变成肺癌。刚才三位患者都是这种情况。
4: 是的，
0: 这个幕后推手就是高血脂，离我们一点都不远，很多。

0: 人都有，可是它中间是什么样的一个环节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结果呢？我们到这边来吧，请薛主任来给我们讲一讲。
1: 用通俗易懂的方式来解释啊，刚才这三位患者，甚至还有很多患者啊，都是出现了高血脂。高血脂也有三高，刚才说的啊，这个低密度脂蛋白、甘油三酯、总胆固醇，对吧？那它出现了高血脂之后，它一个关键的点是什么？是因为我们的脂质代谢异常了。脂就像我们吃的油一样，代谢异常了之后会怎么着呢？
0: 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呢，我们的权威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直播间等候大家在线答疑。你有什么关于脂肪肝方面的健康问题，赶快发送吧。
1: 第一个，它可以给磨不灵结节给它无限的营养餐，相当于给它提供非常好的美食，让它不断的增值扩增，
0: 就是吃自助餐，天天吃。
1: 对。第二个呢，它还能干嘛？它跑到这些磨不灵结节，给它穿上像防弹衣一样，把它保护起来，阻止我其他的免疫细胞进行对它吞噬、进行攻击。那么这是第二个特点。
0: 穿上脂肪的衣服哈。
1: 对，还有一个，刚才你们可以看到，它也能促进细胞的变化，让巨噬细胞它从朋友变成了敌人。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弧度的巨噬细胞最后能够推动我们磨不灵结节慢慢的长大，慢慢的癌变。我们的几个病例也是这么得到体现的。
0: 明白。
1: 好，
0: 大家开始注意了，是不是？因为有高血脂的人群太多了，已经有高血脂了，我们不想再让高血脂推动肺癌，对不对？所以科学的管控自己的高血脂很重要啊。控制到什么样的程度可以更好的远离肺癌呢？我们回到舞台中间给大家介绍，是不是我们尽可能的把这个血脂控制得非常低就可以远离肺癌了？
1: 那也不是。
0: 那也不是。
1: 我们可以看一组数据，其实实际上血脂啊与肺癌的风险是密切相关的啊。我们可以看到啊，有的研究已经证实啊，在哪一个人群里边，11万人群里边，证实了一个事情，说是总胆固醇它的水平在160毫克每分升的下边，肺癌的风险高达多少？34%。我们再来看另一组数据，它的总胆固醇水平超过了240毫克每分升的时候，风险到了多少？45%啊。那所以说一个低一个高，其实实际上对肺癌都是有很大的一个促进作用，而要保持在中间合理的范围才是我们人体最需要的一个环境。
0: 好，所以大家伙啊，体检之后都会看自己这个总胆固醇的一个箭头。咱们就以总胆举例，有一些叔叔阿姨说，这个总胆我总是往下的箭头，我挺高兴啊，是不是？我就特别健康啊。首先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肺结节的问题，肺癌的问题，它就不是一个安全的区域，所以无论是过低还是过高，都容易让我们普通的一些肺结节变得恶变，甚至变成肺癌。只有科学的在我们推荐的这个正常值之内的你的胆固醇才是安全的，所以科学管控我们的总胆低密高密都很重要。
1: 无论是低密度还有胆固醇还有甘油三酯，它确实在肺癌的形成过程当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0: 所以都在正常的范围内才是好的啊。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是啊，我得管好自己的这个血脂了。那我们怎么管呢？怎么能帮助我们保护我们的肺，远离肺癌呢？今天我们的权威专家呢，给大家带来了吃动护三方面的保护。赶紧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或者拨打400-666-9000，就可以提前获取答案了。赶紧扫起来，别会找不到了。然后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就照着这样来做哈。好，那么除了高血脂可能会让我们的普通的相对比较良性的这个肺结节变得恶变，变成肺癌以外，还有什么是值得我们大家注意的呢？还有什么可能算是也是一个推手呢？
1: 对，除了高脂血症之外呢，还有一个归结到一个词，就是情绪问题。这个情绪啊，它有好有坏。情绪非常好的，他根本就不在意，我也不用每年的都体检，反正医生跟我说啥，我也不听指挥。这种往往会导致什么？会导致错过了最佳的这个治疗时间窗。我跟大家说真心话，在临床

0: 上见到太多的血的教训了，就是他一开始他就不在乎，可能一年他查了一次，时隔又隔了两年三年，不好意思，你当你想关注的时候都晚了，错过了最好的手术跟治疗的时间，那你就很麻烦了。那么还有一类人群，这类人群就是过度焦虑。大家可以看到啊，其实实际上肺结节患者的焦虑发生率啊，47.5%-80%，其中女性比较多啊，她的那个焦虑更是高达55.4%啊，那这样一个数值，实际上也就是两个人就有一个以上的在焦虑，也是有可能加剧我们这个结节往前走的一个很大的因素，
1: 我有一个疑问啊，就是说焦虑的人容易长肺结节呢，还是肺结节如果这个人在焦虑他更容易恶变呢？
0: 我认为有可能两种都有啊，其实昨天的那个一个病人也是从内蒙古来找我的，因为也是7-8年前给他做的手术，他就典型的不光是他焦虑，他爱人也焦虑，你知道他发现了结节之后他能给我打多少遍电话啊，不管白天黑夜，不管你是在工作还是不在工作，不管你在哪，他就一个劲儿打。这个先生啊，他是7年前，做的第一次手术，过了一段时间第二次手术，过了一段时间第三次手术，这次来越找做手术。其实实际上在做第二次的时候，我已经跟他说了，我说你不要再做手术了，因为你是个高的这个肿瘤体质，你又很焦虑，实际上这个时候你应该去尽量的保护你的肺功能，因为已经第一次做了一个大手术，切掉了这个很大的叶肺。当时我第二次我就想让他做个射频消融，损伤小一点，保护肺功能。他不听，他就很焦虑，说我一定要全部切掉，然后我完全彻底。第三次还是这样，那第四次他现在又来了，他基本上剩了一侧的肺的两叶了，一共一侧肺都是三叶嘛。那他现在就稍微一走路就憋得慌，那么又出现这种结节了，就7年之间切掉再出现，切掉再出现，所以说你刚才说焦虑的话了，我认为这个人可能还是一个确实影响到他结节不断的往前进展。
1: 也就是说像这位患者，他的这个焦虑的情绪就像给自己的肺结节或者肿瘤充上电了，他不断的焦虑，不断的激发出新的肺结节，新的肺癌，所以焦虑情绪很可怕。其实今天我们现场啊，自己有肺结节的也有好多，那为了缓解大家的焦虑，我们呢也给大家发了这个小题板，大家把自己的疑问写下来，接下来呢请薛主任帮助大家详细的解答。来，好，写好的1、2、3亮题板，都有问题哦，你看大家很关心这个肺结节哈，那我们先请这第一位阿姨吧。
2: 得了肺结节，单个的危险还是多个的危险？
0: 单发结节跟多发结节不是判断它是否更加严重的一个标准，那么有的单发结节也可以非常严重，那么有的多发结节它也不一定严重，怎么来判断呢？实际上无论是单发还是多发，一定要看结节的大小、位置、形态，然后包括它伴随的一些征象，以及它的遗传背景来综合来看。所以说多发的结节，它长时间如果所有的结节都不变化的话了，那么我们也建议它一直去随诊就行了。你可千万别轻易去碰它啊，碰了之后就损失了肺功能，年龄大了之后啊，可能会出现胸闷啊、憋气这一些肺功能下降的一些表现。
3: 主任，我这是那个检查身体，说是左肺下叶有一个6毫米的磨玻璃结节，说这个边界还不那么太轻，我这都甲状腺也有结节，乳腺也有结节，我不知道我咋这么多结节，可能我是结节体质还是什么，我血脂也高。
1: 甲状腺也有结节，
3: 乳腺也有结节，
1: 肺也有结节。
3: 肺也有结节。哎呦，我都是检查身体发现的。
1: 所以有这种就是容易长结节的人的体质嘛，阿姨问是吧？
0: 这种同时出现乳腺、甲状腺、肺结节的，其实实际上还是不在少数啊。如果是磨玻璃结节，6毫米正好卡在我们的一个边界上。六毫米是我们肺结节的起始要关注的对象了。
1: 为什么？
0: 6毫米以上的结节就癌变的就概率就高了嘛。当然这个东西一定要去确定。
3: 我就焦虑啊。

0: 抽率厉害，我这几个月，我差不多两个月就做一个 B 超，
1: 嗯，
0: 这个医院也做，那个医院也做，我就怕是不准。协和医院也做了，肿瘤医院也做了。
1: 那纯抹布领结节6毫米的，我们一开始建议还是三个月的这个检查。
2: 三个月。
1: 我们前第一次三个月，如果是没有变化，再到6个月，6个月没有变化，我们再到12个月，这样去随诊，只要它没有变化，你就一直观察就行了。
2: 不要害怕，你越害怕你越焦虑，可能你身体健康越不好，而且你没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
0: 害怕。
2: 好，来，
1: 好，
2: 我们看小姑娘也写了，是不是？
3: 我想替家里人问一下，运动会让肺结节增重吗？
2: 哦，就是运动了之后肺结节会变大吗？是吧？
3: 嗯，
1: 这个我直接给你否定啊。
2: 否定。
1: 无论我们长跑啊，或者慢跑啊，快走，
2: 嗯，
1: 还有我们的游泳啊，现在包括我们最火的这个8段锦啊，
2: 哎，
1: 我自己也在练啊，
2: 嗯，
1: 每天练上两次12分钟，这些运动啊是非常非常对身体好的，尤其对你的结节，它怎么来提高我们的免疫力的？巨噬细胞吞了这些废物之后啊，它都会通过淋巴管的回流把它排除掉。淋巴管只有运动才能挤压往上走。
2: 哦，
1: 所以说它是一个提高免疫力状态的一个方式。
2: 哎，我们每动一下，我们都得挤压一些不好的、一些坏的细胞、一些不好的物质、一些垃圾排出体外。啊，要运动的可以告诉家人。我还帮大家再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常规的体检做肺部 CT 就可以查出来肺结节的一个情况，是吗？很清楚了，是吗？
1: 是的。现在大部分人还会想，有的时候会不会出现这个辐射多？
2: 对对对。
1: 其实实际上现在在不知道自己有没有结节的情况，做一个低剂量的 CT 扫描，
2: 嗯，
1: 已经能够基本上可以筛选出来有没有结节。它的吃的馅儿是我们正常 CT 的1/4到1/5，所以说是很小的剂量，而且一喝水一排泄一代谢基本上就没了。
2: 哦，你看现在有低剂量 CT 啊，不妨去查一查，心里踏实。
1: 如果你要体检要去看肺结节，尽量的就不要去做 X 片。X 片是我们在随诊，比方说肺部感染的时候，看一些有没有变化，明显变化的情况去用。而在真正的体检肺小结节，你 X 片根本是看不到的，除非它长得非常大了，
2: 嗯，
1: 鸡蛋个了，
2: 哦，
1: 然后我们才能看到，否则基本上看不着。
2: 哦，低剂量 CT 就行啊，既安全又可以看得清楚。好，都知道了。那么关键的来了，今天我们的权威专家给大家带来了吃动护3方面的保护，保护我们的肺，远离肺结节，远离肺癌。我们先从吃开始说起，为了让大家看得更清楚哈，我们把它挪到中间，一个个的给大家揭晓。那我们如何吃动护来远离肺结节，远离肺癌，保护好我们的肺啊。先看吃，这个大家最关心了，是不是？来，一二三。
4: 如何通过吃动护更好护肺防癌？广告之后马上播出。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一对一
6: 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
2: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烟点超200度，不仅凉拌，还能热炒。炒菜前后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 美味，一举两得，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给您介绍一个

0: 专门为咱们老年人安排的云南十二月大礼旅居产品，这是由北京康养集团打造，吃住全包，住多久您自己定，一周半个月都行，有专属管家24小时陪着您，跟普通旅行团不一样。第一，北京康养国企品质；第二，不是旅游是旅居，您不用天天赶路，像在家一样舒坦。还有附带福利，报名就进了养生堂俱乐部，专家义诊，来养生堂看节目都优先您。现在扫二维码或拨打电话，名额有限，别让这份舒坦擦肩而过。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呢，我们的权威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直播间等候大家在线答疑。您有什么关于脂肪肝方面的健康问题，赶快发送吧。好熟悉呀，牛奶、猕猴桃、胡萝卜。
1: 我们经常有些人感染之后啊，长期咳嗽啊，我会经常让患者喝一些 VC 的泡腾片，猕猴桃、胡萝卜啊，加牛奶，实际上里边有含有很多的维生素，包括还有钙在里边，实际上这些都可以很好的保护我们的呼吸道黏膜快速的修复，免受感染或者其他的一个损伤。
0: 嗯，哦，哪些维生素它是比较关键的保护我们的？
1: 维生素 A 呀、C 呀、D 呀，都是非常关键的。
0: 哦，那什么食物是富含维生素 A 还有 C 还有 D 哈？我们已经整理好了，赶紧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就可以领取答案了。那我们买菜做饭啊，平时去逛超市的时候就可以拿出来对照一下，哦，这些食物可以保护我们的肺黏膜，保护肺，远离肺癌，可以买起来了。或者您可以拨打400-666-9000来获取答案啊，赶紧扫码，别一会儿找不到了啊。我们跟着吃起来，保护肺，这是吃。好，那接下来就是动了，动很有意思哈，我转过来给大家看一看。好，一二三，动不是什么跳绳啊、哑铃啊、跑步鞋，竟然是三杯水。其实呢，主任说了，这三杯水既可以测试大家肺怎么样，也可以锻炼各位的肺。哎，这怎么锻炼呢？哎，我们找两位阿姨，正好有肺结节的，来，掌声欢迎两位阿姨，中间请。那电视机前的观众，如果您家里正好有杯子也有吸管的话，可以拿出来了，既可以测试您的肺好不好，又可以锻炼我们的肺。那我们先来做一个测试吧，我们一口气吹这个水里的气泡，看谁吹的时间长，好吗？好，听我口令，预备，吸气，
1: 好，
0: 吹，
1: 吹，
0: 慢点慢点，温和的，对，均匀的，温和的，
1: 吹吹吹吹，
0: 一口气一口气一口气，来，给他们掌声鼓励一下，
1: 不能再吹些吸气儿啊。好，你们两人的肺功能、你们两人的肺功能都非常好。
0: 哎呦，阿姨还在继续，阿姨没有偷偷吸气吧？非常棒非常棒，
1: 我们可以看到两位肺功能是没有问题的啊。
0: 嗯，
1: 平时我们在家里啊，就是喝水的时候怎么能起到锻炼我们肺功能啊？就是吸一口气憋住4秒以上，然后往里边吹，至少超过6秒以上，我们认为这就是非常有效的一种这个锻炼肺功能的一种方式。
0: 您来演示一下，两位可以跟着学一学。
1: 我们吸气，
0: 阿姨坐起来，坐起来，学起来，
1: 至少要超过6秒以上。
0: 6秒，所以这个泡均匀是不是也很重要？
1: 是的，我们要均匀的吹出这个气，会非常好的。
0: 我觉得我们两位阿姨有一种不服输的精神，说是吹6秒，我身边是阿姨，感觉两位都快要吹1分钟了，60秒了。
2: 我想问问，就是吸到这口气，一直到把这口气吹完，就算最好最佳。
1: 也不要去吹的时间太长，吹得太长你会很累的啊，会出现缺氧的。
2: 明白。一天做几次？
1: 我建议你们每天，如果在家里没事儿，就是早晨10次，中午10次，晚上再10次，这样慢慢的增加。
0: 想起来就做。
2: 谢谢。
0: 你看看，
1: 好啊，
0: 说明阿姨真的想坚持做起来了啊！那一定要坚持。问了很多细节的问题，那这位阿姨赢了，我也送一份礼物吧。芙丽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3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芙丽门。芙丽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好，送给阿姨健康好油哈，出去玩可以拿着，很方便。也谢谢这位阿姨哈，要关注自己的肺结节好吗？锻炼起来，拿着就好了。谢谢阿姨，请回座。

0: 谢谢。我们吃和动都了解了，还有一个护呢，这就是很多时候还有一个疑问，说为什么呀，我怎么就长结节，别人怎么就不长啊，可能就是没有保护好，怎么护呢？我们请主任给我们转过来看一看是什么。
1: 是一个医用的防护口罩。哦，尤其大家这里要听好啊，很多研究已经证实油烟是肺癌的非常大的一个因素。

0: 都是一些油脂的情况。那么油脂一旦进去了之后，你想通过把它排出去，实际上是非常非常难的。尤其量积累的多了，我们的巨噬细胞又变坏了，它就会刺激我们的正常细胞往坏的地方去发展。所以说呢，在我们炒菜做饭的时候，除了开抽油烟机呀，我们一定要戴好口罩。你戴好了之后，确实对大家防止肺结节有很大的帮助。
1: 我想问一下现场的，在家您做饭的举个手。你看看，刚才有肺结节的都做饭。所以真的有相关性哈。首先我们要选好的油，像不好的劣质的油我们就不要用了。另外我们专家建议大家做饭的时候打开抽烟机，戴上口罩来做饭，双重保护。还有一层保护，我看到了肺结节健康档案，这是什么？
0: 这个肺结节健康档案，我也希望咱所有的如果有肺结节的一定要建立好我们的这个健康档案。怎么做呢？就是把我们每一次做的 CT 的报告啊， CT 的片子啊，然后检查结果啊留好，然后找医生看的时候，医生一目了然，就可以非常好的判断你的一个情况。
1: 听说还有口诀。
0: 是的，给大家带来了四句口诀啊。随访要点，先三后六，同院同机，长二增十五，十便要干预。解释一下，先三后六是什么？如果我们发现小结节，我们要按照前三个月来检查，没有变化稳定期的时候，我们六个月来检查，再稳定的话了，我们就到一年来检查。同院同机呢，这个非常非常关键啊！同一家医院，在同一台机器上，我这里要解释一下，同一台机器实际上有点困难啊。但是如果能做到同机，那是非常关键的。同一个医院才能实现同一种参数对你这个结节进行评估，否则的话呢，结节一些微小的变化有的时候看不出来。很多我们的报告说较上次没有变化，较上次没有变化，但实际上真正的最后一次比第一次实际上是变化还是很明显的。
1: 明白，就是最好在一个医院，然后一个系统做检查。
0: 是的，是的，
1: 这样对比得更清楚。
0: 是的。那么长二增十五是什么？它如果小于15毫米的结节，它长两个毫米，我们就要高度的重视。还有这个增十五的体积，它虽然直径没有长2毫米，但是它的体积长了15%，我们有的时候也要去干预了啊。再三说一下啊，当这个磨玻璃里边出现了实性的蛋黄的时候，要开始要干预了。
1: 肺结节的随访特别的关键，这是我们主任经过了那么多年的临床经验，看了那么多很可惜的病例患者总结出来的经验。这个经验大家也可以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我们给大家整理清楚了啊，可以一键获取，也可以拨打400-666-9000来了解答案。无论是自己有肺结节还是家人有，不妨都把它下载下来，然后我们分享一下，自己认真看，跟着去做。好，今天我们了解了啊，这个肺结节，它是如何一步步的伤害我们的，也知道了如何吃动物来保护我们的肺。那么，如果真的有肺结节了，也真的可以进行手术了，现在的手段是怎样的呢？
0: 现在手段实际上是非常多啊。那么，对于磨玻璃结节，或者实心比较少的混合磨玻璃结节，在小于2厘米以下的，我们还是建议以消融为主，经皮肺穿的射频消融、冷冻消融、微波消融，10-20分钟就解决的问题，那么起到的效果也是非常好的。我们的经皮肺穿现在加上了更加一个牛的一个地方，就是机器人，你看那个五角边的这个定位器，我们可以非常精准的定位这个病灶，包括我们量到达这个结节的位置。第二步就是用到我们的手术机器人，手术机器人它最大的好处就是能够根据你重建完了的 CT， 它可以把这个针精准的送到病灶正中央，我们可以非常好的把结节进行消融。那么整个消融的范围呢，直径可以达到2厘米甚至3厘米。哦，
1: 我的天哪，
0: 损伤非常小，保护的肺功能又多，你们的生活质量也会非常高。哇，
1: 就是这么的精准，科技改变命运，是不是真的是改命了？用这样的高科技机器人手术，非常非常微创，几乎没有什么伤害的，你那个不好的小结节就消除掉了。所以刚才特别焦虑还在犹豫要不要去进一步检查的阿姨，您就放宽心，该检 检查检查，即便是咱就说退一万步，他真的有点不好了，那也是初期。

0: 咱用一点高科技的手段，轻轻松松的10分15分钟就解决掉了，咱多踏实呀。所以你看，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不要以为好像我们的报告上，哎，是磨玻璃结节，良性的肺结节，我们就不管它了。我才不管，我也不复查，还是要复查的。它和什么有关？和高血脂是密切相关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想不得这个肺结节，不得肺癌的话，我们还是要把这个预防的关口前移。我们吃点什么能更好的保护我们的肺，远离肺癌，远离肺结节呢？接下来进入福临门养生厨房学健康美味了。
1: 今天养生厨房为您推荐一道非常经济实惠而且老少咸宜的菜品，那就是肉汁水晶萝卜丸子。一提起这萝卜呀，大家就觉得吃了很舒服很通畅。
2: 对的，
1: 而且我们都知道十字花科的这个食材可以帮助我们预防癌症呀，包括有一些提高免疫力这样的效果。但是今天马老师跟我说呀，这萝卜其实还有一样很好的营养素可以帮助我们去保护肺部，是吗马老师？
3: 是的，咱们经常说呀，白萝卜润肺啊。有一个研究啊，就发现咱们肺血管内皮细胞上啊有一个芳香烃受体的一个蛋白，如果说这个蛋白被激活以后呢，它就能够去帮着去维护肺部的一个健康的屏障，然后缓解这种肺部的感染。它呀对于咱们的肺部健康就像一个小钥匙一样，哎，去激活一下它，来保护咱的肺功能。那这个营养素到底是什么，一会儿会给大家去揭晓。
1: 开启肺部保护系统的钥匙到底是什么？还有哪些蔬菜对保护肺部有好处呢？如果你想提前知道的话，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我们养生辅导员添加到通讯录，就可以一键获知了。你像我们做萝卜丸子，在家做的时候有两个点啊，一个是这个白萝卜水太多了，我们容易做的不够紧实。
2: 对。
1: 第二个是呢，就怕如果做的太紧实，它又不够入味儿。所以这两个矛盾怎么解决呢？
2: 今天咱们做的这个和平常有所区别的，就是怎么让肉更加的鲜嫩出味儿，对，又怎么能够去体现萝卜的这个香气而不是异味儿。那这里呢要注意两个环节。那首先我们先说我们的肉的选择。那今天我选择的是中粮家家康的亚麻籽猪肉馅儿。你从表面上能够很清晰的看出来，这个肉馅儿它搅的这个粗细度刚刚好，咱们的水晶萝卜丸子用它是非常的合适的啊。
1: 家家康的亚麻籽猪肉馅儿富含6倍阿法亚麻酸，这种天然成分有抗炎抗氧化的作用，对保护肺部健康很有帮助，而且它富含优质蛋白，温而不燥，好吸收，可以说是既提升免疫力，而且不给身体加负担，老人孩子吃了都是安心又健康。
2: 肉选好了以后呢，我们打制的方法也是比较的讲究的哈。那今天呢，我们要给到一些的葱姜料酒，接下来我们再给到一点点蛋清。刚才我用的是一个300多克的一个肉馅，我给到了一整颗的这个蛋清，点的盐，然后我们再补到一点的淀粉，然后呢我们开始来搅打。为什么你平常你做的萝卜丸子总会出现一些这个萝卜的这个异味要大过于萝卜的鲜味和肉的香味啊？所以说这个里面呢还是有你放食材顺序上的一些的差别。那你看我现在操作的这个方法呢，就是先把肉馅做一个很好的一个搅打，让它独立成型以后，再和我今天的手里的萝卜做一个结合。那具体是萝卜怎么结合，先得看我把肉馅打完哈。
1: 好的。
2: 然后肉馅呢一定是上劲儿就可以了。馅打得好不好啊？
1: 你看吧，
2: 简单一搅打之后，你看它这个表面的这个封层的状态啊，就看起来就很细腻，又有小小的颗粒感。这肉馅呢经过搅打上劲之后呢，就算是完活了哈。啊，接下来开始和萝卜呢做一个巧妙的结合。那结合是怎么结合呢？大家看一下啊，我手里的萝卜，当然了我还配了一点点胡萝卜
1: 哦，双萝卜。
2: 对，还是以这个白萝卜为主啊。这个胡萝卜呢无非就是做一个色彩的搭配，当然了营养素也是做一个补充啊。那白萝卜大家看一下，和平常你说你直接切成丝的萝卜呢还是有区别，大家有看出来了没有？
1: 这有什么区别？哎，
2: 这个萝卜呢我是事先呢用盐呢做了一个忆水的环节。
1: 哦，看起来它确实它就是塌一点。
2: 对，
1: 并没那么支棱。
2: 对，没那么支棱，塌一点，它可塑性很强。那同时呢它的韧性又很够，还有呢就是那些萝卜的异味通过盐的这个杀水分的这个环节就去除了很多。
1: 明白。
2: 更主要你看它看起来比这刚切完的带很多水头的这个萝卜它的透明度更好一点。是吧？咱们今天呢做的是个水晶萝卜丸子。这肉馅是纯色的，那萝卜的它也是最好是透明色的。啊，还有就是在切的时候啊，一定把它切成丝。那接下来和肉馅做一个结合，
1: 一个是要加盐杀水，
2: 对，
1: 一个是最好手切，不要擦丝纸。
2: 对的，对的，
1: 它有点质感。
2: 没错，没错。稍微再给到一点胡萝卜，这胡萝卜的处理方式也是和白萝卜是一样一样的啊。
1: 好的。
2: 还给到一点的这个香葱花，搅匀，然后呢做成丸子。
1: 这个是一个提前处理好的丸子，后面都可以

0: 多用了。
1: 对的对的，嗯，把它呢搅匀，你看我在搅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发现没有呱呱呱很快的去搅，没有高速的去搅，而是慢慢的连拌带搅和，就是不要破坏整个的一个形态的一个手法啊。
0: 明白，因为萝卜跟葱一样，如果你在调馅的时候过度搅拌，它就会容易出现那个臭葱或者臭萝卜味。啊，
1: 你解释的非常的到位哈。好了，那大家看一下，调成这种状态之后，我们也可以把它攒成丸子来上屉来。
0: 我感觉这个如果是蒸的话，这个丸子好攒，因为我们不用给它捏得很死，
1: 是的，
0: 差不多素素形就可以了。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就是在手里给它拢起来，
1: 对
0: 吧？
1: 你只要把它拢起来。就可以了。
0: 嗯，
1: 萝卜和肉的比例基本上也就是一个一比一的比例了哈。哎，放锅里来蒸吧。
0: 啊，这个要蒸多久？
1: 是这样的，也是依照大小哈。
0: 啊，
1: 今天我手里的这个大概是一个
0: 比乒乓球还大。
1: 对，今天我手里的这个是比乒乓球略微大了一点点的一个克重。然后呢，我们大概是上屉之后蒸8分钟就可以了。
0: 8分钟。
1: 那如果是对，如果是做的小一点，你的时间可以适当的缩短。
0: 从营养的角度讲，马老师觉得这个搭配怎么样？
2: 因为咱们今天啊是养肺啊，所以说呢，咱们选择了萝卜和肉类。我们都知道，你看像白萝卜呀，还有胡萝卜呀，它们里边呢还有像维生素 C 呀，还有像胡萝卜素呀等等一些营养物质啊，能起到一个抗氧化的作用，来够保护我们的肺功能。另外呢，像肉里边它是含有丰富的矿物质的，比如说像锌。像维护我们呼吸道黏膜纤毛系统的一个完整性是有一定的好处的，而且锌呢对于咱们细胞调节还有细胞稳定也有一定的好处，所以说呢咱们把萝卜和肉搭配在一起啊，来保护咱们的肺部。
0: 今天马老师说这个萝卜里面有一个像钥匙一样的营养元素，不是很常见，但是它可以帮助我们去激活整个肺部的这个保护开关，所以它到底是什么呢？咱们一会儿再告诉您。好，我们将丸子都放入锅里。
1: 好，那接下来我们给这个今天的这个水晶萝卜丸子呢做一个肉汤的一个汤汁。
0: 好，
1: 对，把锅底烧热之后呢，稍微的给到一点底油，然后呢给到一颗大料瓣，把它榨取出那个香辛料的味道来哈。给到一点这个姜葱的香辛料，略微的煸炒，一点的蚝油，略微炒香之后啊，我们准备了一些的肉汤，把它放进来，补点生抽，好，再补到一点料酒，然后呢再补到一点老抽，再给到一点糖呢提个鲜就可以了。
0: 好，
1: 这是料理的这些渣料呢给它打走，勾个小薄芡，用点这个芡粉水，水淀粉呢要分2到3次的去加入，那这样的话也是避免一次性加入过多以后呢就特别浓稠了啊。
0: 好的，
1: 一个流芡状态的一个浓稠度就可以了。对的，我们可以关火。好，那汁儿呢我们调好了，接下来看今天我们蒸了8分钟之后的丸子是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啊。
0: 好，
1: 好，来看一下。哇，
0: 哎呀，
1: 是不是
0: 多么晶莹呀。
1: 哎，你瞧它这个弹嫩度啊，
0: 是吧，好嫩啊。
1: 对，
0: 一般我们的想象中的萝卜丸子都是炸过的那种很实在的那种颜色，没想到能做出来这么水晶的质感。
1: 对，你看这个萝卜也是丝丝可见，
0: 可以，
1: 肉粒呢也是颗颗可见，
0: 立体的，3D 的。
1: 没错。
0: 好，
1: 那接下来我们把它放到我们的碗里。对，你吃起来之后的萝卜丝丝分明的状态和肉之间有一个很好的味道的碰撞。
0: 那个保护肺部的营养元素到底是什么呢？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家家康亚麻籽猪新一代猪肉健康升级，荣获国家发明专利，6倍亚麻酸，无抗更健康。
5: 家家康，
0: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2: 今天带来的这个元素呀，到底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今天带来这个营养素啊，就是银朵。银朵的这种天然的这种植物化学物呢，它是能够激活刚才我所说的那个芳香烃受体的一个蛋白的，所以说呢能保护咱们的肺部。那到底是哪一个萝卜之中呢？可以看到我手中有两个萝卜，一个是咱用到的白萝卜，也咱也用到了胡萝卜。那十字花科的食物大家记住是白萝卜，白萝卜里面是含有银朵的，所以如果说咱们想去摄入银朵的话，要去选择咱们的白萝卜。
0: 今天的这个白萝卜配上这个肉丸，真的是又晶莹又浓郁又解腻，您就吃着吧。
3: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6: 你是不是听说过这种说法，出汗越多身体越虚，有些人动不动就出汗， 以为是身体

0: 循了，盲目的进补，吃黄芪，喝羊汤，结果越补汗出越多，越补身体越难受。其实啊，出汗多并不一定是因为和体虚有关，临床上我见过太多太多的人了，出汗多根本不是因为虚，反而是湿热给逼出来的。尤其是温度高湿度大的时候，湿热熏蒸，毛孔开合失丝，汗就止不住的往外流了。那湿热引起的汗多有什么样的特点呢？请记住这样三个典型的特点。第一呢，就是出汗黏腻，粘在身上不舒服，衣服干了还是有汗印儿。第二呢，出汗的时候身上有发热，口苦口黏，胸闷烦躁等症状，而且他不想喝水。第三呢，大便沾马桶，小便黄，脸上头上特别爱冒油，有这些表现的就不是虚，而是湿热熏蒸造成的。这类人呢，他调理的重点就是清热利湿止汗。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个清热利湿的食疗方，叫三豆清心饮，不寒凉不伤脾胃，它能把体内的湿热给清除出去，汗自然就会收住了。第一豆就是赤小豆，它能够利水除湿，把体内的湿气从小便排出去。那第二豆呢，就是绿豆，它能够清热解暑，把体内的湿热清除掉。第三种豆子清热利湿止汗效果特别好，很多人天天见却不知道它能够止汗。想知道这味关键的食材是什么吗？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马上为您揭晓答案。
1: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30晚7:00，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2: 这里连续15年在全国骨科专科综合排行榜上稳居榜首，但在这间最牛的专家诊室里，患者听到最多的一句话竟然是：
3: 不做手术最好，
4: 能不做手术就不做手术，天然的是最好的，过犹不及，太稳了嘛，你还不如给他签了呀。
5: 要性命相托啊，就得如履薄冰，用你最大的努力让他获得最好的效果。
2: 为你喝彩，带你走进大医京城，讲协远。
1: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2: 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青酒。
6: 在北京，垃圾分类正在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个更便捷、更智能、更有范儿的回收入口来了。精彩回收小程序，大家身边的便民回收入口，查询、预约、投放、回收，全链条可追溯，分类更简单。现在就来体验精彩回收，通过京通 APP、京通微信小程序以及搜索精彩回收微信小程序均可登录。
7: 如果暴雨来临，我们该怎么办
8: 呀？我妈的，我今天给大伙儿教一教，暴雨来临的时候宅在家里做点啥。
9: 天这么阴啊，大暴雨来之前一定要检查窗户，把密封条检查好，把窗户关好，加固，千万不能暴雨冲进来啊。
8: 一定要把阳台上和走廊里所有地方杂物清理干净哦，你可别我们撤退的时候把我们的通道给挡住了，这箱子赶紧搬走。提前准备好身份证、饮用水、充电宝这些应急之物，时刻关注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熟记避险路线，遇到险情及时转移哦。
10: 我是孙浩，唱戏是可以彩排的，防汛没有重来，防汛一定要提前做准备，暴雨

0: 观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石志升。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宝琛。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今天的限行尾号是4和9，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照例先来关注天气，通过当前的景观摄像机镜头可以看到啊，此时户外天空晴朗。具体预报显示，今天早晨北部地区会有分散性的阵雨，白天多云转分散性的雷阵雨，偏北风2-3级，雷雨时局地的阵风可达7级以上，最高气温27摄氏度。
1: 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万平方米，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文物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小程序。好，进入今天的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6月9号上午，市委书记尹力围绕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提高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到北京建筑大学调研。他强调，学校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办学定位，突出自身优势，加快建设一流建筑大学，大力培养与首都建设发展相适配的卓越人才，为推动首都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今天是6月10号，北京高考的第四天，也是最后一天了。12年寒窗苦读，无数个挑灯夜战的清晨深夜，都将在今天画上圆满的句号。此时此刻，时间刚刚过7点，我们的记者白雪薇正在北京理工大学附属中学的门口，我们马上来连线她。雪薇，早上好，赶紧跟我们说说此时此刻考场外的情况。
3: 好的，主持人早上好，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北京理工附中考点校的门口，此刻呢距离8点钟的开考时间还有一定的距离，不少的工作人员已经到场开始候场服务考生了。那么这一所考点校呢，它一共是在考试期间有600名考生，值得注意的是呢，这所学校特意提供了为4名特殊考生的这样一个暖心的服务。那在我身边呢是学校的工作人员，也是学校的副校长张校长，我们请他来介绍一下。我们刚才也听您介绍了，我们在考试期间有4名的特殊考生，那对于这一方面我们都提供了哪些暖心的服务呢？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学校今年考点作为考点校，语数英一共有600名考生，在这600名考生中有4名学生有特殊情况，其中1名学生他有严重的心理问题，因此我们启用了学校的备用考场，并且专门为这位学生提供服务而这个选择了一位心理老师作为服务人员。其他3名学生他都是因为有伤，所以呢我们对这3名有伤的腿和脚有伤的学生进行了服务。每一次进入考场的时候，都由我们保卫处的胡主任安排专门人员扶着这些孩子们进入考场，等到考完试之后

0: 后再到考场门口楼下等着孩子们出来送到家长手中，家长也对我们表示了特别的感谢。
1: 那我们也是了解到今天依然是选考科目的开考，对于选考选择考场这块，我们有没有一些精心的引导什么的安排？
0: 有的，我们在前期都做了充分的准备，在学校的明显的地方都给学生们标注清楚了他们应该指示牌应该去到哪里是什么考场，并且在考场门口都悬挂了特别醒目的蓝色的考场的牌号，所以学生们会很快就找到自己的考场。另外今天已经是选考是第三天和第四天，所以同学们进入这个环境也会非常的熟悉了。
1: 那您总结一下，今天已经是高考第四天了，到经过前三天的组考，到现在整个组考任务完成的怎样？
0: 非常的平安、安全和有序。在学校的努力和社区、街道、公安等等各个部门的通力配合下，我们这个考点的任务完成的非常顺畅。
1: 好，谢谢你张校长，谢谢。
0: 好，祝我们所有的考生能够今年高考顺利取得理想的成绩。
1: 好的，谢谢张校长最后的祝福。那么在我身边呢，还有两位来自于学校的送考老师，他们也是身穿红衣来给学生们打气加油，来给大家做个介绍。您是教哪个学科的老师？
2: 历史学科。
1: 今天开考历史，所以您
2: 对
1: 来送考。
2: 对。
1: 那今天送考的话，有跟学科教学有关吗？
2: 送考的
1: 祝福的话，或者加油打气的话，给学生们送了哪些呢？
2: 我一般会给他们说一句，人人都有帝王相，翻译过来就是前空未定，你我皆是黑马。对，
1: 那今天几点到来的？希望给予考生什么样的一个加油，然后是不是也要坚持到考试结束呢？
2: 对，今天早上6:30我就已经到这儿了。对。
1: 那这位老师您跟我们说一下。
3: 我是数学老师，但我是班主任，所以所有的考试科目我都要跟，然后基本上的每个考点下我都要去跟，就是希望能把我所有的就我自己的孩子们吧都要见一遍，然后给他们加加油鼓鼓气。
1: 是不是孩子们在门口看到自己班主任会觉得特别贴心？
3: 对，是的，然后他们也特别盼望班主任能够在他的那个考点出现。
1: 那今天见到同学们给他们送去的话是什么？然后最后也给孩子们送个祝福好吗？
3: 好，我一般对他们说的就是，其实我们已经准备得非常的充分了，所以你们只要以平常心进入这个考场，那你们就是一定是最后的胜利者。
1: 谢谢您老师，谢谢。好的，好的，主持人，目前我现在第一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接下来还会带来其他档节目的这个考点外的直播介绍，谢谢。
4: 我们来关注昨天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
5: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近期日方多次跟监辽宁舰航母编队在西太平洋训练，日本防卫省连续公布编队舰艇数量、所在海域、舰载机起降架次等情况。日防卫大臣表示，将密切关注中方航母编队动向，继续进行警戒监视。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张晓刚作出回应。
6: 目前辽宁舰航母编队正按计划在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此次行动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旨在通过远海训练提升航母编队战斗力。期间日方多次进行跟踪监视，中方舰艇编队依法依规予以处置。日方对中方正当行动煽宣炒作，妄图制造紧张、误导舆论，明眼人看得一清二楚，这是不可能得逞的。
5: 北京台报道。
4: 此外，就日非单方面宣布启动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中国海警随即相关海域进行执法巡查，国防部也再次表明了立场。
6: 针对日非擅自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外交部已多次阐明坚决反对的严正立场，我们敦促日非立即停止非法侵权挑衅行径，若一意孤行，只会求锤得锤，中方将以坚决有力的行动举措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5: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台湾防务部门负责人称，美防长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主旨演说虽未提及台湾，但台会持续强化自我防卫能力，与美保持密切军事合作。

0: 发挥台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责任与能力。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张晓刚回应表示，
1: 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近来美方涉台表态，显示其更加了解重视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与关切。越来越多的事实印证，中国终将统一，以必将统一的大势不可阻挡。任何以外谋独、以武谋独的图谋注定失败，执迷不悟、逆流而动的势力都会被历史洪流淹没。
0: 北京台报道。
2: 2026年全国高考正在进行中，有记者提问，国防部能否介绍有关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计划情况？张晓刚表示，2026年全军院校计划招收约1.75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
1: 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1.75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军队院校招生工作全面落实深化政治整训要求，精准对接部队战舰备制人才需求，依据新的军队院校教育培训任务规划，科学制定招生计划。
0: 张晓刚介绍，今年起在陆军、海军、空军3所军医大学建立5年医学本科教育与3年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相衔接的一体化培养体系，培育锻造高素质专业化的卫勤医疗队伍。另外，依托院校特色优势学科，继续开展新兴技术领域人才培养。
1: 青春利剑，强军有我，我们期待更多有志青年报考军校，在火热军营唱响青春之歌，为加快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注入不竭动力。后续请考生和家长关注军队院校官方招生公告，也请警惕网络招生诈骗和虚假信息。
0: 北京台报道。
2: 来关注昨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
3: 会上，有记者就中国海警舰艇编队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巡查相关内容提问，发言人林健进行了回应。
4: 关于中国海警舰艇编队在中国台湾岛以东的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中国海警局已经发布了相关的消息。我愿重申，中国在台湾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飞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方的海洋权益，中方绝不允许。
3: 会上，有记者就韩国议员与台湾当局官员会见提问，发言人林健进行了回应。
4: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没有什么外交部。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同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1992年中韩建交时，双方发表联合公报，明确规定，韩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尊重中方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立场。
3: 林健表示，今年以来，韩方在多个场合公开重申尊重一个中国的立场没有变化。
4: 中方已就此事向韩方提出了严正交涉，我们敦促韩方从中韩关系的大局出发，信守承诺，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同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不被台独分子利用，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用实际行动维护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3: 有记者提问，以色列方面的一些行动违反了与伊朗的停火协议，近来的一系列活动也迫使伊朗做出了反应，形势可能会迅速升级，以色列方面正试图把美国拉入战争之中，请问中方对于这种违反停火的行动以及破坏外交努力的行为有何评论？
4: 美以伊的战事持续了3个多月，对中东海湾地区的国家造成严重冲击，

0: 事实证明，军事途径解决不了问题，动辄诉诸武力只会导致问题复杂化。
1: 林健表示，当前伊美谈判处于关键阶段，任何一方都不应重新挑起军事冲突，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也都应得到尊重。
0: 中方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停止可能激化冲突的对抗行动，采取切实措施推动局势降温，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中方愿秉持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精神，进一步致力于止战促和，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1: 北京台报道。
2: 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当地时间7号晚至8号，伊朗与以色列爆发了自4月上旬美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的交火。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的伊玛目莫霍梅尼国际机场曾经暂停航班的运行。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9号的报道，目前该机场已经恢复了航班运营。除此之外，伊拉克民航局8号宣布重新开放伊拉克领空，恢复所有进出港的航班。
3: 伊玛目霍梅尼国际机场运营部门表示，随着伊朗领空重新开放，飞行限制解除，机场所有服务和保障部门已准备就绪，持续为旅客、航空公司及其他相关方提供服务。此外，伊拉克民航局8号下午发表声明，宣布正式重新开放该国领空，恢复所有机场的进出港航班。声明说，伊拉克民航局将继续与相关部门协调，密切监测和评估局势，以确保该国领空安全。当地时间7号晚，伊朗对以色列北部发动警告性导弹打击，回应以方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8号下午，伊朗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随后以方也暂停对伊朗的打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同一天表示，伊朗若恢复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以武力回应。
2: 当地时间7号晚至8号，伊朗与以色列爆发了自4月上旬美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的交火。在8号下午，伊朗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随后以方也暂停对伊朗的打击。此次伊朗与以色列的冲突持续不到24个小时，便双双宣布停止。伊朗与以色列先后宣布停止袭击对方的声明当中都说了些什么呢？
4: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8号发表声明，宣布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声明说，伊朗已对以色列作出严厉回应，以色列应从这次回应中吸取教训，但如果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等地的侵略和罪恶行径继续下去，伊方将采取更加严厉和更具破坏性的措施。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8号发表声明说，在伊朗停止袭击以色列后，以色列将暂时停止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内塔尼亚胡警告称，如果伊朗恢复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予以强力回应。内塔尼亚胡还称，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虚弱，以色列和他们的斗争尚未结束，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
2: 伊朗总统8号表示，伊朗在任何威胁面前都不会退缩，伊方没有离开谈判桌。伊朗军方则表示将会强烈回应敌对行动。
4: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将坚定维护国家和民族的权益，在任何威胁面前都不会退缩。佩泽西奇扬表示，外交与国防是国家力量的两翼，伊朗既没有离开战场，也没有离开谈判桌。另据伊朗学生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造成最近紧张局势的原因是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和黎巴嫩停火协议遭到严重的公然的违反。伊方的目标是结束战争，建立稳定可持续的安全，而不是与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伊朗绝对不相信敌方。伊朗军队总司令阿米尔哈塔米表示，在伊朗人民的支持下，伊朗军队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并警告美国对以色列的侵略负有责任。如果敌人继续敌对行动，伊朗的回应将更加强烈。

0: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和地区的抵抗力量在任何情况下都将坚定地对抗任何威胁，永远不会向敌人投降。
1: 近期离以局势紧张，伊以冲突再起，给本就前景不明的美伊谈判蒙上了一层阴影。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8号指出，以色列近期持续对黎巴嫩开展军事行动，让当前的伊美谈判进程受到了影响。巴加埃还强调，美国应该对近期事态的发展负直接责任。
2: اون چه که برای ما مهم هست این هست که مسئولیت آمریکا به عنوان طرف تفاهم آتشبس 19 فروردین مخرز هست هر اتفاقی که در منطقه ما بیفته چه خود آمریکا عامل نقض آتشبس باشه از طریق حمله به کشتی‌های تجاری ایران تعرض به مناطق جنوبی کشور و یا به واسطه رژیم سکیونیستی در لبنان یا همدستی با آمریکا در منطقه خودمون مسئولیت آمریکا مسئولیت مستقیم آمریکا محرز هست و پیامدهای تشدید تنش هم بر عهده آمریکا خواهد بود。
1: 当地时间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证实，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阿曼海岸附近坠毁，两名机组人员获救。
3: 声明说，美东时间8号19:33，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阿曼海岸附近巡逻时坠毁，两名机组人员在事发后约2小时内被美军救起，目前状况稳定，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8号，美国《纽约时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两名机组人员获救。
1: 伊朗战事今年2月底爆发，迄今已经100多天。当前美国与伊朗的谈判不断反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前景仍然不明。过去的3个多月，战事通过能源和金融市场等渠道持续外溢，给世界经济带来多重冲击。
4: 伊朗战事对世界经济最直接的冲击来自能源供给。国际能源署近日发布的报告显示，受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影响，海湾国家石油日产量比战前水平低1440万桶。自2月以来，全球石油供应损失平均达到每日1280万桶。以此粗略折算，迄今全球石油供应量累计减少超过12亿桶。国际能源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近日发表联合声明说，如果航运不能恢复正常，全球石油库存持续快速下降，将给经济韧性带来严重风险。世界银行预计，受伊朗战事冲击，2026年全球能源价格将上涨24%，达到俄乌冲突以来最高水平。主要受能源、化肥和部分金属价格上涨推动，大宗商品价格预计整体上涨16%。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期发布报告说，即便在短期冲突和能源、大宗商品价格温和上涨的假设下，2026年全球通胀率将为4.4%，明显偏离近年来全球通胀回落趋势。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关闭时间更长，在严重情境下，全球通胀率可能逼近6%。近期，多家国际机构下调世界经济增长预期，伊朗战事对全球增长前景的拖累逐步显现。经合组织近日发布的报告预计，2026年世界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3.4%放缓至2.8%。如果海湾地区能源生产和出口扰动持续到2027年，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可能进一步降至2.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报告也将伊朗战事列为世界经济面临的重大考验，认为在冲突持续时间和范围可控的假设下，2026年世界经济增速预计将放缓至3.1%，比1月的预测下调0.2个百分点。眼下，不少经济体已经陷入政策两难。一方面，增长放缓、消费走弱和企业成本上升，要求政策提供支持。另一方面，能源价格上涨和通胀反弹又限制货币宽松空间，许多经济体因债务负担沉重，继续通过补贴和减税来对冲能源冲击的能力有限。
1: 再来关注黎巴嫩卫生部9号发表的声明，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提尔地区的提尔市发动了空袭，已经造成至少8人死亡、32人受伤，

0: 目前废墟清理工作仍在进行当中。
1: 以军发言人当天警告称，有黎巴嫩真主党人员在提尔多个地区和社区活动，以军将对该地区采取行动，要求这些地区的居民向扎赫拉尼河以北撤离。不过，许多提尔居民并不认同以军的这一说法。据黎巴嫩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当天早些时候报道，真主党发表声明说，其挫败了以色列一支装甲部队在提尔地区推进的企图，并迫使其撤退。
0: 当地时间九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美总统特朗普之间的电话交谈目前尚未列入议程。
1: 佩斯科夫指出，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调解进程目前处于暂停状态，但美国仍与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保持接触。佩斯科夫表示，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访问俄罗斯的确切日期也尚未确定，但莫斯科随时欢迎他们的到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八号表示，他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进行了积极对话，并称两人有意在未来数周推动解决俄乌冲突。
0: 路透社八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意大利检方已经启动对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的调查，理由是这名代表极右翼势力的以色列部长涉嫌在五月中旬虐待和绑架向加沙地带运送人道主义物资的意大利公民。
1: 报道称，意大利检方正在调查本格威尔涉嫌虐待并绑架多名加入全球坚韧团队的意大利公民一事。一旦调查确认指控成立，检方可正式要求审判。以色列海军上月中旬拦截了试图驶往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该船队从土耳其南部起航，试图突破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海上封锁，向加沙地带民众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本格威尔此后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嘲讽被扣人员，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批评。除意大利外，法国国家反恐检察院日前也宣布，就全球坚韧船队法国人员遭暴力对待事件展开调查，称这一事件涉嫌酷刑和战争罪。
2: 当地时间九号，英国外交部发表声明说，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挪威六国将协同制裁在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犹太定居者。
1: 声明说，英国此次对涉嫌资助、协助或实施有关暴力活动的六家实体和一名个人实施制裁。这些制裁对象涉及向以色列定居者农场和前哨站提供募集资金、输送捐款、组织支持以及拆除建筑等服务。声明说，英方将首次在官方海外商业指引中明确建议企业避免在以色列定居点开展经济和金融活动，还将追加100万英镑用于加沙人道主义排雷工作，并于2026年向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提供至少1000万英镑的财政和技术支持。声明还说，法国、加拿大和挪威当天与英国一起实施新制裁，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已于上周宣布相关制裁措施。法国外长巴罗同一天在社交媒体上宣布，法国将禁止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四名犹太定居者组织负责人以及21名参与暴力活动的定居者入境。近期，约旦河西岸犹太定居者所涉暴力事件愈演愈烈。联合国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5月，已记录800余起犹太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平民事件，涉及220多个社区，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2: 据多家德国媒体八号报道，因合作企业间分歧难以弥合，德国和法国已决定停止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联合研发项目。
1: 德国电视一台今日新闻栏目网站援引政府知情人士的话说，德国总理默茨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已达成共识，项目合作方法国达索公司与代表德国、西班牙两国利益的空中客车公司未能在联合研制战斗机问题上达成一致。默茨向马克龙提议叫停该战斗机研发计划。报道说，虽然联合研发被叫停，但德法两国仍计划继续推进该框架下的战斗云系统开发。该系统旨在通过网络将各种武器系统、平台和传感器进行连接。德法两国于2017

0: 去年宣布将联合研发包括下一代战机等在内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西班牙之后加入。该项目曾被视为欧洲防务合作的标志性项目，然而达索与空客两家企业在项目主导权等方面存在严重分歧，项目进展受阻。
1: 据法新社九号报道，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八号发生的强震已经造成至少41人死亡，另有数百人受伤，数千人流离失所，目前救援工作仍在进行。
0: 报道称，在受灾最严重的萨兰加尼省，由于余震不断，基础设施受损严重，部分地区目前只能通过直升机进入。菲律宾教育部称，受地震影响，8600多所学校的400多万名学生和超过150000名教职工停课停工。菲律宾能源部称，大约86.4万用户一度停电。另据该国公共工程与公路部初步评估，此次强震可能给南哥打巴托省港口城市桑托斯将军城造成超过10亿比索，约合人民币1.1亿元的损失。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八号发布消息说，棉兰老岛附近当天早上发生7.8级强震，震源深度33公里，6个监测站监测到不同高度的海啸波，其中最高约1.4米。
1: 刚果金卫生部八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埃博拉疫情总体仍呈上升趋势。截至七号，本轮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550例，其中101例死亡。
0: 报告显示，刚果金埃博拉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主要分布在伊图里省、北基伍省和南基伍省。目前该国累计治愈病例增至19例。报告说，近期报告的新增病例数虽有轻微回落，但可能与检测数据更新滞后有关，尚不能说明疫情传播已经减弱。世卫组织六号更新了本轮埃博拉疫情的风险评估，认为疫情在刚果金的风险水平为非常高，在乌干达以及其他与出现疫情国家接壤的非洲国家的风险水平为高，在非洲其他国家及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为低。刚果金卫生部近日表示，当前埃博拉疫情应对仍面临多重困难，包括接触者追踪比例低、治疗中心收治能力不足、医疗物资和资金短缺等。
2: 创造生态共融，建设智慧人居，共筑城市未来。金隅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1: 好，现在时间过了7:30了，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程伟。程伟，早上好，时间交给你。
3: 好的，宝晨，今天早晨呢，蓝天继续上线，大部分地区的大气透明度和水平能见度都很不错。从我身后的视频画面中可以看到，远处的西山现在是清晰可见，能见度呢在20公里以上。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的情况，目前呢，城区的气温呢是19.7度，平原地区的气温呢在16到19度之间。今天早晨的气温最低的呢是延庆站点，现在呢是13.3度，户外呢稍微有一些凉意。那今天上午呢，天空云量较多，中午前后到傍晚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雷雨时局地短时阵风呢可以达到7级以上，出行注意防雷避雨。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在27度上下，白天大部分时间体感比较舒适。今天夜间天气会逐渐转晴，风力不大，最低气温呢会下降到16度上下，体感偏凉，外出注意多穿一点。最后呢，提示大家，今天是高考的最后一天，中午前后到傍晚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请考生及家长注意防雷避雨，其他的大部分时间需注意防晒补水。好的，第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4: 感谢程伟带来的天气提示。现如今啊，即便是足不出户，只要您有手机，就没有买不到的东西。最近60多岁的马先生刷手机的时候，就看中了一款重疾险，觉得挺不错的，就点了我要投保，一键购买。投保的流程是简单便捷，但是后续理赔会一样简单吗？您看啊，马先生投保之后就遇到了理赔难的糟心事儿，因为理赔纠纷还跟保险公司打起了官司。那么保险公司到底为什么会拒赔呢？通过这起案件又给我们敲响了哪些警钟？
5: 他线上投保，然后他申请的那个理赔就提交了他的所有的病例之后，公司就给他出了一个

0: 赔通知书吧。
1: 网上购买保险为何下单容易理赔困难？
2: 原告在投保时没有如实告知其患有高血压病的事实。
3: 高血压与本案所涉胃腺癌之间无医学上的因果关系。
1: 理赔遭拒，顾客与保险公司对簿公堂。
0: 他在支付宝投的，支付宝大家都用，可能弹出来这个广告，他觉得自己需要。
4: 马先生在网上啊看中了一款重疾险，他呢60多岁了。一般来讲啊，有些保险公司就不针对60岁往上的人群设置这个险种了。他见这款产品呢是对年龄限制呢比较宽泛，马先生呢觉得挺合适的。
0: 他的投保年龄是出生30天到70周岁嘛，他就是在投保范围内。按他的合同来约定的话，是每年都可以续保险。期限届满是105岁。
4: 马先生在2024年3月份在网上投保购买了这份保险。
0: 线上投保非常的方便，自己看一下就投了。
1: 马先生想着买了这份保险还能转嫁意外带来的经济风险，也算是给自己买了个心安。但让他没料到的是，意外来得特别快。
4: 马先生在一次检查的过程当中却发现他的胃出现了一些状况。
5: 原告说有一些诊断是一些癌变，然后后面有诊断的时候是胃腺癌，接着有医生出的诊断证明上面有出现过这个胃恶性肿瘤。
0: 癌症可能有不同的阶段，极早期发现的时候就是很轻微，这种显示的是胃转移到其他的部分，可以通过医学判断为轻症。他切除了部分的胃，现在其实也治愈了，也没有后续的化疗，正常的可能复查就可以。
4: 马先生的病情呢是控制住了，但是呢他在医院却花了不少的钱。此时呢他还想起来在线上购买了一份重疾险，想着正好可以申请理赔，减轻家庭的负担。
5: 重疾险项下包含有重大疾病，然后还有这个中度疾病，还有一些轻症疾病。本案原告呢他提起本案诉讼就认为患的这个胃腺癌属于重疾险当中的这个轻度疾病，依据保险合同要求被告给付保险金。
0: 他的胃腺癌是轻症，所以呢当时我们主张的是有两条，一他符合轻症，他是20万保额是赔付6万，还有就是这一项补充大病住院医疗津贴。
6: 那他住院是花了多少钱？
0: 19万多。住院津贴就是要赔20万的，一共是26万，但是因为他这个保额是就是20万，我们最多能主张20万。对，是的。
4: 于是马先生这边呢也是在网上啊提交了各种的资料，但是等来的结果呢却让他很意外。保险公司呢不但是拒赔了，而且还跟他解除了这份保险合同。那为什么会这么做呢？咱们来听听保险公司的说法。
2: 原告在投保时没有如实告知其患有高血压病的事实，根据保险法第16条以及保险条款的约定，投保人未履行如实告知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被告如需就案涉保险事故承担保险责任。
0: 当事人现在都没有确诊过高血压的病史啊，即便是他有高血压，他跟这个疾病也没有医学上的因果关系，这个胃癌不可能是高血压导致的。
2: 退一步讲，在不考虑原告是否未如实这个告知既往症的情况下，其20万的诉讼请求是没有事实和合同依据的。
4: 保险公司表示呢，马先生投保的呢是10万元，合同上也是这么写的。马先生提出赔偿20万元的主张呢，于法无据。但是马先生这边呢，坚持说自己投保的呢就是20万元，是您这合同啊搞错了。但是呢，咱们打官司啊得讲究证据。马先生这边有没有证据来证明您投保的就是20万呢？
0: 因为当时我们投保说他自己没有录屏。
4: 那保险公司方面有没有相关的证据呢？在跟保险公司沟通的过程当中呢，他们也是提到了说，马先生其实在浏览这个保险条款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他们的系统呢是进行了同步录屏的。那在庭审的现场呢，他们也拿出了这段视频，但是在看到这段视频之后，马先生方面表示呢有蹊跷之处。
0: 后台自动生成的格式化合同呢是10万，但是他投保是20万，啊也是按20万的标准来缴费的。
7: 那为什么我投保的是20万，他给我出合同出10万呀？这中间发生了什么呀？
0: 问他们。
7: 这个没给您解释吗？
0: 对，没解释，就是投保人不知道他变更了这个内容。但我们就是理解的这个电子合同，后台系统生成电子合同是典型的格式合同，就是说不管你投的多少，你要选50也有可能出来的是10。
2: 本案比较有特殊性，它是一个网络投保，我们回溯视频当中显示的20万当

0: 当时是应该是原告还没有投保的状态，
1: 仅是原告投保之前的一个展示页面，所以具体还是以保险合同约定为准。
0: 关于20万标准收费是没有事实依据的，我们不认可。
2: 保险公司啊，则坚持说要以合同为准。那同时，保险公司啊也提到，他们拿出这段回诉视频呢，也是想说明另外一个问题：
3: 在原告投保时，被告的投保页面强制。

0: 血压这些，
1: 它罗列的内容里是有，但是一个概括性的询问在投保过程中是没有显示到那一条的。
0: 不管是首次重大疾病保险金，还是补充大病住院医疗津贴保险金，还是轻度疾病保险金等，均有明确的最高保险金额，明确约定不可重复。
1: 他就是投了20万吧，可能还是想坚持按保额来，
2: 就是按20万的保额。
1: 对，是的。
3: 在庭审结束后，在法官的主持下，双方进行了调解并达成和解，由保险公司向原告赔付了相应的款项，目前该案件已调解结案。
4: 我们再来关注出行，在日常的交通出行当中，我们都在作答守法出行这场考试。比如说，有没有关注年检的情况，有没有关注限行措施，而这两道题啊，下面这两位都不得分。
5: 上午10点多，朝阳交通管理支队机场大队民警在京密路大山子路口执法时，查处一辆逾期未年检的摩托车。
6: 年检2023年需要远程临门验车，这要对您处以200元一份处罚。
7: 知道他那个年检过期了吗？
8: 我人拉不知道那个唐人
6: 必须没有违章，违章需要处理。
9: 我知道，我今天下午就去把违章给处理
6: 啊，该处理处理。
9: 然后我就去那个
6: 该
9: 交管队去那个验车去。
6: 对，该验车验车
9: 啊。
5: 除此之外，这辆摩托车还违反了当日的尾号限行规定，驾驶人也要因此接受罚款100元的处罚。
6: 大家记着点，摩托车是有尾号限行的，啊，尾号限行需要您去遵守。
9: 行，啊，我不知道，我第一次我才知道摩托车也有限行的，跟汽车一样是吗？
6: 都
9: 是
6: 对，
9: 都是同一个。
6: 对，10座以下包括摩托
9: 都是
6: 属于尾号限行的。
5: 没过多久，民警又拦停了一辆违法载货的客车，车门一打开，车厢里塞满的盆栽就掉了出来。
6: 这车不能这么拉东西啊，你拉太多了，这是客车。不能当货车使，先出100元的处罚啊！下别拉这么多了啊！不光影响您，影响其他人。
5: 短短半小时，两辆车三项违法，摩托车驾驶人不仅忘了年检，还不知道摩托车也要限行。客车司机把车厢当成了自家阳台，盆栽堆得满满当当。民警提醒，车辆年检不能忘，限行规定要记牢，客车不当货车用，守法出行才能一路平安。
4: 刚刚看到的这两位啊，一位是稀里糊涂的就上路了，另一位是叮铃咣啷的上路。而下面要说的这个啊，动静就更大了，大到大家是怨声不断，大到民警紧跟其后，最后呢直接找上了门。
6: 民警在巡逻过程中发现这辆车排气噪音巨大啊，涉嫌改装，跟明显正常的车辆这个噪音不太一样。警车跟随这个车辆啊，欲下车进行拦截。咱民警还没有下车的时候，这摩托车驾驶员啊，应该是观察到后方的警车了，然后就是开始驾车疯狂逃窜。
5: 面对民警，摩托车驾驶员不光没有停车，竟在学院路一路狂飙。为了保证摩托车驾驶员及其他交通参与者的安全，民警现场没有继续追赶，而是通过监控一路追踪，锁定了驾驶员李某，并确定了车辆的车牌号以及驾驶员经常行驶路线和落脚点。
6: 对，就这车。
10: 把这个找着了。
6: 找着了。
11: 哎，你好，我是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海淀支队青河大队民警
10: 啊。
11: 这京 B E5，您车是吗？
10: 对。
11: 在长青园呢吗？
10: 在呢，在呢。
11: 来，下来。
10: 啊，行行。
5: 民警顺藤摸瓜，将违法摩托车起获，并联系到了驾驶员李某。
11: 是您骑的车吗？
12: 对。
11: 怎么回事啊？
12: 啊？
11: 怎么回事啊？昨天？
12: 我看有人，我就是怕被罚。
5: 李某表示，是因为害怕被处罚，所以才选择一走了之。经鉴定，李某摩托车的排气和轮胎规格都进行了改装。民警请来了海淀区环境监测站的工作人员，对摩托车的噪音进行检测。
6: 咱们现在测试一下这辆车，就这辆改装过的摩托车，啊，它这排气管在咱们点火拧油门的情况下能达到多少分贝？
13: 摩托车怠速的时候，然后测的那个10分钟的那个短效声级是91.1分贝，最大值能到114.9分贝。完了，那个如果咱们普通老百姓如果听到这个这么大的声音的话，最直观的就是引起这个心脏的不适。如果长时间生活在这个环境下的话，有可能引起这个听力呀，还或者是整个这个免疫系统，还有这个循环系统都有可能造成这个损害。直接的这个比较就是飞机起降的一个声音， 因为咱们很少能听到这个飞。

0: 机近距离起降，所以说呢，也可能大多数人没有听到过这么大的声音。
1: 据了解，李某是一名摩托车发烧友，三个月前对摩托车进行了改装。李某很清楚改装违法，也知道遇到交警要被处罚，但是他觉得自己只是偶尔骑出来过过瘾，而且还是在深夜，没想到就这么巧，刚好遇上了巡查交警。
2: 晚上回小区我也觉得吵，有时候回小区就推着，但是白天骑的时候就是声音大，像说的刷存在感，但是后来说改完之后自己觉得也不是特别适应这个东西，但是改都改了，就是也没有想着改回去之类的，就先这么耗着了一直。
1: 经核实，摩托车驾驶人李某存在擅自改变机动车外形、驾驶改装车上道路行驶、闯红灯、逆行、不按导向车道行驶以及不服从现场民警指挥的多项交通违法行为，合并处罚1300元罚款、驾驶证记9分。此外，李某还涉嫌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目前已经被移交派出所调查处理。
3: 接下来再把目光转向地铁房山线的花乡东桥地铁站，它位于南四环的西路旁，日平均进出站量呢大概有10000多人次。最近有市民反映啊，车站的 C 出口2年前就修好了，但是却一直没开放，这其中到底有什么隐情呢？来看记者调查。
1: 记者从地铁房山线花乡东桥站的地图看到，车站位于南四环西路旁，附近有北京天坛医院和花乡奥莱村。不过位于南侧的 C 口目前处于暂缓开通的状态。当记者准备出站时发现，前往 C 口的闸机是亮着灯的，看起来可以使用，但是在闸机后方几米外却又立着乘客止步的提示，时不时就会有乘客走到 C 口闸机附近想要出站，但可能感觉不对又转身离开。为了调查 C 口情况，记者正常刷手机发现 C 口的出站闸机目前确实是能够使用的，可通过闸机之后才发现右手边的 C 口通道设置了围挡，无法通行，而且通道口放置着类似安检仪的设备，有几名工作人员正在组装。
4: 师傅，我问一下，这边走不了是吧？
5: 走不了。
4: 哦，那我现在
1: 原来即便 C 口闸机能用，乘客仍需穿过整个站厅走到开放的 A 口、B 口出站，车站工作人员也确认了，
6: 能刷出来，就是您刷的绕到这边往两边出。
1: 那么花乡东桥站的 C 口到底在哪儿？是否真的已经修好？记者从车站 A 一口出站，看到站外绿地中间设置了一条弯曲小道，小道尽头与旁边的风云路相交，沿着风云路向南走几十米，记者发现了一部还没投入使用的无障碍直梯，而它南边几米外就是地铁站的 C 口。站口地图显示，花乡东桥站设置了2部直梯，分别位于南四环西路的南北两侧。道路北侧的直梯已经投入使用，南侧的直梯紧邻 C 口，就是刚刚路过的那部。如果坐轮椅等行动不便的乘客想要去南四环西路的南侧，无法就近使用直梯，出站不便。而 C 口虽然大门紧闭，不过栅栏门里的扶梯、灯光、灯牌等设备都处于通电运行的状态。可以说，除了地铁口的大门没有打开，其他该开的设备几乎都开了。那么，这个站口为什么不能使用呢？北京台报道。
3: 花乡东桥地铁是2020年12月31号投入使用的，当时呢开通了 A1 口和 B 口，后来呢又开通了 A2 口，但是很显然现在 C 口早就修好了，那为什么迟迟不开呢？这还得从它所在的位置说起。
1: 无论是花乡东桥地铁站 C 口，还是它旁边的无障碍电梯，它们都处于风云路上。但是这条道路属于在建路，并未投入使用。在这条看起来很冷清的路上，虽然时不时可以看到步行遛弯的周边市民，但记者发现，在风云路与四环辅路相交的路口，确实竖立着高高的围挡，还不许使用。所以，处在围挡内的地铁站口自然也没开放。然而，盼着花乡东桥地铁站 C 口早点开通的人可不少。
6: 地铁站建成2年左右吧，如果这块开了，我们上班会省个大概3-5分钟的路程。希望它开。
7: 过去那边也有一个地铁口，两个离得不是特别远。对，对。
4: 这现在是多走个
7: 2百米。左右吧。
1: 原来花乡东桥地铁站 C 口和旁边地块属于一体化建设项目，一体化项目中的写字楼早已建成投用，已有多家企业和员工入住。虽然 C 口近在咫尺，但大家上下班想坐地铁，现在还是得到相距百米外的 A 一口去。不过可喜的是， C 口的开通日期

0: 可能不远了。
1: 这边过几天可能就快来了。
0: 目前相关部门正在 C 口闸机附近组装安检设备，希望大家热盼的 C 口早日能够开通。记者也将继续跟进未来的进展。北京台报道。
2: 绿道本是市民散步、跑步、骑车休闲的地方，但最近有市民反映，北京市多处绿道正频繁被电动自行车闯入，即便入口处立着禁行标牌，装着阻车栏杆，依然挡不住穿行的车轮。
0: 北角和沿岸近年来被打造成滨水休闲空间，沿着河边可以直接进入朝阳绿道、望河公园北缘，公园和滨水步道连成一片，也成了附近居民遛弯、锻炼、休闲的一条固定路线。
3: 现在是下午2点，我来到了望京北角河的沿岸绿道。那大家可以看到，我身边就是一排阻车栏杆，目的就是挡住电动自行车，并且这里也有标识牌提示，禁止电动自行车入内。我刚沿着绿道走了一段，发现不仅有市民骑着电动自行车入内，而且还有一些钓友直接将车辆停放在绿道一旁的草坪上。
4: 你要是说电动车那就无所谓了，
5: 那边不是写着说电动车不让进？
4: 那边有入口，
6: 没管谁管啊，谁管不了啊。
0: 记者沿着绿道来到望河公园北园北门，发现这个入口没有安装阻车栏杆，但悬挂着一块禁止车辆和宠物进入公园绿地的标识牌。不少骑车人瞄准这个口违规进入绿道，彻底打破了园区慢行秩序。
3: 我们在这个路口观察了半个小时左右，陆续有5-6辆电动自行车骑进来，但当我们试图询问他们为什么骑进来的时候，基本都拒绝了回答。你好，能问一下您是准备去哪里吗？是来钓鱼吗？您知道这里是不能骑车的吗？
0: 由于园区很大，记者在此待了一个小时，也没有在这个地方看到管理人员。记者询问一些在此遛弯的市民，他们都不赞成在这里骑电动自行车。
7: 那肯定危险啊，这是步道，电动自行车那么快。
8: 因为你这都是走着走的，他这好后边蹭出了一辆车，挺危险的。
0: 北京台报道。
2: 本应供市民惬意休闲的步行绿道，为什么会被机动车的穿行打破了宁静？这一现象在北京的公园绿道中是普遍现象吗？记者随后前往管理措施更为完备的亦庄新城滨河公园绿道探访。该公园绿道明确划分步行道与专属自行车骑行道，硬件设施完善，既满足市民散步休闲的需求，也适配自行车健身锻炼。园区不仅全域设置电动车进行标识，安装阻车石墩，还在主要入口安排专人值守，但依旧无法遏制电动车违规闯行的乱象，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0: 亦庄新城滨河公园的绿道分为步行道和骑行道，骑行道铺设了塑胶路面，专为自行车骑行设计，因此这里不仅吸引了周边居民休闲散步，也有不少自行车骑行者前来锻炼。但电动自行车的进入使这个地方不再像公园，在此锻炼也打了折扣。
9: 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愿意走这条路，然后给骑行的人和散步的人造成很大的这个心理压力。现在路口啊都做了一个就是分流的那么一个就铁的那个栏杆儿，就是可以把他们挡住，但是我觉得他们宁可就是抬着自己的车也要走这条路。
3: 现在是上午10点，我们来到了亦庄新城滨河公园。那在这里我们看到有标牌和石墩来阻止电动自行车入内，我们大概站了有10多分钟，身边就不断的有电动自行车经过。
0: 记者试图采访他们，没想到他们骑得更快了，显然他们也察觉到在这里骑电动自行车也不太合适。记者询问公园的值守人员，他们表示电动自行车经常从2个入口进来，由于没有执法权，他们只能口头劝阻，碰上不配合的也没有办法。
10: 这是工人，这他妈有时候静，有时候超静，这是这口特别多，管不过来。
3: 你们管的话，他们会听劝吗？
10: 大部分听劝，有好事不听劝还骂人嘞。
0: 亦庄新城滨河公园位于凉水河、新凤河、亦庄新城界域内，总面积462.1公顷。公园面积大，中间多处被桥洞隔开，出入口分散，想要在每一个入口都安排专人值守，显然不太现实。
3: 那我现在是来到了公园一处无人值守的路口，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

0: 这个入口处呢安放了多少的标识提示。首先是在入园须知这里有写，电动自行车辆未经批准一律不准入园。那另外呢是在路侧这里有一个温馨提示，明确写着除了公园管理用车外，禁止其他机动电动车辆入内。在路侧这里我们还看到有一个很大的标识牌，写着禁止电动车以及机动车进入。在路口处呢还放置了一列石墩来阻挡电动自行车入内，但我们可以明显的发现这里有一块石墩是已经有被人为挪开的痕迹。同时我们在这里观察十几分钟发现依然是有市民无视了路口的标识牌语，骑着电动自行车进入绿道的。
1: 北京台报道。
2: 近年来北京的公园绿地越来越多，占地面积也越来越大，优美的风景让越来越多的市民受益。这种行为是否违反了北京市相关的管理条例呢？一旦发生了交通事故，责任又该如何来划分呢？
1: 记者走访调查发现，电动自行车闯入城市绿道并非个别现象，各类相关投诉报道屡见不鲜。

0: 对于电动自行车在绿道上骑行的现象，市民几乎都表达了同一个态度，不想让电动自行车进来，理由就是四个字，安全顾虑。
1: 你速度快，对谁的安全都有影响，对他自个儿不也有影响？
2: 环境特别好，就是这个电动车是太讨厌，骑得特别快。就前些日子我们家老伴儿让那电动骑动电动的给撞了，
3: 他就在公园里遛弯，然后电动车过来给他碰着
2: 了。对了，就在前面那边那个公园里头啊，尾巴骨折了。
0: 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第27条规定，禁止车辆在步行绿道和滨水步道内通行，允许自行车骑行的绿道，车辆需遵守限速停放规定，禁止追逐竞驶、曲折行驶。同时，北京市绿道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北京绿道内只允许人行和自行车通行。记者在现场采访时，一名正在绿道内骑行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表示，并不知道有这样的规定。
4: 咱知道这边其实是不能骑电动自行车的，
5: 我不知道在钓鱼玩的。
0: 也就是说，电动自行车压根就不该出现在绿道上。之所以有这样的规定，是出于速度差的安全考虑。
6: 绿道呢，是为了咱们休闲散步甚至锻炼慢行设计的，那电动自行车在这能跑到15甚至20，行人发现危险，他不是不想让，他是根本来不及让。绿道呢，有一些有急弯啊，有坡，电动自行车在这上面如果紧急情况急刹车，那10有8有就会侧滑甚至翻车啊，不是撞到别人就是自己受伤。
0: 那么一旦在这样的违规通行过程中发生事故，责任该如何划分？来听听律师的看法。
7: 因为根据相关的规定，本身就是禁止电动自行车驶入绿道的，你强行驶入绿道发生相关事故的，必然要承担主要责任或者是全部责任。但如果说绿道管理部门没有尽到相关的一个提示性义务，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那么这个绿道管理部门有可能要承担次要责任。
0: 北京台报道。
8: 我们再来关注，随着快递收发需求旺盛，快递车辆时常陷入无处停、停不了的窘境。近日，北京市首个京 C 快递车免费专用停放区域在东城区启用。
9: 中午时分，在建国路这处人行横道上停满了外卖和快递车，这辆京 C 牌照快递车直接停到了机动车道上，挤压了右转车道。而一街之隔的景辉南路写字楼集中，快递车乱停放的问题就更加突出了。写字楼里的工作人员顶着烈日直接出来帮着搬车。
10: 这是为什么要帮着快递员挪车呀？
11: 他停这儿，我要复印车不好过，机动车过来提车了，把你塞到车，因为他能推走啊，就推边上了。你是不知道，等你从十楼道下来了，车没了。
9: 快递小哥们为了不耽误配送，只能临时占用公共机动车位，既无法正常计费，又挤占私家车停放空间，极易引发矛盾。若是就近停靠在路边，又会面临影响交通、车辆被拖移的情况。作为先行先试，今年3月，东城区永外街道牵头东城交通支队、东都集团等多部门现场踏勘，摸排车辆数量、停靠时长与装卸需求。经过统筹优化，北京首个专门给京 C 快递车免费停放的区域正是在东城区。